0: 老年之声。
1: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娘家人》，说的是社区保健站里的白衣天使为社区居民的健康尽职尽责、无私奉献的故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个作品。
1: 我认识你，你姓李。
2: 哎，
1: 小李子。
2: 谁小李子呀？
1: 啊，不，田。
2: 哎，
1: 叫田子。
2: 我还小班子呢。
1: 哦，孙。
2: 哎，
1: 小。
2: 你要再说我就跟你急。我姓武。
1: 哦，对对对对对，原谅我啊。
2: 怎么呢？
1: 我跟你不是特别熟。
2: 我看也是。
1: 我跟你爱人特别熟。
2: 哦，那倒背不住。
1: 他在咱们这个社区的医疗站工作。
2: 对，他是个保健医生，
1: 姓张。
2: 没错。
1: 哎呦，他爱人长得漂亮极了，麻烦你给他带个话成吗？
2: 啊，那没问题。
1: 你一字不落的跟他说。
2: 怎么着？
1: 我爱他。
2: 哎，我抽你。
1: 嗨，想哪儿去了？不是我先爱上的他，
2: 我连他一块抽。
1: 别瞪眼，我问问你。
2: 问什么呀？
1: 咱们这个小区有几个保健大夫？
2: 就他一个呀。
1: 虽然就他这么一个人
2: 啊，
1: 但是他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爱别人胜过爱他自己。让你说说，许他爱我，就不许我爱他吗？
2: 嗯。
1: 再者说了，你都不爱了，还不许我们爱啊？
2: 哎，我什么时候我不爱他了？
1: 哎
2: 啊，
1: 那你闹着跟人离婚？
2: 啊，我离婚那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你得好好说呀。昨天在你们家门口，
2: 昨天
1: 脸红脖子粗的
2: 啊，
1: 一蹦三尺高，俩眼睛都瞪圆了，这腿跟人家嚷啊，
2: 我那是急了。我是这动静吗？
1: 不是，我是说你一嚷，吓得边上那狗直叫唤。
2: 你分开了说，
1: 这日子没法过喽，不成就离婚喽，谁也别耽误谁哟。
2: 这又怎么回事啊？
1: 人一乱踩狗尾巴了。
2: 嗨，把狗牵走吧啊！
1: 有这么回事没有？
2: 你了解情况吗？
1: 什么情况？
2: 他把我们家那电话号码啊贴在小区的医疗站门口，公布于众，我能不跟他急吗？
1: 他这不是为了方便大伙吗？
2: 他们方便，我受得了吗？一天到晚电话不断，我连觉都没法睡啊！我跟您说啊，就我这个爱人呢，哎，
1: 怎么了？
2: 我们家这事儿用得着你管吗？
1: 当然得管了。
2: 你算干什么的？
1: 我是娘家人。
2: 你是谁的娘家人呢？
1: 张大夫是我大姐。
2: 哟，我怎么没见过你这小舅子呀？
1: 嘿嘿，我们娘家人多，你哪能都见过呀？
2: 人多也得讲理。
1: 当然讲理了，还告诉你啊，
2: 啊，
1: 都来跟你讲理，你这婚离不成。
2: 不可能。
1: 抬杠。
2: 这抬什么杠啊？
1: 等着。
2: 干嘛叫人家啊？叫谁我也不怕呀。我跟您说我们家的情况，我这个爱人呢，哎，人不错，热心肠，对别人好极了，对我一点都不关心，什么活都不管。您说我一大老爷们儿，整天围着这锅台转，这媳妇连家都不顾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今儿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谁劝都没用。嘿，我要离婚。
3: 谁要离婚呢？
2: 那些哎，
3: 啊，就是你要跟张大夫离婚呢。
2: 怎么连您都知道了？
3: 没有不透风的墙。
2: 哦，
3: 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2: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不是您是哪位啊？
3: 我认得吧？
2: 没瞧出来。
3: 张大夫是我闺女。
2: 哎，
3: 我是你媳妇儿的妈。
2: 坏了，我又多一丈母娘。
3: 一个可不止啊！
2: 啊，
3: 门口来了八位丈母娘呢。
2: 都干嘛来了？
3: 都想问问你
2: 啊。啊，
3: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咋要离婚呢？
2: 我这婚是不离不成。
3: 咋不成啊？我闺女哪点配不上你？论模样比你好，论身材比你强。我闺女是一朵鲜花啊，都插你这窝头上了。
2: 嗨，有我这么大个的窝头吗？
3: 我闺女那是多么好的人呢。没有她呀，
2: 怎么样，
3: 我们老两口子活不到今儿个呀。
2: 您家

0: 跟你一起包饺子、你说这么好的人要离婚了，我能不管吗？
1: 您管不要紧，就是这事儿您没闹明白。
0: 我闹啥呀？都是你的不对。
1: 您这么说没有道理。
0: 我跟你说呀、小子，你要是跟张大夫离了婚呢，
1: 怎么了？
0: 你可没有好下场啊。
1: 我
0: 不信你都试试。
1: 不是，您听我跟您
0: 小子啊，你都试试。
1: 不是，您先别走、我跟您说了，
0: 你都试试。
1: 不是，说好嘛！哎呦，这老太太跟人较劲啊，干嘛呀？吓唬我呀？我怕谁呀？今儿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娘家人多，人多我也不怕。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我看谁能把我怎么样喽？哟，这边怎么这么味的上来了？干嘛哪去啊？走就走，我还怕你是怎么着？走，
2: 干嘛去？
1: 你这不往外再吊我呢吗？
2: 谁往外吊你了？
1: 那你这是？
2: 我就这毛病
1: 啊！这叫什么毛病啊？
2: 我这不是受贼风了吗？
1: 哦，感觉这位是面瘫
2: 啊！
1: 你这可够厉害的呀！
2: 以前没这么厉害
1: 哦，
2: 是因为我看了一小广告吃了一副祖传秘方。
1: 好啊，
2: 好什么呀？假药。
1: 假的呀！
2: 吃完之后一头就栽到小区门口了。
1: 哎呀，
2: 当时就昏过去了。
1: 那叫休克，
2: 正好让张大夫碰见
1: 啊，
2: 马上对我进行抢救。
1: 怎么抢救的？
2: 那么瘦的人，在我胸口上摁，
1: 哦，
2: 摁了五下，
1: 怎么样？
2: 没醒。
1: 哟，
2: 又摁了五下，
1: 这回呢
2: 还没醒。
1: 嗨，你哪懂啊？这光摁可不管用
2: 啊，
1: 得对着嘴啊吹。
2: 吹了
1: 啊，
2: 没好意思跟您说。
1: 你还不是说的。
2: 这是大哥，您看张大夫把心都搁在我们病人身上了，他也照顾不了家。您别拿我当外人，您就拿我当娘家人，您看我帮您干点什么。
1: 不用不用，我们家这活啊我自己能处理。
0: 没事，大哥，我就是干活来的
1: 啊，
0: 我帮您搬这白草。
1: 不用不用，谢谢谢，真不用。
0: 您跟我客气。
1: 不是客气，不是客气。
2: 我帮您擦玻璃怎么样？
1: 你干嘛呀？
2: 擦玻璃您甭管了，交给我了。
1: 你看
2: 就这块保证给您擦干净了。大哥
1: 啊，
2: 您帮我哈两下。
1: 行了兄弟，别干了别干了，你这个心意啊我领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2: 我这意思就是说
1: 啊，
2: 那时候张大夫人可不错
1: 啊，
2: 您可别跟他离婚。大哥
1: 啊，
2: 大哥
1: 啊，
2: 大哥，
1: 这假药是坑人的，这个那什么兄弟
2: 啊，
1: 我好好的我考虑考虑行不行？
2: 哎，一定要慎重啊。
1: 好好好，
2: 那我就先回去了。
1: 您回去好好休息。那我就不送您了。
2: 拜拜啊。
1: 行，
2: 拜拜。
1: 行，好家伙，这小贼风是够厉害的。嘿，回去连脖子一块治啊。哎，您还别说，我这爱人呐人缘还真不错。你看刚说要离婚就来这么多人给说和，要不在我们那小区啊大伙都喜欢他。可那我也不能服软，我得让他给我认个错。哎，要不以后我在家就没地位了，他更不拿我当回事了。对，我现在就找他去。
3: 哎呦，
1: 怎么意思？这是
3: 别害怕
1: 啊，
3: 我还有三天才生呢。
1: 是啊，
3: 你叫武斌啊？
1: 哎，是我是我，
3: 就是你要跟张大夫离婚啊？
1: 怎么全知道了？
3: 那当然了，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1: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干嘛呀？又来劝我来了吧？甭劝，甭劝啊！谁劝都没用。
3: 让什么让什么？再吓着孩子？
1: 他长得比我还凶的。
3: 你是男人不是？
1: 哎，这是怎么说话呢？顶天立地男子汉呢？
3: 挺大男人，你有男人样吗？
1: 我怎么了？
3: 你们夫妻过了多少年了？
1: 啊？
3: 怎么刚提离婚呀？
1: 我还提晚了。你不是来劝我的呀？
3: 劝什么呀？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离，这都什么年代了？
1: 这话我听得顺耳。
3: 再者说了，您结婚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3: 为的是两口子亲亲热热、红红火火的过日子。
1: 都是这么想的。
3: 可是您整天连媳妇的面都见不着，您这叫日子吗？
1: 谁说不是呢？就我这个爱人呐，
3: 啊，
1: 整天东奔西跑，把家务活都推在我身上了。
3: 是啊。
1: 孩子上托儿所
3: 啊，
1: 天天都是我接送。
3: 哎呦，当妈她也不够格啊，
1: 好容易把她盼回来，不是腰酸就是腿疼啊。
3: 谁让她到处乱跑的？
1: 您说我累一天了啊，到了晚上我还得给她按摩，
3: 下次让她找别的男人按摩去。
1: 哎，这不像话这个。
3: 大哥
1: 啊，
3: 您说这些我太有体会了。
1: 怎么呢？
3: 我们那口子整天也不着家。
1: 哦，他是干什么的呀？
3: 警察。
1: 哎呦，这工作也够忙的
3: 啊，每天不是这任务就是那任务
1: 啊，
3: 单位老有事儿，我都纳闷儿啊，
1: 啊，
3: 哪有那么些坏蛋啊？
1: 嗨，
3: 我可。

0: 没您那么好的脾气。
1: 干嘛呀？
0: 他不是不着家吗？啊，我跟他离婚。
1: 哎呦，别介别介，你的情况跟我可不一样。我孩子大了没负担，你要是离了婚呢，这以后谁伺候你月子呀？
0: 日子都不要了，我还要月子干什么呀？
1: 他花出去了，
0: 我根本就指不上他啊。大哥，您是过来人，您知道
1: 怎么的？
0: 女人怀孕多需要丈夫的关爱啊。
1: 那倒是，
0: 我没别的要求啊，我就希望他能陪陪我。
1: 这要求不过分呢，
0: 连这他都做不到。
1: 是啊，
0: 上医院、人家两口子有说有笑的去检查，可我呢？
1: 怎么样？
0: 挂号化验交费拿药，一个人楼上楼下的跑，人都累散架了，回到家想喝口热水都得自己倒。你说我这么重的身子，我容易吗？
1: 你慢点，哥哥。
0: 女人 这一辈子图什么呀？不就图有个疼爱自己的丈夫，有个温暖的家吗？
1: 是是。
0: 可是他哪要这家呀？我就得跟他离婚。
1: 别介别介，这我得劝你两句。哎，这两口子过日子没有不闹矛盾的，你们得找找原因，是不是？他是没照顾好你，可是他玩去了吗？没有吧？他喜新厌旧了吗？没有吧？他大男子主义了吗？没有吧？他那是工作呀，他是为了国家而委屈了你们这个小家。你看看今年申奥成功了，加入世贸了，打进世界杯了，这一件件的喜事背后得有多少人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呢？
0: 哎呦，您怎么说的这么对呀？
1: 我什么觉悟啊？
0: 道理讲得真明白。
1: 咱素质在这儿摆着呢，
0: 你这么明白的人干嘛要跟张大夫离婚呢？
1: 是啊，这道理谁都会讲，就是这事儿摊到自己头上了，他不有时候转不过这弯来吗？
0: 行了，大哥，您别敞着了。我们知道您不是真想离婚。您每天洗洗涮涮，看孩子做饭，长年累月孤枕难眠，这不都是为了支持张大夫的工作吗？
1: 得了，理解万岁吧。
0: 行了，大哥，您也别想不开了。
1: 哪儿葫芦？
0: 我代表这社区的大人还有孩子，向您这位贤内助表示亲切的慰问。
1: 哎，有您这句话啊，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0: 我还给您带来了一样礼物呢。
1: 还给我带礼物来了啊？在哪儿呢？
0: 就在这儿呢。
1: 哎呦，这我可不敢要。
0: 无论如何您得收下。
1: 我要这不合适。
0: 你要太合适了。
1: 为什么呀？
0: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啊。
1: 什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0: 我还骗你啊？
1: 这不可能啊。
0: 不信你看啊。
1: 就这个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娘家人》，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以貌取人》。
1: 你好，都有旅客，把手抬起来。
2: 啥意思？
1: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2: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左边右边，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
1: 哎，
2: 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1: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2: 吵啥呀？
1: 干啥？查户口呢？
2: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3: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2: 谢谢。
3: 下一个，
1: 树脂。哇，真是的了。哎呀，
3: 手抬起来
1: 啊，
3: 手抬起来，
1: 抬呀，
3: 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再高点。
1: 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哎，
3: 不笑，不笑，
1: 别这么整，你换下一项，你就收收身得了，
3: 鞋脱了。鞋脱了，
1: 脱鞋干啥呀？
3: 鞋底太厚，怕有夹层，脱鞋。
1: 就有个那。

0: 高。哎呀，穿上吧啊，这味儿太大。
1: 身份证，
2: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0: 对，还有车票。完了，看看。
2: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进，到我班这儿怎么又拖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0: 能不能不好，能不能不好？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
2: 吓唬谁呢？
0: 公共场所，
2: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哎呀妈呀，
3: 这操着大伙的谁看不着啊？
4: 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啊。
3: 那长那么磕碜，还老操着大伙。
2: 是你家显眼了，我还用你家 WiFi 了？干啥呀？
0: 告诉你要闭眼事啊，闭眼事，听见没有？身份证，看看，来。
2: 真事儿真多，哎我的妈！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给。
0: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
2: 咋的了？
0: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2: 啥职业呀、啊？
0: 织毛衣。哎呀，
2: 我的名儿，我姓织，叫织毛衣。我妈为了给我温暖，给我起了这么温暖的名字。
0: 这名起的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2: 对呀、啊，我姐叫搓围脖嘛。
3: 天哪，这家长也太有才了，关起那名儿都大窟窿小眼子的。
4: 你这小样就洗缩水了
3: 啊，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呢，咔咔的。
2: 我说行不行啊？
0: 过去吧。
2: 我告诉你啊，
0: 走吧。
2: 你别看我长得小，
0: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哎呦，
2: 哎呀！

0: 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1: 我知道了，我挺注意你的。
2: 大河向东，大街上的鞋垫子没够啊！
1: 闹别闹病啊，闹病啊！哎呀，我刚一睡着，这给我吓的。
0: 姐呀，
1: 你跟谁叫姐呢？
0: 老妹儿啊，
1: 你恶心不？
0: 亲呐、
1: 啊，你欠削啊！
0: 我想告诉你，这火山太大了。
1: 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呢吧，对不对呀？哎
0: 呦我的妈！姐，我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
1: 哎呦我的妈
0: 呀！我想指引
1: 你。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得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
0: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啥也干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哎呀！
1: 是姐夸，
0: 真厉害！
1: 亲，你咋样？
3: 我挺好。
1: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蔫圈的。
3: 我帮你揍他去。
1: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3: 震到什么？
1: 耳朵。
3: 什么玩意儿？
1: 耳朵眼子。
3: 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
1: 哎呀，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
3: 哎，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1: 还是文艺青年。
3: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1: 自如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3: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1: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3: 赶时间。
1: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
0: 哎呀妈，这眼给我喷的，里面生姜片的辣根的味儿全出来了，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这是我原来坐那地方吧？
3: 要我说你呀，就带那挨喷的样儿啊，瞅你长那个样儿，他就带挨喷的样儿。
0: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喂，喂，啊！哎呀，眼睛喷了，看不清啊！这20000块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
4: 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儿，钱。
5: 小偷！
3: 哎呀！哎呀！啊！
0: 哎呀妈呀！别动！哎，小偷！
3: 松开我！
0: 哎，小偷！
3: 松开我！
0: 小偷！
3: 你撒开！
0: 抓小偷！
3: 你看，
0: 抓小偷！
1: 你个耍流氓！
0: 抓小偷！
1: 耍流氓！
0: 抓小偷！
3: 撒开！
1: Yeah.
2: 不是，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我让你对象。不是，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0: 不是，小偷。
1: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哎呀，
0: 姐，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1: 我啥也没丢。
0: 手机？
1: 我手机在我这儿。
0: 在哪呢？这啥？你这当了当了。
1: 姐。嗯。我手机呢？
0: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1: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0: 我没有。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
2: 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1: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2: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1: 对，我说你没有呢。
2: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1: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2: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
1: 哎呀，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嗯，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吗？哎
0: 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
2: 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哎呀
1: ，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
3: 哼，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啥事？
2: 别动，送派出所，你得我送啊！
1: 亲，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了，
0: 就完了。哎，
2: 等会儿啊，不对，有点懵。
0: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逼了你呀、啊，你英明啊你呀、啊，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子。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3: 你想啥呀？明摆就他偷的。哎，
1: 我知道了。嗯，原来是你。
0: 对，
1: 他想跟我抢你。哎呦，
0: 哎，住手！大伙儿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0: 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1: 对呀、啊，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0: 我和这手机是远配。站住！鸡巴，我给你们解开啊！鸡巴，里面有微博。
2: 站住！
0: 有我的微信。
1: 还我手机！
0: 最重要的，我给他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3: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1: 知道他找对象呢，还我手机，还我手机！哎
0: 呀，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3: 找你的。
1: 哎呀，原来是你！哎呀，哎呀，
0: 我一猜就是你呀！你这个小犊子，这下把我骗的，这下把我打的。臭不要脸的！
3: 啊，我来，
0: 快救他！
3: 原来是你看着啊！哎，
0: 看没看着？他们以貌取人呐、啊！就是他，
3: 该
0: 活该！
3: 走！哎呀，哎呀，走！
0: 机关禽兽！
3: 别打我脑瓜子！
0: 你栽赃嫁祸！
1: 对，
0: 不是好人！
1: 对，说，你是车站好声音，姐都为你转身了。有乌鸦，还有黄鹂鸟，我就没成想，你这一只小小的耗子，竟然干出了猫头鹰那么大的事儿。
0: 我长得就惹事儿啊，
1: 差事儿。哎
0: 呀，听着真得劲儿，亲姐呀，
1: 把姐去掉，叫亲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以貌取人》，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相声满腹经纶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成语、神话故事还有外国神话相结合，达到古今中外荟萃的效果，特别是其中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哪吒闹海、水漫金山寺等段子，把宝鸡话、武汉话、唐山话、河南话、四川话等方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整个作品呢可以说是精彩纷呈、笑声不断。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苗阜、王声合说的这段《满腹经纶》。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我们两个都是来自西北的相声演员，
2: 西安人。
1: 我叫苗阜。
2: 我叫王声。
1: 您看我呀，这个水平跟我旁边这位王声老师啊，嗯，没法比。
2: 哎呦呵，您这话说的，
1: 人家是大学生，嗨，陕西师范大学毕业。
2: 师范大学？陕西没有师范大学。
1: 陕西师范大学，哎，毕业之后啊，人家没有从事本来的专业。
2: 我学什么专业呢？
1: 人家当年在文学院，哎，进修的是进口挖掘机修理。
2: 我学的什么？
1: 进口挖掘机修理啊。
2: 我怎么不学手扶拖拉机驾驶呢？
1: 这可能是第二专业吧。
2: 哪有这专业去？有在文学院学这的吗？我怎么上蓝翔技校去呢？我
1: 没有上过大学呀。
2: 您问呢？
1: 那您学的是
2: 中文和历史。
1: 中文和历史，哎，人家这了不得，人家这个就没法比。嗯，虽然我俩是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2: 对对对，
1: 可是到了高中之后，嗯，我俩的成绩就是越拉越大，越拉越大，越拉越大。
2: 为什么呢？
1: 我没上高中。现在醒悟了，得好好学习，
2: 努力，
1: 要不这个知识跟不上，跟人家没法搭档。最近我就已经开始研习各种书籍了，
2: 看书了，
1: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哟，名侦探柯南，嗯，海贼王。我都在手里拿着呀。
2: 您再看一套《七龙珠》，看一套《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您知道吗？
1: 是吗？
2: 是什么呀？您看点正经书不成？
1: 正经书也看。嗯，《成语大词典》。
2: 您看什么书？《
1: 成语大词典》。
2: 罢了，您各位别笑话他。成语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1: 对，我小时候就是成语课代表。
2: 那是语文课代表。没有学校专门开成语课的。
1: 都学过这东西。嗯。好多东西都学过。嗯。哎，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刻舟求剑，哎
2: 呦，这你都知道呢。
1: 千军万马，嗯，万马奔腾，呵，愚公移山，我就喜欢愚公移山。
2: 哦，你喜欢这里头的精神？
1: 这是一种精神，
2: 愚公的精神，
1: 他鼓舞着我。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2: 谁不知道这故事？
1: 有个愚公啊，嗯，不是打鱼的，哎嗨，有个愚公，没事在那刨山呢，刨啊。哎，
2: 等会儿，这愚公是个穿山甲变的，是吧？这是。
1: 哪还有穿山甲什么事？
2: 愚公移山得拿家伙，
1: 反正就是挖山呐。后来有一智叟劝他，别挖了，哎，挖不完呢。好像这么两座大山，
2: 是是是，
1: 王五与太行。愚公说没事儿，我挖不完儿子挖，
2: 对，
1: 儿子挖不完孙子挖，
2: 是是是，
1: 孙子挖重孙子挖，反正子子孙孙挖下去总会挖完的。好家伙，这个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
2: 上天
1: 派了两个黄金力士，下来。把王五与太行搬走了，
2: 大山搬走了，
1: 好像一搬走豁然开朗，WiFi 信号立马就满了。哎呀，
2: 这有 WiFi 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1: 形容一下呀，
2: 没有这么形容的。
1: 世上这个坏事不一定都是坏事，好事也不一定都是好事。
2: 什么意思？
1: 山是搬走了啊，原来山下压着两个妖怪，一个蛇精，一个蝎子精，这下放出来了。得亏老头有一个七彩葫芦籽儿种下去，苦吃苦吃苦吃长上来了，接出七个葫芦，蹦出七个小孩，有会吐水的，有会喷火的。后来降服了蛇精、蝎子精，后来隐居在森林之内。外国一个公主不知道得罪了谁，躲在他们居住这个小屋之内。后来这个公主的后妈过来了，变成一个卖苹果的老太太。这公主咬了一口，嘎嘣死了，剩下半拉乔布斯拿走了。知道这故事吗？我学得多通透，你开玩笑。
2: 您刚说这个叫愚公移山，啊，我有点乱，我
1: 怎么了？
2: 我镇定一下啊，我等会儿我理理啊。愚公就是葫芦娃的爷爷，葫芦娃移民之后就是七个小矮人。乔布斯有个师傅叫白雪公主。
1: 您看你理得多清楚。
2: 我理什么清楚啊？理
1: 怎么了？
2: 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 我就告诉您一个道理。
2: 什么道理？
1: 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哎嗨，这。 这是连到一块儿的，
2: 有用不在这上头用，您都说乱了。
1: 您说咱们中国的书，嗯，好书，
2: 对，您得看点那正经的。
1: 我也看，嗯，《山海经》，听说过没有？《山海经》，宝贝儿，
2: 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叫的那么亲热啊。您看《山海经》啊，您刚《成语大词典》都看得跟酱子似的了，嗯，您还看《山海经》？
1: 咋啦？
2: 《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言辞古傲，诘屈聱牙。
1: 你说的啥？
2: 刚才是个幻觉。
1: 我就看这个嘛。
2: 你看你能看懂吗？你
1: 当然能看懂了。
2: 真看过？
1: 我给你讲几个故事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了。
2: 你让我听。来来来，
1: 精卫填海有没有？
2: 罢了，山海经北山经的故事
1: 我不知道哪儿的啊，我爱看这个精卫填海。嗯，为什么填海？
2: 为
1: 什
2: 么精卫填海？您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1: 从哪儿来的？
2: 精卫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1: 炎帝的女儿
2: 小名叫女娃。
1: 补天了后来。
2: 哎，不是一个人。这女娃啊，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此仇，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1: 哎呀，了不得。嗯，我明白了。
2: 明白了。
1: 炎帝的女儿，哎，叫精卫。
2: 小名叫女娃。
1: 有一天在大海之上划着小船，嗯，一看一个风浪过来了。
2: 对了，
1: 还说呢，娘娘，风浪太大了。
2: 这怎么哪来一个宝鸡人呢？
1: 你不是炎帝的女儿吗？啊，炎帝不就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尊重历史史实吗？
2: 你这破坏神话的美感呢。
1: 我就明白你这个故事了。
2: 知道了吗？
1: 可能记得稍微有点岔劈，我就知道了。
2: 岔劈？哎呀，您用这个词都很奇特，这都。
1: 别的故事我还记着了吗？
2: 还知道什么呀？
1: 寡妇追日。寡妇追日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
2: 哪有寡妇追日这事儿啊？
1: 那怎么？
2: 寡妇追日。也有叫夸父追日的。
1: 夸父追日，哎，追赶太阳，哎，边追还边喊，哎，
2: 对，
1: 娘娘，太阳跑地太快。
2: 这怎么又有一个宝鸡人呢？
1: 炎黄子孙嘛。哎呀，嗨，要不换个黄龄话？
2: 不不不不不，您换一个您真正看过的故事。
1: 我真正看过的。哎，
2: 圣斗士里的也行。
1: 哪儿拖闹海？我最喜欢的故事。
2: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 哪儿拖三太子？
2: 你问谁呢？
1: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哪儿拖嘛？哪儿拖三太子？哎，爱看这个。
2: 要不说您这个记忆力啊有问题？
1: 怎么了？
2: 名字记错了？
1: 怎么记错了？
2: 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1: 我有，我
2: 你有什么？你有？
1: 我有皮拖呀、啊！
2: 还真有你，老大金扎，老二木扎，老三叫哪扎。
1: 哪儿嘛 ？Where？
2: 喝酒喝酒。我请求您不要说英文，好吧？
1: 怎么我就
2: 那？您去过庙里没有？
1: 没去过。哎，
2: 下回去看看好吧？
1: 不去。哎，
2: 您去实地考察一下就知道您念错了。
1: 怎么念错了？
2: 庙里那墙上老写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啊，要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么子呢？
2: 哎呀，您会说武汉话呢？
1: 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吗？
2: 这都不知道吗？啊，梵文
1: 不都简化了吗？
2: 哪个梵呢？
1: 不是，是哪
2: 梵？印度古称梵。
1: 哦，梵文。哎，真应该念
2: 哪吒。
1: 哪吒三太子啊。哪吒是这个李靖的儿子。哎，小孩嘛，嗯，每天出去玩耍去，弄得一身都是这个滋泥儿，
2: 特别脏。
1: 得了吧，嗯，洗一洗去吧。哦，呲啦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2: 这肚兜都长身上了是吧？这是。
1: 粘了吗？哎呦，哭嚓就跳海里了。嗯、开始游泳啊，边游边搓这个滋泥儿。哎呦，人家龙宫里也有三太子。哎，
2: 对对对，
1: 龙王三太子烩饼、
2: 敖丙，
1: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拿这个余光一看，嗯，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儿。哎呀，当时就急了。我天，赶猴吗你？这是赶猴吗你？我在这吃个烩饼都吃不好啊。
2: 这三太子是哪儿人呢？这是
1: 唐山人啊。
2: 龙王三太子怎么能是唐山人？
1: 离海近呢。啊干猴吗你？吃个烩饼都吃不好吗？夜叉夜上去弄死他。哎呦，
2: 三太子用这词儿您听听。
1: 好家伙，夜叉当时就领命了、拿着大叉子。哎呀哎呀呀，
2: 什么叫大叉子呀？
1: 兵刃呢？
2: 五谷烈焰托天叉。嗯，
1: 大叉子。哎呀，拿着大叉子，领着歇兵下将、领着这些小伙伴，
2: 小伙伴
1: 皮皮虾精、海带精。
2: 海带怎么成的精？
1: 就是柔软的妖精嘛。哎呀，就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这洗得高兴呢。嗯，哎，我说那小孩儿，你那能啥来？你别洗了啊，三太子都记了，你知道吧？
2: 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了一个河南夜叉。啊，这是个什么组合呀？这是个，
1: 我这是为了强化人物性格。
2: 你这里哪有人物去？
1: 你看。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2: 精卫
1: 干猴吗？你
2: 三太子
1: 你能啥来？
2: 夜叉
1: 分多清楚。哎呀我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
2: 您就说这夜叉的事儿吧好吗？
1: 好，这就打起来了。嗯，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2: 是是是，
1: 说时迟那时快，拿出长手绢呼啦圈，这就打僵起来。这打叉子啊，
2: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练什么艺术体操？
2: 这长手绢就
1: 他有两样兵刃，长
2: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
2: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零，哎呀，这就打僵起来。好家伙，打的是波涛翻涌。一个大浪接着一个大浪，
2: 对对对，
1: 好像一个大浪过来。精卫刚好划着小船，呀呀，风浪太大了。
2: 这儿没有他，
1: 浪来了，浪来
2: 了也没有他，
1: 没有精卫吗？
2: 没有，没，这故事里不需要他。
1: 反正这个水是越涨越高，越涨越高。
2: 对对对，
1: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啊！法海正在这念经呢，一看这个，都啥子窝子拉过了。
2: 别说了。

0: 赵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欢乐的歌声》，
1: 这个节目由我来表演。我这段相声啊，
2: 漂
1: 说的是
3: 两的姑娘，十啊十八九，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如今似玉的好年华呀，正赶上春。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他还挺有礼貌的。他不唱了，我接着给您说。
2: 漂
0: 亮的姑娘，十啊十八九。
1: 怎么又唱上
0: 了？小伙子二十，刚也刚出头。
1: 啊，我都五十出头了。
0: 要问我们想什么呀？
1: 你想跟我捣乱？
0: 就是这个意思。
1: 什么叫这意思？你像话吗？
0: 这怎么不像话呀？
1: 我这儿说，你这儿唱，同志们怎么听啊？
0: 那没关系啊，
1: 啊，
0: 观众全是两只耳朵，一只耳朵听你，一只耳朵听我，立体声。
1: 没听说过。
2: 票，
1: 你没完了，你这。
0: 您别生气啊。
1: 我能不生气吗？
0: 我是想向观众汇报一下我工作的情况。
1: 你想汇报什么工作情况？
0: 我正在研究不同歌曲的演唱方法
1: 啊。
0: 您听我刚才唱的这首《要问我们想什么》，是不是唱出了咱们男子汉大豆腐的气派
1: 啊？
0: 不是
1: 大豆腐，
0: 不是大丈夫的气派。
1: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0: 你得说唱的怎么样
1: 啊？要说这歌唱的确实有水平
0: 啊，这我心里很清楚。很清楚。
1: 你谦虚点好不好？
0: 谦虚点
1: 啊！
0: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1: 行了，你就不要找根据了。
0: 不是找根据啊，
1: 你就会唱这么一个歌，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呀？
0: 我能就会唱一支歌吗？
1: 哦，你还会唱别的？
0: 那当然了。
1: 那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呀。
0: 怎么呢？
1: 现在歌曲非常的流行
0: 啊，
1: 今天在座的同志
0: 哦，
1: 哪位都会好多的歌曲，
0: 是吗？
1: 就连我还会唱好几个呢。
0: 你也会唱？
1: 那当然了。
0: 那今天我就跟你比了。
1: 跟我比什么呀？
0: 告诉你
1: 啊，
0: 凡是你会唱的歌曲我全会。
1: 这可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啊，
0: 就是你不会唱的歌曲
1: 啊，
0: 只要你能点出歌曲的名字，我是张嘴就唱。
1: 你这话说的太大。
0: 一点都不大
1: 啊，
0: 不信咱们当场试验。
1: 怎么试验？
0: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唱不上来
1: 啊，
0: 我给大家
1: 怎么样
0: 跳一个舞。
1: 哦，这行了啊。
0: 怎么样
1: 啊？咱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定什么？
1: 啊，
0: 什么就这么定了？
1: 你不是要给大家跳舞吗？
0: 我跳舞
1: 啊！
0: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全唱上来了
1: 啊，
0: 你没有难住我，这个怎么办呢？
1: 今天我在这儿说的歌你要全会唱
0: 怎么办？
1: 我给同志们跳个舞。
0: 你还会跳舞
1: 啊？你看大家都了解我。
0: 您还给他鼓掌？您知道他会跳什么呀？
1: 我不但会跳
0: 啊，
1: 我还给大伙儿跳那迪斯科。你瞧，对，走
0: 吧
1: 啊，
0: 等，行了
1: ，
0: 那好，就这么定了。说吧，
1: 那我找个歌你唱。
0: 先点一歌曲，说。
1: 你给大家演唱一首夏里亚宾演唱的。
0: 夏里亚宾，
1: 你连听说过也没听说过呀？你唱罗伯逊唱的吧。
0: 喂，你等会儿。
1: 啊？
0: 有萝卜皮没有啊？
1: 萝卜丝儿也没有啊！
0: 你让大家听听，
1: 怎么了？
0: 就这位，没有一点现代的音乐细胞。他刚才一说找歌曲，你说我心里还挺紧张。你说我紧张什么呀？我放松。
1: 给你找个眼前的，
0: 说，
1: 你给大伙儿唱一首电视剧插曲。
0: 电视剧
1: 啊？
0: 哪一部？
1: 啊，就那部。
0: 哪部啊？
1: 就那部啊。
0: 哪部？名字？
1: 日本。

0: 电视连续剧《雪姨插曲》，你会吗？
1: 真会点
0: 啊！
1: 这首歌曲我唱的好不好，我就不说了。
0: 那你说什么？
1: 这个电视剧啊，
0: 啊，
1: 刚放了五集，我就学会了这首歌。
0: 那也不证明你唱得好，
1: 唱不好下功夫。
0: 哎呀，这么说你学得够像的，
1: 是吗？
0: 啊，
1: 那还用我唱吗？
0: 哎，这多新鲜呐！你得给唱出来呀、啊。
1: 不是，还得唱出来。
0: 那当然了，
1: 你听着，
0: 你唱。

0: 马吉马吉，我来给你叫他打了去啊！马吉，我这个这个不这个，马吉马吉，马吉马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行了行了行了，等等等等等等，
2: 怎么了？
1: 你这瞎嘀咕什么呀？这
2: 连这个他都不懂
1: 啊！
2: 这是歌曲中的独白，
1: 独白哪有这么长啊？
2: 那当然了
1: 啊，
2: 后面的词句是我加上去的
1: 啊。你随便给人加词儿啊？
2: 经过我的加工
1: 啊，
2: 让人感到整个歌曲主题升华了，题材广泛了，素材充实了，内容丰富了。
1: 不要吹牛喽！
2: 什么叫吹牛啊？
1: 你说的内容我们全没听清楚。
2: 没听清楚？
1: 对，
2: 注意听我再说一遍啊。
1: 你说说，
0: 艾纳库阿纳达，我学的像不像？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1: 他这儿发动群众呢。
2: 哎，唱的怎么样？
1: 唱的不错。
2: 那接着说，接着说，
1: 接着说，怕你唱不上来。
2: 那可不一定，
1: 不一定。
2: 说，
1: 龙上行，
0: 我从龙山走过，
1: 这也会。
0: 龙

0: 我从台上走过，
1: 台上，
0: 你没有难住我。
1: 这你别忙，我
0: 现在该你为大家跳舞唱歌，
1: 这还没到
0: 观众们一定欢乐。
1: 这没到，没到时候，你这不像话，你这。他我呀、啊，
0: 跳吧，小胖子，你的舞姿肯定不错。
1: 他没到那时候，你上
0: 跳
1: 哪有你这样的？
0: 你
1: 怎么这样？
0: 跳胖子，
1: 那就行了。
0: 该你跳舞了。
1: 什么叫该我跳舞了？
0: 嘿，你没难住我呀？
1: 没，他我会的歌还没说完呢。
0: 你还会呢？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得说到什么时候的？
1: 那你也没说时间限制。
0: 对了，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说
1: 那你怨谁呀？
0: 我怨谁？说
1: 啊，
0: 还说
1: 礼貌歌？礼貌歌？
0: 你瞧，
1: 你瞧，
0: 香港著名歌星奚秀兰小姐演唱的那首，
1: 你唱得了吗？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假如你帮助了我，我就说一声谢谢你。假如你得罪了他，你就说一声对不起，一声谢谢你。

0: 的社会里，大家都要彬彬有礼。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咚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你会唱也不至于这么高兴啊！
0: 还是没难住啊！
1: 还是没难住。
0: 哎，
1: 这回我提个要求。
0: 哟呵，
1: 吆喝，
0: 有要求？
1: 当然了。
0: 什么要求？
1: 我这歌曲的名字一出口
0: 啊，
1: 你马上就得唱。
0: 这可比刚才可难多了。
1: 那当然了。
0: 不许思考，
1: 不再停顿的，
0: 不能耽误时间。
1: 做得到吗？
0: 好
1: 啊！
0: 今天我跟你干上了。
1: 你听着，莫愁啊，莫愁。

0: 湖流。
1: 我说的是原野牧歌。
0: 辽阔草原，美丽山岗，青青的牛羊，白云悠悠，彩虹灿烂，挂在蓝天上。有个少年手拿皮鞭，站在草原上，轻轻哼着草原牧歌，看护着牛和羊。年轻人啊，我想问一问，何不让我，何不让我诉诉衷肠？
1: 阿美，阿美，
0: 阿美，阿美，即使扮嫁妆，我急得快发狂。今天，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
1: 小罗汉。
0: 小芦号滴滴地吹，害我停了展翅飞。小芦号滴滴地吹，阿爸停了快快回喽。
1: 巴西巴西
0: 巴西巴西，哦那都那大有巴西巴西，哦那到你的
1: 下雨那个雨中寂静，
0: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满街的人儿都在跑，爸爸爸爸汽车车，他们的声音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轰隆隆隆隆打雷了，胆小的人儿不敢跑。
1: 你传会呀、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
3: 吴旭手下有三个最亲密的贪官，也是他的爪牙：金洪宝、于斌和闵昭。所以，李鸿章决定从这三个人入手，打开缺口。通过一番内查外调，很快李鸿章就掌握了确凿证据。接着，李鸿章下令将吴旭的这些亲信党羽罢官撤职，并且以澄清吏治的姿态，大张旗鼓地在上海滩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有一回，在军政干部会上，李鸿章是慷慨激昂啊，高调宣布我要严肃整顿，大家反腐，而且现场表示不要钱不怕死，对于腐败和不法行为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这下吴旭有些懵了，面对来势凶猛的打击，吴旭显然缺乏心理准备，他的那些党羽们更是慌作一团呢。然而他们并不认为就凭李鸿章这三板斧能轻易地把我们打倒，毕竟这是我们的地盘上海呀。吴旭相信离了他们，李鸿章一个外来户在大上海他不可能玩得转。于是吴旭也开始反击了。第一招，撂挑子。吴旭主动提出了辞呈啊，禀请开缺，并且不等李鸿章批准，称病不出。按照吴旭的想法，只要他罢工，李鸿章非乱套不可。这么大的上海，没有我吴旭没法运转呢。一旦上海停止运转，那问题可就大了，不但朝廷要责怪，洋人也会干预。哼，到那时你李鸿章只得乖乖向我吴旭低头。可是吴旭又错了，就在他躲在家里想看笑话的时候，李鸿章却下令把吴旭的账簿票据统统查封，给我一笔笔的进行核查。哟，直到这时吴旭才发现自己出了昏招啊，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呀，后悔不迭，为之晚矣。因为查账的结果出来了，问题十分严重。 吴旭、杨芳等人假公济私，是巧立名目，不择手段，大肆贪污挪用公款，而且金额巨大，影响恶劣。此案不仅涉及上海数十家钱庄、米号和船行，而且还涉及大量的军火交易。您还记得当年运送淮军来沪这事儿吧？光送淮军来沪一项，这帮人便虚报花销了达上百万两，而且其中大部分塞进了自己的腰包。看到这样的结果，吴旭是彻底

0: 心，我这么做不是针对某个人，我李鸿章是出于公心。而且现场李鸿章非常关心地询问吴旭的身体状况，啊，这段时间吴大人不是有病吗？您得多加保重。李鸿章真是高人，语调亲切，态度友善，这给了吴旭一丝安慰。他一想，这下李大人说不定可以放过自己，但是李鸿章却并没有就此罢手，案件调查继续进行，而且范围是不断扩大。吴旭和杨芳提心吊胆，宛如惊弓之鸟。面对李鸿章的步步紧逼，上海势力几乎不堪一击。吴旭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低估了李鸿章而高估了自己。李鸿章不是虚幻，他不是一个光杆巡抚，而是一个军事强人，由李鸿章统帅的淮军羽翼渐丰，声望日隆，而他身后还有曾国藩和强大的湘系势力，就连朝廷都得对他们含糊几分，何况你一个小小的浙江帮呢？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不久，李鸿章又针对吴旭出台了一项关税、离税管理的决策，这项决策简称为关离分途。所谓关，指关税，离指离捐，这是上海财政收入的两大来源。照例呀，关税由关道，也就是苏松泰道来管理，而离捐由布政使掌管。吴旭我们介绍过，身兼二职，这两大收入来源过去一直是他一个人把控。现在李鸿章做出了决定，关税和离税分开管理，而且明定章程，海关仍然由吴旭负责，但是离捐另委他人。他下令免除原离捐局总办吴云的职务，任命自己人薛书长接替。这一决策实际上是分割了吴旭的权力，要搁以往，那吴旭绝不肯轻易妥协。但眼下自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还敢提出半个不字啊？要不然就把你自己都办了。就这么着，两大财权，李鸿章便轻而易举地从吴旭手中收回了一半。吴旭心疼无比呀，如同身上被剜掉了一块肉啊，尽管疼痛难耐，但表面上还得做出心甘情愿的样子。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收回离税只是第一步。李鸿章没有马上收回吴旭手中的全部权力，并不是姑息迁就，也不是顾及吴旭的面子，而是关税这东西太复杂，李鸿章暂时没找到合适的人选来接手，所以呀，暂时留着你吴旭，你代为我管理吧。其实李鸿章和曾国藩早就商量

0: 一边要打击无序的势力，一边还得继续利用他们的经验和能力来维持上海的局面。所以在给朝廷的奏报中，他们首先认定无序有罪，是这样写的：陈查无序开设银号，置买海舶，目利营私，细数实情。但与此同时，又请求暂不对无序做出处理，等有了合适的人选再与参奏不迟。这种策略那是相当高明，对于稳定上海是至关重要。曾国藩、李鸿章绝非等闲之辈，他们深知打击地方势力是必要的，但是维护上海的稳定同样必要。况且初入上海，李鸿章手下的干部是极其缺乏，特别是理财和洋务方面的人才更是稀缺。李鸿章没办法，只能继续利用吴旭、杨芳等人。如果因为打击吴杨二人而导致上海政务系统瘫痪，也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过了不久，那个杨芳迫于压力，在吴旭之后也提出辞去苏松粮道之职。李鸿章一边接受，一边同样采取不论不义的方针。您会问了，什么叫不论不义呀？那就是我明知道你有罪，我先不治你，所谓隐而不发，你自己看着办吧。吴旭和杨芳自知罪大，那是拼命的表现啊，希望戴罪立功，得到宽大处理。然而李鸿章是谁呀？表面上网开一面，但在经济清算上却毫不手软。他要求吴杨等人，包括你们的同伙，偿还所有的欠债和亏空。这一笔数字巨大的金额呀，如同碗肉刮骨一般呢。对，李鸿章逼迫他们把多年来搜刮的财富一点一点给我吐出来。吴旭、杨芳等人心如刀绞，痛苦万分。据说吴旭在给儿子的信中是这么抱怨，说自己这是在毁家还债。不过吴旭的儿子倒比他想得开，说劝父亲呐，事到如今呐，钱是身外之物，保全自己最为要紧。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一句俗语：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对于吴旭和杨芳来说，那段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啊，这些人是饱受煎熬，任人宰割。政治斗争就是这样的，你死我活，却不见刀光剑影。这李鸿章李大人每每见到这二人，依然是笑脸相逢，和蔼可亲，哎，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他对待吴旭一向既如既往的谦称为弟，可这回吴旭再也不敢以愚兄自居了，他服服帖帖地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为什么？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李鸿章能放自己一马。其实话说回来，李鸿章和吴旭、杨芳之间没什么真正的仇恨，但政治斗争的法则就是如此，一切都是为了权力，谁要碍事就必须清楚，李鸿章也只能这么做。在削弱打击上海势力的同时，为了全面接管上海，李鸿章开始建立自己的权力运作体系。有一些幕僚被陆续招至麾下，逐步形成了一个以李鸿章的幕府为中心的，掌管着军机、刑名、钱谷、文案等要职的核心机构，以取代清除异己之后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在这些幕僚中，最著名的有郭松涛、刘环高、黄芳、周馥、丁日昌、冯俊光、钱鼎明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淮系的重要干部， 他们协助李鸿章为巩固权力、稳定上海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刘环高后来出任了江苏布政使，分管离税，黄芳出任海关道，郭松涛出任苏松粮道，全面接管了上海的政权。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当这一切搞定之后，李鸿章便一脚把吴旭和杨芳踢开了。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清除了上海势力，李鸿章的地位更加稳固，而战场上也逐渐掌握了主动。1862年6月，李秀成自淞沪撤围回到苏州，这时上海外围的太平军大为减少，完全进入了守势。为了彻底扫除威胁，李鸿章指挥淮军发起了夏季反攻，先后收复金山、七宝等地。在这些战斗中，淮军的攻势强劲，李鸿章的表现更是为官方和士绅们所称道。从现存的史料和一些笔记中，有不少对李鸿章歌功颂德的记述。在这些记述中，李大人被塑造成了一个英雄，说李鸿章亲临前线勘察地形，指挥作战，在战场上更是气势豪迈，英勇无畏。有一则笔记是这么写的：李鸿章在战斗中亲临前敌，一马当先，冲到阵前是大声呼喊：“我就是李大妖头，快快来战！”有人劝他说：“恭为重臣，不可亲冒锋敌。”李鸿章则回答说：“我不亲自督阵，三军怎能效命？”于是军中呼为武汉林，三军更是无不奋勇。讲得跟评书似的，诸如此类的描写肯定有夸张的成分。不过呢，就是一个省部级高官能够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但也的确堪称楷模了。话说1862年进入到八月，天津的形势更加险恶，湘军水陆并进，水师由彭玉麟督帅，连续攻陷下关、江心浦、蒲包洲，直抵天津护城河口，而陆路则由曾国荃统领，一路推进，逼近雨花台。天津为之震动，天王洪秀全一日连下三道诏书，急令忠王李秀成是火速回援。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李秀成在苏州召开了紧急会议，分析局势，认为湘军包围天津，淮军进逼苏南，咱们太平军是两面受敌，眼下当 务之急是要做好长期防御的准备，而不是和敌人硬拼呢。

0: 只要大伙团结一心，再坚守两年，清军九顿兼程，必无斗志，而后我军可实施反攻，一举将其击溃。呵，这个想法出席会议的众王都表示赞同。但方案报到天津以后，洪秀全是龙颜震怒，他指责李秀成，你这是消极避战，下诏严厉斥责。洪秀全发怒的原因是，你李秀成居然不迅速回援天津，不服从我的命令，而是另有主张。他三道诏书严逼，严称是若不遵诏，国法难容。这已经很严厉了。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是迫不得已，只得从命。当然，为了消除天王的猜忌，他把苏福省的印信委于部将谭绍光，就连自己的老母和家眷也从苏州送到了天津，作为人质，以表于衷。真是忠王啊！也就是九月中旬，李秀成大军启程回援，并按天王之令向围攻天津的湘军发起了反攻。十月初，太平军在雨花台一带和湘军展开了鏖战。这场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一直打到了十一月中旬。正如李秀成所料，这是一场愚蠢的消耗战，太平军投入了主要兵力，损失巨大，却毫无建树。可与此同时，太平军大队北上，造成了苏南兵力空虚，给了淮军可乘之机。李鸿章借机发起了新的攻势，他调集优势兵力进攻青浦嘉定。八月十日，淮军悍将程学启率部苦战八昼夜，是攻陷青浦。此时，李秀成听到青浦失守的消息后，指令留守苏州的穆王谭绍光抽调苏昆兵力收复青浦，以稳定苏南局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1862年9月，李秀成按天王急召回援天津。与此同时，太平军是大队北上，造成了苏南兵力空虚，这就给了淮军可乘之机。李鸿章借机发起了新的攻势。从8月下旬开始，太平军谭绍光部展开了反攻。在激战中，太平军一度打到了静安寺、法华寺一带，再次逼近了上海。据说当时上海城内是兵力单薄，几乎难以抵挡。李鸿章也是大为不安，紧急从周边是调兵遣将。

0: 量，这才击退了太平军的攻势。不过半个多月过去，谭绍光兵力不支，被迫放弃了南翔，是退守嘉定。同年的十月下旬，嘉定陷落，太平军失去了在上海外围的最后一座堡垒，而且昆山和太仓受到严重威胁。谭绍光和陈炳文是紧急磋商啊，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于是他们再次调集留守的诸王部队，由昆山太仓出发，向嘉定南翔一带的淮军发起了第二次反攻。十一月初，双方在三江口、四江口一带爆发了大战，战斗持续多日，互有胜负。为了确保胜利，李鸿章依旧不断增兵，淮军的三名大将程学启、刘铭传和郭松龄部先后投入战斗。从此以后，双方的战斗进入了拉锯状态。如此焦灼，眼看久攻不下，李鸿章也发起狠来，一边从上海调集援兵，一边是亲临前线督战指挥。面对淮军的强大攻势，太平军是英勇抵抗，但最终因为缺兵少粮，不得不放弃阵地，退守昆山。其实四江口之役是上海外围战中决定性的一战，打过这仗以后，上海之围彻底解除了，太平军被迫退守到苏昆腹地，没什么作为了。所以有人评价说，这一战对于淮军来说是东征第一大捷，亦为中兴第一转机。此战过后，苏南战场的真正转折已经到来，淮军从此是高歌猛进，不可阻挡。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淮军先后打了近百仗，攻克城池50余座，为大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注意的是啊，在这一连串的胜利中，有一支特别的武装跟随着李鸿章是冲锋陷阵，驰骋效命，而且配合淮军作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支武装是谁呢？声名赫赫而又臭名昭著的常胜军。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说到常胜军，之前跟您讲过，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洋枪队。为什么叫洋枪队呢？因为这支部队使用洋枪而得名。这支武装啊，相当奇怪。奇怪什么呀？他的组成人员最初都是清一色的外国人。您会说了，晚清社会多保守多封闭呀。没错，尽管两次鸦片战争洞开了国门，但是天朝上下夷夏大方的观点依然是根深蒂固。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一支像洋枪队这样金发碧眼、肤色各异的外籍雇佣军，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然而，对于当时光怪陆离的上海来说，这就见怪不怪了。这得说说当时上海的背景。自打五口通商以后，上海是独为巨擘，它的开放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城市。哪怕是最早开放的广州在内， 都赶不上上海。据有关学者考证，咸丰同治年间，这每天停靠在上海码头的外国游轮达到了300多艘，那么在上海的外侨人数还不包括驻军在内，达到了2000名左右。那么这些人里呢，有水兵、逃兵、流浪汉，还有罪犯、强盗等等，有好人也有人渣。总之啊，他们肤色不同，语言各异，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些人有什么目标啊？他们要在上海滩这个花花世界捞上一把。对，目的就是一个字儿，钱。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存在，为洋枪队的组建奠定了基础。洋枪队成立的时间是1860年，当时加入洋枪队的都是一些流落上海的下层洋人，上海人呢管这帮洋人叫做牛虻鬼子，或者是西洋瘪三。对，一般瞧不起人的上海人都叫他们小瘪三。这些人为了生计，为了钱，甘愿拿生命去冒险。1860年，您能想得起来，当时对于上海的官绅来说是局势最为险恶之时。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是横扫苏南清军，开始第一次威逼上海。上海的有钱人当时是惊恐万分的，出于保护自己的需要，就开始雇佣洋人。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洋人显然比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大清官兵强得多。为什么？他们能够使用洋枪，有的呢还是退役军人，具有一定的军事技能和素养。并且这些人的洋身份也让人是另眼相看的。所以在咸丰10年前后，雇佣洋人的上海大佬是越来越多。起先呢，雇佣的规模并不大，看家护院而已。直到华尔洋枪队成立，这种雇佣性质的武装才声名鹊起。华尔是谁？美国人。这个人是貌不惊人，身高只有1米7几。哎呦，这在外国人可算是矮子了。话说1860年4月20号，华尔和他的弟弟亨利·华尔一起来到了上海。其实刚到上海的时候，华尔并不得志，他先是做了一个守夜人，哎，也就是帮人当当保安。后来呢，又在一条法国的船上打工，也不好。有句话叫做乱世出英雄，活该他这个牛虻鬼子是时来运转。没过多久，这个华尔竟成了上海滩家喻户晓的大人物，并且书写了一段辉煌的传奇。华尔靠什么发家？就是洋枪队。那您会说了，这洋枪队是怎么来的呢？事情也巧，这华尔啊，来中国1个多月后的一天呢，有一天比较郁闷，在酒吧喝酒，哎，喝着喝着，有人来找他了。那个人走到华尔的桌边：“您是华尔先生吗？”华尔说：“对呀，咱们认识吗？”来人便说：“我们知道您，咱能谈谈吗？”“这有什么不可以啊？”华尔耸耸肩：“那就聊聊吧。”谈话中，来人告诉华尔，上海正在打算组建一支洋枪队，不知道华尔先生有兴趣挑头来干呢。哟，这不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吗？华尔放下酒杯，看着来人：“哎，不错呀，但是组建就组建吧，对于我华尔有什么好处呢？”来人说的非常直白：“钱，我们有很多的钱。”哎呦喂，我就是为了这个来中国的呀。华尔笑了：“是谁让你来找我的呢？”来人讲了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不但听众非常熟悉，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这就是之前给您介绍的一个吴旭，一个是杨芳。吴旭呢是上海道台，之前我们跟大家提到过。那这杨芳又是何许人呢？杨芳字启堂，也字弃堂，是浙江祁县人。这个杨芳是一个胡雪岩式的人物。对，胡雪岩是相当有钱的，开票号胡庆余堂啊。早年这个杨芳在店里是当伙计的，后来跑到上海是混迹洋场，成了怡和洋行的买办，不久就拥资百万，是名噪上海。怡和洋行为什么这么有钱呢？因为这个洋行专做鸦片生意，所以杨芳又被称作是鸦片大王。在上海滩，杨芳是手眼通天，并以精通洋务而著称。您可以琢磨一下，有了吴旭和杨芳这两个上海的大佬做老板，您还愁没钱花吗？果不其然，他们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首先就是高工资。当时呢，开出的价格是一个洋兵月薪高达350两。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洋兵的这个350两的月薪比中国士兵高出好几百倍。为什么这么强调啊？咱可以对比一下，当时湘军淮军的士兵最高的每个月才拿到3到6两啊，可洋兵是350两，这是士兵。咱们再看看军官，军官的工资低则600-700，高则1-2000。此外，每次战斗如果胜利了，还有额外奖赏。最诱人的一点，有这么一个条件，就是每攻下一地，战利品都归你们所有。哎呦喂，这可是一笔令人垂涎三尺的巨大外快呀！按现在的话来说，不但有季后的奖金，每场赢赛的奖金，这对方对手的钱也归你了。所以华儿觉得太划算了，一本万利。当然有条件的，这个本是以生命为代价的。但对于华儿来说这不是问题，为什么呢？给您介绍一下华儿的来历。华儿这个人天生就是一个冒险家，15岁还未成年呢，就曾经试图逃学去参加墨西哥战争，虽然没成功，但是一年以后，华尔16岁就在汉密尔顿号的飞检船当上了大副。这个华尔可以说是浪迹天涯，周游世界，抢过油车，贩过猪仔，在许多国家都留下了犯罪记录，而且受到通缉。这是一个有前科的人。不过后来华尔加入过法国部队，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并且在中美洲组织过雇佣军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介绍了这几句，概括一下，总而言之，这个叫华尔的美国人的冒险经历和他的犯罪记录是同样丰富。在这个人身上既有贪婪无耻的流氓本性，但是也有大胆勇敢的冒险精神。这种人从来就不安分，到哪儿都是捣乱分子，就算你不给他钱，这兄弟也会冒险的。既然我喜欢冒险，又有人给我重金奖赏，洋枪队就这样很快组建起来，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 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在钱的作用下，那些混迹于上海滩的牛氓鬼子，那些小瘪三就开始踊跃报名。这些人里啊，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意大利、德国等欧美游民，同时还有来自亚洲的像印度、菲律宾等国的外侨，总之吧，是五光十色，当然也是乌七八糟，这就是一个国际大杂烩，什么人都有。一个多月以后，这支洋枪队就开上了战场。您还真别说，别看是乌合之众，但是这支洋枪队偷袭松江是大获全胜，一时间是名声大噪。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洋枪队更是频频出击，是屡建战功，居然成为太平军的头号敌人。您会说了，这乌合之众的洋枪队打胜仗靠的是什么呢？有一条给您介绍，敢于冒险而且嗜杀狂野之性格。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这支洋枪队当时手中拥有最先进的武器，洋枪洋炮。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个年代啊，中国的部队普遍使用大刀长矛，火器呢也有，不过是相当的落后，而洋枪队已经装备了来自欧美的最先进的武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所以洋枪队的得胜从根本上来说是科学技术的胜利，也是军事近代化的胜利。用现在的话来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话讲得太对了。那么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支西化武器，在冷热兵器交替之际，洋枪队占得了先机，自然是如鱼得水，令人生畏。不过这支部队啊，在同治元年之前它是不合法的。为什么呢？没有营业执照。对，清朝廷根本就没批准。组建的时间1860年，当时正好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是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逼得咸丰皇帝逃到热河，是受尽了屈辱。您可以想象，当时的咸丰帝仇视洋人达到了极点，当然不可能同意组建一支洋人的部队啊！尽管这支部队是帮助清政府的，那也不行。其实上海道台吴旭和前江苏巡抚薛焕为这件事儿曾经打过报告，请求朝廷是网开一面呐，我们战局需要这样的部队，可是遭到了严厉的申斥，而且朝廷下旨，你得立刻解散，不得有误。虽然朝廷禁止，但山高皇帝远，上海官绅们是阴奉阳违，暗中继续雇佣。朝廷好糊弄啊，英国人可就不好对付了，因为英国人起初也反对成立洋枪队，人家也有理由，你这支部队的出现破坏了我西方中立的形象。哎，这个中立还真得打个引号，你中立，你凭什么火烧我圆明园？当然了，中立这只是表面的说辞，实际上英国人有更深的原因，因为华尔是美国人，他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这就让英国人是深感不快。所以英国公使普鲁斯 在给上海方面的照会中就要求中方毫无条件的取缔

0: 洋枪队。英国人也施压了，朝廷又不同意，吴旭不敢不办呢。不过吴旭同样采取的是阳奉阴违的手法，前面宣布解散，后边又悄悄地恢复，哎，如此这般一连三次。小孩子都懂这种捉迷藏的把戏，让英国人是特别的恼火。于是英国人决定自己解决问题。话说这一天，英国海军司令何伯中将下了一道命令，派遣英国军队包围洋枪队。包围的目的呢，把华尔抓了，强行遣散洋枪队。为了确保行动的成功，这个何伯竟然动用了四艘英军的军舰以及数百名的陆战队员，显然这是要大动干戈。由于英国军队的行动非常之快，洋枪队是措手不及啊。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再加上这支部队又是乌合之众，立刻是乱成一片。听到这个消息，华儿赶紧从屋里跑了出来，他的身后还跟着大批全副武装如临大敌的马尼拉卫队。就这样，英军和洋枪队就对峙上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为了遣散美国人华尔组建的洋枪队，英国部队围上了洋枪队的驻军大营，双方对峙了。这时来势汹汹的英国人冲着驻地喊起话来，说：你们全体人员立刻放下武器，原地待命，否则后果自负，后果很严重。这些话大家都很熟悉，现在电影里面经常能听到。这华尔听到这声喊话，一声不响的举起了望远镜。为什么呀？他得看一下什么情形啊。哎呦，望远镜里华尔看到英国军舰上黑洞洞的炮口正指向自己的军营。他明白了，自己再反抗都是徒劳无功的。为什么呢？4艘军舰呢，阿姆斯特朗大炮那是威力无穷啊，只要一发炮，整个军营就会葬身火海。您会说了，上文书你说过，洋枪队的武器比太平军先进多了，但是再先进也无法和世界上最先进的英国正规军相比。在这种情形下，在华尔的命令下，洋枪队的队员们放下了武器，英国士兵冲进营房，当场就把华尔逮捕了，并且宣布洋枪队是非法的，就地解散。和华尔一起被捕的还有30多个士兵，都是外籍军人，而且大多数都是逃兵或者是屡教不改的顽固分子。哎呦，这个洋枪队被遣散了，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吴旭和杨芳的耳朵里，他们也大吃一惊啊，没想到英国人真的被激怒了。为了挽回局面，还得救华儿啊，吴旭和杨芳就策划了一系列的行动。其实在这之前呢，吴旭和杨芳曾经帮助过华儿多次从英国人那逃脱，那英国人长记性了，这一回直接把华尔羁押到了英国军舰切萨比克号上，而且是严加看管。这下可就无从下手了。过了不久，对华尔的审判就在美国领事馆里进行起来。何伯中将派出自己的上尉副官亲自到庭，是担任公诉。当庭指证华尔犯下了破坏中立和引诱各国逃兵等等罪行，强烈要求美国领事将其处以重刑。这个华尔啊，跟洋枪队的时候可就不一样喽，带着镣铐坐在被告席上，虽然是极力为自己开脱，但面对铁一般的事实，华尔先生的辩解是相当的苍白无力，而且漏洞百出。美国领事想保没辙呀，证据确凿，显得非常无奈，有心袒护吧，却又左右为难。就在此时，匆匆赶来的吴旭请求发言。 得到了法庭的允许，这位上海道台是从容不迫站了起来。英国人原以为吴旭来肯定是给花儿求情的，没想到吴旭不但没求情，却对当天的审判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样的审判有悖于万国公法以及中外有关条约。英国人不明白了，这狐狸里卖的什么药啊？吴旭先生，你得说明理由。吴旭的回答是这样：华尔先生已经加入了中国籍，是我大清的子民，按照万国公法和中外有关条约，对他的案件审判应该由上海道台衙门，而不是应该由美国领事馆来审理。哎呦，这话一出是举座哗然呢、啊、英国人茫然四顾，怎么回事？华尔什么时候加入中国籍了？我们怎么不知道？这说法有来历吗？有依据吗？面对英国人的质疑，吴旭显然早有准备，不慌不忙拿出了一份华尔加入中国籍的证明。这份文件是无懈可击，而且是千真万确，具有法律效应。这一下英国人可就措手不及了。看到这阵乱活劲儿，华尔也大声喊叫说：对对对对对，我是大清子民，你们无权对我审判，这是不合法的。如果我有罪，就交给中国政府发落吧。哪见过这种情况啊，这审判现场一下子就混乱起来，审判没法进行下去了。因为根据吴旭的质疑，审判本身已经不具有合法性了。有人也暗地高兴啊，谁呀？美国领事啊。因为美国领事也不想处罚自己人，也不想触犯英国人。哎，现在一切都好办了，这个球可以名正言顺地踢出去。于是美国领事是当庭宣布，由于华尔是中国公民，所以此案移交给上海道台衙门审理。哎呦，可算把这瘟神送走了。英国人不服啊，提出抗议。美国领事表示，我无能为力啊。所以华尔是解开了手铐脚镣，获得了自由。那华尔满脸的洋洋得意，一嘴的微笑。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从热到寒的过渡季节，咱们身体的耐寒能力也需要慢慢适应气温的下降，为冬天做好准备。建议秋天适度做些耐寒锻炼，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快走、慢跑、游泳都可以，也可以循序渐进地试试冷水浴，先从擦脸、擦手臂开始，慢慢适应，千万别一上来就冲凉水澡。科学的耐寒锻炼能有效提升身体对寒冷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抵抗力，给冬天的健康打好底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到了秋天，人们容易出现悲秋伤秋的情绪，此时精神调养十分重要，应主动保持神志安宁，培养乐观情绪。若是情绪低落，可以出门晒晒太阳调整心情，或者适当的饮用一些绿茶、花茶等，以此来舒缓情绪。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一到秋天，肠胃病就爱找上门。季节交替的时候，气温忽高忽低，咱们身体的生物钟、内分泌、自主神经功能都得跟着调整。而肠胃功能恰好受自主神经影响很大，稍微一乱，胃胀、腹泻、消化不良就来了。所以秋天养生的重点之一就是护好脾胃，吃饭规律点，荤素搭配好，别拿贴秋膘当借口胡吃海塞。油腻厚重的食物吃多了，肠胃负担一重，反而容易出问题。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3: 这两个王官往下一看，哟，哪来这么一个老星呢？说话南腔北调的，不认识。一看这衣服，头上有功名，可又一样啊。那分在什么门口啊？在八王爷的门口。别说是他这官啊，你就是当朝的一品到这儿，你得老老实实的。为什么呢？八王爷那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那还了得。所以王官呢，掐着腰带答不理的问，你是干什么的？启禀王光大人，我是来求见八祥王的。你姓什么？
14: 我叫寇准。
13: 寇准？我们怎么没听说呢？
14: 我行就调到京城，光拜吏部天官
13: 啊。好啊，王爷现在睡觉了，不能见，去吧去吧去吧。
14: 我说王光大人，我见着他了，人家可有急事，无论如何你得给我通禀一声。
13: 什么？我给你通禀一声？嘿嘿，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你算干什么的？我们伺候八仙王还伺候你呀？我们来回送信儿，跑坏了靴子谁给拿钱买呀？
14: 我说王光大人， 无论如何你老人家辛苦一趟，今天晚上非见不可
13: 啊，非见不可。我说你这人呢，长得挺灵，怎么死榆木疙瘩脑袋不开气儿呢？就这么就叫我们去报信啊？拿来，
14: 闹了一声吗？
13: 拿来，
14: 闹了一声吗呀？
13: 我说你原来在哪待来的？
14: 我在小库县。
13: 你原来是什么官？
14: 我是七品的知县。
13: 啊哈，怪不得呢。
14: 是啊，七品的知县你是不懂。
13: 我告诉你，这个门口不行随便出入，只要迈门槛儿，你得掏门包。
14: 什么叫门包啊？其实寇准明白不？他怎么不明白？他是诚心。
13: 什么叫门包啊？那就是你得给一双买鞋钱，懂不懂？
14: 我这才明白了，闹了半天荆州八王爷的闹清宫还得掏钱呢。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3: 有钱就进，没钱进不去。
14: 那好了，二位大人没有说的，你早要这么说我早就掏出来。怎么办？每人给你们两个50两银子，怎么样？
13: 哟，俩人听着高兴啊，每人这就50两啊。哎呦，嘿嘿，柯大人，那么说我们多谢了。行了，我们给您送信儿去。您先掏银子吧。
14: 我说二位王公，这个银子一个人50两，两个人就是100两，搁在身上带着那多成啊。我没有带呢。
13: 这么办，我先欠着，明天我派人给你们送来，你看怎么样？
14: 我这钱还带欠呢，你放心，我绝不撒谎。我不是就这一回到囊清宫，将来我再来你当账要还不行吗？
13: 俩人一合计也对，你说他到这办事儿能揣100两银子吗？怪沉的。好了，就这么地啊，咱们话先有的这，咱们记住你了，你姓寇叫寇准。
14: 对了对了，
13: 好了，你等着吧。说完往里送信儿，一层饼一层，一直够奔后边找八仙王。八仙王这两天身体不好，再加上杨六郎打官司心里也憋得慌，今天晚上坐在了御花园散心呢。就在这阵儿，有人报信儿，说是吏部天官寇准要求见。八王就一愣，白天可听人说了，说是寇准调入京城，官拜吏部天官，准备这两天就审问潘阳一案。他来这找我干什么呢？
14: 啊，我明白了，他一定是知道原来的吏部天官刘天祥被我打死了，他怕我，前来拜访我，叫我高抬贵手，手下留情。哼，这样的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3: 好，叫他觐见。
14: 是。
13: 时间不大，把寇准带到御花园的凉亭里。这凉亭里头，哎呦，立灯戳灯吊灯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桌案之上摆着酒菜，八仙王独坐在桌前。寇准斜着眼睛往上边看看，一看凉亭的桌案前坐着八仙王，头戴着王帽，满脑袋绒球，身穿赭黄袍，手端着酒杯，两眼发直，往脸上看面白如玉，这是龙眉凤目，鼻直口方，海下黑须。有人急忙引荐：寇准呐，这就是八王千岁。
14: 王家千岁，吏部天官寇准给王家千岁磕头了。
13: 说完跪倒磕头。八仙王一听这动静，觉得扎耳朵，把酒杯撂下了，低头看看，下跪者你是寇准，正是微臣。
14: 免礼平身。
13: 微臣不敢。哎，寇爱卿用不着客套，来呀，赐座。
14: 有人搬了把椅子给寇准放在身后。
13: 寇准敢坐吗？
14: 心的话，我来这还不定怎么回事呢。
13: 八王看了看这个人的相貌，点点头，面带忠厚。寇准，我听王丞相说你在下寇县连任3任的知县，听说你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
14: 故此在宝骏里进京城，当上吏部天官，

0: 耳断。
1: 是，围城这个知道，吃国家俸禄，当报军恩，应该是一功之功。不过潘太师可是当朝的国丈啊。
2: 我也知道，
1: 杨六郎乃是我的玉妹丈。
2: 王家强孙，这两家打官司，哪家我也惹不起，还叫王家强孙多多的帮忙。
1: 我怎么帮你忙啊？王家强孙，围城有一件事情十分的为难，你老人家帮我出出主意吧。
0: 什么事儿啊？
1: 王家强孙，我生来乍到，又没有什么给你带来，就这点礼品，略表错心。说完，寇准把礼单往上一献，两张礼单放在了桌案上。八王爷就是一愣：“怎么给我送礼？你审的案子还给我送礼？这可新鲜！”拿过礼单仔细的一看，哟！当时八王爷气得怒发冲冠：“啊！”西宫娘娘这小残妃又送礼了。潘仁美的老婆也送东西。那寇准给我送来是什么意思呢？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寇准第一天上任，西宫娘娘就派太监送礼给潘仁美打点官司，潘仁美的老婆也派人送礼，这可难坏了寇准寇来公。寇准一想，这东西怎么办吧，收下那还了得了，我寇准一辈子没干过这样事儿啊，尤其是叫八仙王知道，非把我打死不可。怎么办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何不把这份礼品送给八仙王呢？八王爷就是一愣，怎么给我送礼？你审案子还给我送礼，这可新鲜。拿过礼单仔细的一看，哟，当时八王爷气得怒发冲冠，啊，西宫娘娘这小残妃又送礼了，潘仁美的老婆也送东西，那寇准给我送来是什么意思呢？哦，我明白了，上次那个吏部天官刘天祥收了礼物被我一下子打死，他害怕把东西给我送来了。哼，寇准呐，你主意不少啊。寇天官，哎呀呀呀，这么多奇珍异宝世上可太稀少了，这个东西落在你手可够你吃个三辈子五辈子的了。我说王家千岁，借围城一个档子也不敢收，我本来不想收这个东西，怎奈他们都给我撂下了，你说我要不拿吧，他们给生气了，我要拿这个东西我往哪嘎里放呢，没办法才给你老人家送来了，你老人家无论如何替我收下吧。哼，寇准姑焉能要你的东西呢，行了行了，你带回你的天官府把家业治一治吧。八王的意思试探试探你，看看你是不是也是爱财。王家千岁，你老人家错了，您可以到下口县打听打听我寇准，别说是搜刮明财，就是我的俸禄也。

0: 给老百姓大家风着花，所以我一贫如洗，在下口县连打壶水的钱都没有啊。如今进得京城，多蒙望随提拔，增感其心，王家千岁，我送来东西，望您无论如何给我做主。你想，西宫娘娘送来的东西，我要不收，她必然要生气；我要收下，此案应当怎么断？所以王家千岁给我拿个主意才好。这个主意好拿，你花了人家，就应该向着潘仁美呗。这个微臣可不甘，微臣向来没有办过七星之事。王家千岁，我来的意思就是叫你老人家给我做主来了。八王爷听了这话，心中暗暗调旨赞成，好一个寇准，寇来公。好，别看是七品的知县呐，人家做事儿，我们朝中这些大官儿也都比不了啊。文官不爱财，武将要勇，很难得呀。如果我们朝中的官员都像寇准这样，哪能外患侵占中原，刀兵四起，民不聊生。想到这儿点了点头，寇爱卿啊，你来的意思孤王明白了，就是这份礼品你为难不好办，那么你给我送来，你的意思王家千岁呀，无论如何给我做主。好，这么办，这个东西啊你收下吧，不过断案的时候要按功而断。王家千岁，这可不行，你想想，吃人的嘴端，画人的手端，我寇准怎能办七星之事？八王一合计，我何不用话试探试探他？好啊，寇爱卿，你能够不受贿赂秉公而断，太好了。可有一样，别忘了，杨景杨六郎他是我的玉妹丈啊。那意思是你得关照关照，哪知道寇准一伸手把乌纱帽摘起来了。王家千岁，这个天光我不做了，给你老人家吧。寇准，你摘帽子做什么呢？王家千岁，刚才你老人家的话我受不了，西宫娘娘送来了礼物我没收，你老人家又叫我光照杨六郎，这个案子我怎么断呢？那你的意思我的意思，不管你是趴家你是杨家，一汪水端平了，谁有理向着谁，绝不能看着王家千岁你的官爵我就向着老杨家，要这么做我也对不起大金万岁。好，好一个寇爱卿，哎呀呀呀，很难得你忠心耿耿，像你这样人当天官太屈才了，你够两个天官呐。多谢王家千岁。你谢孤王神吗？你不是封我两个天官吗？孤王是顺嘴儿说出去的，王家千岁您出口就为之，可不是微臣赖你呀。好，寇准，你要真能把潘阳之事审清问明，我就奏明圣上给你两个天官。王家千岁您就静听佳音吧。可这个东西你可以先搁在府里头，礼单放在我这儿，你只管回去以公之公审问此案。寇爱卿，你要有事儿，只管到南庆宫找孤王，有什么为难招窄之事，孤王定与你做主。王家千岁呀，我永远也不来了。寇爱卿，你怎么不来了？我不敢来。怎么， 我没法来呀，王家强说呀，就这一回吧，下半辈子我都不来了。哎，寇爱卿，你这人是不是太爱灰些了？怎么又不来了？孤王乐意叫你到这闲谈呢。那我来不起呀。怎么来不起？王家强说，你这门班我划不起呀。门班？八王爷可愣了，他可真不懂啊，什么叫门包？王家强说，我别说了，我要一说呀，你老人家给生气了。哎，寇准，什么叫门包？你不来这是为什么？八王怕他不来，还想要打听打听杨六郎的案子呢。王家强说，这个纳清宫门呢，我进不起呀，进来一次就是100两银子，进来两次是200两，我哪花得起？我再也不来了。八王说，怎么进我南清宫得100两银子？我怎么不明白呢？你说说怎么回事？王家强说，我到门前说是求见你老人家。八门的两个王官言说要门包，要靴子底儿钱，我上哪里邮去？没办法，我掏出100两银子，每人50两，我才进来见您。我是今天一猛子给拿了100两银子，可是明天再来，我哪有这100两银子？所以就见不着你老人家了。咱们改日再会吧。啊啊！八王爷听这话，眉头紧皱，双目圆睁。寇准，你说我门上的人跟你要门包，要100两银子，可不是吗？气死孤王！八王心的话，不愧呀，朝中大臣贪赃卖法，西宫娘娘花钱贿赂那个刘天官呐、连我这把门的都勒人家呀！哦。卖我这南庆宫的府门就得100两银子，想那寇准在下寇县连任9年，一贫如洗，哪拿得起呀？真乃可恶！哎呀，把两个把门的给我叫进来。是，时间不大，把那两个王官叫进来。这两个人还挺高兴呢，哼，今天晚上便宜，1人50两，不过欠着呢，还没给呢。两人来到花园的亭子上，王家千岁，唤奴婢有事儿。八王一指寇准，你们这两个东西可认识他？
1: 认得呀，是我们到里边给您送的信儿。
0: 他叫什么名字？
1: 我数个字说，叫寇准。
0: 哦，我再问你。是寇准到我的府里头，你跟人家要门包了吗？
1: 这个，
0: 俩人脑袋嗡一下子，心的话，寇老西在，你缺德你损，我们要俩钱，你怎么还告诉八王了？叫八王爷知道可了不得。王家千岁，但是我说，我来问你，是不是你们两个人，一个人50两，两个人100两？说，王家千岁，对对对对，不过。我们可不常要门包啊，今天是不爱往里头给您送信儿去，所以我们才要的，是卡的，谁成想他真就要给了。嗯哼，好啊，你们这两个该死的奴才，背着我竟敢受贿，在门前收门包，来呀、把他们两个给我捆上杀了。
1: 王家千岁留命啊，留命。
0: 寇准手捻着虚然，眯缝着眼睛，笑呵呵的，全当没听见。两人都吓堆了，有人抹肩头，拢二被捆上，刚往下推，寇准说话了，我说王家强贼，刀下留人。哦，寇爱卿，你还给他们两个求情吗？王家强贼，算了，不要杀了，就是为几十两银子，整个的就把他宰了不成吗？我头次到您的南清宫，先把他们两个人宰了，是不是与我的脸上也无光？将来我再出出入入，别的王官看见也得恨我呀。看在我的面上，把他们放了也就亡了，别的用不着，就把给他那100两银子再还给我也就得了。
1: 王爷一想，可也是，你说真格的就把他宰了，

0: 好，推回来。你们两个奴才竟敢胡作非为，多亏寇大人给你们苦苦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你们收门包的50两银子都给我掏出来。
1: 哎，对这个。
0: 两个王官一咧嘴呀，心的话，寇老西子，你缺德吧。你是许给我们每人50两银子，也没给我们呢，怎么还叫我们倒掏腰包啊？哎，他有心要说，不敢呐。寇准乐了，我说两位王广大人，对了，你们下次可不许胡作非为，赶快把我那50两银子给我拿来就完了。我可告诉你，我这50两银子可有记号，用手抹得溜光溜光的，差一块我也不答应。哎，好，两个小子把嘴咧的像吃了8个苦瓜一样。心的话，寇准内，谁见着你的银子了，是口头晦气儿。这回好，倒赔100两。王家千岁，我们给他求去。送去苏坤。
2: 是。
0: 两个人到前边赶快借银子。他们俩兜里呀、也没有50两银子。各处借把这银子凑齐了，用金漆托盘给捧着奔花园，心里头还噔噔噔直跳呢。心的话，寇老心儿啊，要说这银子是他的，还能好点儿；要说不是他的，我们脑袋又没了。寇老心儿哎，寇老心儿哎，你真缺德，真损哦。两人哆了哆嗦来到寇准的近前，我说寇大人呢，您看看这银子是不是您的？寇老心儿乐了，
1: 这是我的银子，一块也不错。
0: 两人心想，你真损呐，你不怕亏心呐？
2: 那好，那就都给您吧。
0: 寇准乐了，我不要了，我这个人呐，跟别人不一样，钱拿出来我再就不能收，这2块银子全账赏给你们两个，出此奖命给你们两个买双靴子瞧就完了，下去吧。俩人一想，什么，拿我们的银子还赏我们，你还闹个整人情啊。八王爷挺乐，寇准真会办事，还不快谢过寇大人。
1: 哎，多谢寇大人赏钱。
0: 罢了。两个小子揣着50两银子跑到前边，把银子都分给了各处，跟谁借的都给谁，擦了擦额角的汗。兄弟，哥哥，寇老心儿再来，咱俩可得快送信儿啊，可了不得，这个东西可太咕咚了。扣咕咚。就这么，寇老心儿闹个扣咕咚。再说寇准，他这个人呢爱开玩笑，把你制服就算完。王家强岁，天色不早，我也要走了。寇爱卿，此番把你从下寇县调入京都，望你审好潘阳一案，不辜负圣上的皇恩浩荡。你老人家放心吧，明天我就开堂审讯，请你老人家到堂下去听去。八王点点头，心想，有寇准这样干国的忠良，杨家冤仇定能昭雪。寇爱卿，你是骑马来的，是坐轿来的？
1: 我是骑马来的。
0: 好，来呢，把寇准的马匹给我牵到御花园。
1: 是。
0: 寇准一想，干嘛呀？怎么马还叫进来呢？时间不大，有人把马牵进来。然后八王爷亲自下了凉亭，来到近前，一伸手，啪，牵过马的缰绳，往前一带。寇爱卿，请你上马吧。
1: 寇准一看，什么？八王爷给自己牵马？王家强子，我给你老人家磕头了。
0: 磕头如同鸡千岁米一样啊！王家强岁，你不是折杀小人了吗？你是君，俺是臣，哪能给我掐马追凳呢？爱卿，孤王并非是给你寇准牵马追凳，而是为国求贤，但愿得你断好潘阳两家之案，为国立功。寇爱卿，上马吧。
1: 王家强岁，这不折杀小人了吗？

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多谢王驾千岁。寇准抓枪在手，班儿认凳，乘胯坐骑，脚刚一搭凳，八王爷甩手扔去马的缰绳，用手一拖马凳，寇准上马了。八仙王给寇准牵马坠凳，寇准的心热乎乎的，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再看八仙王仰脸儿看看寇准，往上一招手，寇爱卿，我玉妹丈冤枉啊！就这一句话呀，比拿多少银子去贿赂都厉害。告诉你了，我玉妹丈冤，你看八王多会走后门。不过寇准并没有捋杆往上说，只说了一句，王驾千岁，请放匡兴，我一定秉公而端。速不远速，王驾千岁求。说完寇准回到了府衙，到府衙之后一宿没睡觉，翻看状纸，翻来覆去都看完了，做到心中有数。天刚一放亮，寇准吩咐雷呀击鼓升堂，炸！有人答应一声，就听外边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一响，三班衙役来到大堂之上，寇准戴好了乌纱，穿好了蟒袍，来到了堂口，两旁边喊着堂威威。寇准往当中一坐，往下边一看，厅堂的人山人海。寇准说，众位扫王衙役，本官今天偷次问案，厅堂里又多，哪点审问不公，只管上堂来质问。说完伸手抄出飞钱火票，我说来呀，赶紧把衙六郎带到堂上炸。有人答应，时间不大，把六郎杨景带到了大堂。杨六郎身穿重孝，这几天打着无头的官司都穷忙坏了，一听说开堂心里挺高兴。罪民参见大人，杨六郎免礼平生，旁边赐座，多谢大人。随后他又抄起一只飞钱火票，来呀，赶紧到家牢之内把庞仁美带到堂上。是。时间不大，就听着哗啦啦啦锁链一响，潘仁美被带到堂口，取下凶具，把三大件去掉之后，潘仁美老贼往上一看，倒吸口凉气，怎么杨六郎在那坐着呢？不要紧，昨天我听人给我送信儿，我女儿已经给我打点这场官司了，料想这个大人吃了我的喝了我的，准能给我办事儿。想到这儿，急忙抱拳拱手，老夫参见大人，老太师免礼平生，赐座谢座。寇准看了看六郎，我说杨景杨延昭，你状告庞太师发放何律，罪在哪条？六郎急忙拱手，大人呐，潘仁美心如蛇蝎，勾穿北国，陷害忠良，我七弟被他射死。随后就把边关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寇准点点头，庞太师，你说他讲的对也是不对呢？潘仁美把牙一咬，哎呀，大人，老夫冤枉，杨六郎说我陷害七郎，有何人作证？七郎的死尸现在何处？他说我勾穿北国，又有何人作证呢？压之有理，杨六郎什么人能作证啊？他这个六郎一想，我有心把边关众将的名字说出去，可是如果官司打输了，这些人可都受牵连，就活不了了。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就在这阵，就听堂下汪浪一乱，有人高喊，寇大人我来。

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六郎状告潘仁美，说他害死杨七郎。老贼死不承认，他和六郎要证人。杨景怕连累边关众将，不敢说出郎秦郎万的名字。就在这阵儿，就听下边有人高喊：“大人，我们来作证。”话音刚落，从人群里挤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一高一矮，一黑一白，一丑一俊，年龄全在20多岁。潘仁美一看，当时吓得亡魂皆冒。杨六郎一听声音，真是又惊又喜。来的是谁呀？正是边关的大将郎千郎万。这哥俩是随着呼延丕遣押解潘仁美一块儿进京的。今天呢，他们俩也来厅堂来了，想看看他六哥的官司打得怎么样。他们一瞧潘仁美耍刁放赖，倒打一耙，把自己的罪过强加在六郎的身上，而杨六郎怕连累众家弟兄，不肯说出证人的名字，心里可着急了。哼，六哥真够朋友，处处替我们着想。可是他要这么办，这官司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咱们呢也喝出去吧，六哥官司输了咱陪着。哥俩互相一使颜色，高喊作证来了。柳郎一看这哥俩挺身而出，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潘仁美一咬牙：“郎千呐，郎万，这两个东西想要把我卖了，你等着，只要老夫不死，将来定要你们两个的狗命。”寇准一听下边有人喊，忙说：“把他们两个人带上来。”差人把弟兄两个带到堂上，跪倒磕头：“参见大人。”“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跟大人您回，我们两个是亲弟兄，我叫郎谦，他叫郎万，是在大帅潘仁美帐前听令。”“你们两个是潘仁美的大将，那怎么到的京城呢？”“是跟钦差双王一块儿进京的。”“那你们两个到底堂上干什么来了？”“跟大人您回，我们特给杨家作证来了。”“那太好了，谢底儿跑老乡啊，那你就说说潘仁美怎么想害杨家将。”“大人，老杨家太冤了，我们这些人眼看着心恨着，可是不敢讲啊。想当初杨七郎在京城劈死潘豹之后，老太师潘仁美怀恨在心，等他领兵到前敌的时候，就想害死杨家将，怎奈没机会。当圣上回到京城之后，留下了老杨家和潘仁美。这个老贼可就下狠手了，先把六郎七郎支到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只剩下老令公，应该是五更点卯，结果他四更天就点卯了。老令公因此误了卯，被他重打40军棍，身带重伤，出马临敌，会斗韩昌。言说抓住韩昌，蒋公折罪；抓不住韩昌，杀一个二罪归一。老令公万般无奈，带着500老弱残兵出马临敌。要不是六郎七郎哥俩赶到，老令公的命早就没了。最后他们被困在两郎山。困到两郎山之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杨七郎到幽州城找元帅搬兵求救。可是老贼潘仁美竟把杨七郎用酒灌醉了，然后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03箭，72根透前胸。他又怕此事叫当今万岁知道，叫我们哥俩帮助他销赃灭迹，把杨七郎 用石头捆好，趁落在黑水河内。此事是我们两个目睹眼见，望大人给杨七郎报仇解恨。你们两个人说的可是实话，没有半点虚言，请大人明断。
1: 嗯，
0: 寇准回身要看看潘仁美，我说庞太师啊，郎强郎王亲眼看见你害死杨七郎，又帮助你销赃灭迹，你还有什么说的？潘仁美一咬牙，心里害怕，这两个东西真就把我的事儿都抖露出去了。嗯，那我也不在乎，我就给你来个死不承认。这反正杨七郎的尸首沉入黑水河了，你们两个凭嘴说定不了案子。想到这儿冲上磕头，
2: 哎呀大人呐，老夫冤枉啊，郎前郎万是陷害我呀，这两个东西恩将仇报，想当初他们哥两个乃是要饭的，被我留在了府中教成武术，在我的麾下调遣帐前叮咛，如今身为大将，不但不报恩，方给恩将仇报，和杨七郎串通一气陷害老夫。哎呀呀呀呀，大人给老夫做主啊。
0: 郎谦说，哎潘太师啊，论说你对我们也不薄，杨六郎对我们也不厚，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儿兜了兜了出去呢？就因为你办的事儿太不对了。这叫以公之公说真理儿，你不承认射死杨七郎，不是你叫我们两个把尸首沉入黑水河吗？另外你还叫我们两个追杀胡彦赞，胡彦王爷押运粮草走的中途半路，你派你的侄子潘昭潘祥把粮草车都给劫去了，因为胡彦赞能耐挺好，没有死在潘昭潘祥之手，所以胡王爷逃跑了，你又派我们两个追杀，这个事儿有没有？
3: 没有此事，你纯属胡说八道。
0: 潘太师啊，你嘴可得对心呐，你良心可得割正啊。我说大人呐，他什么都不承认，其实都是他干的。
1: 你不要着急，我有法问他。我说潘太师啊，胡杨葬的事情你不承认那就算拉倒，我问你，那你说杨七郎哪去了？
3: 杨七郎逃到北国去了，杨六郎故意的状告老夫，他想把老姑的元帅撤掉，好兵进中原。
1: 那么老枪老王，你说杨七郎被射死了，尸体在什么地方？
0: 大人，尸体被我们埋在黑水河河神庙大柳树下。
1: 哦，此话当真，哪能撒谎呢？
0: 嗯，庞仁美，如果眼前有杨七郎的尸体，你又当如何？
3: 这，绝无此事。
0: 就在这阵，就听下边有人喊：“
4: 哎，庞仁美，你别再装蒜了。杨七郎的死尸运回来了。”
0: 将汪浪一乱，闪目往下边一看，只见从下边腾腾腾走上一人。寇准不敢认，杨六郎和潘仁美、郎前郎万都认的，谁呀？铁鞭王爷胡延赞。就看胡延赞来到了堂上，寇准不认识。
1: 我说你老人家可是谁？
0: 俺乃是胡延赞。原来是铁鞭王，失敬失敬，恕我在升昂之时没能迎接，多要当代。
3: 没有说的，只要你审清潘阳之案，嘿嘿，用不着接我。我是寇大人呐，听说你是从夏口县刚调来的， 清如水，明如镜，明镜高悬，两袖清风，故此老夫来作证来了。
1: 后啊，那你了人家就说吧，你有什么愿望之事，我一定给你了人家做主。
3: 大人呐，潘仁美这个老东西太坏了，当初万岁走了之后，叫我监管潘杨两家，给我上房天子殿。潘仁美为害老杨家，先把我支走了，他叫我押粮运草去，我走了没几天就害死了杨继业和杨七郎。你等我把各路粮草催齐往回走的时候，他打发他的两个侄子潘昭潘祥轻纱蒙面，把我的粮草都给我抢去了，逼得我差点没死了。后来我想回边关找潘仁美帮着找粮食，走的中途半路碰见郎前郎万，这两个人才告诉我，言说是潘昭潘祥干的事，是潘仁美出的主意，并且叫他俩劫杀于我。这两个人心态挺好，把我放了，据说弄只小鸡儿一宰，弄点血回去交的差。今天老贼身落法网，大人呐，可不能轻饶的，他除了害老杨家，还害老夫我。这还不错，杨七郎的尸体已经运到天伯杨府府门外了，大人请当场验尸，我看这个老东西还有什么说的。寇准一听心里高兴，潘仁美一听吓得金陵打个冷战，就觉得鸡娘钩子都发凉啊！怎么杨七郎的死尸都弄回来了？哎呀，这伙人真能耐呀。原来呼延皮遣下边庭捉拿潘仁美的时候，佘太君跟呼延赞和杨六郎就商量，将来有一天告潘仁美的时候，准不承认这个老小子舌剑春枪，非敌赖不可，必须把杨七郎的尸体弄到京城，这才能够堵住他的嘴。可有一样啊，派谁去合适呢？派了几个贴心的家人，连呼延赞都巧装改扮，直奔黑水河。潘仁美没抓的时候啊，可不能在黑水河边起尸，因为怕潘仁美手下的人看见在抢尸体。等派人一打听，呼延皮遣确实抓住潘仁美，打入木龙囚车，押往京城了，这边才起尸。把那个箱子起出来，用车拉到京城，就这么呢，就晚了点儿。等他进京以后，可不能进天伯杨府，因为是外丧，就停在府门以外，有人给老太君送信儿。太君一看见儿子的尸体，心如刀扎一样啊！正好大人升堂呢，有个人能不能给送个信儿，告诉大人可以验尸？就这么。胡王爷亲自到堂上给寇准送信儿来了，寇准一听乐坏了，好，叫刘超马玉将杨七郎的尸体运到堂上，然后搭好了席棚在一边，叫吴作验尸。七郎死的时候下雪的时候，所以事隔并不太久，尸体并没腐烂，可有一样啊，射了100单散箭，这个人还能看出什么模样吗？乱箭射死的，五官是看不清了。等吴作仔仔细细的一检查，确实是103箭，72根从前胸穿透了，另外还有2处伤，可不是箭伤，这是七郎在闯重围的时候受的伤。寇准一看，赃证俱明，脸儿唰就变了。潘仁美，现在杂证俱明，你还有什么说的？潘仁美三丢眼一拽哟，寇老心儿，哎，我不管你什么七郎八郎，我就来个死不承认，你
5: 也不能给我定案子，等个一天两天的，我闺女给我一运动，嘿嘿，我可就出来了，我还是我的太师，你能怎么地？所以他把心一横，
4: 大人，那个人不是杨七郎，
5: 那你说是谁呢？
4: 这个是我抓住的一个北国的奸细，因为问不出口供，我叫郎亲郎伴用乱箭射死，让他们两个人埋了。这两个人和杨六郎串通一气，故意的把这个奸细说成七郎。如果你要叫他，他能答应说他是七郎，我就承认。如果这死尸不会答应，那就是假的。
0: 就这句话，寇准脸都气变了。死人还能答应啊？
5: 都，怕人没？你好大的胆子！拉枪老娃已经证明你害死七郎，亚七郎的尸首就在这旮里，跟六郎说的一模一样，射了100当丧将，72根透心通，这么着你还不承认？这是耍彪放赖，拒不承认。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枯虫，不打不行。我是来人啊，重打40大板，扎！差人过来，伸手把潘仁美捞过来，往堂下一拽，随后拿出半斧的绸子，啪啪啪往脑子上一缠，两旁边啪的一拽，怕的是打他的时候用脑袋找板子打个脑浆迸裂。如果没有口供，要把犯人打死了，当官的就得丢官罢职，那可了不得呀！把他往下边一落，往地下一摁，举起板子，啪啪啪，这通揍啊！潘仁美素日为人就够招人恨的，欺男霸女，霸占良田，上欺天子，下压百官，对待手下人非常的恶，大伙能不知道吗？找个机会没有的，今天可有出气的时候，叮当这通揍。你别看这衙门里的人是当初刘天官手下的人，但是人也知道谁好谁坏，中间自然分明。心的话，揍呗，反正老小子也不是东西，害老杨家够缺德的，打完了出事儿，归寇准担着，跟咱没关，咱就是使点力气就得了。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四十。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啊！老贼像杀猪一样的叫唤呢。哎呀，冤枉啊！昏过去了。大人，潘仁美已经昏过去了，不妖精，那是假死，用凉水把他泼过来。噗，用凉水一喷，潘仁美金铃打个冷战，醒过来了。打到臀部皮糙肉厚的地方，尽管是伤挺重挺疼，你放心，离心大老远的死不了。哎呀，姓寇的陷害老夫，老夫焉能饶你？把他给我带上来。我说潘仁美，你有招无招？赃官，你向着杨家陷害我潘仁美，老夫死后变成厉鬼也要抓你寇准。你还不承认？来呀，看夹棍！有人啪把夹棍往堂下一扔，潘仁美就觉得心就一蹦啊！夹棍是大五行之祖啊，这还了得？三根铜棍用牛皮带连着，这往腿上一夹，

0: 光腿就得折呀。寇准说怕什么呀，你也能知道，夹棍是无形之卒，什么样的硬汉子也受不了，别说你偌大的年龄，不如说了实话，免得皮肉受苦，若不然你这两条腿可就保不住了。他人们一想，我要是把害杨家的事儿都说出来，就一条啊，我脑袋就保不住啊。我要招了供，皇上怎么能救我呢？我就死不承认，你也不敢把我折磨死。你要把我折磨死，你得丢官罢职。如果不折磨死，不就是疼一下子，一咬牙就挺过去了吗？寇准，我没什么可招的。给我来个三封行。三分行啊，没敢多加行。那么大的岁数，如果夸就来五分行，夹得太重死了。那寇准也明白，纱帽壳小事，吃饭的买卖就得搬家，所以他来个三分行，这边把夹棍夸往腿当中一插，啪，皮带一较劲儿，蛤蟆卡子箍夸往下一落，三分行啊，嘎吱吱一带，老贼就觉得钻心透骨的那么疼啊，汗珠子顺着额角噼啦啪啦往下直滚，眼珠子好像就要蹦出来一样。我说朋友们，有招无招？没什么可招的。给我来上四方星。到了四分星啊，潘仁美哎呀一声就死过去了。
1: 报告大人，潘仁美又昏过去了。
0: 不要紧，离星大老远的，用凉水喷。凉水喷呐、搁桶泼他也没醒过来呀。老贼在堂上受刑，堂下的人都觉得解恨。有的人嘀咕着，嘿，寇准不愧叫寇青天，你看人家断案审得清问得明，赃证俱明再动刑，叫人服气，那可不。也有的替寇准捏把汗啊，
1: 哟，
0: 打了皇上老丈人，这个篓子捅的可不小啊。吃饭的买卖要靠不住，就在这阵儿，下边一阵的骚动，寇准摸不清怎么回事，就听着下边有人喊娘。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

0: 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战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马金凤弹豫剧《穆桂英挂帅》唱腔的讲话录音和他演唱的这出戏的精彩唱段。马金凤是一位艺术成就卓著的豫剧旦角演员，他在5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认真继承和学习前人的艺术成果，同时勇于探索和创新，建树了一个风格独具的艺术流派。他以演唱豫东调著称，他的唱腔明丽清新，质朴大方，闪烁着鲜明的个性和流派特色。他的代表剧目《穆桂英挂帅》《花腔圆》《花打潮》都已经被拍成了电影，尤其是在《穆桂英挂帅》这出戏里，他不但在唱腔上多有创新，而且在表演上更为人所称赞。他塑造的穆桂英在青衣行当的基础上，吸收和融汇了花旦、武旦、刀马旦、武生和武老生等行当的表演技艺，创造了帅旦这个新的旦角行当。这是马金凤对于豫剧表演艺术和唱腔艺术的极大贡献。下面先请大家欣赏马金凤在《穆桂英挂帅》一戏里的一个精彩唱段。

0: 腔的讲话录音。
1: 穆桂英是杨家将的成员之一，杨家将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戏剧题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描写了是穆桂英随佘老太君接家归田20多年以后再次挂帅出征的一段故事。这出戏共有5场，第一场大厅请安，第二场进京探视，第三场教场比武，第四场接引挂帅，第5场出征平贼。第一场是戏的开始，为全剧矛盾的开展做必要的铺垫或交代。第二场和第三场是戏剧矛盾的进一步发展，第四场是矛盾的转化，是全戏的高潮，第5场是矛盾的解决，最高任务的完成。因此在音乐唱腔的创造方面，也是根据戏剧情节的发展，穆桂英特定的思想感情，选用适当的班式，统一布局，塑造穆桂英的音乐形象。第一场穆桂英上场的唱段共有18句，其中包括了3层意思。第一层意思，从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哪一阵不伤俺杨家兵，共10句，这10句是自报家门，表明杨家为保宋氏江山南沙北战不惜牺牲的悲壮业绩。下面我把这10句唱一下。

二位长兄，当初俺的家投大宋啊，我在那个天门镇上立下头一功，南里

江山他赵家坐，那一阵不上岸杨家兵啊。第二层意思，从老太君他上了次王表，到我不吃俸禄不担惊。这一层意思共六句唱词，主要描述了杨家将对宋王的不满或解甲归田以后的安闲心情。这几句是这样唱的：老太君他上了次王的表，俺举家人等转回到河东，我这脱了铁甲浑身轻，解下了战裙换司令，不做高官不离世，我不吃俸禄不担惊啊。第三层意思共两句，我清晨起来到大厅问一声老太君你可安宁。这两句表达了穆桂英上场的目的，也就是向老太君问安。这两句是这样唱的：我的

综起来，穆桂英上场的这18局场，内容是回忆往事，表现人物安闲自得的心情。因此，这一段的唱腔选用了既善于叙事又善于抒情的满二八板板式来表现，同时为了不失去当年要马挥刀巾帼英雄的气质，唱腔又采用了比较明朗的玉东调的音韵或基础加以发展。唱腔变化上注重节奏平稳有力，旋律豪放流畅，唱词的格局整齐对偶，唱法大腔大调，使唱腔给人一种稳健凝重之感。现在请大家把这段唱腔完整的听一遍。

这出戏的第四场是全剧的高潮。这场戏穆桂英有两个重点唱段，第一段离开眼来心如焚，第二段到教场征军去把贼平。我先谈一下第一段离开眼来心如焚。穆桂英见儿子杨文广和女儿杨金花从京城抱回了衰印，十分惊异。后来得知事情的经过以后，一下子就主动了对宋王重新奸臣陷害贤良的痛苦回忆，抒发了杨家将惨遭陷害的悲愤心情。所以在情绪上第一场上场的时候心情完全不一样，因此在唱腔上也就完全不同。这段唱选用了玉溪调慢二八版，另外在唱法上也有变化，主要做了以下几种处理。首先是唱腔多用四度、五度、六度甚至八度、九度的跳跃，表现穆桂英对宋王昏庸的愤恨情绪或对佘太君埋怨的不平静的心情。比如我离开眼来心如焚，尊生祖母老太君磨坏了多少安和灯，穿破了铁甲无所身。这几句唱都是采用了几度大跳的唱法。这几句是这样唱的：

紧，恨只恨那宋王昏庸，叫人伤心，磨坏了多少安火灯，穿破了铁甲无说身。其次，在旋律紧性方面多用下性，比如哪一阵不伤咱杨家人，直入今逼不得打破天门，这样的句子都是反复出现的下行旋律，表现了穆桂英忧郁悲痛的心情。我把这几句唱词唱一下。那一阵不伤咱杨家人，直入今可逼不得打破天门。再有就是在唱法上发挥我大化音闭音唱腔的特点，比如这一句：文广兄妹年纪小，就是运用了化音，不仅把字咬得真切，更主要的是表现了穆桂英以恳切的态度、沉重的心情向佘太君申诉不接应的理由。而像这几句，我也不是贪生怕死不挂帅印，我身边也无有了排风柴群，上阵去打仗我是不能放心，就是用了鼻音和颤音。我也不是贪生怕死不挂帅印，我身边

掌，我是不能放心呐、这种唱法目的是加深穆桂英此时此刻的内心波动或哀怨之情。现在请大家把未开言来心如焚这段唱完整的听一遍。

下边我再把第四章的第二个重点长短到教场征军去把贼平看一下。佘太君听了穆桂英的一番倾诉之后，也感到非常伤心和凄惨。可是敌寇入侵，国家有难，杨家哪能袖手旁观呢？为保卫国家江山和百姓的安全，杨家将不能计较个人恩怨，而应当挂帅出征，扫平狼烟。因此他对穆桂英说，你不替文广去挂帅，待老身我亲自前去平反。这样穆桂英在老太君的忠勇思想的感召和鼓舞下，决心亲自挂帅出征。这段唱腔是比较独特的，也是我下功夫最大的一段唱，因为这段唱腔表现的是穆桂英很复杂的心情，用一般的唱腔是不行的。穆桂英虽然答应了挂帅出征，但是当佘太君要去钟鼓楼命中举将的时候，他思想上又有了反复。后来举将中敲响了挂帅真正要成为事实了，他的思想斗争更加激烈了，心里更加翻腾不平静。这样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么大的起伏跌宕，这么复杂的心情，因此在班式上选用了抒情性很强、节奏又很灵活的劲大满唱班式，也就是京二八班的唱腔。这种班式根据人物的思想情感可以不受唱词多少的限制，在唱腔上可以尽情的发挥。比如这两句，像当年我跨马提刀，威风凛凛，冲锋陷阵，这是个上韵，16个字，只杀的那韩昌贼，他丢盔了甲，抱头鼠窜，他不敢出营，这是个下句，共21个字。在唱这两句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穆桂英被雄壮的举将中唤起了对当年冲锋陷阵的情景回忆，想到把敌人杀得东逃西散，从而充满了一种自豪感，心情无比振奋。这种豪迈自豪的感情通过劲大满唱的班式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或发挥。我把这两句唱一下。

寒蝉贼，他丢盔了甲，抱头鼠窜，他不敢出营。还有这段唱的最后一句，到教场征军，我去把贼平。这一句如果按照一般的老唱法，是落在中音扫上，但是这样收腔的方式显得平淡无力，不能表达穆桂英那种豪放昂扬的心情，刻画不出三军元帅的威风和气度，同时也表达不了穆桂英对敌人的憎恨的心情。因此我改变了老的唱法，采取了欲扬先抑，把旋律向上升高四度的离调手法，以高音刀来收腔，这样就把唱腔推向了高潮。这一句是这样唱的，到

接下来，我再谈一下第五场出征的场段。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按说戏演到第四场就可以结束了，因为这出戏的矛盾，也就是挂帅与不挂帅的矛盾，已经解决了，不必再往下发展了。可是，作为戏曲艺术来说，这场戏还是十分重要的。戏曲，特别是我们的豫剧，总是在戏剧矛盾解决之后，通过主人翁的回忆，把已经表演过的故事情节，用优美的大段唱腔再献给观众，一方面衬画主题或人物形象，同时也给观众以音乐唱腔艺术的美的享受或满足。因此第五场还是十分重要的。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这一段原来有100多句，现在压缩成了50多句，是这出戏中最长的段子。这段唱腔基本上是叙事性的唱词，这么长的叙事性的唱腔，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呆板单调。因此，对这段唱腔，我也进行了改新，使唱腔既能很好的塑造人物形象，又能使人爱听。比如，这段唱腔的前8句，从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到我53岁又管三军，我就是强调突出了帅字旗3个字。因为穆桂英走出天婆府来到教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迎风招展的帅字旗。而这帅字旗，他已有20多年没有见过了，今日重见，心里说不出多么激动啊！这帅字旗就是穆桂英的象征。为了突出帅字旗3个字，我在唱腔上采用了5度大跳的旋律，从中音骚跳到高音软，并且把旗子扩展为8拍，这样就使帅字旗给人的印象十分鲜明，十分突出。这一句我是这样唱的：帅字旗飘如云。又比如，谁料想我53岁又管三军这一句，我是通过节奏对比、旋律变化或唱腔上的韵舌，特别是在又管三军的后面加上了一个陈字那，这就是穆桂英从容豪放的性格或自豪振奋的心情表现得更加形象或突出。这一句是这样唱的：睡了想我53岁又管三军呐。接下来从杜志伟那安王贼战表来进，到穆桂英我本是他的母亲，共26句。这26句的内容主要是把前边4场演过的情节或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再重复一下，用唱腔再献给观众。在这段唱腔中，我采用了
各种不同的变化，比如马二八般或多字般的交替出现，以增加唱腔的变化。像这几句：我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见识金钱。再比如多字般的扩展：中呀中武将，跨呀跨战马，各执兵刃。还有民歌的衬字加花的手法，像一个个那个到教场，他两个上上两两才把那教场进，同着了那个满朝文武。还有是吸收了曲艺说唱音乐的语汇，也就是说中有唱，唱中带说，半说半唱的手法，像为啥三河那个兵两阵，小奴才他旗下一个杀人的心，会马三刀，多亏了那个天官寇准。这些手法的运用不仅使唱腔具有新鲜感，而且突出了河南语言的特色，给人以亲切感。好，下面就请各位听众把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这个唱段完整的听一下。

三刀，十

是那左楼儿子养眼睛的孙曾

耍银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金凤谈豫剧《穆桂英挂帅》唱腔的讲话录音和他演唱的这出戏的精彩唱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一襟春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了。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7: 可以可以。
8: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7: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8: 嗯，
7: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2: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文明从来不是独自盛放的孤花，跨越山海的交流才让千年文明拥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以包容开放的姿态，在往来互通中沉淀独属于自己的印记，而刻在文明骨血里的名号，正是读懂这段交融史的密钥。那么，中国二字最早诞生于何时？当中华文明远播异域，世界又曾以怎样的名字来称呼我们？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闻其声，先闻其名。讲述人：中南大学教授徐涛。
13: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百花园中一朵绚丽的花朵。俗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文明之花处处盛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地球这个大花园中，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知道啊，西方文化对于中国产生过影响，那么反过来，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有什么影响呢？往小了说啊，您用过雨伞吗？放过风筝吗？吃过面条吗？看过烟花吗？往大了说，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中国发明的，并且传遍世界。所谓中学西传，其实并不神秘，通俗的说，就是讲中华文明这朵鲜花如何香飘万里，名扬四海。其实国家和人一样，都需要交朋友，也都有自己的朋友圈。那么古代中国的朋友圈有哪些好友？他们相互赠送了哪些礼物？彼此是不是知音呢？有哪些国家为中国点赞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学西传的历史长河。每个人在和别人交往时啊，都需要有一个名字，不管是张三李四王五，还是赵六孙七周八，总得啊有一个称呼。俗话说赤子千金不如赤子好名，可见名字很重要啊。但是名字又不是从天而降的，总得啊有一个说法。有些名字呢同历史典故有关，比如天津，话说明成祖朱棣从这儿南下争夺皇位，当上皇帝之后，他将此地改名为天津，意思是天子的渡口。又比如重庆，话说宋光宗赵敦在这儿先被封为恭王，然后当上皇帝，于是将此地名为重庆，意思是双重喜庆，喜上加喜呀。有些地名呢同传说有关，话说汉武帝南巡时啊，看到一片五彩祥云，特别吉利，于是他便将彩云南边的一块地儿叫做云南，意思是彩云之南。那这样的典故啊还有很多，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中国这个名字的由来。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想当然的就以为我们所生活的这块地儿自古以来一直叫中国。其实啊，这说来话长啊。现在让我们坐着时光机一起穿越时空，回到西周初年的某一天。在那天，周朝的第二位君主周成王姬诵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仪式。仪式的目的有三，一来呢庆祝建立了新的国都洛邑，二来呢祭祀谁呢？周武王姬发，歌颂先王的丰功伟绩啊。三来呢是训话，周成王对当时的贵族子弟们说啊，你们这些子弟啊要效仿你们的父辈，为周朝效劳不辱使命。其中有一位名为何的贵族子弟参加了这个盛典，注意啊，何不是姓而是名，并且还获得了很多赏赐，被奖励了很多贝币。那何谓贝币呢？就是贝壳做的货币。这位何小哥啊，那是非常高兴啊，他就用得到的这些赏赐铸成了一件铜尊以纪念这一荣耀。不过他觉得还不够啊，得用文字记录下来流芳百世。于是他派人在铜尊的内底铸了122个字，其中有这么一句：与其宅之中国，自知一名。这句话 记录了周成王在这个仪式上追溯周武王在灭商之后所祭告上天的话。当时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啊，建立了周朝，志得意满，于是他向上天宣誓，我要在中国这个地方，在天下的中心来统治民众。那么周武王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因为当时周武王啊，灭商之后回到了自己的都城镐京，深感镐京地处偏远，不利于管理新的国家，不方便，于是他便希望在夏商两代的政治中心区域建立新的都城。可是这一想法还未实现，便突然病逝。周成王即位后继承了武王的遗志，建都于洛邑，并以洛邑为天下的中心。古语有云，八方之广，周洛为中，谓之洛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天下八方如此广大，而周洛是天下的中心，它的名字叫做洛邑。三千多年后，这届铜尊重见天日，名为和尊，而铭文载之中国，则成为中国二字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字啊，看起来像啥？像是一面飘扬的旗帜，而国字呢，左边像是人们所居住的城邦，右边则像是一种兵器戈。

0: 这相反还意味着众星所向，四方来朝啊。洛邑所在的更大区域名为中原，中原是什么意思呢？中原的本意是天下至中的原也，又名中土、中州、华夏，是指以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它是夏商周三代的建都之地，因此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自古便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逐鹿中原方可鼎立天下。因此中国一词的第二层含义是政治范畴，意指中华文明之正统的政权。自周朝以来啊，中国一词逐渐演变为中华文明正统之标志，指代中华文明的主体政权，具有不容置疑的政治合法性。在中华大地上，谁自称为中国，谁就占据了 C 位、中心位，谁就是主事之人。《史记》里面啊这么说的：富而后至中国，见天子位焉。意思是谁有资格住在中国这样地方啊，那谁就是天下的君主啊。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意思是啊，帝王所居住的都城呢，乃天下之中，因此名为中国。中国的中字是一个神奇的字，它不仅具有一种空间位置关系，还具有一种等级意味。大家想一想啊，平时吃饭的时候坐在中间主位的往往是地位最高的人，在合影的时候站在中间的也往往是最尊贵的人啊。所以中国一词不仅具有一种空间位置的中间，而且还具有一种自尊的意味。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多次抢 C 位的故事啊，春秋战国时期啊，周天子的地位衰落，各诸侯国都纷纷称自己的都城为中国，认为自己才是天下的天子啊。另外汉族地区以外的政权一旦入主中原，便以中国自居，认为自己才是华夏正统之继承者。比如辽朝就自称为大辽中国，并以炎黄子孙的身份自居。这种意思啊，对于中华民族统一整体的形成来说，那是至关重要，并最终促成了元明清三代空前的统一局面。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原部族同其他部族不断交融，最终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文明整体，中华民族。中国的中字仿佛有一种神奇的联合力，它凝聚着、汇聚着中华大地上的不同民族与文化，最终定型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1: 当每个政权都以中国自居时，他们其实都在默认同一个前提：中国代表着正统，代表着合法，代表着天下共主的身份。争的虽然是名号，但争的前提是认同。正是这种反复的争夺与共享，让中国二字逐渐超越了某个具体王朝、某块具体疆域，开始沉淀为一种更厚重的东西，一个文明的归属，一个民族的共识。那么这种归属感究竟如何从帝王将相的真正统一步步转化为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认同呢？中国又是怎样从一个地理概念、政治符号，最终成长为承载五千年文明的精神家园呢？
0: 中国一词的第三层含义是历史范畴，代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纵观历史的发展，无论是统一还是分裂，对于一个中国的认同始终一脉相传， 中国成为5000年中华民族

所生存于世、奋斗于世的这一片东方大地的名称，而古往今来的中华儿女也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归属，中国人。明清以后，中国一词才开始用于对外交流，比如明朝朱元璋曾给当时的日本国王写信说，正本中国之旧家，此前王之辱，今失正女，意思是啊，我乃继承了中国之正统啊，羞耻于前王的屈辱，决定重振国威。1689年，清朝与俄国签订了第一份具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一词首次作为正式国家名称使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简称中国，又称新中国。因此，中国一词的第四层含义啊，是国别范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纵观这四种含义之演变，既有一种一脉相传的继承关系，又有一种交融汇聚的扩展之势。中国一词啊，犹如一枚铜镜，折射出5000年中华民族的产生、发展与定型，折射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交融与内聚。通过这枚铜镜啊，不仅照见了中华先民，也照见了我们自己。在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不仅表示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也表示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民。前面呢，我们所讲述的是中国的中文名字，下面我们来讲述一下中国的外国名字。我们知道中国的英文名叫 China， 其实啊，这个词不仅用于英语，而且在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荷兰语中啊也使用，而且读音都差不多。与此类似的还有法语和意大利语。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一词的翻译和读法。英语 China， 德语 China， 葡萄牙语 China， 西班牙语 China，荷兰语 China， 法语 China， 意大利语 China。 好，在这儿啊，我要恭喜大家，大家已经入门了7种外语啊，您以后有机会到欧洲旅行啊，说不定还可以派上用场，别人一问你是来自于哪儿呢，你就把这个词啊读给他或者写给他，别人一听就知道您来自于中国。讲到这儿，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中国的外国名字不是中国的音译呢？比如 America， 林则徐翻译为弥利结国，后人翻译为美利坚美国，这就是采用音译的方式。那为什么外国人不采用音译的方式，直接把中国翻译为拼音中国呢？这是因为啊，中国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了。在明清以前，中国一词啊一般用于中华民族内部，并且是一种尊称，类似于啊天朝、圣朝、上国等等。而在对外交流中啊，一般使用专属于一个朝代的名称，比如唐朝啊对外自称为大唐或者汉国。在《西游记》中，唐僧有一句口头禅啊，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且往西天拜佛取经。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唐僧是说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而不是说中土大唐呢？前面不是说以中为贵吗？我想啊，原因有两个。一个呢，是唐僧从长安去印度取经，啊，长安呢

0: 在印度的东北方向，说东土啊，等于是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来处。另外啊，唐僧西行取经，很多时候是到了别人的地盘，需要别人行个方便，那语气啊，自然要比较低调。另外，他们很多时候啊，是去化缘，那语气啊，更要低调一点。到这儿，有人又会问了，不是说要低调吗？那为何又要提到大唐呢？那是因为唐朝啊，在当时的世界可是傲视群雄，大唐的威名那是名副其实啊。而且国家强盛，人在国外脸上也有光嘛。下面我们就以英语的读法来讲一讲 China 一词的由来。第一种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啊，源于苍南这个地名。那苍南在哪呢？苍南啊，就是今天的景德镇。景德镇史称兴平镇，因位于沧江之南，所以又叫做苍南镇。该地生产精美瓷器，温润光滑，晶莹剔透，颇得宋真宗赵恒的喜欢，于是将年号景德赐予该镇，苍南镇由此命名为景德镇，此为后话。话说当年苍南镇的瓷器啊，行销海外，闻名于世。当时的外国人一提到中国，就立马想起了苍南瓷器，久而久之啊，便用苍南来指代中国。而 China 正是苍南的音译，苍南 China， 这么一读啊，似乎还有点相似。不过这种观点啊，存在一些疑点。景德镇虽名为苍南镇，但又名为兴平镇。唐天宝元年更名为浮梁。那苍南这一地名到底持续了多久？又何以成为景德镇瓷器乃至中国的国外代名词呢？这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考证。第二种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啊，是汉字瓷的音译。在今天，第一个字母大写的 China 表示中国，第一个字母小写的 China 表示瓷器。有一次英国的王子啊，到中国访问，他的小儿子才2岁，找不到爸爸，就问他的妈妈说，爸爸去了哪儿呢？王妃说 China， 意思是爸爸呀去了中国。小王子一听，哦， China 瓷器，就立马屁颠屁颠的跑到家里的瓷器柜找了半天，说爸爸不在这儿呀，弄得王妃哭笑不得。他后来还解释说啊，以后要多给小王子讲讲地理知识。中国瓷器那是在国外呀相当有名啊，于是外国人呢便用瓷来指代中国，而 China 一词正是由汉字瓷的音译演变而来。不过这种说法也存在一些疑点。根据考证啊， China 一词首先是用来表示中国，由于瓷器是中国去的，所以后来才用 China 来指代瓷器，所以呢不能因果倒置。第三种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源于古希腊对于中国的称呼塞里斯，意思是丝国。那么丝绸到底具有何种魔力，使得古希腊人对于中国的称呼起源于丝呢？这是因为丝绸是古代中国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之一。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开始销往古希腊和古罗马。有一次古罗马的凯撒大帝啊，身穿一件紫色的真丝长袍去剧院看戏。这件长袍精美绝伦，轻柔华美，当时的古罗马人没见过如此精美的丝绸，他们一看到凯撒惊为天人，也顾不上看戏了， 纷纷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就讨论衣服哪儿来的，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后来才知道啊，这件衣服正是由中国丝绸所制，以至于后来罗马贵族纷纷出重金抢购中国丝绸。由于古希腊与中国相距遥远，无法直接接触与交流，所以古希腊人呢，只能通过来自东方的丝绸，想象出一个奇异的东方国度，并且称为丝国。在当时的古希腊人眼里啊，古代中国呈现出一幅神奇的景象。公元前六世纪，有一位古希腊诗人曾经到东方旅行，并且将见闻写成文字。他说，在遥远的东方生活着一个富饶且强大的民族啊。后来古希腊人把中国称为塞尼斯，还说塞尼斯人啊，身高近20英尺，红发碧眼，声音洪亮，寿命超过200岁。20英尺啊，约等于6米，那岂不是类似于神族了？一开始啊，古希腊人也不知道这个丝是怎么来的，他们以为丝是树上的一种白毛，后来才知道是一种名叫塞尔的昆虫所产。可以说啊，古希腊这一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通过这细细的蚕丝，与另外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产生了最初的文化交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同中国的某个朝代有关，比如认为 China 一词啊，源于古印度对于中国的称呼秦啊，秦啊是秦的音译。在古印度的两大史诗中都提到，在遥远的北方生活着一个名为秦纳的大国。古印度对于中国啊，那是非常尊崇啊，用来表示中国的秦纳一词啊，不仅是秦的音译，而在古印度语中是智慧与文明之意。后来他们还在秦纳后面啊加上了一个尊称斯坦，秦纳斯坦，意思是伟大的中国。后来印度佛学传入中国啊，中国的佛学家们把秦纳斯坦译为正旦，意思是日出东方。这个翻译啊非常的绝妙啊。现在正旦一词还保留在中国的很多名胜古迹之中，比如峨眉山被称为正旦第一山，相传是印度僧人宝长所提，他于公元四世纪啊到峨眉山朝拜，并且发出赞叹，高出五岳，秀甲九州，正旦第一山也。不仅如此，正旦一词还用于命名。1903年上海成立一所大学名为正旦学院，1905年部分师生离开正旦学院成立了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话又说回来，秦朝具有何种影响力，使得古印度对于中国的称呼起源于秦呢？这是因为啊，在公元前三世纪，在亚洲大陆上产生了两个强大的帝国，一个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孔雀王朝，而另外一个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秦帝国。两个国家不可避免的会相互影响，因此我猜测秦的威名通达印度，印度呢通波斯，波斯通希腊，因此秦的威名传遍世界，传到欧洲。于是有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呢正是由秦的音译演变而来。另外还有一些国家以其他方式来称呼中国，比如古俄罗斯人称中国为契丹，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契丹族的全盛时期，也就是辽朝，古俄罗斯人啊建立了自己的公国， 两个国家挨着边，交往频繁。不过俄罗斯人啊也搞不清楚契丹的南边是什么，于是他们便把契丹和整个中国混淆了，以至于中亚、西亚、东欧的很多国家都把中国称为契丹。那问题又来了，当初马可波罗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那时是元朝，为什么马可波罗还是把中国称为契丹呢？这是因为辽被金国所灭之后，契丹族啊在西域建立了强大的西辽帝国，威震中亚。当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首先经过的是这些受契丹族所影响的地区，于是啊他便先入为主的稀里糊涂的把中国称为契丹。除了这些称呼之外啊，古代中国还有很多别称，例如西域的一些地方称中原为桃花石，桃花石这个称呼啊非常的优美啊。这儿还有一个典故，话说当年成吉思汗亲自出征西域，他感觉啊自己年老体衰，命不久矣。他听说道教全真派创始人丘处机有长生不老之术，于是便诏令丘处机前往西域面见。于是丘处机呢便率领弟子李自长、尹志平等18人前往西域拜见成吉思汗，其中种种见闻被李自长写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其实我们中国有两部西游记，一部是我们所熟悉的西游记，唐僧、猪八戒、孙悟空，另外一部呢则是《长春真人西游记》，而这位长春真人啊正是丘处机。话说当年丘处机一行啊来到西域，看见当地农民使用一种取水工具，便上前询问。当地人说此物啊来自于桃花石，并说桃花石诸事皆巧，而这个桃花石啊正是指中原地区。古代中国有这么多的大名小姓，什么慈国、思国、秦纳、契丹、桃花石，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唐格斯、陶格斯、唐国等等，这些名字啊代表了中国在不同外国人眼中的不同形象。直到16世纪，有一位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才发现这些名字啊原来指的是同一个地方。这些名字啊早已淹没在岁月的长河之中，并且意义发生了变化，无论如何他们都值得我们回味，值得我们纪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长风万里，闻其声，先闻其名》。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啊，我们要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20世纪70年代，苏州棉纺厂的职工们盼望已久的分房名单终于要对外正式公布了。公告栏前人头攒动，剧中女主人公黄玲也挤在其中。幸运的是，她成功上榜，过去的辛勤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但另一边，宋莹也为家里争到了房子，而宋莹为了这套房子惹出了不小的风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心理学家江振宇、演员于新田、律师郝红影、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江宇辉一起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来拆解剧情吧。
2: 我跟陆科长在楼道里说话，生产科也出来凑热闹。周科长说这房子是调换的，虽然是不违反厂里分房的政策，但是我闹事影响不好。生产科开会决定取消我今年所有考核评分的资格。
3: 委屈下去了、
4: 你看他也付出了代价、
2: 他都没有资格，
4: 他也挺难过的呢。
5: 还是房子重要啊。
2: 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说周科长你还搞搞清爽，那劳动积极分子不就是为了加分分房子吗？我现在房子都有了，谁还在乎那一张奖状几块钱奖金啊？
5: 这话是不是不该说呀？你啊，有时候就是什么话都说图个嘴痛快，那到最后活也干了，领导也得罪了。
6: 对，她老公给她的评价是非常客观的，就是你图个嘴痛快，活干了，领导也得罪了。
7: 我有些时候也是这样。以前
8: 虽然嘴上逞强，但被认定为闹事，还被取消了劳动积极分子的评选资格。工作认真负责的宋莹还是很委屈，她的丈夫林武峰和儿子林栋哲把她的落寞都看在眼里，当晚就为她自制了一张奖状。
4: 对，这段特别感人。
7: 那我给他做一个奖状、
9: 哎、他们不认你，我认你。
6: 其实这个瞬间触动我的，我也是有的。
8: 在此刻，家人的支持与陪伴或许比任何荣誉都更加温暖珍贵。
6: 就是刚刚看到这个剧情的时候，
3: 对对对，
6: 我的脑子瞬间就想到了某年某月某日天。那次是我参加一个评选，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最后的上榜。回家之后我很落寞，就和宋莹的这种感觉很像。这个时候呢，我儿子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妈妈你不要难过呀，如果你尽力了最后结果还是这样子，你难过有什么用呢？
3: 哇，这小朋友大智慧啊。
6: 是的，
3: 看得好明白。
6: 就在那个瞬间，我就觉得那么小的一个孩子，我突然间觉得他懂事了，长大了，就内心真的是非常的欣慰。
3: 是的是的是的，就我在外面虽然吃了一些亏，但孩子成长得非常的好，这种成就感哈，
4: 而且还会给你这个勇气动力，我下次再可以去争取。
6: 对，就是那种暖心，特别对于女生来说，它是从你内心的那种暖流升起。
7: 对，就像我想到当年我来北京北漂的时候，经历了很多事业上的一些挫折，其实我当时都是报喜不报忧，但是也不知道为啥，反正后来可能我爸妈就看我一个爱发朋友圈，就没有动态了，然后我妈就观察到了，然后她突然间有一天晚上就给我发了一大段话，她就说女儿，就是其实我们不要求你，比如说要多成功，要有出名或者干嘛，我们只要希望你健康快乐就好，如果哪天你觉得你在北京就是 不想待了，嗯，随时回来。
3: 哇，很温暖。
7: 对，因为我妈妈不是那种很会表达的，嗯，她平时可能生活中对我是更严厉的那种，但她那天就是感觉像母女的这种心灵感应，就是我特别需要有这么一个人的出现的时候，我妈给我发了一大段话，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原来在我很难过很失落被否定了很多次的时候，我还可以给我家里人打电话，嗯，我还可以订一张机票高铁票我就回去了，
3: 回去还很温暖，
7: 对，
3: 大家还很喜欢你，还很欢迎你，
7: 对，
4: 家是最好的一个港湾，嗯，给你提供一个避风港。
7: 对，
3: 有观众问，那如果我没有小孩这么温暖我怎么办，也没有伴侣就我一个人怎么办，
7: 小狗狗宠物，对，
3: 其实特别简单，就东方不亮西方亮，就我觉得人生不能把自己放到一个孤注一掷的时刻，那个时候呢你所有的期待都放在一个点上，成了就巨喜，然后背了就特别崩塌，这个是有点风险的，总要配一条副线，如果 A 线没成 B 线成了还能给自己调节一下。
5: 大概什么时候办呀？
7: 元旦前拿钥匙。
5: 太好了，
3: 张超英也淡泊以明志，不争毛头小利，现在我好开心啊。
4: 他的意思说别人帮他争，让他享受最后的成果。
5: 会不会跟全国恢复高考有关系啊？
8: 家里分到了房子，黄玲和庄超英都很高兴。作为老师，庄超英还猜测起了厂里分房的依据。
5: 有什么新鲜事？自从报纸上说今年恢复高考，学校的小领导一下子重视起高中了。
10: 对呀，啊，现在晚上都有人来找你补功课了，图南都没地方写作业了。
5: 他们也没办法，突然说恢复高考，别说参考书了，起码书店连教材都脱销了。不是熟人的孩子，高考这么大的事情，不能不帮一把。
10: 没说不帮。
8: 王林看似不经意的抱怨，被庄超英用，都是熟人没法不帮的人情世故代考。第二天一早，来找庄超英问问题的高考生们，就又聚集在了庄家的房间门口。
11: 一鸣啊，来来来来来，
3: 就是给他增加负担的事。
11: 好，来坐。
7: 好，那出来吧，小天，你跟他出来吧。
11: 就这么坐，好好。复习的怎么样了？
7: 没有，全上。
12: 复习了。
11: 嗯，我来看看啊，我一个一个检查啊。
7: 出来，出来，
11: 其实你看这道题啊。他考的是函数空间的平均规则，啊，大家都拿笔来记。
7: 图南，你帮妹妹把棉袄穿上。
11: 横加左减右，纵加上减下。
8: 房间太小，图南和小婷不得不大冬天也在走廊里待着。对于学生们的频繁拜访，邻居们也都略有微。
7: 我今儿也是夜班，我也想休息一会儿。
3: 对，这是主要的困难。
7: 季小姐。方老师讲的函数不像平均规则，你也听不懂，
3: 他还在维护家庭利益。
13: 你别怪黄云，他没法子。你什么时候高考呀？
14: 23号，12月23日。
13: 那只剩半个月了，那咱们再忍忍吧。
14: 再忍忍啊，忍忍，我们再忍忍啊。
3: 刚才我们看到这一段，为了帮忙孩子们高考，这也是个健康的事儿，向上的事儿，对吧？嗯。但是他的条件呢，是牺牲掉了自己家人，本来房子就小，空间就小，他把两个小不点推到冷风，还没有下雨，对吧？要不然更惨了。
7: 更惨了。
3: 对，我很好奇，当时像这种给邻里的孩子补课会有收费吗？因为剧里面没讲。
4: 我记忆之中是没有的。
3: 对，因为
4: 当时如果谈钱的话，就是
7: 啊，伤感情，
4: 一下就远了。现在也是一种人情的一种。
7: 各位老师，如果生活中遇到这种，就是人家上门找你帮忙，你没有办法拒绝，但是又想要拒绝，那怎么办呢？
3: 我首先说，庄老师没想拒绝。
15: 对，你看他
7: 好像表现的感觉很享受。
15: 都是熟人，没法不帮。
3: 对，就是这一点，他是要面子的，
7: 就想做个老好人。
3: 所谓的面子，就是我做了这个事儿，这些人周围的人都会说我很好，热心肠，而且做了贡献。如果万一哪些小朋友考上了的话，我是有功的。他是期待一个很高的社会认可度，但是家里人的感受，我觉得庄老师可能也没那么在意。
15: 如果你是庄老师的话，你帮还是不帮？
3: 我大概率会帮，但是我首先会不让我的小朋友到院子里去， 这是我一定能保证的，因为我还是一个比较顾家的人。然后当然我老婆比如说煮壶水啊，招待一下大家，这可以的，这点小麻烦可以听，但大麻烦一定不行。那怎么办呢？我会想办法，就是我先把家里安顿好，你们好好的啊，爸爸出去要给那些哥哥们补课、
7: 嗯、
3: 出去补，出去去哪里补？
7: 我觉得对这个方法，
3: 厂子里不是有地方吗？不管是什么会议室还是啥啥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跟领导说的，你临时借一间嘛、嗯、因为我又没有私利，我又是帮助咱们子弟大院，这个事情领导不能协调一下吗？我觉得应该可以。
7: 嗯，就是想一个两全的方法、嗯、
4: 而且还能扩大一点，比如说这个大的教室可能有更多的孩子可以进来。
3: 对对，
8: 很快到了搬新家的日子，可庄朝英出差，王玲只能自己骑着三轮车带两个孩子搬家。刚到巷子口，就听见宋英和邻居吵架的声音。
12: 啊！王八蛋！
16: 哎呀，这不就是一个小洞洞吗？
12: 啊！你在这墙上挖了个洞，你们家的污水都排到我们院子里来了。
17: 院子有出水管，一会儿就排出去了。
12: 你也知道有出水管呀？那你把你们院子里出水管堵了，要修池子，但我们这挖个洞，以后污水跑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两头都要占便宜呀、啊！你们等着，我一会儿到房产科告你们去。
17: 告房产科？人家想去烦你搞事情了，你去告，人家想请你吃牌子的。
12: 哎呦，我倒要问问陆科长，这年头分房子不看工龄不看先进，就看谁家会拍马屁。哎，我宋莹还真没有你们这点本事。
16: 你以为厂里带着你啊，把你们家分到这个院，拉个屎都要多跑几十米。
12: 哎呦，你们家上厕所不用跑几米啊？
17: 哎呦，对哦，
12: 啊，脏货嘛到处拉，你们都是拉在屋子里的吧？你
3: 好家伙，这宋莹战神，
7: 真的是战神。
12: 五峰，哎，这是咱们院的新邻居，林姐。哦。邓哲，哲阿姨，
18: 阿姨好。
19: 你好。
18: 你好。
12: 庄是吧？庄老师，嗯，庄老师人呢？
18: 啊，他出差了。
12: 啊，林姐，你来的正好。啊，咱们一会儿一块去那个房产科。就，哎，人呢？我还没骂完呢。
7: 还没骂完。
4: 别继续。
12: 咱们这个院子比他们低一点点，他们挖了一个洞呢，以后这脏水啊、雨水全都排到咱们院子里来了，恶心死了呀。
3: 哦，黄玲的眼神里面一瞬间就是有想要化大事为小事，不要闹矛盾的那个变化。
16: 你和庄老师那是老子啊，他厂里边安排你和这个车头住在一起啊，以后要小心一点啊，小心。
20: 啊，黄所长，黄所长，你别和这没皮没脸的女人来往啊。
16: 哎，
20: 这厂里谁不知道他家这房子怎么来的？
16: 是
12: 你们一家子都是做狗的东西啊，在这随便钻洞，你们不是狗是什么？
17: 我是你的妈家，
12: 我骂你怎么了？我骂你怎么了？
7: 哎，邻里之间这样真的很烦的。
3: 这个时候其实黄玲会有点慌，因为他没想到他这个跟宋莹分到的房子挨着的话，他不了解宋莹。
7: 对，他不了解，不知道什么样的人。
3: 第一感受就是这家伙不好惹，
7: 对，
3: 这家伙闹起来的话，这个比较麻烦。
21: 我好远，没事，你晚上要去的话，哥哥陪你。嗯，
7: 哎，啊，
22: 来吧。
7: 谢谢啊。
22: 这样。
23: 红楠，咱们回筒子楼，再搬一车家具过来。
12: 林动辄，这是你玩的吗？都碎掉了呀。进去。
21: 妈，哎，咱们再跑几趟就能搬完了。后天元旦，咱们是在新家过元旦吗？
23: 是。
8: 隔壁的林叔叔帮忙搬家具，还送给自己一张新年年历，这让图南觉得林叔叔是个好人。
23: 不知道，林叔叔人挺好的。
8: 但是，一见面就是破口大骂形象的宋阿姨，让他拿不准主意。黄玲告诉孩子们，宋莹也是为了两家人好，不能刚搬了新家就受邻居的欺负。
3: 你看，这是他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啊，他往好处想，他是为了我们两家人。
8: 虽然初见面的场景有些激烈，但两家正式成为了邻居，还是很快就熟络了起来。
24: 杜哲，回家了。
21: 妈妈，我还想再听图南哥哥讲一会儿故事，你回去吧。
7: 这个孩子，
0: 那就让他再待会儿吧。
1: 进来行
0: 啊，你进来吧。
1: 哦哟，你鞋脏。
0: 哎呀，没那么多讲究，
1: 水
0: 坐会儿吧。
1: 姐，
2: 这个锅证明可好有意思。
0: 你看，
2: 条腿的鹅，
0: 一条腿的鹅。
3: 宋英心里面特别特别暖，肯定。有着落了以后，孩子就不用没人管了，这是个很大的事儿。
15: 喜怒形于色。宋英
0: 比较感性的，
19: 嗯，
0: 这样的人往往很善良的，我觉得，
24: 对，
0: 因为他都会表达，
24: 对
19: 对。
8: 看到儿子终于有了年龄相仿的玩伴，宋英既是欣慰又是心疼。
0: 心疼的孩子，就是看动辄突然有人，哎呀，演得太好了这段。
25: 我和我夫妇平时忙，没搬来之前，动辄都是自己一个人玩。
3: 一下子就了解了，知道他不是那种真实的刺儿头。
0: 啊、
3: 嗯
0: 哦，是，
25: 都是在家等着我们天黑了。
1: 吃了下，坐了下。
25: 他可会玩了，一个人什么都能玩。
1: 两条腿。
25: 你一条腿吗？
1: 对呀。
25: 让人看着心疼。
1: 啊，叔父。
25: 那你把儿子一个。

0: 张书记家里，你回家是不是也偷偷哭了？
1: 你别哭，光荣历史翻篇了。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图南和小婷肯定也有要你帮忙的地方。那我
2: 那情谊就是在生活里这样一点一滴的。帮忙互相支撑，你们建立。
1: 我给你沏了茶，你喝口水吧。
3: 哦，不用了。哎，宋莹啊，看着天气，晚上要下暴雨，记得收衣服啊。哎，
4: 哎，呀，坐着好了，你，好，
5: 王丽，我再看看。啊，
6: 哎，看，夏静啊，没事没事。
7: 妈妈，妈妈，我害怕。
3: 湖南
7: 啊，亮了亮了，湖南。
5: 妈妈，
3: 哎，不怕，
5: 害怕，
3: 不怕，不怕。雷公爷爷他身体，我们不怕啊。
2: 威尔福。
8: 哎呀，我这住院了！哎呀，快醒醒，快醒醒！
7: 我这是真的吗？
8: 先坐下。
5: 哎。哦。林姐，
7: 什么？
5: 家里没烟吧？
7: 没有，你们家也没烟吧？
3: 没有。
7: 哎呀，谢谢你们为我们着想，下这么大的雨。
9: 刚搬进新家，院子就被淹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自从发现隔壁邻居王勇把污水口开向自家院子，宋莹和林武峰就留了个心眼。眼看讲道理，吵架都不管用，两人便决定把自家院子的排水口也堵住。让水倒灌进王勇家院子里。
2: 一气之道。
3: 欢迎齐人之身。
5: 啊，天这么大的雨，咱们院子都淹了，隔壁院子也淹了。
2: 我堵我这边你说不了啥吧，对吧？
5: 就剩大半辈子呢，咱们不能动不动就被水淹呀。
10: 因为他吵也吵了，闹也闹了，发现解决不了，
11: 确实解决不了。
12: 他只能这么做，只能以牙还牙。
5: 武峰的，你放心啊。
3: 不怕，把妹妹抱上。
13: 我爸爸把院子淹了，隔壁院子墙上打洞。
2: 这还有讲故事的呢，你看。
13: 我们院的出水管，两个院子都淹了。
14: 哦，小动者，你爸爸堵的不是你妈妈堵的？
13: 我妈妈说，隔壁院搭错点招牌套，也不怕地跟头。我爸爸还说，你天道与地道与人道，其乐无穷。
3: 走了，别说了，
5: 站好了啊。嗯，哎，慢点，慢点，慢点。
15: 哎，哎，
5: 你行哎，
15: 慢点，慢点。哎呦，天哪，天哪，哎呦，呦呦呦，
5: 哦，拿的
15: 是，哎，拿那么多水，哎，
5: 我这小东哥，嘴咋这么碎呀？
15: 刺头，一家子刺头。
3: 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陆科长说的呀。
2: 是吗？
3: 那天啊，我到房产科，刚好看见王勇。
15: 够
3: 重的。不，那陆科长说这事我管不了，我可管不了一家子刺头。哎，那陆科长还说了，
15: 刺头有勇，刺头男人有谋，刺头如虎添翼，刺头儿子还会打配合，一家子刺头惹不得。
2: 好了好了，
6: 西西好。
16: 墙上的洞得补上，要补就得需要水泥，现在水泥不好搞，等你搞到水泥，我就修下水口。
6: 好，我去房产科搞水泥。好啊，我一定去，一言为定啊。
17: 妈妈，林叔叔平日里笑眯眯的，那么和气。
3: 奋斗，人不可貌相。
6: 雷公，不好了，那补得严严实实的啊。
9: 刺头宋莹一家有勇有谋，终于让邻居王勇尝到了苦头，主动补好了院墙，这桩闹心事也总算得以收场。
0: 哎，有些时候遇到这种讨厌的邻居，真的很没有办法，
6: 斗智斗勇，
0: 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得。
10: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乡邻权纠纷。
2: 是的，
10: 对的，非常典型的一个。
0: 给我们讲讲。
2: 很有意思的。
10: 在这个电视剧里面，他用的是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牙还牙的这种方式。那生活中呢，我们更建议怎么样呢？第一个，对方如果是个讲道理的，那么我去敲敲门，说，哎，这样干不太好，咱们是不是不要这么做了？好，很明显他这里解决不了，解决不了之后。就要到达 第二步，谁分你的这个房，谁来管这个房啊？换到现在的话呢，就是居委会找一找，物业找一找，找个第三方来协调一下。好，全都不行之后，第三点我会干什么？打官司吧，民事诉讼，相邻权纠纷。
9: 我就觉得我对噪音特别敏感。
0: 对，邻里之间那种噪音特别烦。
9: 我搬过两次家都是因为噪音，就是楼上小孩在跳绳，7点钟开始跳，
2: 火，
9: 然后半夜还在那拍球，然后还放那个。
0: 那有没有去沟通过？
9: 沟通没办法，所以就是您说的，其实我都试过了，除了这个上诉之外。后来我发现，就最好的办法就是搬家。
0: 搬家。但你那个跳绳7点钟那个的确是有点太麻烦。
10: 我碰到过一模一样的。
9: 啊，你也是7点
0: 跳绳
10: 他不止。
9: 因为小学他要考那个跳绳。
10: 不止
9: 。啊，
10: 对，因为他们家孩子特别小，个小男孩特别调皮，就在我们家楼上的。对，但是呢，我们就很好沟通。我就直接上楼，上楼正好呢是他家男主人在家，我就说这个要不你到楼下来听一听，他就真的到楼下来听了一听，然后此后就没有了。
0: 哎，那也很好，就这种遇到这样的邻居就很好。
10: 是，现在相处得非常融洽。
9: 我那个邻居是你跟他沟通完之后，他跳得更厉害。
2: 这里面，最怕的是有一方是坏人，
0: 对，
2: 这个坏人就像王勇他们家一样，就是他知道我在损坏你，而且他没有什么成本，不用负什么责任，他就肆意的，我就这样了，你怎么着？那我想说，如果你的事情遇到坏人了，比如说宇辉老师啊，
9: 也算不上坏人，
2: 对，就假设他们是有这种故意的。如果他是故意的，我觉得其实可以有两个通道。第一个呢，你是给坏人一个面子，就是其实我呢这个身上有病啊，我这个心脏啊什么什么的，然后麻烦您减少一下，因为我确实这个也懂，小孩也得练习得考试，但我这个确实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啊。
11: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3: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接下来为您

0: 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花草凋零，落叶增多，很多人觉得过敏季过去了，其实不然。秋季的过敏源从花粉变成了蒿草、豚草等杂草花粉，还有大量霉菌孢子。过敏性鼻炎、哮喘在秋天照样高发，尤其是有过敏史的朋友，出门还是要戴口罩，回家后及时洗脸，清洗鼻腔，家里注意防潮，减少霉菌滋生。别以为秋天就能放松警惕，过敏这件事儿防着点儿总没错。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咱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也在跟着调整。天凉之后，心脏的负担会慢慢加重，这时候好好呵护心脏，其实护的是整个心血管系统。从现在开始，有心血管病史的朋友出门一定记得随身带着急救药，有备无患，心里踏实。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15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吴旭手下有三个最亲密的贪官，也是他的爪牙，金洪宝、于斌和闵昭。所以李鸿章决定从这三个人入手，打开缺口。通过一番内查外调，很快李鸿章就掌握了确凿证据。接着李鸿章下令将吴旭的这些亲信党羽罢官撤职，并且以澄清吏治的姿态，大张旗鼓地在上海滩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有一回在军政干部会上，李鸿章是慷慨激昂啊，高调宣布我要严肃整顿，大家反腐，而且现场表示不要钱不怕死，对于腐败和不法行为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这下吴旭有些懵了，面对来势凶猛的打击，吴旭显然缺乏心理准备，他的那些党羽们更是慌作一团呢。然而他们并不认为就凭李鸿章这三板斧能轻易地把我们打倒，毕竟这是我们的地盘上海呀。吴旭相信离了他们，李鸿章一个外来户在大上海，他不可能玩得转。于是吴旭也开始反击了。第一招，撂挑子。吴旭主动提出了辞呈啊，禀请开缺，并且不等李鸿章批准，称病不出。按照吴旭的想法，只要他罢工，李鸿章非乱套不可。这么大的上海，没有我吴旭没法运转呢。一旦上海停止运转，那问题可就大了，不但朝廷要责怪，洋人也会干预。哼，到那时你李鸿章只得乖乖向我吴旭低头。可是吴旭又错了，就在他躲在家里想看笑话的时候，李鸿章却下令把吴旭的账簿票据统统查封，给我一笔笔的进行核查。哟，直到这时吴旭才发现自己出了昏招啊，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呀，后悔不迭，为之晚矣。因为查账的结果出来了，问题十分严重。吴旭、杨芳等人假公济私，是巧立名目，不择手段，大肆贪污挪用公款，而且金额巨大，影响恶劣。此案不仅涉及上海数十家钱庄、米号和船行，而且还涉及大量的军火交易。您还记得当年运送淮军来沪这事儿吧？光送淮军来沪一项， 这帮人便虚报花销了达上百万两，而且其中大部分塞进了自己的腰包。看到这样的结果，吴旭是彻底慌了，他深知罪孽深重，连夜求见李鸿章。在拜见的过程中，吴旭是低声下气，做出了一副可怜状，希望得到宽恕。吴旭声称，我是效忠李鸿章的，希望李大人呢，不要听信无中生有的传闻。而且这吴旭还辩解，说自己是冤枉的，那些事儿啊，都是下边的人背着他干的，他并不知情，而且反复的说，反复洗刷自己，请李大人为我做主啊。面对的这份辩解和低声下气，李鸿章和颜悦色。不要担心，我这么做不是针对某个人，我李鸿章是出于公心。而且现场李鸿章非常关心地询问吴旭的身体状况，这段时间吴大人不是有病吗？您得多加保重。李鸿章真是高人，语调亲切，态度友善，这给了吴旭一丝安慰。他一想，这下李大人说不定可以放过自己。但是李鸿章却并没有就此罢手，案件调查继续进行，而且范围是不断扩大。吴旭和杨芳提心吊胆，宛如惊弓之鸟。面对李鸿章的步步紧逼，上海势力几乎不堪一击。吴旭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低估了李鸿章，而高估了自己。李鸿章不是虚幻，他不是一个光杆巡抚，而是一个军事强人。由李鸿章统帅的淮军羽翼渐丰，声望日隆，而他身后还有曾国藩和强大的湘系势力，就连朝廷都得对他们含糊几分，何况你一个小小的浙江帮呢？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3: 不久，李鸿章又针对吴旭出台了一项关税离税管理的决策，这项决策简称为关离分途。所谓关，指关税，离指离捐，这是上海财政收入的两大来源。照例呀，关税由关道，也就是苏松泰道来管理，而离捐由布政使掌管。吴旭我们介绍过，身兼二职，这两大收入来源过去一直是他一个人把控。现在李鸿章做出了决定，关税和离税分开管理，而且明定章程，海关仍然由吴旭负责，但是离捐另委他人。他下令免除原离捐局总办吴云的职务，任命自己人薛书长接替。这一决策实际上是分割了吴旭的权力，要搁以往，那吴旭绝不肯轻易妥协。但眼下自己

而是关税这东西太复杂，李鸿章暂时没找到合适的人选来接手，所以呀，暂时留着你吴旭，你代为我管理吧。其实李鸿章和曾国藩早就商量好了，一边要打击吴旭的势力，一边还得继续利用他们的经验和能力来维持上海的局面。所以在给朝廷的奏报中，他们首先认定吴旭有罪，是这样写的：臣查吴旭开设银号，置买海舶，募利营私，细数实情。但与此同时，又请求暂不对吴旭做出处理，等有了合适的人选再与参奏不迟。这种策略那是相当高明，对于稳定上海是至关重要。曾国藩、李鸿章绝非等闲之辈，他们深知打击地方势力是必要的，但是维护上海的稳定同样必要。况且初入上海，李鸿章手下的干部是极其缺乏，特别是理财和洋务方面的人才更是稀缺。李鸿章没办法，只能继续利用吴旭、杨芳等人。如果因为打击吴杨二人而导致上海政务系统瘫痪，也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过了不久，那个杨芳迫于压力，在吴旭之后也提出辞去苏松粮道之职。李鸿章一边接受，一边同样采取不论不义的方针。您会问了，什么叫不论不义呀？那就是我明知道你有罪，我先不治你，所谓隐而不发，你自己看着办吧。吴旭和杨芳自知罪大，那是拼命的表现啊，希望戴罪立功，得到宽大处理。然而李鸿章是谁呀？表面上网开一面，但在经济清算上却毫不手软。他要求吴杨等人，包括你们的同伙，偿还所有的欠债和亏空。这一笔数字，巨大的金额呀，如同剜肉刮骨一般呢。对，李鸿章逼迫他们把多年来搜刮的财富一点一点给我吐出来。吴旭、杨芳等人心如刀绞，痛苦万分。据说吴旭在给儿子的信中是这么抱怨，说自己这是在毁家还债。不过吴旭的儿子倒比他想得开，说劝父亲呢，事到如今呢，钱是身外之物，保全自己最为要紧。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一句俗语，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对于吴旭和杨芳来说，那段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啊，这些人是饱受煎熬，任人宰割。政治斗争就是这样的，你死我活，却不见刀光剑影。这李鸿章李大人每每见到这二人，依然是笑脸相逢，和蔼可亲，哎，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他对待吴旭一向既如既往的谦称为弟，可这回吴旭再也不敢以愚兄自居了，他服服帖帖地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为什么？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李鸿章能放自己一马。其实话说回来，李鸿章和吴旭、杨芳之间没什么真正的仇恨，但政治斗争的法则就是如此，一切都是为了权力，谁要碍事就必须清楚，李鸿章也只能这么做。在削弱打击上海势力的同时，为了全面接管上海，李鸿章开始建立自己的权力运作体系。有一些幕僚被陆续招至麾下，逐步形成了一个以李鸿章的幕府为中心的，掌管着军机、刑名、钱谷、文案等要职的核心机构，以取代清除异己之后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

0: 在这些幕僚中，最著名的有郭松涛、刘环高、黄芳、周馥、丁日昌、冯俊光、钱鼎铭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淮系的重要干部，他们协助李鸿章为巩固权力、稳定上海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刘环高后来出任了江苏布政使，分管离税，黄芳出任海关道，郭松涛出任苏松粮道，全面接管了上海的政权。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当这一切搞定之后，李鸿章便一脚把吴旭和杨芳踢开了。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100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清除了上海势力，李鸿章的地位更加稳固，而战场上也逐渐掌握了主动。1862年6月，李秀成自淞沪撤围回到苏州，这时上海外围的太平军大为减少，完全进入了守势。为了彻底扫除威胁，李鸿章指挥淮军发起了夏季反攻，先后收复金山、七宝等地。在这些战斗中，淮军的攻势强劲，李鸿章的表现更是为官方和士绅们所称道。从现存的史料和一些笔记中，有不少对李鸿章歌功颂德的记述。在这些记述中，李大人被塑造成了一个英雄，说李鸿章亲临前线勘察地形，指挥作战，在战场上更是气势豪迈，英勇无畏。有一则笔记是这么写的：李鸿章在战斗中亲临前敌，一马当先，冲到阵前是大声呼喊：“我就是李大妖头，快快来战！”有人劝他说：“恭为重臣，不可亲冒锋敌。”李鸿章则回答说：“我不亲自督阵，三军怎能效命？”于是军中呼为武汉林，三军更是无不奋勇。讲得跟评书似的，诸如此类的描写肯定有夸张的成分。不过呢，就是一个省部级高官能够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但也的确堪称楷模了。话说1862年进入到8月，天津的形势更加险恶，湘军水陆并进，水师由彭玉麟督帅，连续攻陷下关、江心浦、蒲包洲，直抵天津护城河口；而陆路则由曾国荃统领，一路推进，逼近雨花台。天津为之震动，天王洪秀全一日连下3道诏书，急令中王李秀成是火速回援。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李秀成

0: 在苏州召开了紧急会议，分析局势认为，湘军包围天津，淮军进逼苏南，咱们太平军是两面受敌，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做好长期防御的准备，而不是和敌人硬拼呢。只要大伙团结一心，再坚守两年，清军久顿坚城，必无斗志，而后我军可实施反攻，一举将其击溃。呵，这个想法出席会议的众王都表示赞同。但方案报到天津以后，洪秀全是龙颜震怒，他指责李秀成，你这是消极避战，下诏严厉斥责。洪秀全发怒的原因是，你李秀成居然不迅速回援天津，不服从我的命令，而是另有主张。他三道诏书严逼，严称是若不遵诏，国法难容。这已经很严厉了。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是迫不得已，只得从命。当然，为了消除天王的猜忌，他把苏福省的印信委于部将谭绍光，就连自己的老母和家眷也从苏州送到了天津，作为人质以表于忠。真是忠王啊。也就是九月中旬，李秀成大军启程回援，并按天王之令向围攻天津的湘军发起了反攻。十月初，太平军在雨花台一带和湘军展开了鏖战。这场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一直打到了十一月中旬。正如李秀成所料，这是一场愚蠢的消耗战。太平军投入了主要兵力，损失巨大，却毫无建树。可与此同时，太平军大队北上，造成了苏南兵力空虚，给了淮军可乘之机。李鸿章借机发起了新的攻势，他调集优势兵力进攻青浦嘉定。八月十日，淮军悍将程学启率部苦战八昼夜，是攻陷青浦。此时，李秀成听到青浦失守的消息后，指令留守苏州的穆王谭绍光抽调苏昆兵力收复青浦，以稳定苏南局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1862年9月，李秀成按天王急召回援天津。与此同时，太平军是大队北上，造成了苏南兵力空虚，这就给了淮军可乘之机。李鸿章借机发起了新的攻势。从8月下旬开始，太平军谭绍光部展开了反攻。在激战中，太平军一度打到了静安寺、法华寺一带，再次逼近了上海。据说当时上海城内是兵力单薄，几乎难以抵挡。李鸿章也是大为不安，紧急从周边是调兵遣将，这才击退了太平军的攻势。不过半个多月过去，谭绍光兵力不支，被迫放弃了南翔，是退守嘉定。同年的10月下旬，嘉定陷落，太平军失去了在上海外围的最后一座堡垒，而且昆山和太仓受到严重威胁。谭绍光和陈炳文是紧急磋商啊，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于是他们再次调集留守的诸王部队，由昆山、太仓出发，向嘉定、南翔一带的淮军发起了第二次反攻。11月初，双方在三江口、四江口一带爆发了大战，战斗持续多日，互有胜负。为了确保胜利，李鸿章依旧不断增兵，淮军的三名大将程学启、刘铭传和郭松龄部先后投入战斗。从此以后，双方的战斗进入了拉锯状态。如此焦灼，眼看久攻不下，李鸿章也发起狠来，一边从上海调集援兵，一边是亲临前线督战指挥。面对淮军的强大攻势，太平军是英勇抵抗，但最终因为缺兵少粮，不得不放弃阵地，退守昆山。其实四江口之役是上海外围战中决定性的一战，打过这仗以后，上海之围彻底解除了，太平军被迫退守到苏昆腹地，没什么作为了。所以有人评价说，这一战对于淮军来说是东征第一大捷，亦为中兴第一转机。此战过后，苏南战场的真正转折已经到来，淮军从此是高歌猛进，不可阻挡。在短短的1年多时间里，淮军先后打了近100仗，攻克城池50余座，为大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注意的是啊，在这一连串的胜利中，有一支特别的武装跟随着李鸿章是冲锋陷阵，驰骋效命，而且配合淮军作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支武装是谁呢？声名赫赫而又臭名昭著的常胜军。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 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说到常胜军，之前跟您讲过，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洋枪队。为什么叫洋枪队呢？因为这支部队使用洋枪而得名。这支武装啊，相当奇怪。奇怪什么呀？它的组成人员最初都是清一色的外国人。您会说了，晚清社会多保守，多封闭呀。没错，尽管两次鸦片战争洞开了国门，但是天朝上下夷夏大方的观点依然是根深蒂固。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一支像洋枪队这样金发碧眼、肤色各异的外籍雇佣军，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然而

于当时光怪陆离的上海来说，这就见怪不怪了。这得说说当时上海的背景。自打五口通商以后，上海是独为巨擘，它的开放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城市，哪怕是最早开放的广州在内，都赶不上上海。据有关学者考证，咸丰同治年间，这每天停靠在上海码头的外国游轮达到了300多艘，那么在上海的外侨人数还不包括驻军在内，达到了2000名左右。那么这些人里呢，有水兵、逃兵、流浪汉，还有罪犯、强盗等等，有好人也有人渣。总之啊，他们肤色不同，语言各异，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些人有什么目标啊？他们要在上海滩这个花花世界捞上一把。对，目的就是一个字儿，钱。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存在，为洋枪队的组建奠定了基础。洋枪队成立的时间是1860年。当时加入洋枪队的都是一些流落上海的下层洋人。上海人呢，管这帮洋人叫做牛虻鬼子，或者是西洋瘪三。对，一般瞧不起人的上海人都叫他们小瘪三。这些人为了生计，为了钱，甘愿拿生命去冒险。1860年您能想得起来，当时对于上海的官绅来说是局势最为险恶之时。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是横扫苏南清军，开始第一次威逼上海。上海的有钱人当时是惊恐万分的，出于保护自己的需要，就开始雇佣洋人。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洋人显然比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大清官兵强得多。为什么？他们能够使用洋枪，有的呢还是退役军人，具有一定的军事技能和素养。并且这些人的洋身份也让人是另眼相看的。所以在咸丰10年前后，雇佣洋人的上海大佬是越来越多。起先呢，雇佣的规模并不大，看家护院而已。直到华尔洋枪队成立，这种雇佣性质的武装才声名鹊起。华尔是谁？美国人。这个人是貌不惊人，身高只有1米7几。哎呦，这在外国人可算是矮子了。话说1860年4月20号，华尔和他的弟弟亨利·华尔一起来到了上海。其实刚到上海的时候，华尔并不得志，他先是做了一个守夜人，哎，也就是帮人当当保安。后来呢，又在一条法国的船上打工，也不好。有句话叫做“乱世出英雄”，活该他这个牛虻鬼子是时来运转。没过多久，这个华尔竟成了上海滩家喻户晓的大人物，并且书写了一段辉煌的传奇。华尔靠什么发家？就是洋枪队。那您会说了，这洋枪队是怎么来的呢？事情也巧，这华尔啊，来中国1个多月后的一天呢，有一天比较郁闷，在酒吧喝酒，哎，喝着喝着，有人来找他了。那个人走到华尔的桌边：“您是华尔先生吗？”华尔说：“对呀，咱们认识吗？”来人便说：“我们知道您，咱能谈谈吗？”“这有什么不可以啊？”华尔耸耸肩：“那就聊聊吧。”谈话中，来人告诉华尔，上海正在打算组建一支洋枪队，不知道华尔先生有无兴趣挑头来干呢？哟，这不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吗？华尔放下酒杯，看着来人：“哎，不错呀，但是组建就组建吧，对于我华尔有什么好处呢？”来人说的非常直白：“钱，我们有很多的钱。”哎呦喂，
我就是为了这个来中国的呀。

0: 花儿笑了，是谁让你来找我的呢？来人讲了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不但听众非常熟悉，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这就是之前给您介绍的一个吴旭，一个是杨芳。吴旭呢是上海道台，之前我们跟大家提到过，那这杨芳又是何许人呢？杨芳字启堂，也字弃堂，是浙江祁县人。这个杨芳是一个胡雪岩式的人物。对，胡雪岩是相当有钱的，开票号胡庆余堂啊。早年这个杨芳在店里是当伙计的，后来跑到上海是混迹洋场，成了怡和洋行的买办，不久就拥资百万，是名噪上海。怡和洋行为什么这么有钱呢？因为这个洋行专做鸦片生意，所以杨芳又被称作是鸦片大王。在上海滩，杨芳是手眼通天，并以精通洋务而著称。您可以琢磨一下，有了吴旭和杨芳这两个上海的大佬做老板，您还愁没钱花吗？果不其然，他们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首先就是高工资。当时呢，开出的价格是一个洋兵月薪高达350两。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洋兵的这个350两的月薪比中国士兵高出好几百倍。为什么这么强调啊？咱可以对比一下，当时湘军淮军的士兵最高的每个月才拿到3到6两。可洋兵是350两，这是士兵。咱们再看看军官，军官的工资低则600-700，高则1-2000。此外，每次战斗如果胜利了，还有额外奖赏。最诱人的一点，有这么一个条件，就是每攻下一地，战利品都归你们所有。哎呦喂！这可是一笔令人垂涎三尺的巨大外快呀。按现在的话来说，不但有季后的奖金，每场赢赛的奖金，这对方对手的钱也归你了。所以华儿觉得太划算了，一本万利。当然有条件的，这个本是以生命为代价的。但对于华儿来说，这不是问题啊。为什么呢？给您介绍一下华儿的来历。华儿这个人天生就是一个冒险家，15岁还未成年呢，就曾经试图逃学去参加墨西哥战争，虽然没成功，但是一年以后，华儿16岁就在汉密尔顿号的飞检船当上了大副。这个华儿可以说是浪迹天涯，周游世界，抢过油车，犯过猪仔，在许多国家都留下了犯罪记录，而且受到通缉。这是一个有前科的人。不过后来华尔加入过法国部队，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并且在中美洲组织过雇佣军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介绍了这几句，概括一下，总而言之，这个叫华尔的美国人的冒险经历和他的犯罪记录是同样丰富。在这个人身上，既有贪婪无耻的流氓本性，但是也有大胆勇敢的冒险精神。这种人从来就不安分，到哪儿都是捣乱分子，就算你不给他钱，这兄弟也会冒险的。既然我喜欢冒险，又有人给我重金奖赏，洋枪队就这样很快组建起来，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在钱的作用下，那些混迹于上海滩的牛氓鬼子，那些小瘪三就开始踊跃报名。这些人里啊，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意大利、德国等欧美游民，同时还有来自亚洲的，像印度、菲律宾等国的外侨，总之吧，是五光十色，当然也是乌七八糟，这就是一个国际大杂烩，什么人都有。一个多月以后，这支洋枪队就开上了战场。您还真别说，别看是乌合之众，但是这支洋枪队偷袭松江是大获全胜，一时间是名声大噪。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洋枪队更是频频出击，是屡建战功，居然成为太平军的头号敌人。您会说了，这乌合之众的洋枪队打胜仗靠的是什么呢？有一条给您介绍，敢于冒险而且嗜杀狂野之性格。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这支洋枪队当时手中拥有最先进的武器，洋枪、洋炮。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个年代啊，中国的部队普遍使用大刀长矛，火器呢也有，不过是相当的落后。而洋枪队已经装备了来自欧美的最先进的武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所以洋枪队的得胜从根本上来说是科学技术的胜利，也是军事近代化的胜利。用现在的话来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话讲得太对了。那么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支西化武器，在冷热兵器交替之际，洋枪队占得了先机，自然是如鱼得水，令人生畏。不过这支部队啊，在同治元年之前它是不合法的。为什么呢？没有营业执照。对，清朝廷根本就没批准。组建的时间1860年，当时正好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是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逼得咸丰皇帝逃到热河，是受尽了屈辱。您可以想象当时的咸丰帝仇视洋人达到了极点，当然不可能同意组建一支洋人的部队啊！尽管这支部队是帮助清政府的，那也不行。其实上海道台吴旭和前江苏巡抚薛焕为这件事儿曾经打过报告，请求朝廷是网开一面呢，我们战局需要这样的部队，可是遭到了严厉的申斥，而且朝廷下旨，你得立刻解散，不得有误。虽然朝廷禁止，但山高皇帝远，上海官绅们是阴奉阳违，暗中继续雇佣。朝廷好糊弄啊，英国人可就不好对付了，因为英国人起初也反对成立洋枪队，人家也有理由，你这支部队的出现破坏了我西方中立的形象。哎，这个中立还真得打个引号，你中立，你凭什么火烧我圆明园？当然了，中立这只是表面的说辞，实际上 英国人有更深的原因，因为华尔是美国人，他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这就让英国人是深感不快。所以英国公使普鲁斯在给上海方面的照会中就要求中方毫无条件的取缔洋枪队。英国人也施压了，朝廷又不同意，吴旭不敢不办呢。不过吴旭同样采取的是阳奉阴违的手法，前面宣布解散，后边又悄悄的恢复，哎，如此这般一连三次，小孩子都懂，这种捉迷藏的把戏让英国人是特别的恼火。于是英国人决定自己解决问题。话说这一天，英国海军司令何伯中将下了一道命令，派遣英国军队包围洋枪队。包围的目的呢，把华尔抓了，强行遣散洋枪队。为了确保行动的成功，这个何伯竟然动用了四艘英军的军舰以及数百名的陆战队员，显然这是要大动干戈。由于英国军队的行动非常之快，洋枪队是措手不及啊。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再加上这支部队又是乌合之众，立刻是乱成一片。听到这个消息，华儿赶紧从屋里跑了出来，他的身后还跟着大批全副武装如临大敌的马尼拉卫队。就这样，英军和洋枪队就对峙上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为了遣散美国人华尔组建的洋枪队，英国部队围上了洋枪队的驻军大营，双方对峙了。这时来势汹汹的英国人冲着驻地喊起话来，说：你们全体人员立刻放下武器，原地待命，否则后果自负，后果很严重。这些话大家都很熟悉，现在电影里面经常能听到。这华尔听到这声喊话，一声不响的举起了望远镜。为什么呀？他得看一下什么情形啊。哎呦，望远镜里华尔看到英国军舰上黑洞洞的炮口正指向自己的军营。他明白了，自己再反抗都是徒劳无功的。为什么呢？4艘军舰呢，阿姆斯特朗大炮那是威力无穷啊，只要一发炮，整个军营就会葬身火海。您会说了，上文书你说过洋枪队的武器比太平军先进多了，但是再先进也无法和世界上最先进的英国正规军相比。在这种情形下，在华尔

0: 命令下，洋枪队的队员们放下了武器。英国士兵冲进营房，当场就把华尔逮捕了，并且宣布洋枪队是非法的，就地解散。和华尔一起被捕的还有30多个士兵，都是外籍军人，而且大多数都是逃兵或者是屡教不改的顽固分子。哎呦，这个洋枪队被遣散了，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吴旭和杨芳的耳朵里，他们也大吃一惊啊，没想到英国人真的被激怒了。为了挽回局面，还得救华尔啊，吴旭和杨芳就策划了一系列的行动。其实在这之前呢，吴旭和杨芳曾经帮助过华尔多次从英国人那逃脱，那英国人长记性了，这一回直接把华尔羁押到了英国军舰切萨比克号上，而且是严加看管。这下可就无从下手了。过了不久，对华尔的审判就在美国领事馆里进行起来。何伯中将派出自己的上尉副官亲自到庭，是担任公诉，当庭指证华尔犯下了破坏中立和引诱各国逃兵等等罪行，强烈要求美国领事将其处以重刑。这个华尔啊，跟洋枪队的时候可就不一样喽，带着镣铐坐在被告席上，虽然是极力为自己开脱，但面对铁一般的事实，华尔先生的辩解是相当的苍白无力，而且漏洞百出。美国领事想保没辙呀，证据确凿，显得非常无奈，有心袒护吧，却又左右为难。就在此时，匆匆赶来的吴旭请求发言。得到了法庭的允许，这位上海道台是从容不迫站了起来。英国人原以为吴旭来肯定是给华尔求情的，没想到吴旭不但没求情，却对当天的审判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样的审判有悖于万国公法以及中外有关条约。英国人不明白了，这狐狸里卖的什么药啊？吴旭先生，你得说明理由。吴旭的回答是这样：华尔先生已经加入了中国籍，是我大清的子民，按照万国公法和中外有关条约，对他的案件审判应该由上海道台衙门，而不是应该由美国领事馆来审理。哎呦，这话一出是举座哗然呐、啊！英国人茫然四顾，怎么回事？华尔什么时候加入中国籍了？我们怎么不知道？这说法有来历吗？有依据吗？面对英国人的质疑，吴旭显然早有准备，不慌不忙拿出了一份华尔加入中国籍的证明。这份文件是无懈可击，而且是千真万确，具有法律效应。这一下英国人可就措手不及了。看到这阵乱活劲儿，华尔也大声喊叫说，对对对对对，我是大清子民，你们无权对我审判，这是不合法的，如果我有罪就交给中国政府发落吧。哪见过这种情况啊，这审判现场一下子就混乱起来，审判没法进行下去了。因为根据吴旭的质疑，审判本身已经不具有合法性了。有人也暗地高兴啊，谁呀？美国领事啊。因为美国领事也不想处罚自己人，也不想触犯英国人。哎，现在一切都好办了，这个球可以名正言顺地踢出去。于是美国领事是当庭宣布，由于华尔是中国公民，所以此案移交给上海道台衙门审理。哎呦，可算把这瘟神送走了。英国人不服啊，提出抗议。美国领事表示，我无能为力啊。所以华尔是解开了手铐脚镣，获得了自由。 那花儿满脸的洋洋得意，一嘴的微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9: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不知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些天的温燥之气越发明显？中医认为此时要注重养阴润燥，除了适当多吃秋梨、银耳、百合等平润的食物外，及时补充水分更是基础的防温燥的方式。建议您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开水，这杯水对于全天来说很重要，有利于温润脏腑，养护身心。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突然胡言乱语，性情大变，这是怎么了？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自身免疫性脑炎这种疾病。自身免疫性脑炎早期不易被识别，症状很有迷惑性，医生有话说，告诉您如何及时发现。自身免疫性脑炎症状挺吓人，大夫敲重点告诉您，规范治疗病情可以改善。
8: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1: 健康专家号，
9: 癫痫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神经疾病，而有一类癫痫的发病可能是自身免疫性脑炎引起的。大家可能对自身免疫性脑炎还不太了解，先来听听范女士生病的经历。
12: 范女士半个多月前得了一场感冒，只有轻微头痛，没发烧，她也没吃药，过后却开始出现睡眠颠倒、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明显下降等症状，还伴有性情大变、烦躁焦虑、莫名心慌。范女士开始误认为是感冒康复期的表现，没有去医院系统检查。大约两周后，范女士突然出现言语混乱、短暂的事物异样、间断发呆愣神，后来还出现了肢体抽搐。范女士的家人怀疑她可能是癫痫发作，赶紧带她就诊。经过医生检查，范女士被诊断患上了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癫痫。所幸范女士的疾病发现的比较及时，规范治疗后基本没有留下后遗症。
9: 自身免疫性脑炎这一疾病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自身免疫性脑炎大多起病隐匿，早期出现焦虑、失眠、神经衰弱等症状，很容易被归为精神疾病而延误治疗。那么自身免疫性脑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先出现精神认知异常，后继发癫痫，是自身免疫性脑炎的进展模式吗？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自身免疫性脑炎，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3: 本期嘉宾王梦阳，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擅长癫痫分类诊断及药物治疗、癫痫术前评估、癫痫遗传学以及脑血管病、帕金森病的诊断和治疗。
9: 欢迎王梦阳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4: 各位老年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神经内科的王梦阳医生。
9: 我们首先问一下王主任，什么是自身免疫性脑炎？
14: 这个自身免疫性这个前面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免疫我们体内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它这个系统对于维持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一些外来的一些细菌呀、病毒啊，这个如果侵入我们的人体，我们肯定是会生病啊，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些保护啊。那么这个免疫保护过度了啊，有的时候它敌我不分，是吧？伤敌一千，自伤八百，这时候就会杀伤我们本身的器官。因为这个免疫系统有时候真是翻脸不认人呐，它除了杀那个细菌病毒，它也杀我们自己啊。这时候我们脑细胞有的时候比如说细菌病毒这个跑侵入我们的脑子里以后，我们的免疫系统为了把它清除干净，这时候很有可能就会有点过度就会误伤我们的大脑细胞。所以呢，这时候就产生了一种现象我们的神经元也就被误伤导致发炎、肿胀甚至坏死，这是有可能的。
9: 那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主要的原因都是什么呢？
14: 因为这个免疫系统呢，它我们有一个叫体液免疫，有细胞免疫那么这个体液免疫反应被激活以后它会就是产生一些抗体，特异性的抗体。这些抗体它会选择性的攻击我们大脑里不同的神经元所以如果是体液免疫引起的自身免疫脑炎它一般都会有一些抗体阳性。所以我们要抽血也好，抽脑脊液也好，就去找这些抗体发现这些特异性的抗体，然后把这些抗体能够清除掉，我们的脑炎呢也能够得到治疗治愈那么还有一类就是细胞免疫的，那个不产生抗体所以呢那一类的自身免疫脑炎呢它更加的难以治疗，在临床当中呢是我们目前最大的一个困境
9: 那我们想知道具体的哪些疾病可能会导致 自身免疫性脑炎，是先天遗传吗？还是比如说得肿瘤了，或者得感冒了，会导致我们出现自身免疫性脑炎呢？
14: 好多人自身免疫脑炎之前可能都是有一个感冒史，发烧发热啊，这是常见的诱发因素。先天性的倒是很少见，也许他免疫有一些缺陷啊，就是跟我们其他人不太一样，容易就是免疫过强啊，增强。但是大部分还是在得这个自身免疫脑炎之前会有一个感染史，常见的比如说病毒流感，像流感啊，甚至有些人拉肚子腹泻，是吧？
9: 这方面给我们具体举举例子呗。
14: 这个像流感的话，这个应该是挺常见的。我这个病房里面其实有两个女孩，基本都20岁左右，都是好好的哈。然后在学校，突然就发烧，一般发烧之后的24小时到1-2周啊，就出现症状了。逐渐这个症状呢，表现呢大部分都有癫痫，当然也有没有癫痫的，癫痫不是100%的。另外呢就是智力下降啊，这学习成绩下降，精神开始不正常了，就不睡觉，一晚上不睡。
9: 就是流感之后24小时之后就出现这些问题。
14: 对，24小时之后到2周，它有一个时间，有的人可能快，有的人慢，但一般拖过2周的很少啊，再短于24小时的也很少啊，就是在这之间啊，有3-4天的比较常见啊。然后这判若两人啊，家里人一看跟平时不可能这样的，这肯定是急性发病啊。然后出现动作的失调，这时候叫共济失调吧。走路不稳是吧，然后震颤，头呢来回抖动，这种现象逐渐就出现了。然后四肢僵硬，说话开始不清楚啊，饮水呛咳，这个呢就是出现运动障碍了。当然也有一些癫痫发作哈，所以呢从这上分析呢，它就是说症状很多很复杂，这肯定不是某个身体的局部出问题了，所以基本上可以通过我们的临床的定位诊断判断是大脑出问题了啊，大脑结构出问题。两个患者治了半年多了，也走了很多医院啊，但是有的时候有其中有一个女孩走了那么多医院也没有给她发现病因，所以到我们这儿啊也是做了腰穿，后来发现有两个抗体阳性，一个叫 MOG 啊 ，MOG 抗体，这个更容易得这个脱髓鞘疾病啊，还有一个抗体呢是个 GFAP 抗体阳性，这个抗体呢比较少见，就是阳性的。但是我们一看那抗体阳性，那你得清除抗体啊，你要抗体还在，它不就还是要脑炎吗？所以我们给他用了激素治疗，丙种球蛋白，还给他用了一个特意的清除抗体的，他的那种。叫什么呢，身体的晃动啊，那晃的幅度很大，根本就没法走路，就明显减轻了，精神状态变好了，肯定癫痫首先它也逐渐发作频率在下降哈、啊。另外一个女孩跟她症状差不多，所以这说明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说这个免疫性的脑炎啊，它就是有这个特点，很多的就是我们讲的，它有一部分人是抗体是阳性的，这部分人相对容易治疗一些。我们把抗体清除掉了，就可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
9: 但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就是我比如说一个病毒性的感冒、或者是一个这个腹泻、怎么就会产生了一些奇怪的抗体引发我大脑

0: 武器吧，那么武器何来？其中这个抗体就是一个武器啊，就体液系统、体液免疫。我产生抗体以后，那个抗体可以吸附、结合那些这些特异的这个我的目标，是吧？就相当于把那些家伙都锁定、抓起来，然后杀死，是吧？它有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如果这些病毒细菌，它在我们正常的组织里面，已经和我们正常组织结合了。你再去识别、再去杀死的时候，你虽然把病毒细胞可病毒可能杀死了，但是你同时造成了我们正常组织的损害，是吧？所以这时候正常细胞呢，它就发生了炎症，出问题了啊。这些炎症呢，就是我们癫痫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了啊。
1: 那可是刚才您说在治疗的时候要把这些抗体去除掉，那这个抗体不是驱除病毒的抗体吗？
0: 这些抗体啊，它生成有一个叫什么呢？它不是说我们一辈子就这几个抗体，它体液免疫可以时时刻刻针对外来的，它会产生。我们只是把它暂时的生成的那些给它清除掉了，但是它以后如果有病毒进来，它自己还是能产生的。我只是把它过多的多余的那部分给它清掉，它以后呢，我们并不影响它再生产。
1: 王主任首先带大家了解自身免疫性脑炎，因为疾病隐匿，症状又不典型，早期很容易忽略。这里希望大家了解这种疾病，早诊早治很关键。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接下来健康专家号，首都医科大学三堡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梦阳带您了解自身免疫性脑炎的发病原因。那么诱发自身免疫性脑炎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我们怎么去让自己预防这个自身免疫性脑炎呢？
0: 自身免疫呢，这个很多人在得这个自身免疫脑炎之前，可能并不一定有一些免疫异常，但有些人有啊，比如说有的人容易过敏，起疹子，吃东西也是，吃鸡蛋、牛奶，他也容易过敏起疹子。就这些过敏体质的人，就说明你的免疫反应不正常，你可能免疫过强。我现在经常给患者查一项东西，叫食物不耐受。一查，比如说常规的96项，一看有的人1/3都过敏。像我们常吃的一些白面呀、鸡蛋呀、大米，本来是应该最常吃的，你看它过敏级别3个加号，最高等级的，那就是不能吃啊。吃个大米起一身红疹，是吧？你想这种现象，就说明他免疫不正常。所以
1: 就
0: 这
1: 是
0: 样的人，
1: 这样的人是自身免疫性脑炎的高发人群。
0: 这样的人在自身免疫脑炎当中，我发现过一些，但也有免疫没有这些现象的人，突然因为一次流感，不知道啊，这次流感得的有什么不同？他以前也得过无数次流感，但没得自身免疫脑炎，但不知道为什么某一次，哎，他就得了自身免疫脑炎。这个具有不可预知性啊，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不可预知啊，但有一部分确实免疫异常，啊，
1: 刚才说了免疫异常的人群有得过一次流感，有这个风险，还有其他的原因吗？比如什么？
0: 还有就是一些免疫比较弱的人也容易得这个哈，啊，经常就是得个带状疱疹了，是吧？ 或者以前得过这些病毒，什么疱疹病毒。

0: 了这些的人，哎，他可能也容易再发啊。这个疱疹病毒不是个好东西。什么叫疱疹病毒？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个东西啊。疱疹
1: 跟水痘是一码事儿吗？
0: 水痘带状疱疹是其中疱疹病毒的一种啊。我说的这个叫单纯疱疹病毒也是一种，水痘带状疱疹，也是一种，就是那种什么水缠腰的那种，喜欢长在这个脸上，也是三叉神经分布区，或者是腰上、腿上也可以长。那种一般就是免疫低的人，糖尿病的人特别容易，老年人，咱们年轻人一般很少长那个，或者用了一些药物抑制免疫的药物，哎，突然长一身那东西。那种的脑炎相对还不算太多啊，就是单纯疱疹脑炎挺常见的那个，它经常那种疱疹病毒啊，它藏在人的鼻腔里。平时呢，它跟正常的空气就在一块儿，跟我们人体是这个伴随的。你天天和它在一起，你感觉不到。哎，你说我不是天天跟它在一块儿，我没得病，没得脑炎呢。但是呢，它就减你这个免疫低下的时候。比如说你最近心情不好，经常失眠熬夜，是吧？然后又老容易感冒，身体抵抗力极虚弱，哎，他就趁机而入，是吧？而且趁你最弱的时候攻击你一次，引发的那个后果就更严重。你的免疫系统在这种情况下仓皇上阵，就有可能出现自身免疫的现象啊。
1: 还有肿瘤。
0: 哎，肿瘤也是一种。这个肿瘤啊，这个老年人肯定是高发，脑瘤其实不一定高发，但是其他的器官哈，什么肺癌呀，什么这个肝癌呀，各种的哈，全身各个脏器的这些肿瘤它是高发的。那么这个肿瘤呢，一方面它可以转移瘤进入我们的大脑，产生癫痫灶，还有一个更可怕的，特别是肺癌啊，还有女性的乳腺癌。这些癌症有什么特点？就是它癌前病变啊，它肿瘤可能比较小，我们还没有发现它的时候，它会产生一大堆抗体啊。这些抗体是怎么产生的？因为我们身体要去对这个肿瘤形成一个攻击哈，不能让它长大，所以会形成一些我们所谓的叫副肿瘤抗体。这些抗体呢，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它不但说它去攻击肿瘤哈，因为肿瘤形成的，它也会就是顺着血液，然后流入我们的大脑啊，特别是血脑屏障如果破坏了，它就会通过血脑屏障进入我们的大脑。那么这些抗体它有促炎反应啊，它会引起神经元的死亡，形成致痫灶，而且特别容易啊，这个小细胞肺癌特别是特别容易得叫边缘性脑炎。什么叫边缘性脑炎呢？就是跟我们的颞叶记忆有关，刚才讲过的海马啊，跟我们的记忆有关的这些区域，它呢特别容易受到这些副肿瘤抗体的攻击，形成一些炎症反应、肿胀，然后就产生大量的癫痫样放电啊。患者的表现呢，就是除了我讲过的那种以愣神为主的癫痫表现，不是以抽搐为主的。是以意识障碍为主的这种表现之外，他的认知也会下降，这记忆力下降，还会出现严重的精神障碍、躁狂，这种睡眠障碍都会出现，抑郁、焦虑啊都会出现。所以这个现象其实挺常见的，我们临床当中几乎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患者，老年患者。我现在病房里就有一个老先生。还是线上会诊啊，这个我们叫远程是吧？说这个患者出现了呆傻的状况，突然就在家不说话了，经常愣神发呆，还抽过一次哈，四肢抽搐，口吐白沫，他也不是绝对没有，抽搐了一次，但是大部分时间就是每天都会有的那种呆傻愣神啊，这种情况比较常见，然后在当地呢看病也没看明白。就一直想来我们医院就诊，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呢，因为我们床位紧张，一直没有来，啊，这也是上周啊刚刚来了。来了以后呢，我们首先给他做了个脑电图，啊，一看双侧颞叶大量放电，啊，一看有癫痫。第二个征兆就是坐在那儿呆傻，我们进去查房啊，两眼就盯着我，直勾勾的看着我，问他一句话都不说，就是呆傻。 你问他不说话，他偶尔突然蹦出一句，然后莫名其妙，有时候傻笑，有精神症状啊。智力肯定一塌糊涂，这三连征都提示我们是免疫相关的脑炎。那么这个免疫啊，它来源很多，有的可能是大脑自身产生的免疫反应，有的就是我说的这个肿瘤啊外来的。男性啊，这个老年人男性一看肺癌的就排第一位了，就要排查的肺癌。所以我们给他干了几件事儿，首先第一个，自然是免疫相关的脑炎，先要做腰穿啊，看看到底有没有。腰穿做完送了抗体检查，果然就发现了副肿瘤的那种抗体阳性啊，叫 GABAB 这个抗体阳性。那么既然这个阳性了，小细胞肺癌就要怀疑是第一位的，马上给他做了一个肺 CT， 然后又查了肺癌的标志物，一查肺尖上一个核桃大的一个异常信号啊。但是我们影像科没敢直接报肿瘤，就打了个问号，肿瘤还是炎症，打个问号。但我们一查的肺癌标志物直接强阳性，超正常值快几十倍了，那强烈提示它就是小细胞肺癌。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要把它癫痫给它控制住，脑炎控制住，所以用了一些免疫抑制剂哈，或者是丙种球蛋白激素这样的药物，给它让它那个脑炎减轻啊，再吃上抗癫痫药物，让它发作减少。哎，老先生这两天起码能对答了，起码知道10-3=7了，是吧？所以这是个进步。但是呢，这不是终点啊，因为它的核心病因是肺癌产生的自是那个抗体，副肿瘤抗体。所以最终从我们这儿把癫痫控制住以后啊，他还得去肿瘤科，就看他那个肺癌，看看是不是要做手术给切除掉。如果肺癌的问题解决了，那么他后面可能就不会再反复的去得这个脑炎。如果肺癌的事儿解决不了，那么我们暂时脑炎也是短暂的，他早晚会复发，而且那个肺癌是致命的。
1: 嗯，然后熬夜啊、劳累啊，有可能诱发自身免疫性脑炎吗？
0: 熬夜劳累呢，就是这时候如果别赶的点儿太寸，正好赶你那段免疫力低下，比如说经常感冒，是吧？一点别人都没事儿，就你感冒，在这种情况下，赶紧收手，赶紧睡觉，把身体搞好，该休息就休息，别熬。哎，你要那阵身体特别强壮啊，你还盯两天，我看还行。但是你要那阵自我感觉很脆弱的时候，一定不要强撑着，一定出事儿。我已经看到无数例的，就是青壮年，平时就算你身体再好，20-30岁的，觉得自己从来不得病的，一样给你撂倒了以后，就是最严重的，让你一辈子都无法挽回的那种病啊。
1: 就是当我们本身已经疲劳了，已经免疫力下降的时候，这时候一定不要再折腾了。
0: 对，因为身体已经给你发送警报了，已经告诉你不要再撑了啊！你这时候还要撑，那就是真是弓就断了啊！
1: 嗯，
0: 都断了。
1: 自身免疫性脑炎的诱发原因也相当复杂，可能与感染有关，也可能与肿瘤有关，更与个人的免疫状态、遗传等相关。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自身免疫性脑炎早期不容易发现，癫痫是其中一个典型症状，但往往出现癫痫症状的时候，自身免疫性脑炎已经是进展期了。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梦阳再和您说说自身免疫性脑炎相关性癫痫。 我刚才说了自身免疫性脑炎哈，那我们再说自身免疫性脑炎相关性的癫痫。为什么自身免疫性脑炎非常容易合并癫痫的发作？
0: 因为这个神经元啊，它这个如果不管是什么原因，你自身免疫脑炎还是其他原因的脑炎，它都容易产生癫痫。因为神经细胞它一发炎了以后，它细胞膜不稳定，上面的那个离子通道开放，大量的这种这个钠离子通道的这种开放，有可能就会引起我们所谓的叫动作电位啊，就形成异常的这种极波也好，这些都是癫痫产生的一个原因，异常放电嘛。异常放电如果过度了，它就会同步化，同步放电就会很强，这种增强的放电就是一次癫痫发作啊，比较弱的可能就不是一次癫痫发作，只是一个异常波而已。那你得了脑炎以后，是吧？这个脑炎最直接的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神经细胞的肿胀也好哈，总之它不稳定，不稳定的意思就是更兴奋，意志不足，特别兴奋，时刻兴奋，时时刻刻异常放电，而且大量异常放电，是吧？所以呢，它就更容易导致癫痫发作啊。至于你是什么脑炎，自身免疫的还是其他的免疫的，我们也有非自身免疫脑炎啊啊，叫系统性免疫也好啊，或者感染。至于什么原因引起的脑炎，可能最终的结果，最终都会导致一个神经细胞的不稳定，神经元的不稳定。为什么自身免疫它会引起细胞不稳定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啊。我们的自己的免疫系统攻击我们自己的细胞，它不认识，这种攻击还不是一般的攻击，是吧？它是像杀死细菌病毒一样的不留情面，是非常的狠，甚至达到了这种恨不得完全杀死的这样一种非常严重的级别啊，所以它就会带来这样一个副反应。
1: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癫痫它是发生在我们的大脑皮层，就是等于说自身免疫系统就会伤及到我们大脑皮层，是吗？
0: 对对对，它这个只有产生癫痫的部位得了脑炎了，它才有可能得癫痫。那么最敏感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海马这个区域，又叫边缘系统。那么但是其他的只要在大脑皮层表面出现了这种免疫反应，都有可能得癫痫。你要大脑深部的那些白质核团，这些地方如果说被免疫反应攻击，反而不容易得癫痫，只是得一些奇奇怪怪的其他症状，比如说运动方面的肌张力增高了，是吧？动作不协调了，运动症状为主，或者智力倒退，它不得癫痫。但大脑皮层表面的，就有可能诱发癫痫。凡是皮层表面的，不管什么原因，都有可能得癫痫，这个是我们癫痫的本质。
1: 那我们现在最关注的就是我们怎么能早期发现，就是有哪些警示信号可能提示我们因为刚才王主任其实也说到可能有很多这样的患者不知道到哪儿去看，可能到处求医，那么我们出现哪些信号我们就知道，哎，这个事儿我们得去脑神经科看了，哎，把这些报警信号或者是这些蛛丝马迹给我们大家分析分析。
0: 确实张老师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好多人发病好多天了哈，甚至有一两个月了还没搞清楚自己得了啥病啊。有癫痫的还好，因为癫痫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症状，它非常明显，是吧？很容易被发现。这时候特别是你有过一次发烧啊，莫名其妙，比如说得了流感，然后发烧总是不好哈，退不下去，距离发烧过了一两天之后出现了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说记忆力开始下降，精神状态不好，甚至情绪低落，躁狂或焦虑失眠，这些现象就不对了，说明你的大脑高级功能受损了。突然再来一次癫痫，那就是给你强烈报警，马上就得去神经科看。但是有的人的癫痫来得太晚，他直到发病两周了才来癫痫，前面那一段时间也就是我说的一些反应迟钝点哈，与嗜睡点，精神不太正常，这时候最容易漏诊。这时候怎么办啊？再加上家长如果说

0: 或者是不是家长哈，就是成年人也好，你要工作狂或者是不太重视自己，是吧？很容易就漏诊了，就加重了，就没有挽回余地了哈。就是说一定要怎么说，在这段时间去看看自己到底和过去的自己有什么不一样啊。如果说差别特别大的话，特别明显，就我刚才说那个几种状态啊，一个是精神，一个是智力，这两方面要有明显的倒退，还有就出现一些动作方面的问题哈，运动的不协调啊，无力、僵硬等等，这些都是以前如果没有的情况啊，一定马上去看神经科啊。
1: 嗯，我觉得王主任刚才这个提醒，希望大家一定要警觉哈、就是如果我们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一场感冒，或者是一些什么腹泻啊，或者是免疫力低下、这些问题、之后，如果出现刚才王主任说的这几个症状，我概括就是跟我们脑神经有关的一些功能下降的时候、那我们千万别犹豫，赶紧去脑神经科就诊。
0: 对，
1: 那我还想多问一句，如果我拖到很严重了，比如说拖到很严重的癫痫发作了、或者是说拖到最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个病例？
0: 对，这个确实得给大家举病例啊。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自身免疫类型呢，它最后后果是不一样。哎，如果你幸运的得了其中的那几种能够通过治疗能够挽回的，那还好。有这样的病例哈，我治过一个特别严重的一个中年妇女吧，那就是纯精神症状加上癫痫，每天那个嘴里面说的都是一些疯话，说他是克林顿了，就是说各种的，他是什么总统了，他是什么哪个国家领袖了，都不着边际，是吧？一看这其实就不正常，家里人那时候其实就把他送到医院了，后来又得了癫痫了啊。但他比较幸运，看上去比较重，是吧？但是一查呢，是一个 NMDA2 脑炎，就是抗体很高啊，虽然那个低度很高，1:100了，我们就认为挺高的了哈、脑积液和血液里面。但是给他用了这个丙球啊，用了这个激素啊，哎，很快他就好了。那出院的时候他也不说疯话了，哎，很正常了。但是呢，他有的人不是这个抗体阳性，他是其他的，发现晚了。哎呀，跑了无数个医院了，就是到哪儿都用一圈激素丙球，用了8轮了，我估计的。那就是发现晚了，就是可能到了发病都3个月以后才发现有这个，那脑损害已经形成了，你做核磁共振一看都脑萎缩了，再用那些药物它疗效就差嘛，是吧？你这时候追悔莫及嘛，你前面干嘛去了，是吧？前面为什么不早期那个早期去看呢？看太晚了。或者一开始没去大医院，去小医院，老说他是脑梗，老按脑梗治疗，是吧？因为他确实年龄大一点，40-50岁了，你去医院，别人就认为你是脑梗，是吧？
1: 他也跟脑梗的症状有点像哈。
0: 对，也是对，有的人是比如说无力啊，什么说话不利索呀、以为脑梗了，是吧？但其实呢，不是脑梗，老按脑梗治，天天在那输脑梗的药，是吧？疏通血管。疏通了好几个月没有效果啊，就误诊了。
1: 所以就是我想这个核心问题就是关于脑功能的这个异常、可能我们是需要赶紧去脑神经科就诊的，是不是？
0: 对，
1: 而且一定要去专业医院哈。提醒大家了解相关疾病知识，早诊早治，自身免疫性脑炎没那么可怕。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自身免疫性脑炎早期不

0: 易识别，而且症状挺吓人，但只要正规治疗，病情可以得到控制。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梦阳和您说说自身免疫性脑炎的治疗和康复。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临床上我们怎么确诊，患者来了我们是怎么检查的呢？
1: 对，这确实有个流程，我们基本上就是要速战速决，一来了以后首先就是问病史，这些我就不说了，临床查体符合不符合，我们最常见叫三联征自免脑，最常见的就是癫痫精神症状加一个智力倒退，这三个症状一出现基本上是自免脑的可能性90%以上。这时候呢你就进一步查，就是脑电图肯定要查，癫痫要放电是吧，然后正常的脑波都没有了，全是慢波，跟睡眠期的清醒的时候也跟睡眠似的，没有正常脑波了。然后腰穿是肯定要做的，脑脊液抽出来，然后去做那个抗体的检测，自身免疫脑炎抗体检测。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脑脊液的项目啊，这个我就在这儿不一说，但最重要的自身免疫抗体的检测，当然还要和其他的脑炎鉴别，像细菌呀、病毒的那些检查你要做啊，你不能就认为它是吧，一定就是这个病了，其他病都不是，我们要做鉴别啊，所以相关的检查也要做啊，核磁共振、影像啊，这肯定要做，看看他那个脑细胞受损情况。有的患者来了其实看不着病灶，但有的患者一来了，就我说的海马那些地区就肿胀了，或者其他的一些部位啊，有一些大的病灶啊，这个病灶越大，这个范围越广，很有可能他的病情呢就越重啊，这是最基本的一些检查，然后这些检查做完了，你可能就可以开展治疗了啊。当然还有一些后续的一些，你评价他这个能不能好啊，还有一些检查哈，愈后你给他做一些量表啊等等，看他智力，不是记忆差嘛，做记忆检测嘛，是吧？智力那1+1会算不？他有一些智力评分是吧？你出院的时候至少他得达到正常吧？你不能还傻傻的3+3不会的就出院了。所以的话，最开始的那个影像的、电生理的，还有这个脑脊液抗体，这血检，这是必须要查的。
0: 然后接着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医生是怎么给我们患者治的，或者您给我们讲讲具体的病例故事。
1: 怎么治的哈？思路啊，确实得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简单的那种病，患者一来了就很明显，就你一看就是，就我刚才讲的，满嘴这个说的这个说胡话，然后又有癫痫，是吧？1+1也不知道等于几，这个我都不用给他抽血，我就知道可能是个自免脑，因为急性发病嘛，以前人好的嘛。是吧？但这种的就是比较容易治了，来了以后，但是我们首先也是要把那个基本的刚才那三项查了，脑脊液一腰穿完了，只要排除了细菌感染，因为你要是细菌感染的话，有些药不能用，你得用抗生素了，不是细菌感染我们就敢用免疫治疗，什么激素啊就敢用了，因为激素这个东西啊，它虽然抗免疫，它可以治疗自免脑，但它加重细菌感染，所以一定要排除感染，要不然就用反了，像你比如来了个结核性的脑炎，是吧？然后你激素只能用低剂量的、小剂量的，你用个大剂量冲，很有可能导致它的结核复发，是吧？还有一些化脓性的一些脑炎，那也是细菌性的，你啪激素一用完，完了，那整个那个化脓更严重了，是吧？所以一定要排除是细菌。然后这时候激素用上，如果说激素疗效呢没有达到特别满意的时候，我们就是丙种球蛋白这些继续免疫调节哈。然后下面呢，一般的患者80%的患者都控制住了，然后你给他出院的时候带一些用继续免疫治疗，回家继续巩固，你不能复发了，回家患者经复发率还是挺高的，可能30%左右，20-30%左右的患者都复发了，所以你还要继续给他一些小剂量的口服药，让他回家继续巩固，然后定期来复查。我们现在定的比如说1个月、3个月、半年、1年这样来复查。如果他巩固了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挺好没复发， 你逐渐再把它吃那些药给它减了，你也不能让它吃一辈子吧。它要有癫痫的话呢，也是这样，癫痫发作你也不能吃一辈子吧。有的患者呢，他就是脑炎期间的癫痫发作，他那叫急性病，他不是代表就得了癫痫，我们管这样叫急性症状性发作，只能代表他是急性病。你有可能吃三个月你就把他癫痫药撤了，不要吃三五年的那么吃，是吧？但有些患者不行，你到慢性期了，你那个癫痫药一不吃就复发，这时候他已经转成慢性癫痫了，这时候就得按照标准的得吃了，是吧？得吃好几年啊，这样再减药。当然还有患者比较难的，就是我讲的这刚才那个例子比较简单的，是吧？一上来你就给控制住了。还有一些患者，哎呀，就是你怎么治疗，他疗效到天花板了，最后有些症状就是清除不了，这些患者是最头疼的。反复的免疫治疗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了。这时候可能就只能用一些免疫治疗以外的治疗去帮助他改善症状了，已经不是帮他完全治愈了。我们现在就是有些患者残留的那个症状，就动作笨拙、攻击失调、走路不稳这些症状，只能是靠一些神经调控的办法，各种磁刺激、电刺激，直接刺激他的小脑也好，刺激他的运动皮层也好，直接帮助他改善症状了。
0: 那我想问一下王主任，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少数还有一些症状没有办法去改善的，或者说还有一些症状是残留的，是因为我们的脑细胞损伤不可逆的原因吗？
1: 对，这个免疫它这个有个治疗时间窗，另外也不是所有的抗体我们现在都找到了单克隆的抗体那些药物去治疗，有些我们也无能为力。
0: 这种很难治的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是少数的？大多数其实我们是能治好的。
1: 难治的确实是比较少见的，80%的患者其实我们都还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治疗，还有一小部分，确实这部分也是未来我们这个是吧关注的重点啊。
0: 所以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自身免疫性脑炎，只要我们早点发现，我们到专科医院去积极就诊，其实大部分是可以治好的。
1: 哎，对，是这样。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康复期间啊，我们已经请医生给我们进行了专业的治疗。那么康复期间，我们患者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这个康复确实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环节了啊。这个大部分患者其实从我们医院出院的时候，他并没有达到一个完全的恢复啊，他只是说主要的症状得到了控制，可能恢复个70-80%，但是他确实还是有一些残留症状啊，20-30%的残留症状，这时候康复就变得很重要了啊。我们康复呢，也从几个角度去说吧，因为每个患者他可能损害的脑功能不一样。有主要以损害高级脑功能的认知为主的啊，这时候你要进行认知的一些训练回家啊，比如说记忆力啊、语言，这两个就属于比较高级的认知功能了。有一些专门的康复机构其实可以做这个训练的啊，语言训练啊，就是以这样就是发声啊、语义啊，是吧？识图啊等等。记忆也有一些专门的训练的这个游戏，那现在都用游戏了，甚至有的用那个 VR 是吧，那个训练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啊，因为这个脑子呢，它这个康复它需要一个过程，你必须外界不断的去给它一些刺激，它才能恢复的快啊，因为有时候错过了那个时间窗啊，你再想恢复，它的恢复效果反而比较差啊。另外呢，就是运动，有些人呢是以运动功能损害为主。我收的最近几个患者，还你巧了， 他的那个脑子都很灵光，记忆力啊那些的都很好，然后学习成绩也不下降，但就是运动啊，运动功能坏了。他也不是说不能走路，他就是不协调啊，叫共济失调啊，精细运动很差，抖动很厉害，写字写不了啊，写得很潦草，说话呢，就是也说不清楚啊，就是这种情况。他虽然会说，但是舌头不听使唤啊，这时候就要做运动康复。而这个运动康复呢，很多康复机构是以训练肌肉的力量，是吧？你是老觉得你肌肉萎缩了，给你使劲的什么哑铃之类的，这不训练力量，这不行，是吧？他这个主要是训练平衡性了啊，训练平衡性，它也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躯干的、肢体的啊，有不同的训练的方式，要找这样的康复机构啊，做小脑康复所谓的。当然也有是以力量为主，力量差的啊，那你就去练肌力啊。所以康复呢，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最后一个方面的问题哈，就是我们自身免疫性脑炎治好了以后，我们该怎么做才能避免或者减少它的复发呢？
1: 对，这个回家呢，除了一方面康复，另外一方面就得还是要继续巩固啊，用药。不是说那个自免脑它就直接就在医院就结束了，那只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部分啊。一般我们会针对患者不同的这个免疫的这个抗体，给他选用不同的药。像常见的一些体液免疫导致的抗体阳性呢，激素一般会带啊，让他吃一般通常都要吃半年甚至一年，如果觉得复发风险比较高，可能就要吃到一年，如果在院期间恢复很好的，可能吃半年。另外呢，一些口服的免疫抑制剂可能也要给他带，吃一年甚至两年啊，而且有些还需要查血药浓度。你们吃中毒了，然后或者有的患者吃免疫抑制剂呢，这个是自身免疫没了，他又免疫过低了，又给打得太低了，免疫打太低会出什么问题啊？就是容易感染一些什么我们平时都不感染的病，什么真菌，口腔里长那个白色念珠菌，是吧？这种我们正常人都不长，那都是那些卧床不起的，最后临终关怀的人才长，这个免疫极低的人才长。就是你用这些免疫制剂用过头了也不行，那个得定期复查，是吧？你看药物浓度是不是高了还咋回事，或者你身体不耐受，我们要减量啊。所以患者一定要关注这个医生临出院的时候给你写的多长时间复查。有的患者都过了一年两年的消失了，都不知道人不知道去哪儿了，然后最后冷不丁出现的时候他复发了。其实这都是不对的哈。
0: 所以预防复发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遵医嘱用药，定期复查。
1: 对，
0: 然后呢
1: 定期复查啊。
0: 然后生活方面呢，
1: 生活方面也是，比如说一些预防该预防预防啊，特别是感冒这些流感啊，这些病毒细菌啊都会可能引起你复发，所以呢这个就变得很重要了。要冬天啊，这要御寒是吧，要保暖，夏天别狂吹空调啊。还有就是睡眠问题，因为人睡不好觉免疫力都低嘛，你这些患者回家以后作息都要规律，饮食上要清淡，有些人喜欢吃辛辣的，什么这个油炸食品是吧，这些以辛辣油炸食品都会这个误伤肠道，肠道菌群失调，人的抵抗力会下降的，是吧，容易引起这个免疫性脑炎。所以饮食方面起居方面啊也都需要注意
0: 预防复发。然后我们可以警惕哪些重点关注的危险信号，就是当我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我需要赶紧去复诊。
1: 首先我们有规律的复诊时间哈，规律的复诊时间像一个月、三个月、半年、这个一年，这时候一般让你做核磁。如果你的病变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甚至没有变化，或者长出了新的病灶，这一定马上就得收住院，耽误不得。第二个呢，就是有些患者比如说在我们减药期间哈，因为那些免疫制剂不能老吃嘛，我们医生也会让你逐渐减量，还减到某个剂量的时候，突然你就感觉到不舒服，出现了自己当年最初发病的一些类似表现啊， 比如说，哎呀，记忆力开始减退了，怎么又开始睡不着觉了，甚至肢体麻木了，是吧？反应变慢了。

0: 这有可能就是复发的迹象，那赶紧找大夫，不要就是特别死板的，一定要等那个三个月半年的，你什么时候出现你赶紧找，要不然有可能就会晚了。
1: 嗯，所以就是及时就诊是非常重要的，
0: 非常重要的。
1: 自身免疫性脑炎虽然症状严重，但早发现早治疗，病情可以得到有效控制，所以提醒大家了解一些相关疾病知识，发现症状有所警惕。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梦阳的健康提示，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提起打呼噜，大家觉得很正常，肯定有不少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睡觉时会打呼噜呢，在大家的这些呼噜声中有些很危险，明天节目帮您分析哪些呼噜声可能发生了睡眠呼吸暂停。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调理慢病不用特别的复杂，答案就藏在每天都要吃的蔬菜水果里面。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关注科学膳食与全民健康。伪造签名导致家人背负巨额债务，这从天而降的债该由谁来偿还？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说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反反复复发作的肠胃的不舒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面对。很多朋友天天讲控盐忌口、少吃水果，可是一化验呀，这指标还是居高不下，而且也不稳定。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其实调理慢病不用特别复杂，答案就藏在咱们每天都要吃的蔬菜水果里面，藏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营养当中。那么究竟怎么吃才科学才有效？刚才提到的几种高发慢病到底分别对应着果蔬里哪一种专属营养王牌呢？好，接下来呀，主持人舒东就将与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跟我们详细聊聊这个话题。
7: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食物营养的话题，主要集中在果蔬上。我们这儿有一张图片，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蔬果。
8: 对，
7: 你看后面还写了几个字儿，能不能解决我们说这些三高啊，包括胃肠道的一些慢病呢？大家可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8: 是，
7: 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请于医生给我们说说哈，有没有一些解决的方法？
8: 在讲这个具体内容之前呢，顺着舒东的你的思路啊，也照顾到大家的关切，我想说一点是。这张图告诉我们，蔬果跟慢病之间是有一个密切连接的。那么如果过去我们提到蔬果也好，食物也好，我们先想到饱腹，
7: 对，
8: 咱得吃饱啊。
7: 嗯，
8: 但是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的好转，吃饱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很好的解决了。现在的吃好什么含义？大家的理解第一个层级是让我们吃的要有营养。除了我们营养好之外， 我们还得把健康调整好。那么健康调整好的一个重要概念是降低慢性病风险。我们有很多的观点要树立，同时我们有很多的误区啊要走出来。
7: 那我们就详细说一说。
8: 好，
7: 咱们先来说说高血压。说到高血压怎么通过饮食来破解啊，很多朋友都会马上说少吃盐。
8: 对，
7: 大家知道盐摄入过多，钠过量了，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去哈。
8: 是的，是的。
7: 所以别那么重口味，这点应该是没错的。
8: 完全正确。除了盐分控制之外，一个是少吃进去，第二个呢要给它增加排出。更关键的是这个体内的包括血管包括整个内环境的一个健康的维护，都离不开这些果蔬里含的营养物质。
7: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营养元素哈？来，我们先看看。
8: 我们来看一下。
7: 钾。
8: 钾，我们说这个钠离子高啊，确实对一部分人员，当然不是全部，特别是对那些钠离子高敏感的患者而言，它确实可以使血压呀升高。
7: 对，
8: 而钾能够干什么呢？钾能够帮助体内把多余的钠排出去。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可以对抗钠造成的这个血管收缩压力增高的这么一个作用。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营养学的观点来看，任何的包括但不限于钾以及各种的营养素，我们都有一个摄入的一个推荐的标准。
7: 对，
8: 成年人我们现在认为每日推荐的钾的摄入是2000到3000个毫克。有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有肾功能不全的，我们会在医生的掌控之下来减少或者限制钾的一个摄入。
7: 明白。
8: 这是要根据具体人的情况来个性化处理的。
7: 刚才于医生其实也提到了，我们每日成年人的钾需求量大概在2000到3000毫克哈，但是我们国家现在的统计数据好像大家还是达不到这个标准。
8: 是的，其实据现有的一些营养调查的显示啊，我们国家的居民每天的钾的平均摄入量啊，大概只有1500多毫克左右，
7: 还差一些。
8: 那么这个值呢，比起我们推荐的2000毫克呀，还有至少500毫克的一个缺口。注意啊，我这是平均的啊，因为有的人可能比这个值啊还要低的。
7: 对，
8: 所以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些关键的信息要大家掌握的。2000毫克的钾，它相当于我们大约吃100克的全谷的杂豆类的这样的食物。同时呢，再加上100克的这样的一个薯类的食物，你比如红薯啊、紫薯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再加上1斤的蔬菜，当然这个菜我们可以广泛的变换的选择，再加上半斤的水果，所以这里头有3个1加上1.5，在这个3.5的基础之上，我们还给大家推荐加上1袋的牛奶，就可以把钾非常稳定于2000毫克的摄入量以上。同时又可以补进像钙呀等等其他的一些个重要的矿物质。
7: 所以我们说到补钾哈，大家可能第一反应说到果蔬肯定是香蕉。那除了香蕉还有哪些食物尤其是果蔬是含钾量比较高的呢？
8: 那你比如说苋菜。
7: 苋菜，
8: 坦率的说，我觉得这个苋菜扮演的角色还挺好，因为苋菜它首先的糖分没有香蕉那么高。
7: 对对对，
8: 有些朋友他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要控糖的，他不能或者不愿意吃那么多香蕉的，我现在给了他一个另外的选择。
7: 对
8: 啊，那当然呢，除了我们说这个苋菜之外，比如说这个羽衣甘蓝，牛油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富含钾的食物大家可以去广泛的选择。所以大家要本着补充的原则，也是食物尽可能丰富，食物的种类尽可能多，这样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就能进一步的保证。
7: 没错。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钾元素哈，这是控压的王牌，其实在果蔬当中还有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元素，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是什么？硝酸盐。
8: 对，这个词儿啊有一点点敏感性。很多人一提到硝酸盐他会想到很多额外的，比如说哎呀这东西有没有危险的。
7: 对
8: 啊，甚至怎么变成亚硝酸盐，那个玩意儿导致什么什么什么的。
7: 对，会不会不健康啊，
8: 浮想联翩一大堆。实际上我再强调一下，我们这里说的硝酸盐是果蔬里头天然含有的硝酸盐，它是一个天然成分。蔬果它总得要储存吧。
7: 对，
8: 它总得要运输啊，加热呀，加工啊。
7: 对，
8: 甚至有些方法我们腌制啊。这种情况一部分的硝酸盐就会发生一个还原的反应。那么 转化成亚硝酸盐，
7: 嗯，
8: 从而对人体呢可能产生后续的一些影响。
7: 嗯，
8: 当然这种风险增高，大家也不是说我吃进去一点，
7: 嗯，
8: 或者是偶尔摄入就会如何如何，
7: 嗯，
8: 它是长期大量持续摄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希望尽量的减少亚硝酸盐它的生成。所以这个硝酸盐我们说是自然存在，你吃这个食物就会摄入进去的。因为现在国际很多研究发现呢，甚至可以说公认呢，硝酸盐是血管的一个保护因子。当这个硝酸盐进入到人体后会转化成什么呢？一氧化氮。
7: 哦，
8: 哎，一氧化氮呢直接对血管而言是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从而改善循环，使得我们的那个血压呢平稳的维护。那么大家注意，这种的现在一氧化氮用在药物上已经有这样的药物，但是我们更多的是通过食物天然存在的硝酸盐在体内转化成一氧化氮，这个过程它比较的安全，比较的自然，也比较符合我们的生理的需求。
7: 所以这还是一个很珍贵的我们果蔬中带的一个王牌的营养素哈。
8: 是的，
7: 针对这样的一种天然的营养素，我们该怎么吃才能更好的发挥您刚才说的那些保护的作用呢？
8: 哎，那么我们说呀，它这个硝酸盐到体内啊，它的一个转化或者叫它变成一氧化氮这个过程，首先要经过一个充分咀嚼的过程。注意啊，充分二字，因为相当多人太不充分了。为什么？狼吞虎咽，
7: 嚼两口就下去了。
8: 嚼两口下去，我们这种充分的跟唾液的结合才能使我们的这个摄入的蔬菜转化成有效的成分，这个有效的成分进入血液以后生成一氧化氮，从而持续的对血管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
7: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硝酸盐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这些蔬菜哪些是更富含硝酸盐的呢？
8: 我们说呢，给大家一些排序吧，给供大家参考。首先来看呢，叶菜类应该说是居于榜首的。那叶菜类之下呢，是根茎类的一些食物。接下来呢，就是瓜类，也包括豆类和一些茄果类。高硝酸盐含量的这些蔬菜呀，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每公斤这样的食物，它的含量超过1000毫克。
7: 哦，
8: 哎，大家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价。那么这里头包括像西兰花啊、芝麻菜呀、还有像白菜呀、菠菜呀、甜菜根呐、像生菜呀，这些都是富含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头呢，来广泛的或者叫做变换的来选择。
7: 那在这儿呢，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哈，其中有几种蔬菜水果，比如像苋菜呀、像牛油果啊等等等等。
8: 对 对, 对，
7: 在网上我们也看到很多对于他们的推荐，甚至有这么一个名称，称这些叫做超级果蔬，梨呀、苹果啊，是不是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些蔬果有那么好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甚至是慢病的调理作用？
8: 那我想在这儿强调的是，它所谓这种超级啊，它更多的提的是这些食物营养素密度它相对突出而言，像什么抗氧化成分呐、优质的脂肪酸呐、高天然的硝酸盐呐、还有我们说的高膳食纤维啊，等等等等，这些在对抗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来辅助控制血压，来

0: 确实现在在我们国家的人群当中哈，糖尿病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即使没有确诊糖尿病，血糖指数比较高，已经接近于这个危险值的人数也是不在少数，所以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那说到蔬果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果，因为水果大家天然都会觉得它的糖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是不是糖尿病人就不能吃水果啊？
1: 就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往往跟甜那是绝对不能碰的。
0: 对，
1: 但其实我在这儿必须向大家明确一点，也特别向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明确一点，就是血糖偏高甚至已经被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大家不用担心，你们完全可以在一定的条件满足情况之下享受水果的美味。也就换言之，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我们认为糖尿病的朋友或者血糖高的朋友或者他的家人们都应该了解，就是说我的糖化血红蛋白啊，近期控制在7%以下，我的餐后血糖呢控制在11毫摩尔以下，差不多200毫克每分升以下，在这个前提下血糖近期比较平稳，在这个层级上我们可以选择水果，
0: 可以吃。
1: 如果你最近这个血糖波动老像过山车那样子，
0: 老飙升，
1: 你稍微稳一稳
0: 啊，
1: 你先吃点黄瓜西红柿，
0: 对，
1: 再过渡到水果啊，但是也不能像没有血糖高的人一样敞开了吃，
0: 不能无限量，
1: 放开了吃，我无所谓，任性而吃，那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我们说吃水果，这里头要把控它的量，把控它的度和吃多少。
0: 对，
1: 我们吃的水果里头呢，主要是含有包括葡萄糖，也包括果糖、
0: 果糖、
1: 蔗糖、升糖的速度，葡萄糖要快于蔗糖，要快于果糖。尽可能的优先选择水果的话，要选择升糖能力速度相对最弱的、最慢的，也就是低 GI 的，代表的是升糖指数，那么低 GI 的这种低糖的水果有哪些呢？我们说苹果、梨、草莓、樱桃、西柚、猕猴桃，当然对于一些个升糖比较快比较高的这样的水果，我们相对而言呢可能要慎重一点。
0: 对 对
1: 或者选择的时候吃的要少一点。你比如说芒果、榴莲啊，鲜的山楂，还有我们说的荔枝、龙眼啊，大量吃的西瓜。那么当然有人说山楂吃起来很酸呢。
0: 对啊，它没有那么甜。
1: 山楂吃起来很酸，怎么会含糖高或者就升糖那么
0: 快，
1: 那么快，好像我还得如何如何限制啊。其实呢我们说山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怎么说呢？因为山楂的口感是偏酸的。
0: 偏酸的。
1: 甚至有人认为这种酸味还可以开胃，由此认为它含糖是相对低的。但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山楂的含糖量超过25%。
0: 哎呦。
1: 那么不仅远超了这个葡萄、苹果，甚至超过了荔枝。山楂里头因为含有大量的苹果酸，还有呢柠檬酸等等啊，都是很高的，所以这种酸味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含糖高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好，那刚才于医生给我们讲到了糖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新鲜果蔬里有哪些重要的营养元素能够帮助咱们改善胰岛素的水平，更好的来控糖。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1: 好，
0: 这个问号去掉。第一个是花青素，这个大家也有耳闻哈。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营养元素？
1: 很多的研究显示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深色的浆果类的这样的食物，对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浆果这个食物里头啊，它富含有我们说的多酚类的物质，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花青素保护胰岛细胞。那么这一类的水果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也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大家可以选择比如桑葚呐、蓝莓呀、我们说的樱桃啊，都是我们可以去选择的。当然呢总量我们也不是说越多越好，一般而言呢我们一天的摄入总量不超过200克，我们还是一点一点的吃，尽量的一小把一小把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观察一下餐后血糖波动啊应答的这个曲线，来自己调控。

0: 掌握一个个性化的量和进食的方式。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花青素的问题哈。
0: 是。
1: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个是什么。
0: 好，
1: 重要的营养元素就是维生素 C。说到这个大家更熟悉了，因为大家会觉得水果当中的 VC 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大家知道 VC 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所以 VC 具体对我们身体到底有什么作用，尤其是我们的血管保护方面哈，降低血糖方面，我们请于医生再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0: 我们说一提到 VC， 这个大家是最熟悉的营养素之一了。我相信很多人，你比如说很多女孩子，她会想到 VC 可以美白
1: 啊，对，
0: 对吧？通过点 VC 摄入能够少得点感冒啊，等等，这些没有错。那么我想更多的希望在这儿强调的是 ，VC 在慢性疾病它的整个防控过程中，特别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包括对血管的保护，包括对内环境稳定的一个作用方面，它起着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它是一个强效的水溶性的特别具有抗氧化能力的一个维生素，它能够有效的中和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能够减轻全身的氧化应激和慢性炎症的这么一个水平。适量的吃低糖的又富含 VC 的这样的鲜果，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够对抗体内的炎症反应，减轻那些炎症反应对我们血管的破坏，从而保护我们的内环境，降低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又能够稳定血糖，一举多得。一般而言呢，像刺梨、番石榴、猕猴桃、小的番茄、柠檬、草莓，这些都是所谓典型的代表。什么典型呢？就是富含维生素 C 比较高，而它整个的糖或者叫含糖量或者是糖负荷或者升糖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个鲜枣、山楂，它们虽然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但是呢，它们的糖分、升糖能力都可能不利于血糖的控制。所以我们说，并不完全适合糖尿病患者来选择。
1: 但是我们注意到一点哈，您刚才主要提的还都是水果啊。
0: 对，
1: 我们今天说的是果蔬。您看这一盘子里面不光有水果，还有蔬菜。
0: 是的。
1: 所以咱们刚才说到的像花青素啊、维生素 C 这些特别适合我们糖友们选用的能够有效控血糖的蔬菜，
0: 对，
1: 有没有什么推荐？
0: 当然有。
1: 咱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就是我们第三个黄酮类的物质。
0: 我们说的这种黄酮类物质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胡皮素，还有呢山奈酚等等，都是天然的非常强大的抗氧化的这种有效成分。那过去呢，大家可能不太提这个词儿，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现它和前面提到的 VC 等等一样，能够减轻全身的炎症代谢反应的一个水平。那对抗这个胰岛素抵抗，减少自由基对胰岛细胞的损害，保护血管内皮系统等等这么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从根本上来稳定这个糖代谢，从而保护整体内环境的一个稳定。当然重点还要提到萝卜硫素。临床研究就显示呢，这个萝卜硫素啊，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保护我们说的胰岛贝塔细胞，减轻胰岛功能的一个衰退。我们说要保护胰岛啊，就是要减轻它的一个衰退的进程，把这个时钟啊拨慢，同时呢还能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身体更好地运用自身的胰岛素，来减少血糖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攀升或者叫做波动，让血糖更加的平稳。那么日常呢，我们说富含黄酮类的、富含萝卜硫素的这样的优质的蔬菜的一个选择，可以供大家特别是糖尿病朋友作为餐桌上的主角经常的食用。
1: 没错。
0: 那么食用的量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个推荐，我们建议大家呢每天的蔬菜确保300克到500克，这是一个总量。我们希望这个总量里头呢有一半甚至更多的我们选择深色的蔬菜和包括十字花科之类的蔬菜，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作为我们这些个蔬菜里的主力军。
2: 听众朋友，果蔬是我们日常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材。随着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大众对每日营养均衡摄入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背景下，一种名为液体沙拉的复合果蔬汁代替饮品悄然走红。 走访线下商超，浏览各大电商平台，不难发现，这类液体沙拉大多复配了多种新鲜果蔬，不少还添加了鲜榨果汁，部分产品更加入了菊粉等功能性配料。产品普遍以补足日常果蔬缺口、高膳食纤维、低卡、低热量、易携带为核心卖点。靠这种液体沙拉真的能够补齐我们每天所需要的果蔬营养吗？我们来听听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朱大洲的分析。
3: 液体沙拉是近两年非常火爆的一类饮品啊，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配方，而是将多种蔬菜水果混合打成的这个果蔬汁，但它不能完全代替这个新鲜蔬菜的这咀嚼感。商家说随手一吃啊，就是一盘沙拉，这个确实有点夸张，因为有部分液体沙拉在制作时会过滤掉不溶性膳食纤维啊，这样也就没有保留这个全部的营养。部分液体沙拉为了提升口感还会添加糖啊，所以说购买前需要这个仔细看一看这个配料表跟这个营养成分表。一些果蔬沙拉排在这个配料表前几位的主要成分是这个水果浆或者是这个水果汁，蔬菜的这个成分更像是一种点缀。液体沙拉以这个果蔬汁为主啊，缺乏优质蛋白啊，这个健康脂肪以及这个部分关键的维生素，因此难以作为代餐啊。此外，对于肠胃敏感的人群啊，大量饮用这个生冷的这个液体沙拉啊，容易引发这个腹胀啊、腹泻。
2: 除了网红液体沙拉，市面上还有不少品牌推出各类复合果蔬饮品，大多主打零添加、无身体负担的卖点，给人一种健康低卡的直观印象。不过仔细翻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就会发现这类果蔬饮品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宣传中的那么理想。那些口感好喝、像饮料一样容易入口的果蔬汁，究竟适不适合血糖偏高人群日常饮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朱大洲研究员的分析。
3: 市售的这个无糖的果蔬汁啊，跟这个普通的这个碳酸饮料啊，这个含糖饮料来比的话啊，相对来说更加健康。但是它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这个新鲜的这个果蔬的这个营养价值，对于血糖啊，它也并不一定这个完全友好啊。有几种情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第一种情况就是确实没有添加糖啊，但是在原料里面含有这个大量的这个水果，这样呢，这个水果它榨汁以后，它的细胞壁被破坏。里面的这个糖类物质更容易这个快速的这个消化吸收啊，所以它容易影响这个血糖的稳定。第二种情况就是这个产品它标注的这个零蔗糖啊，但是呢，为了这个改善口感，它可能会添加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果脯糖浆啊麦芽糖浆，还有这个浓缩果汁啊以及蜂蜜等，这些成分同样能够快速的提升这个血糖。第三种情况就是它虽然无糖啊，但是它使用了代糖还有这个甜味剂。对于需要控制这个糖分摄入的这些人群来讲啊，用代糖来代替这个添加糖，可以帮助减少这个热量跟这个糖的摄入啊。但是长期大量摄入代糖啊，也会伴随一系列的这个潜在的这个健康风险啊。总之，对于血糖高的人群来讲，白开水、这个淡茶水是这个最佳的选择啊。可以将这个无糖的这个果蔬汁啊，作为这个偶尔的选择啊，换换口味啊，缓解对这个甜味的这样一个渴望啊，这个是可以的啊。但是不能完全的代替这个水。
2: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男子为了筹钱炒股票，伪造母亲签名办理贷款，让母亲背负了巨债。而另一男子借款做生意，伪造妻子的签名，最终生意失败，欠款百万，妻子成为了被讨债的对象。这两名男子都是因为伪造签名导致家人背负巨额债务，这从天而降的债该由谁来偿还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冯涛为我们以案说法。
8: 近年八月的一天晚上啊，酷热难耐，这窗外的蝉呐、还在不知疲倦的鸣叫。60多岁的女人赵秀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都睡不着。她心里呢隐隐有些焦躁，总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似的。就在她意识逐渐迷迷糊糊，将要睡着的时候，一阵手机铃声突然尖锐地响起。这赵秀啊，吓得一下从床上弹了起来，拿起电话，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焦急的男声：“喂，请问是李德彪的家属吗？我是市人民医院的，李德彪出了车祸，正在抢救，你呢，尽快来一趟。”赵秀呢，被这突如其来的电话呀，吓得愣了几秒。等他反应过来，彻底慌了神，连衣服都来不及换，慌忙跑下楼打车就赶到了医院。这途中呢，还给女儿李慧英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了她事情的进展。但是呢，等待赵秀和李慧英的却是李德彪冰冷的尸体。然而呢，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等待赵秀的不仅仅是儿子的离世，还有遗留给他的190万元债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事儿啊，还要从赵秀的家庭说起。30年前，赵秀呢在一所小学当老师，他呢温柔有礼，落落大方。后来经人介绍啊，就认识了附近工厂工作的工人李自刚。那么李自刚呢，敦厚老实，踏实肯干，两个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就在家人的操办之下呀结了婚。婚后两个人感情一直都很好，而且呢通过努力工作也攒够了买房子的钱，那么自此呢就有了遮风挡雨的固定居所。可是没过几年，赵秀和李自刚生下女儿李慧英和小儿子李德彪之后呢，这两个孩子的降生啊，为这个家庭增添了许多的乐趣。 日子呢就这么慢慢的过着。不过呢，因为这李志刚啊常年从事重体力劳动，而且呢还接触一些高危化学品，导致身体啊落下了很多的毛病，久而久之他的身体开始渐渐的支撑不住了，一病不起。这好不容易儿到儿女都长大成人，他终于呢放心的撒手人寰。李志刚的离世啊给赵秀造成了很大的精神打击，但是呢就是为了儿女以后生活能轻松点，他呢还是坚强的支撑起这个家。大女儿李慧英体谅母亲的辛苦，放弃了这个出国深造的机会，那么选择呢在大学的当地参加工作。弟弟李德彪呢按部就班读书工作，只是呢就一直没有找到太好的岗位，这收入呢一般，生活呢没有太大的起色。那么这天呢，李德彪突然带着一份材料走进了一家公证处，并且呢询问工作人员，请问可以办理房屋过户的公证吗？那么工作人员接过材料啊进行了核查，只见其中一份证明材料上载明，持说明房屋原产权人为赵秀，赵秀呢自愿将该房屋转让给李德彪所有，那么李慧英呢自愿放弃相应的房屋份额，房屋呢由李德彪个人全部所有，落款处呢有赵秀和李慧英的签字。那么见到手续也齐全，公证处呢没有通知赵秀和李慧英到现场呢进行核查，也没有对材料的真实性啊进行对比，于是呢很快就出具了这个公证书。
9: 李德彪拿到公证书后，立刻到房管局将房子的所有权转到了自己名下。然而母亲和姐姐对这一切全然不知，那么李德彪为什么要将房子转移到自己名下呢？这一切还要从李德彪的发财梦说起。
8: 原来啊，李德彪最近呢发现有些同事啊突然间换了豪车，这花钱呢也开始大手大脚，每天上班呢更是春风得意。这因为好奇，李德彪呢于是趁工作的间隙给同志们聊天，他想打听一下从哪儿挣这么多钱，有什么好途径吗？这不打听不知道，一打听啊，原来身边的同事们呢都在炒股票，他呢也开始蠢蠢欲动，想要靠炒股也达到一夜暴富的目的。只不过呢苦于手里啊没有本钱。就在他呀苦思冥想之际，一个朋友呢又给他支了个招。我记得你家不是有一套房子吗？把这个房子抵押给银行，你就能贷很多款出来，等你赚了钱再把这个贷款还清，房子的抵押呀也就解除了。但是呢他家的房子呢是登记在母亲赵秀的名下，这母亲呢一生保守，不可能让他把房子抵押出去贷款去炒股，那么自己怎么背着母亲偷偷办这个贷款手续呢？思来想去，他想到了伪造赵秀的签名把房屋转让给自己的方法，于是呢第二天他就带着伪造好的材料去了公证处，也就发生了咱们上面提到的事儿。
9: 李德彪顺利从银行获得贷款，并将资金投入股市，期望大赚一笔。起初几天，他购买的股票连日攀升，让他欣喜若狂。他开始频繁地邀请朋友吃喝玩乐。但是好景不长，随后发生的事情竟夺走了李德彪的生命。
8: 这天晚上，李德彪又约了朋友喝酒。散场之后呢，他想着离家也不远，而且呢行人也不多，于是呢就骑着电动车往回开。然而意外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因为意识不清醒，思想不集中，骑车速度过快，李德彪一下就撞上了路边的电线杆，当即血流不止，昏倒在地。过往的人呢发现之后赶紧拨打了120，并且呢送去了医院急救，可惜呢最终也没能抢救过来，李德彪就这么乐极生悲去世了。 于是也就出现了咱们这个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一幕。经历了丧夫丧子之痛，赵秀呢自此一蹶不振，好在呢还有女儿李慧英陪在他身边，不断地疏导他的情绪。这原以为事情啊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隔了一段时间，赵秀竟然突然接到了法院打过来的电话。在电话中，法院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他被起诉了，但是呢他没有做过什么违法的事儿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直到法院寄过来起诉状，他拿起来一看才知道，竟然和李德彪的贷款有关。原来因为李德彪突然离世，那么银行呢以赵秀是李德彪的继承人为由，

0: 赵秀呢告上了法庭。那么自此呢，赵秀明白儿子啊背着自己把房子都给过户了，然后拿着这个房本去贷了款，但他本人从来没有签过所谓的转让的证明书，也从来没有同意过儿子去这么办。那么他呢就向法院提出了异议，之后呢经过鉴定确认公证过程当中李德彪提交的这个材料上面签名确实不是赵秀本人所签，那么公证处呢是撤销了这个公证书，但是李德彪借款的事实仍然是真实存在。那么最终呢，法院仍然判决赵秀作为李德彪的唯一继承人，需要在继承的遗产范围内偿还银行190万元的贷款。那么如果赵秀无法按时偿还贷款呢，法院有权把赵秀的这个房产呢拍卖还债。
1: 儿子的离世令赵秀伤心欲绝，而如今巨额的债务又如巨石般压在赵秀心头，让他身心俱疲，身体每况愈下，最终一病不起。在这绝望之际，女儿李慧英不得不挺身而出帮母亲想办法，他们最终能否渡过难关？
0: 那么之后呢，李慧英整理了一下母亲和弟弟的财产以及自己的积蓄之后，凑够了这190万元，替母亲呢偿还了这个贷款，这才保住了母亲的这套养老的房子。但是李慧英啊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儿，这如果没有公证处的这个公证，这房子就不会转让到弟弟名下，这弟弟呢也不可能贷出这么多的款，那么母亲呢也不用背负这个债务了，这身体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样。于是啊，李慧英以母亲赵秀的名义将公证处告上了法庭，他们认为公证处未尽核实义务，存在着重大过错，导致后续呢纠纷的产生，那么最终呢使赵秀和李慧英实际承担了近190万元的贷款，要求公证处进行赔偿。那么法院会支持赵秀的这个诉讼请求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公证机关的审核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公证，致使公证书错误造成他人损失的，当事人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证机构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应当承担呢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明知公证证明的材料虚假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本案当中啊，公证机关作为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的机构，理应对李德彪提交的材料进行全面充分的审查，但其呢并未向赵秀和李慧英本人进行核实，亦未对赵秀的签字真实性进行查证，随即就出具了公证书。人民法院呢经审理认定，公证处呢未尽到充分的核实义务，其过错行为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证处呢应当按照30%的比例对赵秀进行赔偿，赔偿赵秀50万元。至此啊，案件落下了帷幕，李慧英呢总算帮母亲讨回了部分的损失，而赵秀的身体呢也开始慢慢的恢复过来。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另一男子借款做生意，伪造妻子的签名，最终生意失败，欠款百万。妻子突然收到法院执行通知书，要求她与丈夫共同偿还百万欠款。女子多次与丈夫沟通无果，提出执行异议和审判监督程序，但均被法院驳回。检察院介入调查，发现女子在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名竟是伪造。那么丈夫究竟有什么隐瞒？几百万的巨额债务又将由谁来承担？ 接下来冯涛律师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
0: 八月份的一个周末呀，天气晴好，难得不加班的中年女人李婷准备呢在家好好休息一天，正好孩子也送到了爷爷奶奶家玩，正当她哼着歌敷着面膜的时候，一个电话打破了她的好心情。你好，是李婷吗？我是快递公司的，有一份法院的文件呢，需要你当面签收，你在家吗？这李婷呢感到莫名其妙，自己呢从来没跟法院打过交道，连法院的门槛都没踏进去过，这法院怎么会给自己发文件？他将信将疑的呀放下了电话，等待快递员上门之后收下文件，拆开一看，竟然是一份执行通知书。只见呢执行通知书上写着，因为她与丈夫周世俊共同欠款390万元未能及时归还，因此呢需要执行夫妻共同财产，通知他呢配合履行。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欠款一事是真的吗？为什么自己要承担还款责任？揣着满腹的狐疑啊，李婷拨通了在外地的丈夫周世俊的电话，但电话那头的周世俊呢却匆匆说了一句，事情有点复杂，我晚点再给你解释，现在正忙。说完夸着就挂了电话。这李婷一听就知道了，看来这件事儿是真的，执行通知书上写的数额假不了。但是自己现在和丈夫的这种状态和离婚了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债怎么轮到她来背呢？这往事呢一幕幕的浮上了心头。16年前周世俊呢从一所重点的大学毕业，那么之后呢选择回老家工作，因为呢学业优秀，他顺利呢进入了一家待遇不错的国企，再加上呢不错的形象外貌，来牵线说媒的人都快把他们家门槛给踏破了。最后经过精心挑选，周世俊和李婷走到了一起。那么李婷呢人美心善，而且呢又十分的能干，双方家长呢也都很满意，两个人交往了1年就顺利组建了小家庭。
1: 周世俊有稳定的工作，还迎娶了温柔贤惠的妻子，哪一点都让街坊四邻羡慕。可周世俊见惯了大城市的繁华和喧嚣，并不满足于现状，一心想去外面闯荡拼搏。经过与妻子的一再沟通，妻子李婷最终同意了他进城做生意的决定。然而这一选择也悄然拉开了两人的距离。
0: 夫妻俩呢本来计划等周世俊呢在大城市安下脚之后就把李婷接过去，可是周世俊刚离开2个月，李婷就发现自己呢怀孕了。于是呢李婷就没有去找周世俊，而是呢安心在家养胎。那么平时呢就靠打电话呀和周世俊保持联系。很快8个月过去了，在两家长辈的期盼当中，李婷生下了女儿笑笑。周世俊呢连夜从外地赶了回来，高兴地抱着孩子啊合不拢嘴。可是呢没待几天，周世俊就接到了催他回去的电话。第二天呢李婷竟主动对周世俊说，公司呢要是真忙啊你就先回去吧，家里还有爸妈照顾，我和孩子啊都会好好的。就这样，周世俊在万般不舍的情况下仍然是收拾东西踏上了返程的列车。
1: 李婷和周世俊分居两地，每晚通电话成了常态。李婷还经常给周世俊分享女儿的照片。但是随着生意日益繁忙，周世俊四处奔波谈合作应酬客户，时常错过李婷的电话。久而久之，两人的联系也日渐减少。
0: 而另一头的李婷呢，本打算等孩子长大点就带着女儿呢去和丈夫会合，可是呢天公不作美，李婷的父亲忽然生了病，卧病在床，需要有人陪护。但是呢自己母亲年纪也大了，常常的是力不从心。就这样，李婷既得照顾自己年幼的女儿， 还得照顾卧床的老父亲，那么如此一家人

0: 团聚的计划又被搁置了。头两年邹思俊是两头跑，只不过每次回来都是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久而久之两人呢也习惯了这种相处模式，过着呢分居两地的日子，一晃就过去了十几年。去年孩子考上了不错的高中，李婷呢正一门心思给孩子攒上大学的钱，这下可好，突然接到了欠账390万的执行通知书，那么也就出现了咱们案子开头的那一幕。这真是啊，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现在可该怎么办呢？到了晚上，忍无可忍的李婷啊又给邹世俊打了个电话，可电话里呢邹世俊却很不耐烦地告诉他说，前几年呢做个工程差点钱，为了把钱垫上，我呢找一个朋友啊去借了点，本想着工程完工挣了钱就能够立马还上，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工程烂尾了，钱呢赔了，而且呢还不上了，现在呢他把我给告了，这个事儿啊你就别管了，等我把钱还上就啥事儿没有了。
1: 李婷在忐忑中等了一个多星期，却始终没有收到邹世俊的任何消息，而且邹世俊的电话也关机了，这让李婷变得更加焦虑。一方面她害怕背上巨额债务，另一方面也害怕自己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会影响孩子的学业和前途。那么接下来李婷会怎么办呢？
0: 就在李婷心灰意冷的时候啊，她尝试着拨打了当地的法律援助热线，法律援助中心建议李婷向检察院提起监督申请。那么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态啊，李婷呢走进了检察院的大门，而检察院受理这个案件之后调查了全部的卷宗，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人民调解委员会啊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李婷本身也是作为当事人之一，他呢应当出面参与，但是呢李婷却对此呢一无所知。卷宗里呢有一份授权委托书，显示李婷呢授权邹世俊作为诉讼代理人，落款处呢是李婷的签名，但是等李婷看到这个签名的时候，他却吃了一惊，自己压根就不知道借钱这个事儿，更不可能去签这个文件呢，这个字儿不是自己写的。为了查明真相，检察院就委托了专业的鉴定机构对这个授权委托书当中的笔迹进行了鉴定，那么最终确认授权委托书并非是李婷本人所签。直到此时啊，邹思俊才承认是他伪造了李婷的这个签名，因为债权人知道李婷名下有一套房产，债权人要求呢他们夫妻都要签字，考虑到啊如果让李婷知道，那么自己肯定就借不成这笔款了，邹思俊呢就伪造了妻子李婷的签名。这查明了案情呢，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了抗诉，人民法院呢据此对案件进行了重审。那么在现有的这个证据情况下，李婷她需要承担这笔巨额的债务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夫妻共同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一方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的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呢，不属于是夫妻的共同债务，但是呢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呢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的除外。在咱们本案当中呢，李婷并未签名确认或者事后追认邹世俊所负的这个债务，这个债务啊意味用于他们夫妻共同的生活，实际上呢他的数额已经远远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范畴，因此呢邹世俊对外所欠的这个390万元并非夫妻共同债务。最终啊在法院的组织之下，李婷和

0: 债权人达成了和解，李婷呢无需承担还款责任，该笔欠款呢由周世俊个人偿还。法院呢同时对周世俊伪造证据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做出了罚款10000元的处罚，案件呢至此告一段落。咱们今天讲的两个案例啊，都是因为伪造他人签字引发的争议。那么第一个案件当中，李德彪因为急于改变生活现状，想赚快钱，不惜伪造母亲的签字，变更房屋所有权人，最终呢乐极生悲，仓促离世，而且呢还造成了母亲的重病。第二个案件当中，周世俊为达到自身目的，掩人耳目，伪造了妻子的签名，好在司法机关呢最终查清了事情的真相，帮助李婷呢摆脱了本不属于他的债务。诚实守信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绝不能为了个人私利而去做一些苟且之事。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呀，为达个人目的不惜伪造签名进行的欺骗行为，不仅呢不可能产生法律效力，而且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警醒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马。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娘家人》，说的是社区保健站里的白衣天使为社区居民的健康尽职尽责、无私奉献的故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个作品。
1: 我认识你，你姓李。
2: 哎，
1: 小李子。
2: 谁小李子呀？
1: 啊，不，田。
2: 哎，
1: 叫田字儿。
2: 我还小班字儿呢。
1: 哦，孙。
2: 哎，
1: 小。
2: 你要再说，我就跟你急。我姓武。
1: 哦，对对对对对，原谅我啊。
2: 怎么呢？
1: 我跟你不是特别熟。
2: 我看也是。
1: 我跟你爱人特别熟。
2: 哦，那倒背不住。
1: 他在咱们这个社区的医疗站工作。
2: 对，他是个保健医生，
1: 姓张。
2: 没错。
1: 哎呦，他爱人长得漂亮极了，麻烦你给他带个话成吗？
2: 啊，那没问题。
1: 你一字不落的跟他说。
2: 怎么着？
1: 我爱他。
2: 哎，我抽你。
1: 嗨，想哪儿去了？不是我先爱上了他，
2: 我连他一块儿抽。
1: 别瞪眼，我问问你。
2: 问什么呀？
1: 咱们这个小区有几个保健大夫？
2: 就他一个呀。
1: 虽然就他这么一个人
2: 啊，
1: 但是他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爱别人胜过爱他自己。让你说说，许他爱我，就不许我爱他吗？
2: 嗯。
1: 再者说了，你都不爱了，还不许我们爱啊？
2: 哎，我什么时候我不爱他了？
1: 哎
2: 啊，
1: 那你闹着跟人离婚？
2: 啊，我离婚那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你得好好说呀。昨天在你们家门口，
2: 昨天
1: 脸红脖子粗的，
2: 啊，
1: 一蹦三尺高，俩眼睛都瞪圆了，这腿跟人家嚷啊！
2: 我那是急了。我是这动静吗？
1: 不是，我是说你一嚷，吓得边上那狗直叫唤。
2: 你分开了说，
1: 这日子没法过喽，不成就离婚喽，谁也别耽误谁哟。
2: 这又怎么回事啊？
1: 人一乱踩狗尾巴了。

0: 把狗牵走吧啊！
1: 有这么回事没有？
0: 你了解情况吗？
1: 什么情况？
0: 他把我们家那电话号码啊贴在小区的医疗站门口，公布于众，我能不跟他急吗？
1: 他这不是为了方便大伙吗？
0: 他们方便，我受得了吗？一天到晚电话不断，我连觉都没法睡啊！我跟您说啊，就我这个爱人呐，
1: 哎，怎么了？
0: 我们家这事儿弄得着你管吗？
1: 当然得管了。
0: 你算干什么的？
1: 我是娘家人。
0: 你是谁的娘家人呢？
1: 张大夫是我大姐。
0: 哟，我怎么没见过你这小舅子呀？
1: 嘿嘿，我们娘家人多，你哪能都见过呀？
0: 人多也得讲理。
1: 当然讲理了，还告诉你啊，
0: 啊，
1: 都来跟你讲理，你这婚离不成。
0: 不可能。
1: 抬杠。
0: 这抬什么杠啊？
1: 等着。
0: 等，干嘛叫人家啊？叫谁我也不怕呀。我跟您说我们家的情况，我这个爱人呢，哎，人不错，热心肠，对别人好极了，对我一点都不关心，什么活都不管。您说我一大老爷们儿，整天围着这锅台转，这媳妇连家都不顾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今儿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谁劝都没用。哎，我要离婚。
2: 谁要离婚呢？
1: 那个，
2: 哎，啊，就是你要跟张大夫离婚呢。
0: 怎么连您都知道了？
2: 没有不透风的墙。
1: 哦，
2: 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0: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不是，您是哪位啊？
2: 我认得吧？
0: 没瞧出来。
2: 张大夫是我闺女。
0: 哎，
2: 我是你媳妇的妈。
0: 坏了，我又多一丈母娘。
2: 一个可不止啊。
0: 啊，
2: 门口来了八位丈母娘呢。
0: 都干嘛来了？
2: 都想问问你
0: 啊。啊，
2: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咋要离婚呢？
0: 我这婚是不离不成。
2: 咋不成啊？我闺女哪一点配不上你？论模样比你好，论身材比你强。我闺女是一朵鲜花啊，都插你这窝头上了。
0: 嗨，有我这么大个的窝头吗？
2: 我闺女那是多么好的人呢。没有她呀，
0: 怎么样，
2: 我们老两口子活不到今儿个呀。
0: 您家里边没有别人啊？
2: 我们是没儿没女。还全都有病。
0: 都什么病啊？
2: 我老伴是肠胃神经官能症。我是常犯三叉神经疼。我要不犯三叉神经疼，还能照顾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可他一犯肠胃神经官能症，急得我都三叉神经疼。我要一犯三叉神经疼，就照顾不了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2: 岁数大了，腿脚不方便。
0: 您这嘴可够利索的。
2: 上医院也不好去呀。
0: 那怎么办呢？
2: 给张大夫打个电话，人都来了。到这儿给我们打针挠药，大年三十跟我们一起包饺子。你说这么好的人要离婚了，我能不管吗？
0: 您管不要紧，就是这事儿您没闹明白。
2: 我闹啥呀？
0: 啊，
2: 都是你的不对。
0: 您这么说没有道理。
2: 我跟你说呀，小子
0: 啊，
2: 你要是跟张大夫离了婚呢，
0: 怎么了？
2: 你可没有好下场啊。
0: 我
2: 哎，不信你都试试。
0: 不是，您听我跟您
2: 说。小子
0: 啊，
2: 你都试试。
0: 不是，您先别走，我跟您说了。
2: 你都试试。
0: 不是，这好嘛？哎呦，这老太太跟人较劲啊？干嘛呀？吓唬我呀？我怕谁呀？今儿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娘家人多，人多我也不怕。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我看谁能把我怎么样了？哼。哟。这边怎么这么味的上来了？
1: 哎
0: 啊
1: 啊，
0: 干嘛哪去啊？
1: 哎
0: 啊
1: 啊，
0: 走就走，我还怕你是怎么着？走，
1: 干嘛去？
0: 啊，你这不往外这吊我的吗？
1: 谁往外吊你了？
0: 那你这是？
1: 我就这毛病
0: 啊！这叫什么毛病啊？
1: 我这不是受贼风了吗？
0: 哦，感觉这位是面瘫
1: 啊！
0: 你这个够厉害的呀！
1: 以前没这么厉害
0: 哦，
1: 是因为我看了一小广告
0: 啊，
1: 吃了一副祖传秘方。
0: 好啊，
1: 好什么呀？假药，
0: 假的呀！
1: 吃完之后一头就栽到小区门口了。
0: 哎呀，
1: 当时就昏过去了。
0: 那叫休克，
1: 正好让张大夫碰见
0: 啊，
1: 马上对我进行抢救。
0: 怎么抢救的？
1: 那么瘦的人，在我胸口上摁，
0: 哦，
1: 嘿嘿嘿，摁了五下，
0: 怎么样？
1: 没醒。
0: 哟，
1: 嘿嘿嘿，又摁了五下，
0: 这回呢
1: 还没醒。
0: 嗨，你哪懂啊，这光摁可不管用
1: 啊，
0: 得对着嘴啊吹。
1: 吹了
0: 啊，
1: 没好意思跟您说。
0: 你还不是说的。
1: 这是大哥
0: 啊，
1: 您看张大夫把心都

0: 坐在我们病人身上了，他也照顾不了家。您别拿我当外人，您就拿我当娘家人，您看我帮您干点什么？
1: 哦，不用不用，我们家这活啊，我自己能处理。
0: 别介，大哥，我就是干活来的。啊，我帮您搬这白草。
1: 哎，不用不用，谢谢谢，真不用。
0: 您跟我客气，
1: 不是客气，不是客气。
0: 我帮您擦玻璃怎么样？
1: 你干嘛呀？
0: 擦玻璃，您甭管了，交给我了。
1: 你看，
0: 就这块，保证给您擦干净了。嗯，大哥
1: 啊，
0: 您帮我哈两下。
1: 行了，兄弟，别干了，别干了。你这个心意啊，我领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我这意思就是说
1: 啊，
0: 那时候张大夫人可不错
1: 啊啊，
0: 您可别跟他离婚。大哥
1: 啊，
0: 大哥
1: 啊，
0: 大哥，
1: 这假药是坑人的，这个。那什么，兄弟
0: 啊，
1: 我好好的，我考虑考虑，行不行？
0: 哎，这一定要慎重啊。
1: 哎，好好好，
0: 那我就先回去。
1: 您回去好好休息。
0: 哎，
1: 那我就不送您了。
0: 哎，拜拜啊。
1: 啊，行，
0: 拜拜。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快快快，行。好家伙，这小贼分是够厉害的，嘿，回去连脖子一块治啊。哎，您还别说，我这爱人呐，人缘还真不错。你看，刚说要离婚，就来这么多人给说和。要不在我们那小区啊，大伙儿都喜欢他。可那我也不能服软，我得让他给我认个错。哎，要不以后我在家就没地位了，他更不拿我当回事了。对，我现在就找他去。
2: 哎呦，
1: 怎么意思这是？
2: 别害怕
1: 啊，
2: 我还有三天才生呢。
1: 是啊，
2: 你叫武斌啊？
1: 哎，是我是我。
2: 就是你要跟张大夫离婚啊？
1: 怎么全知道了？
2: 那当然了，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1: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干嘛呀？又来劝我来了吧？甭劝，甭劝啊！谁劝都没用。
2: 让什么让什么？再吓着孩子？
1: 他长得比我还凶的。
2: 你是男人不是啊？
1: 哎，这是怎么说话呢？顶天立地男子汉呢？
2: 挺大男人，你有男人样吗？
1: 我怎么了？
2: 你们夫妻过了多少年了？
1: 啊？
2: 怎么刚提离婚呀？
1: 哎，啊？我还提晚了。哦，你不是来劝我的呀？
2: 劝什么呀？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离，这都什么年代了？
1: 啊，这话我听着顺耳。
2: 再者说了，您结婚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2: 为的是两口子亲亲热热、红红火火的过日子。
1: 都是这么想的。
2: 可是您整天连媳妇的面都见不着，您这叫日子吗？
1: 谁说不是呢？就我这个爱人呐，
2: 啊，
1: 整天东奔西跑，把家务活都推在我身上了。
2: 是啊。
1: 孩子上托儿所
2: 啊，
1: 天天都是我接送。
2: 哎呦，当妈她也不够格啊！
1: 好容易把她盼回来，不是腰酸就是腿疼啊！
2: 谁让她到处乱跑的？
1: 您说我累一天了啊，到了晚上我还得给她按摩。
2: 下次让她找别的男人按摩去。
1: 哎，这不像话，这个。
2: 大哥
1: 啊，
2: 您说这些我太有体会了。
1: 怎么呢？
2: 我们那口子整天也不着家。
1: 哦，他是干什么的呀？
2: 警察。
1: 哎呦，这工作也够忙的
2: 啊！每天不是这任务就是那任务
1: 啊，
2: 单位老有事儿，我都纳闷儿啊。
1: 啊？
2: 哪有那么些坏蛋啊？
1: 嗨，
2: 我可没您那么好的脾气。
1: 干嘛？
2: 他不是不着家吗？
1: 啊？
2: 我跟他离婚。
1: 哎呦，别介别介，你这情况跟我可不一样。我孩子大了没负担，你要是离了婚呢，这以后谁伺候你月子呀？
2: 日子都不要了，我还要月子干什么呀？
1: 他花出去了，
2: 我根本就指不上他
1: 啊。
2: 大哥，您是过来人，您知道
1: 怎么的？
2: 女人怀孕多需要丈夫的关爱啊。
1: 那倒是，
2: 我没别的要求
1: 啊，
2: 我就希望他能陪陪我。
1: 这要求不过分呢，
2: 连这他都做不到。
1: 是啊，
2: 上医院人家两口子有说有笑的去检查，可我呢？
1: 怎么样？
2: 挂号化验交费拿药，一个人楼上楼下的跑，人都累散架了，回到家想喝口热水都得自己倒。你说我这么重的身子，我容易吗？
1: 慢点，这个
2: 女人
1: 啊，
2: 这一辈子图什么呀？
1: 啊，
2: 不就图有个疼爱自己的丈夫，有个温暖的家吗？
1: 是是。
2: 可是他哪要这家呀？我就得跟他离婚。
1: 别介别介，这我得劝你两句。哎，这两口子过日子没有不闹矛盾的，你们得找找原因，是不是？他是没照顾好你，可是他玩去了吗？没有吧？他喜新厌旧了吗？没有吧？他大男子主义了吗？没有吧？他那是工作呀，他是为了国家而委屈了你们这个小家。你看看今年申奥成功了，加入世贸了，打进世界杯了，这一件件的喜事背后得有多少人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呢？
2: 哎呦，您怎么说的这么对呀？
1: 我什么觉悟啊？
2: 道理讲得真明白。
1: 咱素质在这儿摆着呢。
2: 你这么明白的人，干嘛要跟张大夫离婚呢？
1: 哎，是啊，这道理谁都会讲，就是这事儿摊到自己头上了，他不有时候钻不过这弯来吗？
2: 行了，大哥，您别敞着了。
1: 啊，
2: 我们知道您不是真想离婚。
1: 啊啊，
2: 您每天洗洗涮涮，看孩子做饭，长年累月孤枕难眠，这不都是为了支持张大夫的工作？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娘家人》，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以貌取人》。
1: 你好，都有礼貌，把手抬起来。
2: 啥意思啊？
1: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2: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左边右边，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
1: 哎，
2: 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1: 前面那不那么墨迹行不？
2: 吵啥呀？
1: 干啥？查户口呢？
2: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3: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2: 谢谢。
3: 下一个，
1: 树脂。哇，真是的了。哎呀，
3: 手抬起来
1: 啊，
3: 手抬起来，
1: 抬呀，
3: 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再高点。
1: 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哎，
3: 不笑，不笑，
1: 别这么整，你换下一项，你就收收身得了，
3: 鞋脱了。鞋脱了，
1: 脱鞋干啥呀？
3: 鞋底太厚，怕有夹层，脱鞋。
1: 就有个内增高。
3: 哎呀，穿上吧
1: 啊，
3: 这味儿太大。身份证，
1: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3: 对，还有车票，来了，看。
1: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印，到我班这怎么又脱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3: 你能不好，能不好，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
1: 吓唬谁呢？
3: 公共场所，
1: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
2: 哎呀妈呀，这操着大伙的谁看不着啊？
4: 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啊？
2: 那长那么磕碜，还老操着把火。
1: 是你家显眼了，我还用你家 WiFi 了？干啥呀？
3: 告诉你要避点事儿啊，避点事儿，听见没有？身份证，看看，快！
1: 真事儿真多，哎，我的妈！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给。
3: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
1: 咋的了？
3: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1: 啥职业呀、啊？
3: 织毛衣。
1: 哎呀，我的名我姓织，叫织毛衣。我妈为了给我温暖，给我起这么温暖的名字。
3: 这名起的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1: 对呀、啊，我姐叫织围脖嘛。
2: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长也太有才了，光起那名都大窟窿小眼子的。
4: 这小样就洗缩水了
2: 啊，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呢，咔咔的。
1: 我说行不行啊？
3: 过去吧。
1: 我告诉你啊，
3: 走吧。
1: 你别看我长得小，
3: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哎呦，
1: 我去。哎呀，

0: 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1: 我知道了，我挺注意你的。

0: 气着，这给我吓的。
1: 姐呀，
0: 你跟谁叫姐呢？
1: 老妹儿啊，
0: 你恶心不？
1: 亲呐、
0: 啊，你欠削啊！
1: 我想告诉你，这火山太大
0: 了。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的吧，对不对呀？
1: 哎呦我的妈！姐，我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哎呦
0: 我的妈
1: 呀！我想指引
0: 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着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
1: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啥也干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哎呀！
0: 是姐夸。
1: 真厉害，
0: 亲，你咋样？
1: 我挺好。
0: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蔫圈的。
1: 我帮你揍他去。
0: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1: 震到什么？
0: 耳朵。
1: 什么玩意儿？
0: 耳朵眼子。
1: 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哎呀，
0: 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
1: 哎，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0: 还是文艺青年。
1: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0: 字如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1: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0: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1: 赶时间。
0: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
1: 喷的，里面生姜片呢，辣根的味儿全出来了。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这是我原来坐那地方不？
2: 要我说你呀，就带那挨喷的样儿啊！瞅你长那个样儿，他就带挨喷的样儿。
1: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喂，喂。啊！哎呀，眼睛喷了，看不清了。啊，那20000块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儿。钱，小刀！哎呀，哎呀，啊！哎呀妈呀！别动！哎，小刀，
2: 松开我！
1: 哎，小刀，
2: 松开我！
1: 小刀，
2: 你撒开！
1: 抓小刀！
2: 你，
1: 抓小刀！
0: 你个耍流氓！
1: 抓小刀！
0: 耍流氓！
1: 抓小刀！
2: 撒开！
0: 耍流氓！
3: 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我说让你对象，不是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1: 不是，小偷，
0: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哎呀，
1: 姐，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0: 我啥也没丢，
1: 手机，
0: 我手机在我这儿，
1: 在哪呢？

0: 啥？这当啷当啷。
1: 亲，嗯、哎，我手机呢？
0: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1: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0: 我没有。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
2: 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1: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2: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1: 对，我说你没有呢。
2: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1: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2: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
1: 哎呀，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嗯，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吗？
2: 哎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哎呀
1: ，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
0: 哼，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
3: 哎，是，你到，送派出所的，
0: 你得我送啊。
1: 亲，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了，
2: 就完了。哎，
3: 等会儿啊，不对，有点懵。
2: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逼了你呀、啊，你英明啊你呀、啊，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子。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0: 你想啥呀？明摆就是他偷的。哎，
1: 我知道了。嗯，原来是你。
2: 对，
1: 他想跟我抢你。哎呦我的
2: 妈！哎，住手！大伙儿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1: 对呀、啊，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2: 我和这手机是软配、啊哎。
3: 站住！
2: 鸡巴，我给你们解开啊！鸡巴，
1: 里
2: 面有微博。
3: 站住！凭我的微信。
1: 还我手机！
2: 最重要的，我给它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0: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1: 指着他找对象呢，还我手机，还我手机！哎
2: 呀，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0: 找你的。
1: 哎呀，原来是你！哎呀，
2: 我一猜就是你呀！你这个小犊子，这样把我骗的，这样把我打的。臭不要脸的！
3: 啊，我来，
2: 快就是他，
3: 原来
2: 你们看没看着啊？哎，看没看着？他们以貌取人呐、啊，就是他，该活该。
3: 走，哎呀，哎呀，走，
2: 轻点，禽兽，
3: 别打我脑瓜子！
2: 你栽赃嫁祸，
1: 对，
2: 不是好人。
1: 对，说，你是车站好声音，姐都为你转身了。有乌鸦，还有黄鹂鸟，我就没成想，你这一只小小的耗子，竟然干出了猫头鹰那么大的事儿。
2: 我长得就惹事儿啊，
1: 差事儿。哎
2: 呀，听着真得劲儿，亲姐呀，
1: 把姐去掉，叫亲。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以貌取人》，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相声满腹经纶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成语、神话故事还有外国神话相结合，达到古今中外荟萃的效果。特别是其中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哪吒闹海、水漫金山寺等段子，把宝鸡话、武汉话、唐山话、河南话、四川话等方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整个作品呢可以说是精彩纷呈，笑声不断。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苗阜、王声合说的这段《满腹经纶》。
1: 我们两个都是来自西北的相声演员，
2: 西安人。
1: 我叫苗阜。
2: 我叫王声。
1: 您看我呀，这个水平跟我旁边这位王声老师啊，没法比。
2: 哎呦呵，您这话说的，
1: 人家是大学生，
2: 嗨，
1: 陕西师范大学毕业。
2: 师范大学？陕西没有师范大学。
1: 陕西师范大学，
2: 哎，
1: 毕业之后啊，人家没有从事本来的专业。
2: 我学什么专业呢？
1: 人家当年在文学院，
2: 哎，
1: 进修的是进口挖掘机修理。
2: 我学的什么？
1: 进口挖掘机修理啊。
2: 我怎么不学手扶拖拉机驾驶呢？
1: 这可能是第二专业吧。
2: 哪有这专业去？有在文学院学这的吗？我怎么上蓝翔技校去呢？我
1: 没有上过大学呀。
2: 您问呢？
1: 那您学的是
2: 中文和历史。
1: 中文和历史，
2: 哎，
1: 人家这了不得，人家这个就没法比。
2: 嗯，
1: 虽然我俩是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2: 对对对，
1: 可是到了高中之后，
2: 嗯，
1: 我俩的成绩就是越拉越大，越拉越大，越拉越大。
2: 为什么呢？
1: 我没上高中。
2: 哎，
1: 现在醒悟了，得好好学习，
2: 努力，
1: 要不这个知识跟不上，跟人家没法搭档。
2: 哎，
1: 最近我就已经开始研习各种书籍了，
2: 看书了，
1: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2: 哟，
1: 名侦探柯南，
2: 嗯，
1: 海贼王。我都在手里拿着呀。
2: 您再看一套《七龙珠》，看一套《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您知道吗？
1: 是吗？
2: 是什么呀？您看点正经书不成？
1: 正经书也看。
2: 嗯，
1: 《成语大词典》。
2: 您看什么书？《
1: 成语大词典》。
2: 罢了，您各位别笑话他。成语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1: 对，我小时候就是成语课代表。
2: 那是语文课代表。没有学校专门开成语课的。
1: 都学过这东西。
2: 嗯。
1: 好多东西都学过。
2: 嗯。
1: 哎，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2: 哎。
1: 刻舟求剑，
2: 哎呦，这你都知道呢！
1: 千军万马，
2: 嗯，
1: 万马奔腾，愚公移山，我就喜欢愚公移山。
2: 哦，你喜欢这里头的精神？
1: 这是一种精神，
2: 愚公的精神，
1: 他鼓舞着我。
2: 嗯嗯嗯，
1: 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2: 谁不知道这故事？
1: 有个愚公啊，
2: 嗯，
1: 不是打鱼的，
2: 哎嗨，
1: 有个愚公，
2: 嗯，
1: 没事在那刨山呢，刨啊。
2: 哎，等会儿，这愚公是个穿山甲变的是吧？这是。
1: 哪还有穿山甲什么事？
2: 愚公移山得拿家伙，
1: 反正就是挖山呐。
2: 嗯嗯。
1: 后来有一智叟劝他，
2: 嗯，
1: 别挖了，
2: 哎，
1: 挖不完呢。
2: 嗯嗯。
1: 好像这么两座大山，
2: 是是是。
1: 王五与太行。
2: 嗯。
1: 愚公说没事儿
2: 啊，
1: 我挖不完儿子挖。
2: 对。
1: 儿子挖不完孙子挖。
2: 是是是。
1: 孙子挖重孙子挖，反正子子孙孙挖下去总会挖完的。好家伙，这个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
2: 上天
1: 派了两个黄金力士，
2: 嗯，
1: 下来。把王五与太行搬走了，
2: 大山搬走了。
1: 好家伙，一搬走豁然开朗，
2: 嗯
1: ，WiFi 信号立马就满了。
2: 哎呀。这有 WiFi 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1: 形容一下呀，
2: 没有这么形容的。
1: 可世上这个坏事不一定都是坏事，好事也不一定都是好事。
2: 什么意思？
1: 山是搬走了
2: 啊，
1: 原来山下压着两个妖怪，一个蛇精，一个蝎子精，这下放出来了。得亏老头有一个七彩葫芦籽种下去，苦吃苦吃苦吃长上来了，结出七个葫芦，蹦出七个小孩，有会吐水的，有会喷火的。后来降服了蛇精、蝎子精，后来隐居在森林之内。外国一个公主不知道得罪了谁，躲在他们居住这个小屋之内。后来这个公主的后妈过来了，变成一个卖苹果的老太太。这公主咬了一口，嘎嘣死了，剩下半拉乔布斯拿走了。知道这故事吗？我学得多通透，你开玩笑。
2: 您刚说这个叫愚公移山，
1: 啊，
2: 我有点乱，我
1: 怎么了？
2: 我镇定一下啊，我等会儿我理理
1: 啊。

0: 愚公就是葫芦娃的爷爷。葫芦娃移民之后就是七个小矮人。乔布斯有个师傅叫白雪公主。
1: 您看你理得多清楚。
0: 我理什么清楚啊，理
1: 怎么了？
0: 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 我就告诉您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
1: 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哎，这是连到一块儿的，
0: 有用不在这上头用。您都说乱了。
1: 你说咱们中国的书，好书，
0: 对，您得看点那正经的。
1: 我也看，《山海经》，听说过没有？《山海经》，宝贝儿。
0: 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叫的那么亲热啊。您看《山海经》啊？您刚《成语大词典》都看得跟酱子似的了，您还看《山海经》？
1: 咋啦？
0: 《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言辞古傲，诘屈聱牙。
1: 你说的啥？
0: 刚才是个幻觉，
1: 我就看这个嘛。
0: 你看，你能看懂吗？你
1: 当然能看懂了，
0: 真看过。
1: 我给你讲几个故事，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了。
0: 你让我听，来来来，
1: 精卫填海，有没有？
0: 罢了，《山海经》《北山经》的故事，
1: 我不知道哪儿的啊。我爱看这个，精卫填海。嗯，为什么填海？
0: 为
1: 什
0: 么？精卫填海，您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1: 从哪儿来的？
0: 精卫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1: 炎帝的女儿，
0: 小名叫女娃，
1: 补天了。后来，
0: 不是一个人。这女娃啊，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此仇，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1: 哎呀，了不得！我明白了，
0: 明白了。
1: 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0: 小名叫女娃。
1: 有一天在大海之上划着小船，一看一个风浪过来了，
0: 对了，
1: 还说呢，娘娘，风浪太大了。
0: 这怎么哪来一个宝鸡人呢？
1: 你不是炎帝的女儿吗？炎帝不就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尊重历史史实吗？
0: 你这破坏神话的美感呢。
1: 我就明白你这个故事了。
0: 知道了吗？
1: 可能记得稍微有点岔劈，我就知道了。
0: 岔劈，哎呀，您用这个词都很奇特，这都。
1: 别的故事我还记着了吗？
0: 还知道什么呀？
1: 寡妇追日。寡妇追日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
0: 哪有寡妇追日这事儿啊？
1: 那怎么？
0: 寡妇追日，也有叫夸父追日的。
1: 夸父追日，追赶太阳，边追还边喊，
0: 对，
1: 娘娘，太阳跑地太快。
0: 这怎么又有一个宝鸡人呢？
1: 炎黄子孙嘛。哎呀，嗨，要不换个黄龄话？
0: 不，您换一个您真正看过的故事。
1: 我真正看过的，
0: 圣斗士里的也行。
1: 哪儿拖闹海？我最喜欢的故事。
0: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 哪儿拖三太子？
0: 你问谁呢？
1: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哪儿拖嘛？哪儿拖三太子？哎，爱看这个啊。
0: 要不说您这个记忆力啊有问题。
1: 怎么了？
0: 名字记错了。
1: 怎么记错了？
0: 老大金托，老二木托，老三叫皮托。
1: 我
0: 你有什么？你有
1: 我有皮托呀。
0: 还真有。你老大金扎，老二木扎，老三叫哪扎。
1: 哪儿嘛？ Where？
0: 喝着喝着，我请求您不要说英文好吧。
1: 怎么？我就
0: 那您去过庙里没有？
1: 没去过。
0: 下回去看看好吧。
1: 不去。
0: 您去实地考察一下就知道您念错了。
1: 怎么念错了？
0: 庙里那墙上老写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啊，要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么子呢？
0: 哎呀，您会说武汉话呢。
1: 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吗？
0: 这都不知道吗？啊，梵文
1: 不都简化了吗？
0: 哪个梵呢？
1: 不是，哪
0: 梵？印度古称梵。
1: 哦，梵文。真应该念
0: 哪吒。
1: 哪吒三太子啊。哪吒是这个李靖的儿子。小孩嘛，每天出去玩耍去，弄得一身都是这个滋泥，
0: 特别脏。
1: 得了吧，洗一洗去吧。撕拉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0: 这肚兜都长身上了是吧？这是
1: 粘了吗？哎呦，哭嚓就跳海里了。开始游泳啊，边游边搓这个滋泥。哎呦，人家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0: 对对对，
1: 龙王三太子烩饼，
0: 敖丙，
1: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拿这个余光一看，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哎呀，当时就急了。
0: 我天，
1: 赶猴吗你？这是赶猴吗你？我在这吃个烩饼都吃不好啊。
0: 这三太子是哪人呢？这是
1: 唐山人啊。
0: 龙王三太子怎么能是唐山人？
1: 离海近呢。干猴吗你？吃个灰饼都吃不好吗？夜叉上去弄死他。哎呦，
0: 三次子用这词儿，您听听。
1: 好家伙，叶檀当时就领命了，拿着大叉子。哎呀呀呀，
0: 什么叫大叉子呀？
1: 兵刃呐，
0: 五谷烈焰托天叉。
1: 大叉子。哎呀，拿着大叉子，领着歇兵下将，领着这些小伙伴，
0: 小伙伴，
1: 皮皮虾精，海带精，
0: 海带怎么成的精？
1: 就是柔软的妖精嘛。哎呀。就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这洗得高兴呢。哎，我说那小孩儿，你那是弄啥的？你别洗了啊！三太子都急了，你知道吧？
0: 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了一个河南夜叉。啊，这是个什么组合呀？这是个，
1: 我这是为了强化人物性格。
0: 你这里哪有人物去？
1: 你看。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0: 精卫。
1: 干猴吗你？
0: 三太子。
1: 你弄啥来？
0: 夜叉。
1: 分多清楚。哎呀，我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
0: 您就说这夜叉的事儿吧，好吗？
1: 好，这就打起来了。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0: 是是是。
1: 说时迟，那时快。拿出长手绢，呼啦圈，这就打将起来。这打叉子啊。
0: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练什么艺术体操？
0: 这长手绢就
1: 他有两样兵刃，长
0: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铃。
0: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零，哎呀呵，这就打将起来。好家伙，打的是波涛翻涌，一个大浪接着一个大浪，
0: 对对对，
1: 好像一个大浪过来，精卫刚好划着小船，呀呀，风浪太大了，
0: 这儿没有他，
1: 浪来了，浪来
0: 浪来了也没有他，
1: 没有精卫吗？
0: 没有没有，这故事里不需要他，
1: 反正这个水是越涨越高，越涨越高，
0: 对对对，
1: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啊！法海正在这念经呢，一看这个，都啥子，我这拉锅了，
0: 别说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苗阜、王声合说的相声《满腹经纶》，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欢乐的歌声》。
1: 这个节目由我来表演，我这段相声啊，
2: 说
1: 的是
2: 两的姑娘，十啊十八九，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如今似玉的好年华呀，正赶上创

0: 谢谢。哎，谢谢，谢谢。
1: 他还挺有礼貌的。他不唱了，我接着给您说。
2: 漂
0: 亮的姑娘，十啊十八九，
1: 怎么又唱上
0: 了？小伙子二十，刚也刚出头
1: 啊！我都五十出头了。
0: 要问我们想什么呀？嗯，
1: 你想跟我捣乱，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哎，什么叫这意思？你像话吗？
0: 这怎么不像话呀？
1: 我这儿说，你这儿唱，嗯，同志们怎么听啊？
0: 那没关系啊，
1: 啊，
0: 观众全是两只耳朵，一只耳朵听你，一只耳朵听我，立体声。
1: 哎，没听说过。
2: 票，
1: 你没完了，你这。
0: 您别生气啊。
1: 我能不生气吗？
0: 我是想向观众汇报一下我工作的情况。
1: 你想汇报什么工作情况？
0: 我正在研究不同歌曲的演唱方法
1: 啊。
0: 您听我刚才唱的这首《要问我们想什么》，是不是唱出了咱们男子汉大豆腐的气派？
1: 啊，
0: 不是
1: 大豆腐，
0: 不是大丈夫的气派。
1: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0: 你得说唱的怎么样
1: 啊？要说这歌唱的确实有水平
0: 啊，这我心里很清楚。
1: 哎，
0: 很清楚。
1: 你谦虚点好不好？
0: 谦虚点
1: 啊。
0: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1: 行了，你就不要找根据了。
0: 不是找根据，
1: 你就会唱这么一个歌，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呀？
0: 我能就会唱一支歌吗？
1: 哦，你还会唱别的？
0: 那当然了。
1: 那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呀。
0: 怎么呢？
1: 现在歌曲非常的流行
0: 啊。
1: 今天在座的同志
0: 哦，
1: 哪位都

0: 会好多的歌曲。
1: 是吗？
0: 就连我还会唱好几个呢。
1: 你也会唱？
0: 那当然了。
1: 那今天我就跟你比了。
0: 跟我比什么呀？
1: 告诉你
0: 啊，
1: 凡是你会唱的歌曲我全会。
0: 哦，这可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啊，
1: 就是你不会唱的歌曲
0: 啊，
1: 只要你能点出歌曲的名字，我是张嘴就唱。
0: 你这话说的太大。
1: 一点都不大
0: 啊！
1: 不信咱们当场试验。
0: 怎么试验？
1: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唱不上来
0: 啊，
1: 我给大家
0: 怎么样
1: 跳一个舞。
0: 哦，行了啊，
1: 怎么样
0: 啊？咱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行，什么就这么定了？
0: 你不是要给大家跳舞吗？
1: 我跳舞
0: 啊！
1: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全唱上来了
0: 啊，
1: 你没有难住我，这个怎么办呢？
0: 今天我在这儿说的歌你要全会唱
1: 怎么办？
0: 我给同志们跳个舞。
1: 你还会跳舞
0: 啊？你看大家都了解我。
1: 您还给他鼓掌？您知道他会跳什么呀？
0: 我不但会跳
1: 啊，
0: 我还给大伙儿跳那迪斯科。你瞧，来，好，
1: 谢谢。等，行了，那好，就这么定了。说吧，
0: 那我找个歌你唱。
1: 先点一歌曲，说。
0: 你给大家演唱一首夏里亚宾演唱的。
1: 夏里亚宾，
0: 你连听说过也没听说过呀？你唱罗伯逊唱的吧。
1: 喂，你等会儿。
0: 啊？
1: 有萝卜皮没有啊？
0: 哎。萝卜丝儿也没有啊！
1: 你让大家听听，
0: 怎么了？
1: 就这位，没有一点现代的音乐细胞。他刚才一说找歌曲，你说我心里还挺紧张。你说我紧张什么呀？我放松。
0: 给你找个眼前的，
1: 说，
0: 你给大伙儿唱一首电视剧插曲。
1: 电视剧
0: 啊？
1: 哪一部？
0: 啊，就那部。
1: 哪部啊？
0: 就那部啊。
1: 哪一部？名字？
0: 日本电视连续剧《雪姨插曲》，你会吗？
1: 真会点
0: 啊！
1: 这首歌曲我唱的好不好，我就不说了。
0: 那你说什么？
1: 这个电视剧啊，
0: 啊，
1: 刚放了五集，我就学会了这首歌。
0: 那也不证明你唱的好。
1: 唱不好下功夫。
0: 哎呀，这么说你学的够像的。
1: 是吗？
0: 啊！
1: 那还用我唱吗？
0: 哎，这多新鲜呐！你得给唱出来呀。
1: 不是，还得唱出来。
0: 那当然了，
1: 你听着，
0: 你唱。

0: 大哥，俺来打，慢些慢些，过来给叫他打了条，把条我这个丢了，要不这个，把这个丢了，慢些慢些，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行了，
2: 等，
3: 怎么了？
2: 你这瞎嘀咕什么呀？这
3: 连这个他都不懂
2: 啊？
3: 这是歌曲中的独白。
2: 独白哪有这么长啊？
3: 那当然了
2: 啊，
3: 后面的词句是我加上去的
2: 啊。你随便给人加词儿啊？
3: 经过我的加工
2: 啊，
3: 让人感到整个歌曲主题升华了，题材广泛了，素材充实了，内容丰富了。
2: 不要吹牛喽。
3: 什么叫吹牛啊？
2: 你说的内容我们全没听清楚。
3: 没听清楚？
2: 对，
3: 注意听我再说一遍啊。
2: 你说说。
0: 艾纳库阿纳达，我学的像不像？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2: 他这儿发动群众呢。
3: 哎，唱的怎么样？
2: 唱的不错。
3: 那接着说，接着说，
2: 接着说，怕你唱不上来。
3: 那可不一定。
2: 不一定。
3: 说。
2: 龙上行，
0: 我从龙山走过。
2: 这也会。
0: 龙

0: 我从台上走过，
1: 台上
0: 你没有难住我。
1: 哦，这你别忙，我
0: 现在该你为大家跳舞唱歌，
1: 这还没到时候，
0: 观众们一定欢乐。
1: 这没到，没到时候，你这不像话，你这。他我呀，我
0: 跳吧，小胖子，你的舞姿肯定不错。
1: 他没到的时候，你上
0: 跳
1: 吧，你怎么这样？
0: 小胖子，
1: 那就行了，
0: 该你跳舞了。
1: 什么叫该我跳舞了？
0: 你没难住我呀？
1: 没，他我会的歌还没说完呢。
0: 你还会呢？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得说到什么时候的？
1: 那你也没说时间限制。
0: 对了，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说
1: 那你怨谁呀？
0: 我怨谁？说
1: 啊，
0: 还说
1: 礼貌歌？礼貌歌？
0: 你瞧，
1: 你瞧，
0: 香港著名歌星奚秀兰小姐演唱的那首，
1: 你唱得了吗？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假如你帮助了我，我就说一声谢谢你。假如你得罪了他，你就说一声对不起，一声谢谢你。

0: 社会里，大家都要彬彬有礼。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咚
0: 这首歌曲是欢快热情，非得扭一点，咚咚咚。
1: 又来了，你这儿，你会唱也不至于这么高兴啊！
0: 还是没难住啊！
1: 还是没难住。
0: 哎，
1: 这回我提个要求。
0: 哟呵，
1: 吆喝，
0: 有要求？
1: 当然了。
0: 什么要求？
1: 我这歌曲的名字一出口
0: 啊，
1: 你马上就得唱。
0: 这可比刚才可难多了。
1: 那当然了。
0: 不许思考，
1: 不再停顿的，
0: 不能耽误时间，
1: 做得到吗？
0: 好
1: 啊，
0: 今天我跟你干上了。
1: 你听着，莫愁啊，莫愁。

0: 湖
1: 我说的是原野牧歌，
0: 辽阔草原，美丽山岗，青青的牛羊，白云悠悠，彩虹灿烂，挂在蓝天上。有个少年手拿皮鞭，站在草原上，轻轻哼着草原牧歌，看护着牛和羊。年轻人啊，我想问一问，何不让我诉诉衷肠？
1: 阿美，阿美。
0: 阿妹阿妹，即是扮嫁妆，我急得快发狂。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
1: 小螺号，
0: 小螺号滴滴的吹，害我听了展翅飞。小螺号滴滴的吹，阿爸听了快快回喽。
1: 巴西巴西
0: 巴西巴西，哦那都那大有巴西巴西，哦那到你的
1: 下雨那个雨中寂静，
0: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满街的人儿都在跑，爸爸。爸爸汽车车，他们的声音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轰隆隆隆隆打雷了，胆小的人儿不敢跑。
1: 你传会呀、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大多数人都能养成早晚刷牙的好习惯，但是饭后对牙齿的清洁却常常被忽略。其实啊，饭后用清水漱漱口能带走很多食物残渣。如果想饭后刷牙，最好等上30分钟，因为吃完酸性食物后，牙齿表面会暂时脱矿，马上刷反而可能磨损牙釉质。另外，牙线也是个好帮手，它能清理牙缝刷不到的地方，预防牙龈发炎。饭后漱口，正确刷牙，配合牙线，牙齿才能更长久地陪伴咱们。

一陣，希望大家同我一起做。來來來來，哦誒哦，來來來哦 ，OK。對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脚底是人体经络的起点和终点交汇处，足底的穴位对应着五脏六腑，所以泡脚一直是被大家认可的养生好习惯。但你知道吗？不同时间泡脚效果其实不一样。比如想护肾，晚上9点左右泡脚效果最好，这个时候肾经的气血比较衰弱，泡脚能让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正好给肾脏加加力。当然水温别太高，40度左右泡到微微出汗就行，太烫反而伤皮肤，太久了也容易引起不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运动并不只限于健身房或运动场，控制呼吸与肌肉收缩都是运动。睡觉前做一些这类运动，不仅可以增进肌肉耐力，促使关节灵活，还能促进睡眠。平躺在床上，双手平伸，让身体呈大字形状，全身放松，眼睛微微闭上，牙齿微微分开，做深呼吸。同时双手掌心向上，配合吸气慢慢握拳弯起碰肩膀，随后掌心反转向外，配合吐气向外侧推直。这个动作能迅速安抚身心，舒缓焦虑，让您慢慢进入梦乡。

0: 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马金凤弹豫剧《穆桂英挂帅》唱腔的讲话录音和他演唱的这出戏的精彩唱段。马金凤是一位艺术成就卓著的豫剧旦角演员，他在5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认真继承和学习前人的艺术成果，同时勇于探索和创新，建树了一个风格独具的艺术流派。他以演唱豫东调著称，他的唱腔明丽清新，质朴大方，闪烁着鲜明的个性和流派特色。他的代表剧目《穆桂英挂帅》《花腔圆》《花打潮》都已经被拍成了电影，尤其是在《穆桂英挂帅》这出戏里，他不但在唱腔上多有创新，而且在表演上更为人所称赞。他塑造的穆桂英在青衣行当的基础上，吸收和融汇了花旦、武旦、刀马旦、武生和武老生等行当的表演技艺，创造了帅旦这个新的旦角行当。这是马金凤对于豫剧表演艺术和唱腔艺术的极大贡献。下面先请大家欣赏马金凤在《穆桂英挂帅》一戏里的一个精彩唱段。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金凤演唱的豫剧《穆桂英挂帅》选段，接下来为大家播放马金凤弹豫剧《穆桂英挂帅》唱腔的讲话录音。
1: 穆桂英是杨家将的成员之一，杨家将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戏剧题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描写了是穆桂英随佘老太君接家归田20多年以后再次挂帅出征的一段故事。这出戏共有5场，第一场大厅请安，第二场进京探视，第三场教场比武，第四场接引挂帅，第五场出征平贼。第一场是戏的开始，为全剧矛盾的开展做必要的铺垫或交代。第二场和第三场是戏剧矛盾的进一步发展，第四场是矛盾的转化，是全戏的高潮，第五场是矛盾的解决，最高任务的完成。因此在音乐唱腔的创造方面，也是根据戏剧情节的发展，穆桂英特定的思想感情，选用适当的班式，统一布局，塑造穆桂英的音乐形象。第一场穆桂英上场的唱段共有18句，其中包括了3层意思。第一层意思，从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哪一阵不伤俺杨家兵，共10句。这10句是自报家门，表明杨家为保宋氏江山，南沙北战，不惜牺牲的悲壮业绩。下面我把这10句唱一下。

我那一阵不上俺杨家兵啊。第二层意思，从老太君他上了辞望表，到我不吃俸禄不担惊。这一层意思，共六句唱词，主要描述了杨家将对宋王的不满或解甲归田以后的安闲心情。这几句是这样唱的：老太君他上了辞望的表，俺举家人等转回到河东，我这脱了铁甲浑身轻，解下了战裙换司令，不做高官不离世，我不吃俸禄不担惊啊。第三层意思，共两句。我清晨起来到大厅，问一声老太君你可安宁。这两句表达了穆桂英上场的目的，也就是向老太君问安。这两句是这样唱的：

总体来，穆桂英上场的这十八局场，内容是回忆往事，表现人物安闲自得的心情。因此，这一段的唱腔选用了既善于叙事又善于抒情。

这出戏的第四场是全剧的高潮。这场戏穆桂英有两个重点唱段，第一段离开眼来心如焚，第二段到教场征军去把贼平。我先谈一下第一段离开眼来心如焚。穆桂英见儿子杨文光和女儿杨

锦华从京城抱回了帅印，十分惊异。后来得知事情的经过以后，一下子就主动了对宋王重新奸臣陷害贤良的痛苦回忆，抒发了杨家将惨遭陷害的悲愤心情。所以在情绪上第一场上场的时候心情完全不一样，因此在唱腔上也就完全不同。这段唱选用了与西调满二八版，另外在唱法上也有变化，主要做了以下几种处理。首先是唱腔多用四度、五度、六度甚至八度、九度的跳跃，表现穆桂英对宋王昏庸的愤恨情绪或对佘太君埋怨的不平静的心情。比如我未开言来心如焚，尊生祖母老太君磨坏了多少安和灯，穿破了铁甲无所身，这几句唱都是采用了极度大跳的唱法。这几句是这样唱的：我未开言来

下性，比如哪一针不伤咱杨家人，至如今逼不得打破天门，这样的句子都是反复出现的下行旋律，表现了穆桂英忧郁悲痛的心情。我把这几句唱词唱一下：那一针不伤咱杨家人，至如今可逼不得打破天门。再有就是在唱法上发挥我大化音闭音唱腔的特点，比如这一句：文光兄妹年纪小，就是运用了化音，不仅把字咬得真切，更主要的是表现了穆桂英以恳切的态度、沉重的心情向佘太君申诉不接音的理由。而像这几句：我也不是贪生怕死不挂衰印，我身边也无有了排风柴群，上阵去打仗我是不能放心，就是用了闭音和颤音。我也不是贪生怕死不挂衰印，我身边也无有了排风柴群，上阵去打仗我是不能放心呐。这种唱法目的是加深穆桂英此时此刻的内心波动或哀怨之情。现在请大家把未开言来心如焚这段唱完整的听一遍。

下边我再把第四章的第二个重点长短到教场征军去把贼平看一下。佘太君听了穆桂英的一番倾诉之后，也感到非常伤心和凄惨，可是敌寇入侵，国家有难，杨家哪能袖手旁观呢？为保卫国家江山和百姓的安全，杨家将不能计较个人恩怨，而应当挂帅出征，扫平狼烟。因此他对穆桂英说，你不替文广去挂帅，待老身我亲自前去平反。这样穆桂英在老太君的忠勇思想的感召和鼓舞下，决心亲自挂帅出征。这段唱腔是比较独特的，也是我下功夫最大的一段唱，因为这段唱腔表现的是穆桂英很复杂的心情，用一般的唱腔是不行的。穆桂英虽然答应了挂帅出征，但是当佘太君要去钟鼓楼鸣钟举将的时候，他思想上又有了反复。后来举将钟敲响了，挂帅真正要成为事实了，他的思想斗争更加激烈了，心里更加翻腾不平静。这样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么大的起伏跌宕，这么复杂的心情，因此在班式上选用了抒情性很强、节奏又很灵活的劲大满唱班式，也就是京二八班的唱腔。这种班式根据人物的思想情感，可以不受唱词多少的限制，在唱腔上可以尽情的发挥。比如这两句，像当年我跨马提刀，威风凛凛，冲锋陷阵，这是个上韵，16个字，直杀的那韩昌贼，他丢盔了甲，抱头鼠窜，他不敢出营，这是个下句，共21个字。在唱这两句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穆桂英被雄壮的举将中唤起了对当年冲锋陷阵的情景回忆，想到把敌人杀得东逃西散，从而充满了一种自豪感，心情无比振奋，这种豪迈自豪的感情通过劲大满唱的班式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或发挥。我把这两句唱一下。

寒蝉贼，他丢盔了甲，抱头鼠窜，他不敢出营。还有这段唱的最后一句，到教场征军，我去把贼平。这一句如果按照一般的老唱法，是落在中音扫上，但是这样收腔的方式显得平淡无力，不能表达穆桂英那种豪放昂扬的心情，刻画不出三军元帅的威风和气度，同时也表达不了穆桂英对敌人的憎恨的心情。因此我改变了老的唱法，采取了欲扬先抑，把旋律向上升高四度的离调手法，以高音刀来收腔，这样就把唱腔推向了高潮。这一句是这样唱的：到教场征军，

接下来，我再谈一下第五场出征的长短。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按说戏演到第四场就可以结束了，因为这出戏的矛盾，也就是挂帅与不挂帅的矛盾，已经解决了，不必再往下发展了。可是，作为戏曲艺术来说，这场戏还是十分重要的。戏曲，特别是我们的豫剧，总是在戏剧矛盾解决之后，通过主人翁的回忆，把已经表演过的故事情节，用优美的大段唱腔再献给观众，一方面衬画主题或人物形象，同时也给观众以音乐唱腔艺术的美的享受或满足。因此第五场还是十分重要的。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这一段原来有100多句，现在压缩成了50多句，是这出戏中最长的段子。这段唱腔基本上是叙事性的唱词，这么长的叙事性的唱腔，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呆板单调。因此，对这段唱腔，我也进行了改新，使唱腔既能很好的塑造人物形象，又能使人爱听。比如，这段唱腔的前8句，从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到我53岁又管三军，我就是强调突出了“帅字旗”3个字。因为穆桂英走出天破府来到教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迎风招展的帅字旗。而这帅字旗，他已有20多年没有见过了。今日重见，心里说不出多么激动啊！这帅字旗就是穆桂英的象征。为了突出"帅字旗"3个字，我在唱腔上采用了5度大跳的旋律，从中音骚跳到高音软，并且把旗子扩展为8拍，这样就使帅字旗给人的印象十分鲜明，十分突出。这一句我是这样唱的：帅字旗飘如云。又比如，谁料想我53岁又管三军这一句，我是通过节奏对比、旋律变化和唱腔上的韵舌，特别是在又管三军的后面加上了一个陈字那，这就使穆桂英从容豪放的性格或自豪振奋的心情表现得更加形象或突出。这一句是这样唱的：睡了香，我53岁又管三军呐。接下来，从杜志伟那安王贼战表来进，到穆桂英我本是他的母亲，共26句。这26句的内容主要是把前边4场演过的情节或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再重复一下，用唱腔再献给观众。在这段唱腔中，我采用了
各种不同的变化，比如满二八瓣或多字瓣的交替出现，以增加唱腔的变化。像这几句：我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见识金钱。再比如多字瓣的扩展：中呀中武将，跨呀跨战马，各执兵刃。还有民歌的衬字加花的手法，像一个个那个到教场，他两个上上两两才把那教场进，同着了那个满朝文武。还有是吸收了曲艺说唱音乐的语汇，也就是说中有唱，唱中带说，半说半唱的手法，像为啥三河那个兵两阵，小奴才他旗下一个杀人的心，会马三刀，多亏了那个天官寇准。这些手法的运用不仅使唱腔具有新鲜感，而且突出了河南语言的特色，给人以亲切感。好，下面就请各位听众把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这个唱段完整的听一下。

怎么老儿子养眼睛的孙曾祖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金凤谈豫剧《穆桂英挂帅》唱腔的讲话录音和他演唱的这出戏的精彩唱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今春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21:00。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不知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些天的温燥之气越发明显，中医认为此时要注重养阴润燥，除了适当多吃秋梨、银耳、百合等平润的食物外，及时补充水分更是基础的防温燥的方式。建议您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开水，这杯水对于全天来说很重要，有利于温润脏腑，养护身心。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突然胡言乱语，性情大变，这是怎么了？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自身免疫性脑炎这种疾病。自身免疫性脑炎早期不易被识别，症状很有迷惑性，医生有话说，告诉您如何及时发现。自身免疫性脑炎症状挺吓人，大夫敲重点告诉您，规范治疗病情可以改善。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1: 癫痫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神经疾病，而有一类癫痫的发病可能是自身免疫性脑炎引起的。大家可能对自身免疫性脑炎还不太了解，先来听听范女士生病的经历。
4: 范女士半个多月前得了一场感冒，只有轻微头痛，没发烧，她也没吃药，过后却开始出现睡眠颠倒、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明显下降等症状，还伴有性情大变、烦躁焦虑、莫名心慌。范女士开始误认为是感冒康复期的表现，没有去医院系统检查。大约两周后，范女士突然出现言语混乱、短暂的视物异样、间断发呆愣神，后来还出现了肢体抽搐。范女士的家人怀疑她可能是癫痫发作，赶紧带她就诊。经过医生检查，范女士被诊断患上了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癫痫。所幸范女士的疾病发现的比较及时，规范治疗后基本没有留下后遗症。
1: 自身免疫性脑炎这一疾病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自身免疫性脑炎大多起病隐匿，早期出现焦虑、失眠、神经衰弱等症状，很容易被归为精神疾病而延误治疗。那么自身免疫性脑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先出现精神认知异常，后继发癫痫，是自身免疫性脑炎的进展模式吗？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自身免疫性脑炎，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王梦阳，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擅长癫痫分类诊断及药物治疗、癫痫术前评估、癫痫遗传学以及脑血管病、帕金森病的诊断和治疗。
1: 欢迎王梦阳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各位老年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的王梦阳医生。
1: 我们首先问一下王主任，什么是自身免疫性脑炎？
6: 这个自身免疫性这个前面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免疫我们体内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它这个系统对于维持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一些外来的一些细菌病毒这个 如果侵入我们的人体，我们肯定是会生病啊，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些保护啊。那么这个免疫保护过度了啊，有的时候它敌我不分，是吧？伤敌1000，自伤800，这时候就会杀伤我们本身的器官，因为这个免疫系统有时候真是翻脸不认人呐，它除了杀那个细菌病毒，它也杀我们自己啊。这时候我们脑细胞啊，有的时候比如说细菌病毒啊，这个跑侵入我们的脑子里以后，我们的免疫系统为了把它清除干净，这时候很有可能就会有点过度啊，就会误伤我们的大脑细胞。所以呢，这时候就产生了一种现象啊，我们的神经元也就被误伤导致发炎肿胀啊，甚至坏死，这是有可能的。
1: 那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主要的原因都是什么呢？
6: 因为这个免疫系统呢，它我们有一个叫体液免疫，有细胞免疫哈。那么这个体液免疫反应被激活以后啊，它会就是产生一些抗体，特异性的抗体。这些抗体啊，它会选择性的攻击我们大脑里不同的神经元啊。所以如果是体液免疫引起的自身免疫脑炎啊，它一般都会有一些抗体阳性。所以我们要抽血也好，抽脑脊液也好，就去找这些抗体啊，发现这些特异性的抗体，然后把这些抗体能够清除掉，我们的脑炎呢也能够得到治疗治愈啊。那么还有一类就是细胞免疫的那个不产生抗体啊，所以呢那一类的自身免疫脑炎呢，它更加的难以治疗，在临床当中呢是我们目前最大的一个困境啊。
1: 那我们想知道具体的哪些疾病可能会导致自身免疫性脑炎，是先天遗传吗？还是比如说得肿瘤了，或者得感冒了，会导致我们出现自身免疫性脑炎呢？
6: 好多人自身免疫脑炎之前可能都是有一个感冒史，发烧发热哈，这是常见的一个诱发因素。先天性的倒是很少见，也许他免疫有一些缺陷啊，就是跟我们其他人不太一样，容易就免疫过强哈，增强。但是大部分还是在得这个自身免疫脑炎之前会有一个感染史，常见的比如说病毒流感，像流感啊，甚至有些人拉肚子腹泻，是吧？
1: 这方面给我们具体举举例子呗。
6: 这个像流感的话，这个应该是挺常见的。我这个病房里面其实有两个女孩，基本都20岁左右，都是好好的哈。然后在学校突然就发烧，一般发烧之后的24小时到1-2周啊就出现症状了，逐渐这个症状呢表现呢大部分都有癫痫，当然也有没有癫痫的，癫痫不是100%的。另外呢就是智力下降啊，就是学习成绩下降，精神开始不正常了，就不睡觉，一晚上不睡，
1: 就是流感之后24小时之后就出现这些问题。
6: 对24小时之后到2周，它有一个时间，有的人可能快，有的人慢，但一般拖过2周的很少啊，再短于24小时的也很少啊，就是在这之间啊，有3-4天的比较常见啊。然后这判若两人啊，家里人一看跟平时不可能这样的，这肯定是急性发病啊。然后出现动作的失调，这时候叫共济失调吧。走路不稳是吧，然后震颤，头呢来回抖动，这种现象逐渐就出现了，然后四肢僵硬，说话开始不清楚啊，饮水呛咳，这个呢就是出现运动障碍了，当然也有一些癫痫发作哈。所以呢从这上分析呢，它就是说症状很多很复杂，这肯定不是某个身体的局部出问题了，所以基本上可以通过我们的临床的定位诊断判断大脑出问题了啊，大脑结构出问题。两个患者治了半年多了，也走了很多医院啊，但是有的时候有其中有一个女孩走了那么多医院也没有给她发现病因，所以到我们这儿啊也是做了腰穿，后来发现有2个抗体阳性，一个叫 MOG 啊 MOG 抗体，这个更容易得这个脱髓鞘疾病啊，还有一个抗体呢是个 GFAP 抗体阳性，这个抗体呢比较少见，就是阳性的， 但是我们一看抗体阳性，那你得清除抗体啊，你要抗体还在，它不就还是要脑炎吗？所以我们给他用了激素治疗，丙种球蛋白，还给他用了一特意的清除抗体的，他的那种叫什么呢，身体的晃动啊，那晃的幅度很大，根本就没法走路，就明显减轻了，精神状态变好了。肯定癫痫首先他也逐渐发作频率在下降哈、啊。另外一个女孩跟他症状差不多，所以这说明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说这个免疫性的脑炎啊，它就是有这个特点，很多的就是我们讲的，它有一部分人是抗体是阳性的，这部分人相对容易治疗一些，我们把抗体清除掉了，就可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
1: 但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就是我比如说一个病毒性的感冒、
6: 嗯、
1: 或者是一个这个腹泻、
6: 嗯、
1: 怎么就会产生了一些奇怪的抗体引发我大脑出问题呢？
6: 是这些病毒，腹泻也有病毒嘛，这个流感它也是病毒，它呢正常情况下它可能透过不了我们的大脑啊，进不去，但是它要免疫反应比较强，透过血脑屏障它可以进我们的大脑的，到大脑的这个脑脊液循环里面啊，我们体内这个免疫系统就激活了嘛，它不可能让一些外来的东西在你的身体里这么畅通无阻，是吧？它一定要杀死它，它必须杀死，免疫系统它的任务就是要把它们杀死，一个不留。所以这时候启动这些免疫，比如说这个体液免疫，它就会怎么去攻击把它们消灭，你总得有招，不能说我啥都没有，我得有弹药有武器吧。那么武器何来？其中这个抗体就是一个武器啊，就体液系统、体液免疫，我产生抗体以后，那个抗体可以吸附结合那些这些特异的这个我的目标，是吧？就相当于把那些家伙都锁定抓起来，然后杀死，是吧？它有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如果这些病毒细菌它在我们正常的组织里面已经和我们正常组织结合了，你再去识别再去杀死的时候，你虽然把病毒细胞病毒可能杀死了，但是你同时造成了我们正常组织的损害，是吧？所以这时候正常细胞呢它就发生了炎症，出问题了啊。这些炎症呢就是我们癫痫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了啊、
1: 嗯、啊。那可是刚才您说在治疗的时候要把这些抗体驱除掉，
6: 嗯 嗯，
1: 那这个抗体不是驱除病毒的抗体吗？
6: 这些抗体啊，它生成有一个叫什么呢？它不是说我们一辈子就这几个抗体，它体液免疫可以时时刻刻针对外来的，它会产生。我们只是把它暂时的生成的那些给它清除掉了，但是它以后如果有病毒进来，它自己还是能产生的。我只是把它过多的多余的那部分给它清掉，它以后呢，我们并不影响它再生产。
1: 王主任首先带大家了解自身免疫性脑炎，因为疾病隐匿，症状又不典型，早期很容易忽略。这里希望大家了解这种疾病，早诊早治很关键。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接下来健康专家号，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梦阳带您了解自身免疫性脑炎的发病原因。那么诱发自身免疫性脑炎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我们怎么去让自己预防这个自身免疫性脑炎呢？
6: 自身免疫呢，这个很多人在得这个自身免疫

0: 就说明他免疫不正常。所以这样的人，
1: 这样的人是自身免疫性脑炎的高发人群。
0: 这样的人在自身免疫脑炎当中我发现过一些，但也有免疫没有这些现象的人突然因为一次流感，不知道啊这次流感得的有什么不同，他以前也得过无数次流感但没得自身免疫 脑炎，但不知道为什么某一次哎他就得了自身免疫脑炎，这个有具有不可预知性啊。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不可预知啊，但有一部分确实免疫异常啊。
1: 嗯，刚才说了免疫异常的人群有得过一次流感，有这个风险，
0: 嗯，
1: 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0: 嗯，
1: 比如什么？
0: 还有就是一些免疫比较弱的人也容易得这个哈。啊，经常就是得个带状疱疹了，是吧？或者以前得过这些病毒，什么疱疹病毒了这些的人，哎，他可能也容易再发啊。这个疱疹病毒不是个好东西。什么叫疱疹病毒？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个东西啊。疱疹
1: 跟水痘是一码事吗？
0: 水痘带状疱疹是其中疱疹病毒的一种啊。我说的这个叫单纯疱疹病毒也是一种，水痘带状疱疹，也是一种，就是那种什么水缠腰的那种，喜欢长在这个脸上，也是三叉神经分布区，或者是腰上、腿上也可以长。那种一般就是免疫低的人，糖尿病的人特别容易，老年人，咱们年轻人一般很少长那个，或者用了一些药物抑制免疫的药物，哎，突然长一身那东西。那种的脑炎相对还不算太多啊，就是单纯疱疹脑炎挺常见的那个，它经常那种疱疹病毒啊，它藏在人的鼻腔里。平时呢，它跟正常的空气就在一块儿，跟我们人体是这个伴随的，你天天和它在一起，你感觉不到。哎，你说我不是天天跟它在一块儿，我没得病，没得脑炎呢，但是呢，它就捡你这个免疫低下的时候。比如说你最近心情不好，经常失眠熬夜，是吧？然后又老容易感冒，身体抵抗力极虚弱，哎，他就趁机而入，是吧？而且趁你最弱的时候攻击你一次，引发的那个后果就更严重。你的免疫系统在这种情况下仓皇上阵，就有可能出现自身免疫的现象啊。
1: 还有肿瘤，
0: 哎，肿瘤也是一种。这个肿瘤啊，这个老年人肯定是高发，脑瘤其实不一定高发，但是其他的器官哈，什么肺癌呀，什么这个肝癌呀，各种的哈，全身各个脏器的这些肿瘤它是高发的。那么这个肿瘤呢，一方面它可以转移瘤进入我们的大脑，产生癫痫灶，还有一个更可怕的，特别是肺癌啊，还有女性的乳腺癌。这些癌症有什么特点？就是它癌前病变啊，它肿瘤可能比较小，我们还没有发现它的时候，它会产生一大堆抗体啊。这些抗体是怎么产生的？因为我们身体要去对这个肿瘤形成一个攻击哈，不能让它长大，所以会形成一些我们所谓的叫副肿瘤抗体。这些抗体呢，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它不但说它去攻击肿瘤哈，因为肿瘤形成的，它也会就是顺着血液，然后流入我们的大脑啊，特别是血脑屏障如果破坏了，它就会通过血脑屏障进入我们的大脑。那么这些抗体它有促炎反应啊，它会引起神经元的死亡，形成致痫灶，而且特别容易啊，这个小细胞肺癌特别是特别容易得叫边缘性脑炎。什么叫边缘性脑炎呢？就是跟我们的颞叶记忆有关，刚才讲过的海马啊，跟我们的记忆有关的这些区域，它呢特别容易受到这些副肿瘤抗体的攻击，形成一些炎症反应、肿胀，然后就产生大量的癫痫样放电啊。患者的表现呢，就是除了我讲过的那种以愣神为主的癫痫表现，不是以抽搐为主的，是以意识障碍为主的这种表现之外，他的认知也会下降，这记忆力下降，还会出现严重的精神障碍、躁狂，这种睡眠障碍都会出现，抑郁、焦虑啊都会出现。所以这个现象其实挺常见的，我们临床当中几乎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患者。

0: 年患者。我现在病房里就有一个老先生，还是线上会诊啊，这个我们叫远程是吧？说这个患者出现了呆傻的状况，突然就在家不说话了，经常愣神发呆，还抽过一次哈、四肢抽搐，口吐白沫，他也不是绝对没有，抽搐了一次，但是大部分时间就是每天都会有的那种呆傻愣神啊，这种情况比较常见。然后在当地呢看病也没看明白，就一直想来我们医院就诊，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呢，因为我们床位紧张一直没有来啊，这也是上周啊刚刚来了。来了以后呢，我们首先给他做了个脑电图啊，一看双侧颞叶大量放电啊，一看有癫痫。第二个征兆就是坐在那儿呆傻，我们进去查房啊，两眼就盯着我，直勾勾的看着我，问他一句话都不说，就是呆傻。你问他不说话，他偶尔突然蹦出一句，然后莫名其妙，有时候傻笑，有精神症状啊。智力肯定一塌糊涂，这三连征都提示我们是免疫相关的脑炎。那么这个免疫啊，它来源很多，有的可能是大脑自身产生的免疫反应，有的就是我说的这个肿瘤啊外来的。男性啊，这个老年人男性一看肺癌的就排第一位了，就要排查的肺癌。所以我们给他干了几件事儿，首先第一个，既然是免疫相关的脑炎，先要做腰穿啊，看看到底有没有。腰穿做完送了抗体检查，果然就发现了副肿瘤的那种抗体阳性啊，叫 GABAB 这个抗体阳性。那么既然这个阳性了，小细胞肺癌就要怀疑是第一位的，马上给他做了一个肺 CT， 然后又查了肺癌的标志物，一查肺尖上一个核桃大的一个异常信号啊，但是我们影像科没敢直接报肿瘤，就打了个问号，肿瘤还是炎症打个问号。但我们一查的肺癌标志物直接强阳性，超正常值快几十倍了，那强烈提示它就是小细胞肺癌。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要把它癫痫给它控制住，脑炎控制住，所以用了一些免疫抑制剂啊，或者是丙种球蛋白激素这样的药物，给它让它那个脑炎减轻啊，再吃上抗癫痫药物，让它发作减少。哎，老先生这两天起码能对答了，起码知道10-3=7了，是吧？所以这是个进步，但是呢，这不是终点啊，因为它的核心病因是肺癌产生的自噬那个抗体，副肿瘤抗体。所以最终从我们这儿把癫痫控制住以后啊，他还得去肿瘤科，就看他那个肺癌，看看是不是要做手术给切除掉。如果肺癌的问题解决了，那么他后面可能就不会再反复的去得这个脑炎。如果肺癌的事儿解决不了，那么我们暂时脑炎也是短暂的，它早晚会复发，而且那个肺癌是致命的。
1: 嗯，然后熬夜啊、劳累啊，有可能诱发自身免疫性脑炎吗？
0: 熬夜劳累呢，就是这时候如果别赶的点儿太寸，正好赶你那段免疫力低下，比如说经常感冒，是吧？一点别人都没事儿，就你感冒，在这种情况下，赶紧收手，赶紧睡觉，把身体搞好，该休息就休息，别熬。哎，你要那阵身体特别强壮啊，你还盯两天，我看还行。但是你要那阵自我感觉很脆弱的时候，一定不要强撑着，一定出事儿。我已经看到无数例的，就是青壮年，平时就算你身体再好，20-30岁的，觉得自己从来不得病的，一样给你撂倒了以后，就是最严重的，让你一辈子都无法挽回的那种病啊。
1: 就是当我们本身已经疲劳了，已经免疫力下降的时候，这时候一定不要再折腾了。
0: 对，因为身体已经给你发送警报了，已经告诉你不要再撑了啊！你这时候还要撑，那就是真是弓就断了啊！就断了。
1: 自身免疫性脑炎的诱发原因也相当复杂，可能与感染有关，也可能与肿瘤有关，更与个人的免疫状态、遗传等相关。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

0: 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2: 自身免疫性脑炎早期不容易发现，癫痫是其中一个典型症状，但往往出现癫痫症状的时候，自身免疫性脑炎已经是进展期了。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梦阳再和您说说自身免疫性脑炎相关性癫痫。我刚才说了自身免疫性脑炎哈，那我们再说自身免疫性脑炎相关性的癫痫。为什么自身免疫性脑炎非常容易合并癫痫的发作？
4: 因为这个神经元啊，它这个如果不管是什么原因，你自身免疫脑炎还是其他原因的脑炎，它都容易产生癫痫。因为神经细胞它一发炎了以后，它细胞膜不稳定，上面的那个离子通道开放，大量的这种这个钠离子通道的这种开放，有可能就会引起我们所谓的叫动作电位啊，就形成异常的这种极波也好，这些都是癫痫产生的一个原因。异常放电嘛，异常放电如果过度了，它就会同步化，同步放电就会很强，这种增强的放电就是一次癫痫发作啊。比较弱的可能就不是一次癫痫发作，只是一个异常波而已。那你得了脑炎以后是吧，这个脑炎最直接的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神经细胞它肿胀也好哈，总之它不稳定，不稳定的意思就是更兴奋，意志不足，特别兴奋，时刻兴奋，时时刻刻异常放电，而且大量异常放电，是吧？所以呢，它就更容易导致癫痫发作啊。至于你是什么脑炎，自身免疫的还是其他的免疫的，我们也有非自身免疫脑炎啊啊，叫系统性免疫也好啊，或者感染。至于什么原因引起的脑炎，可能最终的结果最终都会导致一个神经细胞的不稳定，神经元的不稳定。为什么自身免疫它会引起细胞不稳定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啊，我们的自己的免疫系统攻击我们自己的细胞，它不认识，这种攻击还不是一般的攻击是吧，它是像杀死细菌病毒一样的不留情面，是非常的狠，甚至达到了这种恨不得完全杀死的这样一种非常严重的级别啊，所以它就会带来这样一个副反应。
2: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癫痫它是发生在我们的大脑皮层，就是等于说自身免疫系统就会伤及到我们大脑皮层是吗？
4: 对对对，它这个只有产生癫痫的部位得了脑炎了，它才有可能得癫痫。那么最敏感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海马这个区域，又叫边缘系统。那么但是其他的只要在大脑皮层表面出现了这种免疫反应，都有可能得癫痫。你要大脑深部的那些白质核团这些地方，如果说被免疫反应攻击，反而不容易得癫痫，只是得一些奇奇怪怪的其他症状，比如说运动方面的肌张力增高了是吧，动作不协调了，运动症状为主，或者智力倒退，它不得癫痫。但大脑皮层表面的就有可能诱发癫痫，凡是皮层表面的不管什么原因都有可能得癫痫，这个是我们癫痫的本质。
2: 那我们现在最关注的就是我们怎么能早期发现，就是有哪些警示信号可能提示我们，因为刚才王主任其实也说到，可能有很多这样的患者不知道到哪儿去看，可能到处求医。那么我们出现哪些信号，我们就知道，哎，这个事儿我们得去脑神经科看了。哎，把这些报警信号，或者是这些蛛丝马迹，给我们大家分析分析。
4: 确实，张老师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好多人发病好多天了哈，甚至有一两个月了，还没搞清楚自己得了啥病啊。 有癫痫的还好，因为癫痫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症状，它非常明显，是吧？很容易被发现。这时候特别是你有过一次发烧啊，莫名其妙，比如说得了流感，然后发烧总是不好啊，退不下去，距离发烧过了一两天之后，出现了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说记忆力开始下降，精神状态不好，甚至情绪低落、躁狂或焦虑、失眠，这些现象就不对了，说明你的大脑高级功能受损了。突然再来一次癫痫，那就是给你强烈报警，马上就得去神经科看。但是有的人的癫痫来得太晚，他直到发病两周了才来癫痫，前面那一段时间，也就是我说的一些反应迟钝点啊，与嗜睡点，精神不太正常，这时候最容易漏诊。这时候怎么办啊？再加上家长，如果说或者是不是家长哈，就是成年人也好，你要工作狂或者是不太重视自己，是吧？很容易就漏诊了，就加重了，就没有挽回余地了哈。就是说一定要怎么说，在这段时间去看看自己到底和过去的自己有什么不一样啊。如果说差别特别大的话，特别明显，就我刚才说那个几种状态啊，一个是精神，一个是智力，这两方面要有明显的倒退，还有就是出现一些动作方面的问题哈，运动的不协调啊，无力、僵硬等等，这些都是以前如果没有的情况啊，一定马上去看神经科啊。
2: 嗯，我觉得王主任刚才这个提醒，希望大家一定要警觉哈、就是如果我们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一场感冒、或者是一些什么腹泻啊，或者是免疫力低下、这些问题、之后，如果出现刚才王主任说的这几个症状，我概括就是跟我们脑神经有关的一些功能下降的时候、那我们千万别犹豫，赶紧去脑神经科就诊。
4: 对，
2: 那我还想多问一句，如果我拖到很严重了，比如说拖到很严重的癫痫发作了、或者是说拖到最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个病例？
4: 对，这个确实得给大家举病例啊。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自身免疫类型呢，它最后后果是不一样。哎，如果你幸运的得了其中的那几种能够通过治疗能够挽回的，那还好。有这样的病例哈，我治过一个特别严重的一个中年妇女吧。那就是纯精神症状加上癫痫，每天那个嘴里面说的都是一些疯话，说他是克林顿了，就是说各种的，他是什么总统了，他是什么哪个国家领袖了，都不着边际，是吧？一看这其实就不正常，家里人那时候其实就把他送到医院了，后来又得了癫痫了啊。但他比较幸运，看上去比较重，是吧？但是一查呢，是一个 NMDA2 脑炎，就是抗体很高啊，虽然那个低度很高，1:100了，我们就认为挺高的了哈，脑脊液和血液里面。但是给他用了这个丙球啊，用了这个激素啊，哎，很快他就好了。那出院的时候他也不说疯话了，哎，很正常了。但是呢，他有的人不是这个抗体阳性，他是其他的，发现晚了。哎呀，跑了无数个医院了，就是到哪儿都用一圈激素丙球，用了8轮了，我估计的。那就是发现晚了，就是可能到了发病都3个月以后才发现有这个，但脑损害已经形成了，你做核磁共振一看都脑萎缩了，再用那些药物它疗效就差嘛，是吧？你这时候追悔莫及嘛，你前面干嘛去了，是吧？前面为什么不早期那个早期去看呢？看太晚了。或者一开始没去大医院，去小医院，老说他是脑梗，老按脑梗治疗，是吧？因为他确实年龄大一点，40-50岁了，你去医院，别人就认为你是脑梗，是吧？
2: 他也跟脑梗的症状有点像哈。
4: 对，也是对，有的人是比如说无力啊，什么说话不利索呀、以为脑梗了，是吧？但其实呢，不是脑梗，老按脑梗治，天天在那输脑梗的药，是吧？疏通血管。疏通了好几个月没有效果啊，就误诊了。
2: 所以就是我想这个核心问题就是关于脑功能的这个异常、可能我们是需要赶紧去脑神经科就诊的，是不是？
4: 对，
2: 而且一定要去专业医院哈。提醒大家了解相关疾病知识，早诊早治， 自身免疫性脑炎没那么可怕。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2: 自身免疫性脑炎早期不容易识别，而且症状挺吓人，但只要正规治疗，病情可以得到控制。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梦阳和您说说自身免疫性脑炎的治疗和康复。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临床上我们怎么确诊，患者来了我们是怎么检查的呢？
4: 对，这确实有个流程，我们基本上就是要速战速决。一来了以后，首先就是问病史，这些我就不说了，临床查体符合不符合，我们最常见叫三联征自免脑，最常见的就是癫痫精神症状加一个智力倒退，这三个症状一出现，基本上是自免脑的可能性90%以上。这时候呢你就进一步查，就是脑电图肯定要查，癫痫要放电是吧，然后正常的脑波都没有了，全是慢波，跟睡眠期的清醒的时候也跟睡眠似的，没有正常脑波了。然后腰穿是肯定要做的，脑脊液抽出来，然后去做那个抗体的检测，自身免疫脑炎抗体检测。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脑脊液的项目啊，这个我就在这儿不一说，但最重要的自身免疫抗体的检测，当然还要和其他的脑炎鉴别，像细菌呀、病毒的那些检查你要做啊，你不能就认为它是吧，一定就是这个病了，其他病都不是，我们要做鉴别啊，所以相关的检查也要做啊，核磁共振、影像啊，这肯定要做，看看他那个脑细胞受损情况。有的患者来了其实看不着病灶，但有的患者一来了，就我说的海马那些地区就肿胀了，或者其他的一些部位啊，有一些大的病灶啊，这个病灶越大，这个范围越广，很有可能他的病情呢就越重啊，这是最基本的一些检查，然后这些检查做完了，你可能就可以开展治疗了啊。当然还有一些后续的一些你评价他这个能不能好啊，还有一些检查哈，愈后你给他做一些量表啊等等，看他智力，不是记忆差嘛，做记忆检测嘛，是吧？智力那1+1会算不？他有一些智力评分是吧？你出院的时候至少他得达到正常吧？你不能还傻傻的3+3不会的就出院了啊。所以的话，最开始的那个影像的、电生理的，还有这个脑脊液抗体，这血检，这是必须要查的。
2: 然后接着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医生是怎么给我们患者治的，或者您给我们讲讲具体的病例故事
4: 啊，怎么治的哈？思路啊，确实得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简单的那种病，患者一来了就很明显，你一看就是，就我刚才讲的，满嘴这个说的这个说胡话，然后又有癫痫，是吧？1+1也不知道等于几，这个我都不用给他抽血，我就知道可能是个自免脑，因为急性发病嘛，以前人好的嘛。是吧？但这种的就是比较容易治了，来了以后，但是我们首先也是要把那个基本的刚才那三项查了，脑脊液一腰穿完了，只要排除了细菌感染，因为你要是细菌感染的话，有些药不能用，你得用抗生素了，不是细菌感染我们就敢用免疫治疗，什么激素啊就敢用了，因为激素这个东西啊，它虽然抗免疫，它可以治疗自免脑，但它加重细菌感染，所以一定要排除感染，要不然就用反了，像你比如来了个结核性的脑炎，是吧？然后你激素只能用低剂量的、小剂量的，你用个大剂量冲，很有可能导致 它的结核复发，是吧？还有一些化脓性的一些脑炎，那也是细菌性的，你啪激素一用完，完了，那整个那个化脓更严重了，是吧？所以一定要排除是细菌。然后这时候激素用上，如果说激素疗效呢没有达到特别满意的时候，我们就是丙种球蛋白这些继续免疫调节哈。然后下面呢，一般的患者80%的患者都控制住了，然后你给他出院的时候带一些用出继续免疫治疗，回家继续巩固，你不能复发了。回家患者经复发率还是挺高的，可能30%左右，20-30%左右的患者都复发了，所以你还要继续给他一些小剂量的口服药，让他回家继续巩固，然后定期来复查。我们现在定的比如说1个月、3个月、半年、1年这样来复查。如果他巩固了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挺好没复发，哎，你逐渐再把他吃那些药给他减了，你也不能让他吃一辈子吧。他要有癫痫的话呢也是这样，癫痫发作你也不能吃一辈子吧。有的患者呢他就是脑炎期间的癫痫发作，他那叫急性病，他不是代表就得了癫痫，我们管这样叫急性症状性发作，只能代表他是急性病。你有可能吃3个月你就把他癫痫药撤了，不要吃3-5年的那么吃，是吧？但有些患者不行，你到慢性期了，你那个癫痫药一不吃就复发，这时候他已经转成慢性癫痫了，这时候就得按照标准的得吃了，是吧？得吃好几年啊，这样再减药。当然还有患者比较难的，就是我讲的这刚才那个例子比较简单的，是吧？一上来你就给控制住了。还有一些患者，哎呀，就是你怎么治疗，他疗效到天花板了，最后有些症状就是清除不了，这些患者是最头疼的。反复的免疫治疗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了，这时候可能就只能用一些免疫治疗以外的治疗去帮助他改善症状了，已经不是帮他完全治愈了。我们现在就是有些患者残留的那个症状，就动作笨拙、攻击失调、走路不稳这些症状，只能是靠一些神经调控的办法，各种磁刺激、电刺激，直接刺激他的小脑也好，刺激他的运动皮层也好，直接帮助他改善症状了啊。
2: 那我想问一下王主任，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少数还有一些症状没有办法去改善的，或者说还有一些症状是残留的，是因为我们的脑细胞损伤不可逆的原因吗？
4: 对，这个免疫它这个有个治疗时间窗，另外也不是所有的抗体我们现在都找到了单克隆的抗体那些药物去治疗，有些我们也无能为力。
2: 这种很难治的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是少数的？大多数其实我们是能治好的。
4: 难治的确实是比较少见的，80%的患者其实我们都还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治疗。还有一小部分，确实这部分也是未来我们这个是吧关注的重点啊。
2: 所以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自身免疫性脑炎，只要我们早点发现，我们到专科医院去积极就诊，其实大部分是可以治好的。
4: 哎，对，是这样。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那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康复期间啊，我们已经请医生给我们进行了专业的治疗，那么康复期间我们患者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4: 这个康复确实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环节了啊。这个大部分患者其实从我们医院出院的时候他并没有达到一个完全的恢复啊，他只是说主要的症状得到了控制，可能恢复个70-80%，但是他确实还是有一些残留症状啊，20-30%的残留症状，这时候康复就变得很重要了啊。我们康复呢也从几个角度去说吧，因为每个患者他可能损害的脑功能不一样， 有主要以损害高级脑功能的认知为主的啊，这时候你要进行认知的一些训练回家啊，比如说记忆力啊、语言，这两个就属于比较高级的认知功能了。有一些专门的康复机构其实可以做这个训练的啊，语言训练啊，就是以这样就是发声啊、语义啊，是吧？识图啊等等。记忆也有一些专门的训练的这个游戏，那现在都用游戏了，甚至有的用那个 VR 是吧，那个训练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啊，因为这个脑子呢，它这个康复它需要一个过程，你必须外界不断的去给它一些刺激，它才能恢复的快啊，因为有时候错过了那个时间窗啊，你再想恢复，它的恢复效果反而比较差啊。另外呢就是运动，有些人呢是以运动功能损害为主，我收的最近几个患者还你巧了，他的那个脑子都很灵光，记忆力啊那些的都很好，然后学习成绩也不下降，但就是运动啊，运动功能坏了，他也不是说不能走路，他就是不协调啊，叫共济失调啊，精细运动很差，抖动很厉害，写字写不了啊，写得很潦草，说话呢就是也说不清楚啊，就是这种情况，他虽然会说，但是舌头不听使唤啊，这时候就要做运动康复。而这个运动康复呢，很多康复机构是以训练肌肉的力量，是吧，你是老觉得你肌肉萎缩了，给你使劲的什么哑铃之类的，不训练力量这不行是吧，他这个主要是训练平衡性了啊。训练平衡性它也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躯干的、肢体的啊，有不同的训练的方式，要找这样的康复机构啊，做小脑康复所谓的。当然也有是以力量为主，力量差的啊，那你就去练肌力啊。所以康复呢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2: 最后一个方面的问题哈，就是我们自身免疫性脑炎治好了以后，我们该怎么做才能避免或者减少它的复发呢？
4: 对，这个回家呢，除了一方面康复，另外一方面就得还是要继续巩固啊，用药，不是说那个自免脑它就直接就在医院就结束了，那只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部分啊。一般我们会针对患者不同的这个免疫的这个抗体，给他选用不同的药，像常见的一些体液免疫导致的抗体阳性的激素一般会带啊，让他吃一般通常都要吃半年甚至一年，如果觉得复发风险比较高可能就要吃到一年，如果在院期间恢复很好的可能吃半年。另外呢一些口服的免疫抑制剂可能也要给他带吃一年甚至两年啊，而且有些还需要查血药浓度，你们吃中毒了，然后或者有的患者吃免疫抑制剂呢，这个是自身免疫没了，他又免疫过低了，又给打得太低了，免疫打太低会出什么问题啊，就是容易感染一些什么我们平时都不感染的病，什么真菌，口腔里长那个白色念珠菌是吧，这种我们正常人都不长，那都是那些卧床不起的最后临终关怀的人才长，这个免疫极低的人才长，就是你用这些免疫制剂用过头了也不行，那个得定期复查是吧，你看药物浓度是不是高了还咋回事，或者你身体不耐受我们要减量啊，所以患者一定要关注这个医生临出院的时候给你写的多长时间复查，有的患者都过了一年两年的消失了，都不知道人不知道去哪儿了，然后最后冷不丁出现的时候他复发了，其实这都是不对的哈。
2: 所以预防复发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遵医嘱用药、定期复查。
4: 对、
2: 然后呢
4: 定期复查啊。
2: 然后生活方面呢，
4: 生活方面也是比如说一些预防该预防啊，特别是感冒这些流感啊，这些病毒细菌啊都会可能引起你复发，所以呢这个就变得很重要了，要冬天啊这个要御寒是吧，要保暖，夏天别狂吹空调啊，还有就是睡眠问题，因为人睡不好觉免疫力都低嘛，你这些患者回家以后作息都要规律，饮食上要清淡，有些人喜欢吃辛辣的什么这个油炸食品是吧，这些以辛辣油炸食品 都会这个误伤肠道，肠道菌群失调，人的抵抗力会下降的，是吧？容易引起这个免疫性脑炎，所以饮食方面、起居方面啊，也都需要注意。
2: 预防复发，然后我们可以警惕哪些重点关注的危险信号？就是当我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我需要赶紧去复诊。
4: 首先我们有规律的复诊时间哈，规律的复诊时间像一个月、三个月、半年，这个一年，这时候一般让你做核磁。如果你的病变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甚至没有变化，或者长出了新的病灶，这一定马上就得收住院，耽误不得。第二个呢，就是，有些患者，比如说在我们减药期间哈，因为那些免疫制剂也不能老吃嘛，我们医生也会让你逐渐减量，还减到某个剂量的时候，突然你就感觉到不舒服，出现了自己当年最初发病的一些类似表现啊，比如说哎呀，记忆力开始减退了，怎么又开始睡不着觉了，甚至肢体麻木了，是吧？反应变慢了，这有可能就是复发的迹象，那赶紧找大夫。不要就是特别死板的，一定要等那个三个月半年的，你什么时候出现你赶紧找，要不然有可能就会晚了啊。
2: 嗯，所以就是及时就诊是非常重要的，
4: 非常重要的。
2: 自身免疫性脑炎虽然症状严重，但早发现早治疗，病情可以得到有效控制，所以提醒大家了解一些相关疾病知识，发现症状有所警惕。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梦阳的健康提示。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提起打呼噜，大家觉得很正常，肯定有不少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睡觉时会打呼噜呢。在大家的这些呼噜声中，有些很危险，明天节目帮您分析哪些呼噜声可能发生了睡眠呼吸暂停。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这两个王官往下一看，哟，哪来这么一个老星呢？说话南腔北调的，不认识。一看这衣服，头上有功名，可有一样啊，那分在什么门口啊？在八王爷的门口。别说是他这官啊，你就是当朝的一品到这儿，你得老老实实的。为什么呢？八王爷那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那还了得。所以王官呢掐着腰带答不理的问，你是干什么的？啊，启禀王光大人，我是来求见八贤王的。你姓什么？
5: 我叫寇准。
4: 寇准？我们怎么没听说呢？
5: 我小将调到京城，光拜吏部天官
4: 啊。好啊，王爷现在睡觉了，不能见，去吧去吧去吧。
5: 我说王光大人，我见着他了，人家可有急事儿，无论如何你得给我通禀一声。
4: 什么？我给你通禀一声？嘿嘿，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你算干什么的？我们伺候八仙王还伺候你呀？我们来回送信儿，跑坏了靴子，谁给拿钱买呀？
5: 我说王光大人，无论如何你老人家辛苦一趟，今天晚上非见不可
4: 啊。非见不可？我说你这人呢，长得挺灵，怎么死榆木疙瘩，脑袋不开气儿呢？就这么就叫我们去报信啊？拿来。
5: 拿来什么？
4: 拿来。
5: 拿来什么呀？
4: 我说你原来在哪待来的？
5: 我在下口县。
4: 你原来是什么官？
5: 我是七品的知县。
4: 啊哈，怪不得你。是啊，七品的知县你是不懂。我告诉你，这个门口不行随便出入，只要迈门槛儿，你得掏门包。
5: 什么叫门包啊？
4: 其实寇准明白不？他怎么不明白？他是诚心。什么叫门包啊？那就是你得给一双买鞋钱，懂不懂？
5: 我这才明白了。闹了半天，进着八王爷的脑清宫还得掏钱呢。
4: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钱就进，没钱进不去。
5: 那好了，二位大人， 没有说的，你早要这么说，我早就掏出来。这么办，每人给你们两个50两银子，怎么样？
4: 哟，俩人听着高兴啊，每人这就50两啊。
5: 哎呦，嘿嘿，柯大人，那么说我们多谢了。行了，我们给您送信儿去。您先掏银子吧。
4: 我说二位王公，这个银子一个人50两，两个人就是100两，搁在身上带着那多成啊，我没有带呢。这么办，我先欠着，明天我派人给你们送来，你看怎么样？
5: 我这钱还带欠呢，你放心，我绝不撒谎。我不是就这一回到囊清宫，将来我再来你当账要还不行吗？
4: 俩人一合计也对，你说他倒是办事儿，能揣100两银子吗？怪沉的。
5: 好了，就这么地啊，咱们话先有的这，咱们记住你了，你姓寇，叫寇准。对了对了，好了，你等着吧。说完往里送信儿，一层饼一层，一直够奔后边找八仙王。八仙王这两天身体不好，再加上杨六郎打官司，心里也憋得慌。今天晚上坐在了御花园散心呢。就在这阵儿，有人报信儿，说是吏部天官寇准要求见。八王就一愣，白天可听人说了，说是寇准调入京城，官拜吏部天官，准备这两天就审问潘阳一案。他来这找我干什么呢？啊，我明白了，他一定是知道原来的吏部天官刘天祥被我打死了，他怕我，前来拜访我，叫我高抬贵手，手下留情。哼，这样的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6: 好，叫他觐见。
5: 是。
4: 时间不大，把寇准带到御花园的凉亭里。这凉亭里头，哎呦，立灯、戳灯、吊灯，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桌案之上摆着酒菜，八仙王独坐在桌前。寇准斜着眼睛往上边看看，一看凉亭的桌案前坐着八仙王，头戴着王帽，满脑袋绒球，身穿赭黄袍，手端着酒杯，两眼八只。

0: 往脸上看，面白如玉，真是龙眉凤目，鼻直口方，海下亨须。有人急忙引荐：“寇准呐，这就是八王千岁。”“
1: 嗯，王家千岁。”力不天光，寇准给王家千岁磕头了。
0: 说完跪倒磕头。八仙王一听这动静，觉得扎耳朵，把酒杯撂下了，低头看了看：“下跪者，你是寇准，正是微臣。”免礼平身：“
1: 嗯，微臣不敢。
0: 哎，寇爱卿用不着客套，来呀，赐座。”有人搬了把椅子给寇准放在身后了。寇准敢坐吗？心的话，我来这还不定怎么回事呢。八王看了看这个人的相貌，点点头，面带忠厚：“寇准，我听王丞相说你在下寇县连任三任的知县，听说你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故此才保举你进京城，当上吏部天官，来审问潘阳一案。今天你到南庆宫有什么事儿啊？”“
1: 嗯，王家千岁，小国是帘外的光源，如今平地一声雷，升到了天光，实是感恩王家千岁的提拔。怎奈我乍到京城，对京城之事都不太熟悉，还万望王家千岁多多的光照。”
0: 八王不爱听，心的话没怎么地，就叫我关照。哦，你巴结我南庆宫的门槛儿啊！哼，你等着吧，他来正好，我何不用言语试探于他？寇准，潘阳一案重有千金，望你要秉公而断。
1: 是，微臣这个知道，吃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应该是以公之公。
0: 不过潘太师可是当朝的国丈啊。
1: 嗯，我也知道，
0: 杨六郎乃是我的御妹丈。
1: 王家千岁，这两家打官司，哪家我也惹不起，还叫王家千岁多多的帮忙。
0: 我怎么帮你忙啊？王家千岁，微臣有一件事情十分的为难，你老人家帮我出出主意吧。
1: 什么事儿啊？王家强岁，我生来乍到，又没有什么给你带来，就这点礼品略表错心。
0: 说完寇准把礼单往上一献，两张礼单放在了桌案上。八王爷就是一愣：“怎么给我送礼？你审案子还给我送礼，这可新鲜。”拿过礼单仔细的一看，哟，当时八王爷气得怒发冲冠：“啊，西宫娘娘这小残妃又送礼了。嗯，潘仁美的老婆也送东西，那寇准给我送来是什么意思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寇准第一天上任，西宫娘娘就派太监送礼给潘仁美打点官司，潘仁美的老婆也派人送礼，这可难坏了寇准寇来公。寇准一想，这东西怎么办吧，收下那还了得了，我寇准一辈子没干过这样事儿啊，尤其是叫八仙王知道，非把我打死不可，怎么办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何不把这份礼品送给八仙王呢？八王爷就是一愣，怎么给我送礼？你审案子还给我送礼，这可新鲜。拿过礼单仔细的一看，哟，当时八王爷气得怒发冲冠，啊，西宫娘娘这小残妃又送礼了，嗯，潘仁美的老婆也送东西，那寇准给我送来是什么意思呢？哦，我明白了，上次那个吏部天官刘天祥收了礼物被我一下子打死，他害怕把东西给我送来了。哼，寇准呐，你主意不少啊。寇天官，哎呀呀呀，这么多奇珍异宝世上可太稀少了，这个东西落在你手可够你吃个三辈子五辈子的了。嗯，我说王家千岁借围城一个档子也不敢收，我本来不想收这个东西，怎奈他们都给我撂下了，你说我要不拿吧他们给生气了，我要拿这个东西我往哪嘎里放呢，没办法才给你老人家送来了，你老人家无论如何替我收下吧。哼，寇准姑焉能要你的东西呢，行了行了，你带回你的天官府把家业治一治吧。八王的意思试探试探你，看看你是不是也是爱财。王家千岁，你老人家错了，您可以到下口县打听打听我寇准，别说是搜刮名财，就是我的俸禄也拿给老百姓大家风着花，所以我一贫如洗，在下口县连打壶水的钱都没有啊。如今进得京城，多蒙王随提拔，怎敢欺心，王家千岁，我送来东西望您无论如何给我做主。你想西宫娘娘送来的东西我要不收，她必然要生气，我要收下此案应当怎么断，所以王家千岁给我拿个主意才好。这个主意好拿，你花了人家就应该向着潘仁美呗。嗯，这个微臣可不甘，微臣向来没有办过欺凶之事，王家千岁，我来的意思就是叫你老人家给我做主来了。八王爷听了这话，心中暗暗调旨赞成，好一个寇准寇来公，好，别看是七品的知县呐，人家做事儿我们朝中这些大官儿也都比不了啊。文官不爱财，武将要勇，很难得呀。如果我们朝中的官员都像寇准这样，哪能外患侵占中原，刀兵四起，民不聊生。想到这儿点了点头，寇爱卿啊，你来的意思孤王明白了，就是这份礼品你为难不好办，那么你给我送来你的意思，王家千岁呀，无论如何给我做主。嗯，好，这么办，这个东西啊你收下吧，不过断案的时候要按功而断。嗯，王家千岁这可不行，
你想想，吃人的嘴端，画人的手端，我口尊怎能办七兄之事？八卦一合计，我何不用话试探试探他？好啊，寇爱卿，你能够不受贿赂，秉公而断，太好了。可有一样，别忘了，杨景杨六郎，他是我的玉妹丈啊。那意思是，你得关照关照。哪知道寇准一伸手把乌纱帽摘起来，王家枪碎，这个天光我不做了，给你老人家吧。寇准，你摘帽子做什么呢？王家枪碎，刚才你老

0: 千岁。
1: 啊，
0: 你谢孤王什么？你不是放我两个天光吗？
1: 啊，他这个，哎呀呀呀，孤王是顺嘴说出去的，我家千岁您出口就为之，可不是为成赖你呀。
0: 好，寇准，你要真能把潘阳之事审清分明，我就奏明圣上给你两个天官。
2: 王家强岁，您就静听佳音吧。可这个东西，
0: 这个东西你可以先搁在府里头，李丹放在我这儿，你只管回去以公之公审问此案。寇爱卿，你要有事儿，只管到南庆宫找孤王，有什么为难招窄之事，孤王定与你做主。
2: 王家强子呀，我永远也不来了。
1: 寇爱卿，你怎么不来了？
2: 我不敢来。
1: 怎么？
2: 我没法来呀，王家强子呀，就这一回吧，下半辈子我都不来了。
0: 哎，寇爱卿，你这人是不是太爱诙谐了？怎么又不来了？孤王乐意叫你到这闲谈呢。
2: 那我来不起呀。
0: 怎么来不起？
2: 王家强岁，你这门包我花不起呀。
0: 门包？八王爷可愣了，他可真不懂啊。什么叫门包？
2: 王家强岁，我别说了，我要一说呀，你老人家给生气了。
0: 哎，寇准，什么叫门包？你不来，这是为什么？
2: 八王怕他不来，还想要打听打听杨六郎的案子呢。
0: 王家强岁，这个南庆宫门呢，我进不起呀，进来一次就是100两银子，进来两次是200两，我哪花得起？我再也不来了。
2: 八王说，怎么进我南庆宫得100两银子，我怎么不明白呢？
0: 你说说怎么回事？
2: 王家强岁，我到门前说是求见你老人家。八门的两个王官人说要门包，要靴子底儿钱，我上哪里邮去？没办法，我掏出100两银子，每人50两，我才进来见您。我是今天一猛子给拿了100两银子，可是明天再来，我哪有这100两银子，所以就见不着你老人家了。咱们改日再会吧。
0: 啊啊！八王爷听这话，眉头紧皱，双目圆睁。寇准，你说我门上的人跟你要门包，要100两银子，可不是吗？气死孤王！八王心的话，不愧呀，朝中大臣贪赃卖法，西宫娘娘花钱贿赂那个刘天官呢，连我这把门的都勒人家呀！哦，卖我这南庆宫的府门就得100两银子，想那寇准在下寇县连任9年，一贫如洗，哪拿得起呀？真乃可恶！哎呀，把两个把门的给我叫进来。
2: 是，时间不大，把那两个王官叫进来。这两个人还挺高兴呢，哼，今天晚上便宜，1人50两，不过欠着呢，还没给呢。两人来到花园的亭子上，
0: 王家千岁，唤奴婢有事儿。
2: 八王一指寇准，你们这两个东西可认识他？
0: 认得呀，是我们到里边给您送的信儿。
2: 他叫什么名字？我数个字说，叫寇准。
0: 哦，我再问你，是寇准到我的府里头，你跟人家要门包了吗？
2: 哎，这个，俩人脑袋嗡一下子，心的话，寇老西在，你缺德你损，我们要俩钱，你怎么还告诉八王了？叫八王爷知道可了不得。
0: 王家千岁，但是我说，我来问你，是不是你们两个人，一个人50两，两个人100两？
2: 说，王家千岁，对对对对，不过我们可不常要门包啊，今天是不爱往里头给您送信儿去，所以我们才要的。是卡的，谁正想

0: 真就要给了。嗯好啊，你们这两个该死的奴才，背着我竟敢受贿，在门前收门包。来啊，把他们两个给我捆上杀了。
1: 王家千岁，留命啊，留命。
0: 寇准手捻着虚然，眯缝着眼睛，笑呵呵的。全当没听见，两人都吓堆了。有人抹肩头，拢二被捆上，刚往下推，寇准说话了：“我说王家千岁，刀下留人。”哦，寇爱卿，你还给他们两个求情吗？王家千岁，算了，不要杀了。就是为几十两银子，整个的就把他宰了不成吗？我头次到您的南清宫，先把他们两个人宰了，是不是与我的脸上也无光？将来我再出出入入，别的王光看见也得恨我呀。看在我的面上，把他们放了也就亡了，别的用不着，就把给他那100两银子再还给我也就得了。王爷一想，可也是，你说真格的就把他宰了，好，推回来。你们两个奴才竟敢胡作非为，多亏寇大人给你们苦苦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你们收门包的50两银子都给我掏出来。
2: 哎呀，对这个
0: 两个王官一咧嘴呀，心的话，寇老西在你缺德吧，你是许给我们每人50两银子，也没给我们呢，怎么还叫我们倒掏腰包啊？哎，他有心要说，不敢呐。寇准乐了，我说两位王广大人，对了，你们下次可不许胡作非为，赶快把我那50两银子给我拿来就完了。我可告诉你，我这50两银子可有记号，用手抹得溜光溜光的，差一块我也不答应。哎，好，两个小子把嘴咧的像吃了8个苦瓜一样。心的话，寇准内谁见着你的银子了是口头晦气儿，这回好，倒赔100两。王家千岁，我们给他求去。
3: 送去送归。
0: 是，两人到前边赶快借银子。他们俩兜里呀、也没有50两银子，各处借把这银子凑齐了，用金漆托盘给捧着奔花园，心里头还噔噔噔直跳呢。心的话，寇老心啊，要说这银子是他的，还能好点，要说不是他的，我们脑袋又没了。寇老心儿，寇老心儿，你真缺德，真损哦。两人哆了哆嗦来到寇准的近前，我说寇大人呢，您看看这银子是不是您的？寇老心儿乐了，
2: 这是我的银子，一块儿也不错。
0: 两人心想，你真损呐，你不怕亏心呐？
3: 那好，那就都给您吧。
0: 寇准乐了，我不要了，我这个人呐，跟别人不一样，钱拿出来我再就不能收，这2块银子全账赏给你们两个，出此奖命给你们两个买双靴子瞧就完了，下去吧。俩人一想，什么拿我们的银子还赏我们，你还闹个整人情啊。八王爷挺乐，寇准真会办事，还不快谢过寇大人。
2: 哎，多谢寇大人赏钱。
0: 罢了。两个小子揣着50两银子跑到前边，把银子都分给了各处，跟谁借的都给谁，擦了擦额角的汗。兄弟，哥哥，寇老心儿再来，咱俩可得快送信儿啊，可了不得，这个东西可太咕咚了。扣咕咚，就这么寇老心儿闹个扣咕咚。再说寇准，他这个人呢爱开玩笑，把你制服就算完。王家千岁天色不早，我也要走了。寇爱卿，此番把你从下寇县调入京都，望你审好潘阳一案，不辜负圣上的皇恩浩荡。你老人家放心吧，明天我就开堂审讯，请你老人家到堂下去听去。八王点点头，心想，有寇准这样干国的忠良，杨家冤仇
2: 定能昭雪。寇爱卿，你是骑马来的，是坐轿来的？
4: 我是骑马来的。
2: 好，来呢，把寇准的马匹给我牵到御花园。
4: 是。
2: 寇准，你想干嘛呀？怎么马还叫进来呢？时间不大，有人把马牵进来，然后八王爷亲自下了凉亭，来到近前，一伸手，啪，牵过马的缰绳，往前一带。寇爱卿，请你上马吧。
4: 嗯，寇准一看，什么？八王爷给自己牵马？王家强子，我给你老人家磕头了。
2: 磕头如同鸡千岁米一样啊！王家强子，你不是折杀小人了吗？你是君，俺是臣，哪能给我掐马追凳呢？爱卿，孤王并非是给你寇准牵马追凳，而是为国求贤，但愿得你断好潘阳两家之案，为国立功。孔爱卿，上马吧。
4: 王家强子，这不折杀小人了吗？
2: 爱卿，请。
4: 好，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多谢王家强子。
2: 寇准抓缰在手，搬鞍认镫，乘胯坐骑，脚刚一搭凳，八王爷甩手扔去马的缰绳，用手一拖马凳，寇准上马了。八仙王给寇准牵马坠镫，寇准的心热乎乎的，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再看八仙王仰脸儿看看寇准，往上一招手：“寇爱卿，我玉妹丈冤枉啊！”就这一句话呀，比拿多少银子去贿赂都厉害。告诉你了，我玉妹丈冤，你看八王多会走后门。不过寇准并没有捋杆往上说，只说了一句：“王家强虽请放狂星，我一定秉公而端。”速，不远速，王家千岁求。说完，寇准回到了府衙。到府衙之后，一宿没睡觉，翻看状纸。翻来覆去都看完了，做到心中有数。天刚一放亮，寇准吩咐雷呀击鼓升堂。扎，有人答应一声，就听外边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一响，三班衙役来到大堂之上。寇准戴好了乌纱，穿好了蟒袍，来到了堂口，两旁边喊着堂威威。寇准往当中一坐，往下边一看，厅堂的人山人海。寇准说：“众位扫把衙役，本官今天偷次问案，厅堂的又多，哪点审问不公，只管上堂来质问。”说完伸手抄出飞钱火票，我说：“来呀，赶紧把牙六郎带到堂上。”扎，有人答应，时间不大，把六郎杨景带到了大堂。杨六郎身穿重孝，这几天打着无头的官司都穷忙坏了，一听说开堂心里挺高兴。罪民参见大人。杨六郎免礼平生，旁边赐座，多谢大人。随后他又抄起一只飞钱火票：“来呀，赶紧到家牢之内把庞仁美带到堂上。” 是。时间不大，就听着哗啷啷啷，锁链一响，潘仁美被带到堂口。取下凶具，把三大件去掉之后，潘仁美老贼往上一看，倒吸口凉气：“嗯，怎么杨六郎在那坐着呢？”“不要紧，昨天我听人给我送信儿，我女儿已经给我打点这场官司了。料想这个大人吃了我的，喝了我的，准能给我办事儿。”想到这儿，急忙抱拳拱手：“老夫参见大人。”“
4: 老太师免礼平生，赐座。”“
2: 谢座。”
4: 寇准看了看六郎，我说：“杨景杨延昭， 你状告庞太师，发奉何律，罪在哪条？柳郎急忙禀首：大人呐、潘仁美心如蛇蝎，勾穿北国，陷害忠良，我七弟被他射死。随后就把边关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寇准点点头：庞太师，你说他讲的对也是不对呢？潘仁美把牙一咬：哎呀，大人，老夫冤枉，杨六郎说我陷害七郎，有何人作证？七郎的死尸现在何处？他是我勾穿北国，又有何人作证呢？雅直有理，杨六郎什么人能作证啊？他这个六郎一想，我有心把边关众将的名字说出去，可是如果官司打输了，这些人可都受牵连，就活不了了。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就在这阵儿，就听堂下汪浪一乱，有人高喊：寇大人，我来作证。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六郎状告潘仁美，说他害死杨七郎。老贼死不承认，他和六郎要证人。杨景怕连累边关众将，不敢说出郎秦郎万的名字。就在这阵儿，就听下边有人高喊：“大人，我们来作证。”话音刚落，从人群里挤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一高一矮，一黑一白，一丑一俊，年龄全在20多岁。潘仁美一看，当时吓得亡魂皆冒。杨六郎一听声音，真是又惊又喜。来的是谁呀？正是边关的大将郎千郎万。这哥俩是随着呼延丕显押解潘仁美一块儿进京的。今天呢，他们俩也来厅堂来了，想看看他六哥的官司打得怎么样。他们一瞧潘仁美耍刁放赖，倒打一耙，把自己的罪过强加在六郎的身上，而杨六郎怕连累众家弟兄，不肯说出证人的名字，心里可着急了。哼，六哥真够朋友，处处替我们着想。可是他要这么办，这官司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咱们呢也喝出去吧，六哥官司输了咱陪着。哥俩互相一使颜色，高喊作证来了。柳郎一看这哥俩挺身而出，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潘仁美一咬牙：“郎千呐，郎万，这两个东西想要把我卖了，你等着，只要老夫不死，将来定要你们两个的狗命。”寇准一听下边有人喊，忙说：“把他们两个人带上来。”差人把弟兄两个带到堂上，跪倒磕头：“参见大人。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跟大人您回，我们两个是亲弟兄，我叫郎谦，他叫郎万，是在大帅潘仁美帐前听令。”“你们两个是潘仁美的大将，那怎么到的京城呢？”“是跟钦差双王一块儿进京的。”“那你们两个到底堂上干什么来了？”“跟大人您回，我们特给杨家作证来了。”“那太好了，谢底儿跑老乡啊，那你就说说庞仁美怎么想害杨家将。”“大人，老杨家太冤了，我们这些人眼看着心恨着，可是不敢讲啊。想当初杨七郎在京城彼此攀报之后，老太师潘仁美怀恨在心，等他领兵到前敌的时候，就想害死杨家将，怎奈没机会。当圣上回到京城之后，留下了老杨家和潘仁美。这个老贼可就下狠手了，先把六郎七郎支到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只剩下老令公，应该是五更点卯，结果他四更天就点卯了。老令公因此误了卯，被他重打40军棍，身带重伤，出马临敌，会斗韩昌。言说抓住韩昌，蒋公折罪；抓不住韩昌，杀一个2罪归1。老令公万般无奈，带着500老弱残兵出马临敌。要不是六郎七郎哥俩赶到，老令公的命早就没了。最后他们被困在两郎山。困到两郎山之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杨七郎到幽州城找元帅搬兵求救。可是老贼潘仁美竟把杨七郎用酒灌醉了，然后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前胸。他又怕此事叫当今万岁知道，叫我们哥俩帮助他销赃灭迹，把杨七郎 用石头捆好，趁落在黑水河内。此事是我们两个目睹眼见，望大人给杨七郎报仇解恨。
1: 你们两个人说的可是实话，没有半点虚言，请大人明断。
0: 寇准回身要看看潘仁美，我说庞太师啊，郎强郎王亲眼看见你害死杨七郎，又帮助你销赃灭迹，你还有什么说的？
2: 潘仁美一咬牙，心里害怕，这两个东西真就把我的事儿都抖露出去了。
0: 那我也不在乎，我就给你来个死不承认。反正杨七郎的尸首沉入黑水河了，你们两个凭嘴说定不了案子。想到这儿冲上磕头，
1: 哎呀大人呐、老夫冤枉啊，郎前郎万是陷害我呀，这两个东西恩将仇报，想当初他们哥两个乃是要饭的，被我留在了府中，教成武术，在我的麾下调遣，帐前叮咛，如今身为大将，不但不报恩，反而恩将仇报，和杨七郎串通一气，陷害老夫。哎呀呀呀呀，大人给老夫做主啊。
0: 郎谦说，哎潘太师啊，论说你对我们也不薄，杨六郎对我们也不厚，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儿兜了兜了出去呢？就因为你办的事儿太不对了。这叫以公之公说真理儿，你不承认射死杨七郎，不是你叫我们两个把尸首沉入黑水河吗？另外你还叫我们两个追杀胡彦赞，胡彦王爷押运粮草走的中途半路，你派你的侄子潘昭潘祥把粮草车都给劫去了。因为胡彦赞能耐挺好，没有死在潘昭潘祥之手，所以胡王爷逃跑了，你又派我们两个追杀，这个事儿有没有？
3: 没有此事，你纯属胡说八道。
1: 潘太师啊，你嘴可得对心呐、你良心可得搁正啊。我说大人呐、他什么都不承认，其实都是他干的。
2: 你不要着急，我有法问他。我说潘太师啊，胡杨葬的事情你不承认那就算拉倒，我问你，那你说杨七郎哪去了？
3: 杨七郎逃到北国去了，杨六郎故意的状告老夫，他想把老姑的元帅撤掉，好兵进中原。
1: 那么老强老王，你说杨七郎被射死了，尸体在什么地方？
0: 大人，尸体被我们埋在黑水河河神庙大柳树下。
2: 哦，此话当真，哪能撒谎呢？
1: 庞仁美，如果眼前有杨七郎的尸体，你又当如何？
3: 这绝无此事。
0: 就在这阵，就听下边有人喊，
4: 哎庞仁美，
3: 你别再装蒜了，杨七郎的死尸运回来了。
2: 大家汪浪一乱，闪目往下边一看，只见从下边腾腾腾走上一人。
0: 寇准不敢认，杨六郎和潘仁美、郎前郎外都认的，谁呀？铁鞭王爷胡延赞。就看胡延赞来到了堂上，
2: 寇准不认识。我说你老人家可是谁？
3: 俺乃是胡延赞。
0: 原来是铁鞭王，失敬失敬，恕我在升案之时没能迎接，多要当代。
3: 没有说的，只要你审清潘阳之案，嘿嘿，用不着接我。我是寇大人呐，听说你是从夏口县刚调来的， 清如水，明如镜，明镜高悬，两袖清风，故此老夫来作证来了。
2: 后啊，那你了人家就说吧，你有什么愿望之事，我已经给你了人家做主。
3: 大人呐，潘仁美这个老东西太坏了，当初万岁走了之后叫我监管潘杨两家，给我上房天子殿。潘仁美为害老杨家，先把我支走了，他叫我押粮运草去，我走了没几天就害死了杨继业和杨七郎。你等我把各路粮草催齐往回走的时候，他打发他的两个侄子潘昭潘祥轻纱蒙面，把我的粮草都给我抢去了，逼得我差点没死了。后来我想回边关找潘仁美帮着找粮食，走的中途半路碰见郎前郎万，这两个人才告诉我，言说是潘昭潘祥干的事，是潘仁美出的主意，并且叫他俩劫杀于我。这两个人心态挺好，把我放了，据说弄只小鸡一宰，弄点血回去交的差。今天老贼身落法网，大人呐，可不能轻饶他，他除了害老杨家还害老夫我。这还不说，杨七郎的尸体已经运到天伯杨府府门外了，大人请当场验尸，我看这个老东西还有什么说的。寇准一听心里高兴，潘仁美一听吓得金铃打个冷战，就觉得脊梁沟子都发凉啊！
2: 怎么，杨七郎的死尸都弄回来了？哎呀，这伙人真能耐呀！
3: 原来呼延丕遣下边庭捉拿潘仁美的时候，佘太君跟呼延赞和杨六郎就商量，将来有一天告潘仁美的时候，准不承认这个老小子舌剑春枪，非敌赖不可，必须把杨七郎的尸体弄到京城，这才能够堵住他的嘴。可有一样啊，派谁去合适呢？派了几个贴心的家人，连呼延赞都巧装改扮，直奔黑水河。潘仁美没抓的时候啊，可不能在黑水河边起尸，因为怕潘仁美手下的人看见在抢尸体。等派人一打听，呼延丕遣确实抓住潘仁美，打入木龙囚车，押往京城了，这边才起尸。把那个箱子起出来，用车拉到京城，就这么呢，就晚了点儿。等他进京以后，可不能进天伯杨府，因为是外丧，就停在府门以外。有人给老太君送信儿，太君一看见儿子的尸体，心如刀扎一样啊！正好大人升堂呢，有个人能不能给送个信儿，告诉大人可以验尸？就这么，胡王爷亲自到堂上给寇准送信儿来了。寇准一听乐坏了，好，叫刘超、马玉将杨七郎的尸体运到堂上，然后搭好了席棚在一边，叫仵作验尸。七郎死的时候下雪的时候，所以事隔并不太久，尸体并没腐烂。可不一样啊，射了100单散箭，这个人还能看出什么模样吗？乱箭射死的，五官是看不清了。等仵作仔仔细细的一检查，确实是103箭，72根从前胸穿透了，另外还有2处伤，可不是箭伤，这是七郎在闯重围的时候受的伤。寇准一看，赃证俱明，脸儿唰就变了。潘仁美，现在赃证俱明，你还有什么说的？潘仁美三丢眼一拽哟，寇老心儿哎，我不管你什么七郎八郎，我就来个死不承认，你 也不能给我定案子，等个一天两天的，我闺女给我一运动，嘿嘿，我可就出来了，我还是我的太师，你能怎么地？所以他把心一横，大人，那个人不是杨七郎，
2: 那你说是谁呢？
3: 这个是我抓住的一个北国的奸细，因为问不出口供，我叫狼前狼万用乱箭射死，让他们两个人埋了。这两个人和杨六郎串通一气，故意的把这个奸细说成七郎。如果你要叫他，他能答应说他是七郎，我就承认。如果这死尸不会答应，那就是假的。
0: 就这句话，寇准脸都气变了。死人还能答应啊？
2: 都，怕人没？你好大的胆子！拉枪老万已经证明你害死七郎，亚七郎的尸首就在这旮里，跟六郎说的一模一样，射了一百挡桑镜，72根透心通，这么着你还不承认？这是耍彪放赖，拒不承认。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枯虫，不打不行。我是来人啊，重打40大板，扎！差人过来，伸手把潘仁美捞过来，往堂下一拽，随后拿出半捆绸子，啪啪啪往脑子上一缠，两旁边啪的一拽，怕的是打他的时候用脑袋找板子打个脑浆迸裂。如果没有口供，要把犯人打死了，当官的就得丢官罢职，那可了不得呀！把他往下边一落，往地下一摁，举起板子啪啪啪这通揍啊。潘仁美素日为人就够招人恨的，欺男霸女，霸占良田，上欺天子，下压百官，对待手下人非常的恶，大伙能不知道吗？找个机会没有的，今天可有出气的时候，叮当这通揍。你别看这衙门里的人是当初刘天官手下的人，但是人也知道谁好谁坏，中间自然分明。心的话，揍呗，反正老小子也不是东西，害老杨家够缺德的，打完了出事儿，归寇准担着，跟咱没关，咱就是使点力气就得了。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四十。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啊，老贼像杀猪一样的叫唤呢，哎呀，冤枉啊，昏过去了。

0: 潘仁美已经昏过去了，不要紧，那是假死，用凉水把他泼过来。噗，用凉水一喷，潘仁美机灵打个冷战醒过来了。打到臀部皮糙肉厚的地方，尽管是伤挺重挺疼，你放心，离心大老远的死不了。哎呀，姓寇的陷害老夫，老夫焉能饶你，把他给我带上来。我说潘仁美，你有招无招？赃官，你想着杨家陷害我潘仁美，老夫死后变成厉鬼也要抓你寇准。你还不承认，来呀，看夹棍。有人啪把夹棍往堂下一扔，潘仁美就觉得心就一蹦啊，夹棍是大五行之祖啊，这还了得，三根铜棍用牛皮带连着，这往腿上一夹，双腿就得折呀。寇准说，潘仁美，你也能知道，夹棍是无形之足，什么样的硬汉子也受不了，别说你偌大的年龄，不如说了实话，免得皮肉受苦，若不然你这两条腿可就保不住了。潘仁美一想，我要是把害杨家的事儿都说出来，就一条啊，我脑袋就保不住啊，我要招供，皇上怎么能救我呢？我就死不承认，你也不敢把我折磨死，你要把我折磨死，你得丢官罢职，如果不折磨死，不就是疼一下子，一咬牙就挺过去了吗？寇准，我没什么可招的。给我来个撒风星。三分刑啊，没敢多加刑，那么大的岁数，如果夸就来五分刑，夹得太重死了，那寇准也明白，纱帽壳小事，吃饭的买卖就得搬家，所以他来个三分刑，这边把夹棍夸往腿当中一插，啪，皮带一较劲儿，蛤蟆卡子箍夸往下一落，三分刑啊，嘎吱吱一带，老贼就觉得钻心透骨的那么疼啊，汗珠子顺着额角噼啦啪啦往下直滚，眼珠子好像就要蹦出来一样。我说朋友们，有招无招？没什么可招的。给我来一声四方星。到了四分星啊，潘仁美哎呀一声就死过去了。
1: 报告大人，潘仁美又昏过去，
0: 不要紧，离姓大老远的，用凉水喷。凉水喷呐、搁桶泼他也没醒过来呀。老贼在堂上受刑，堂下的人都觉得解恨。有的人嘀咕着，嘿，寇准不愧叫寇青天，你看人家断案审得清问得明，赃证俱明再动刑，叫人服气，那可不。也有的替寇准捏把汗啊，
1: 呦，
0: 打了皇上老丈人，这个娄子捅的可不小啊。吃饭的买卖要靠不住，就在这阵儿下边哗一阵的骚动，寇准摸不清怎么回事，就听着下边有人喊，娘娘千岁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6: 铁蚁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在这段时间的冥想练习里，我们更多地觉察了身体感受，和身体有了更多的沟通。那同时，我们也试着去注意到，独一无二的你是值得欣赏的。当你更加倾向于接纳自己的独特性，更容易去欣赏自己的时候，看着你的身体会发生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呢？是否你也会在心里留了一个笑容是给自己的？是否感觉到放松，或者是想要微笑？这些都是可以去留意的。那欣赏自己，去看看自己本身所拥有的资源，看、听、触摸、品尝、嗅觉、感受、思考、行动，还有说话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选择能力。你可以从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当中挑选出来此刻最适合于你的，同时也允许其余的一切就留在那里，安然地放在那儿，无需使用。那或许我们也可以提醒自己，当我们在这世界上行动往来的时候，看到一些过去曾让我们感觉到无助的事物，并要再次对它做出回应的时候，我们不必再回到那种无助的状态，因为我们并非无助。因此，在此刻，我们可以给予自己行动力和洞察力去思考，过去已经过去，而现在任何触发过去回忆的事物都不可能真的重新来过了，除非我们执着于自己的无助，而在此时此刻又重新再次地创造了它。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们不再是那个小孩子。只要我们去做出选择，就能够从自己的真心出发，去看、去听、去触摸、去品尝、去闻、去感受、思考、行动和说话。我们可以做到这一切，而不是只是听别人的指示。我们可以更容易体会到自己的本心、自己的感受。我们不再那么轻易地被扰动，这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维持内心的安宁，更多地去觉察自己的感受，倾听自己的声音，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做自己的选择。这一系列之后，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那好了，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吧。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 然后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当你感觉可以了，就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你可以感受到身体的感觉更加的敏感，你也可以听到周围的声音。接下来将注意力轻轻地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从头到脚地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头部、颈部、继续向下，是我们的肩膀、双臂、双手，我们的躯干、内脏、臀部、双腿。你可以去看一看体内是否有需要关注的紧张之处，如果你发现有任何的紧张，就在那里停留一会儿。去倾听那些紧张在对你的诉说，感谢你的身体，让你知道了这份紧张。然后放松下来，让这些紧张随着呼出的气息排出体外。再一次的让自己感受呼吸正试图接近某个未放松之处，它可能只是存在着小小小小的紧张感，而这个地方你也曾经注意过，它可能是肩膀上的某处肌肉，也可能是膝盖，或者是脚踝，或者是其他某个常常僵硬的部位。你可以更多的去感受这一处，因为或许他正需要这样的关注。这也意味着你把注意力指向内在，与你的脚踝或者是膝盖交流，并通过呼吸向它传送能量，
甚至有些时候，你也可能需要去抚摸那个部位。或许不必等到身体的某个部位提出要求之后才给予它关注。你可以主动地去关注它。每一天拥抱自己几分钟，拍拍自己，抱抱自己，给自己多一点的爱。持续地去关注我们的身体，一点一点地细致地从头到脚地去感受身体的感觉，倾听身体在用它特有的语言和我们的对话，去感受，去倾听我们的身体并回应它们，让我们更熟悉我们的身体，彼此之间更加的默契，更加的有爱。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不少朋友有晨练的习惯，活动气血，增强体质，这是好事儿。但有些人一起床，水不喝，东西不吃，就出门锻炼了，这可不科学。睡了一整晚，身体本来就处在缺水状态，这时候再去锻炼，缺水就更严重了。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左右喝一小杯温水补充水分。另外，空腹晨练也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牛奶麦片这类有营养的东西，垫垫肚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您有没有发现，坐久了或者睡醒了，身体会不自觉地想伸一个大大的懒腰？别小看这个动作，它其实是身体在给自己做自我修复。当我们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血液容易滞留在四肢和躯干里，循环不畅，人就会觉得疲惫犯困。这时候伸个懒腰，能调动全身大部分肌肉强烈收缩，把滞留在肢体中的血液快速泵回心脏，促进血液循环。同时，这个动作还能让颈部的血液更顺畅地输送到大脑，给脑部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营养。所以，伸完懒腰之后，人会明显觉得头脑清醒，浑身松快。起床之后，久坐间隙，不妨大大方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让身体重新充充电。

在歌唱草原的雄鹰，他在歌唱心爱的人儿，他还藏着爱人的书信。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转向收敛，所以我们的起居活动也应顺应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应适当早睡早起。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也得以舒展。还要提醒大家，这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体质虚弱的朋友记得注意早晚外出添加衣物，尤其要注意头部、腹部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胃肠道疾病最容易多发的季节，秋季腹泻、肠炎、消化不良都爱挑这个时候找上门来，所以秋天护好肠胃特别重要。首先别喝凉水，生冷的食物也少吃。另外，腹部是全身温度最低的地方，肚脐那儿的脂肪层薄，容易受凉，寒气一旦从肚脐侵入，肠胃就跟着遭殃了。注意腹部保暖，肠胃会少受很多罪。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踮脚提踵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方式，不需要场地，随时随地都能练，能够帮助我们强化小腿力量，促进下肢血液流通。日常站立在平地，双脚并拢，只要缓慢抬起脚后跟，只用前脚掌支撑身体，在最高点停留两三秒，再轻轻落下脚跟，全程保持身体平衡，不要摇晃。空闲的时候看电视、洗碗间隙都可以分组练习，每组20个。小腿肌肉是人体重要的第二心脏，经常踮脚能加快下肢回流，缓解久坐带来的腿脚发麻、双脚冰凉，增强脚踝稳定性。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如果身体不够稳定，可以扶着点坐。有严重高血压、站立头晕的人群，不要一次性练太久。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

0: 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气候逐渐干燥，润肺是这时候养生的重要功课。其实润肺最有效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喝水。晨起后您喝上一杯温水，可以补充经过一夜睡眠后身体流失的水分，能够很好地滋润我们的呼吸道，也可以在白水中加入一些蜂蜜和柠檬片，更能够滋阴润燥。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睡觉打呼噜，有些呼噜声很危险，健康专家号帮您分析分析这些呼噜声是不是有可能发生了睡眠呼吸暂停。睡着了，如何发现自己的睡眠有问题？民意点通告诉您，睡眠监测能解决难题。发生了睡眠呼吸暂停该怎么办？大夫敲重点带您了解如何治疗。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4: 健康专家号，
3: 提起睡觉打呼噜，大家觉得很正常，肯定有不少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睡觉时会打呼噜呢。过去认为打呼噜是睡得香的表现，可是打呼噜的人后来却慢慢发现自己睡得并不香。我们先来听听周先生的经历。
5: 周先生今年65岁，50多岁时睡觉开始打呼噜。那时候老伴儿经常调侃说，周先生啊，没心没肺，甭管白天遇着什么大事儿，晚上照样呼呼大睡，呼噜声吵得自己都睡不着。近些年，周先生打呼噜的现象

0: 越来越严重，有几次啊，半夜呼噜声打着打着呼吸就暂停了，老伴儿赶紧推推他才出得来气儿。这么多年老伴儿受影响啊，也没睡过踏实觉，生怕哪天没推着一把，周先生一觉睡过去。结果呢，现在老两口白天都爱打盹，总感觉精神头不足，但是也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类似周先生这样晚上打呼噜白天打盹补觉的朋友可不少，夜里睡觉打呼噜影响了睡眠质量，或许还会发生睡眠呼吸暂停，咱们还真别不当回事儿。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呼噜的背后能听出哪些端倪，提醒大家关注睡眠呼吸暂停的危害。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董潇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擅长睡眠呼吸暂停及其他睡眠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1: 非常欢迎董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董潇松。
1: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这个打呼噜的话题。其实很多人还有这种概念，就觉得哎呀，这人睡多香啊，你看这呼噜打的啊，好像感觉打呼噜是睡得香的一种表现。那董主任先给我们说说，是这样的吗？
3: 确实是哈，这个像您说的这个误区，其实我们在这几十年推进这个睡眠呼吸障碍的认识的这个过程中，一直面临的是这样一个误区啊。但是呢，我自己觉得，个人觉得啊，现在大城市里头，因为大家的文化素质啊，然后这个健康意识都增强了，所以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在逐渐的这个改善的啊。那首先呢，就是如果有点均匀的鼾声，我们还是可以忍受的，就是它不是病啊。但是如果这个鼾声，就这个呼噜声，这个不是那么均匀了，就是我们说的时断时续，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有时候就没声了，甚至它那个声我们叫窒息一样，就像憋住一口气儿才打出来这个呼噜，那就一定是不健康的啊。那么我们也有很多病人，他是因为这个家属发现了，或者他出去玩朋友发现了，哎，说你这个声太吓人了啊，憋得慌。
1: 就是很多人打呼噜其实自己一直都不觉得哈，但是周围的人说，哎呀，这个呼噜怎么打着打着突然停了，哎，是不是很恐怖啊，赶紧去就诊吧，是这样的是吗？
3: 对对对，就是其实就是这种情况呢，很多，因为我们更关注自己白天的情况啊，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他在独居的话，他是很难发现自己夜里有什么病的啊。特别是咱们现在老年人也是很多人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他没有自己的陪伴的人了哈，那他就可能就会面临这些问题。我经常碰到病人就是，哎，我出去旅游去了，然后跟我住一屋的人发现了，这就是这个你这个打呼噜不均匀啊，这个或者是把人打醒了，或者是把人给憋醒了，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就是说这个中间的这个间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呼吸暂停，那这个停的时间越长，停的次数越多，那么对人的危害就越大。
1: 看来这个鼾症就是打呼噜这个病症啊，不是说我们打呼噜的声音大小来决定的，而是在我们打呼噜的过程中，如果有这个呼吸暂停，那么这个暂停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对我们身体有伤害的。
3: 对，也就是说就是有声的呼噜我们不怕，万一这个呼噜没声了，这就是很危险的
1: 啊。就是鼾声如雷还好，但就怕这个鼾声如雷是一会儿打一会儿不打，
3: 是的，
1: 一会儿打着打着突然间听不到了，然后过一会儿突然间好像猛地给自己憋醒的那样的状态。
3: 对，
1: 这个呢就涉及到我们这个所谓的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的诊断了，就是说什么情况下我们是病，什么情况下我们只是正常的打呼噜。
3: 对，就是睡眠中发生呼吸暂停，或者说睡眠中发生，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叫低通气。其实大家就是说我们正常呼吸的时候，这个气流通畅是不出声的，就是咱们说只有轻微的呼吸声哈，不会说有人听到声。那么有鼾声了，就说明它的这个气道，我们这个气儿通过这个上气道的时候是发生了，这个气道是狭窄了，那么这个气流是一个湍流，就是它不那么顺流的过去，那它就声就大了，再进一步狭窄就是气流受限和低通气，然后堵住了没气儿了，气儿过不去了，就是暂停。那

0: 这个暂停停或者是这个气流不够啊，超过了10秒钟，这就是一次，我们就记一次这个低通气或者是呼吸暂停。那么如果这一晚上病人睡了7个小时，他的这个总的次数超过30次，或者我把他所有的次数加起来除以他总的睡眠时间，超过了每小时5次，那么它就够我们这个病的诊断标准了啊。那么，但是呢，就是我们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病啊，需不需要治，我们还要看它临床情况啊。比方说，我说很多病人他是发现不了自己的问题，但是也有人发现了，比如说他早上起来总觉得昏昏沉沉，睡了一宿觉跟没睡一样，那这就是说影响了他白天的功能。同时呢，他就会，哎，他可能好一点，然后他干点什么，他一放松，他就又犯困了啊！这就是说影响白天功能。另外还有一大部分病人是怎么样呢？是出现了并发症。我们自己接诊的病人很多很多都是因为他那个高血压控制的不好啊。那高血压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特别常见的慢性病啊，特别常见的慢性病。那么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血压是应该叫勺型，到夜里或者到晚上就应该低下来。那么我们这些病人呢，他的那个高血压是夜里下不来的，啊，那就叫非勺型或者叫反勺型。这是怎么被发现呢？我们诊断高血压的病人都会去做一个24小时的血压监测，那大夫就会发现，哎，他就有问题。或者有的病人，我早上一测血压，我血压就高，啊，那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就是他夜里这个睡眠对他起了一个不好的影响，啊。
1: 就是说，当我们出现这种呼吸暂停、低通气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夜里就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血氧供应。
0: 是的，
1: 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就是其实也就不能很好的休息，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夜里的这个暂停和低通气，除了影响血氧，还会刺激咱们的血管啊，还有就是影响我们叫这个睡眠结构啊，就是它整体的这个睡眠是片段化的，脑子也是缺氧的，血管也是在缺氧负氧的这个过程中，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舒张，所以它在那儿折腾，你这一晚上睡觉是在折腾啊。
1: 可能大家会好奇，我们为什么会打呼噜？那为什么有的人年轻时候不打，到年纪大了打？那有的人从来都不打，有的人可能从小就有小呼噜。哎，为什么
0: 对，
1: 会打呼噜呢？
0: 这个打呼噜呢，它其实跟咱们几方面的因素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它是有一些易患因素的啊。那么，首先大家有一个感性认识，就是男同志比女同志容易打啊，就是性别。再一个呢，就是年龄大了，它就容易打。还有就是有一些我们叫颌面结构和咽腔的结构，为什么有的这个人就是他从年轻时候就有小呼噜，或者是他小时候就有打呼噜，那可能很多时候是因为他本来就有个大的扁桃体啊，还有就是小孩儿还有一个腺样体，那这些呢，他如果是反复感染，老有个东西在刺激他，他就不萎缩，或者他回不去，他小不了，他老在那儿大着，他就气道就是狭窄的，所以他就很容易出现呼噜和呼吸暂停。再有就是这个，还有一些病人，像我们东方人典型的就是这个下颌啊，下颌的这个位置，小下颌或者是下颌后缩，就这下巴颏，咱老说这个，有些人说是斜拔子脸，上下巴颏往前走的这些人呀，反而不容易打呼噜啊。那如果这个反着走，你这个下巴颏是往后缩的，那他舌头的位置就靠后，所以他就更容易，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舌头就往后坠，也容易打呼噜。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颌面结构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可能也能体会到，就是有一些物质刺激会让你打呼噜，比如说喝酒了啊，就会加重，吃了安眠药也会加重，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外界物质的刺激，啊，所以呢，就是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说，男性，年龄的增长，还有本身如果有结构的异常，另外呢，还有一些人他有一些遗传因素，就是我们说这个爸爸妈妈打呼噜的人，孩子也会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呢，整体来说，我们说这个病的一个易患因素啊。那当然说女性，有的病人说女病人来看病说，哎呀，这人家都是男的打我，为什么还打呀？哈，他也有一个就是女性到更年期以后，岁数大了，更年期以后，我们那个保护性的雌激素呀什么的，它不就没了吗？它的这个患病率就跟男性是趋近一致的啊。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年龄的影响，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打呼噜跟姿势有关，比如说可能仰着睡他就打呼噜，然
0: 对
1: 后
0: 对对，
1: 侧过来 好像就好一些。
0: 对对对、嗯、是有这样的。我们有专门一部分病人叫体位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它就是只有在仰卧位的时候最明显，或者是他侧卧就根本就没有呼吸暂停了。那这也是和这个咱们这个重力作用对于这个气道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啊。大家都能理解，就是你仰不壳睡的时候，他这个上气道就不管是舌头也好，舌头往后坠也好，就是我们那个跟小舌头连在一块这个软腭往下坠也好，它都是堵的最实在的这个情况。那么一旦他侧卧呢，他这个堵呢，他就横截面积就会缩小啊，所以总的来说它的这个堵塞和狭窄的程度是会在侧卧位的时候减轻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现在我们就想了解，就是打呼噜可能很多人都打、
0: 嗯、
1: 但是呢其中一部分人是会造成伤害的、
0: 嗯、
1: 那我想知道，那我们怎么去知道自己需不需要去就诊，需不需要去，或者是怎么去诊断为就是这个阻塞性睡眠暂停低通气综合症呢？
0: 这个怎么发现啊？其实第一呢，就是病人自己的症状啊，就是如果白天昏昏沉沉，白天我们叫白天嗜睡啊，还有的人是记忆力下降，就是工作效率不高啊，即使睡的时间很充足，他仍然有这种情况，这是说明他有这个可能就有问题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早上起来的这个感觉，有的人就是因为他堵了以后吧，我们的病人都会张口呼吸，他是为了代偿性的让咱这个下颌往前移，气道有通畅一些。那这个结果就是病人嘴干的特别明显，所以早上起来口干，头昏昏沉沉，白天的精神状态不好啊，尤其是我们说的就是这个爱困啊，那这些呢就应该来看大夫。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别人确实听到了，你老在那儿憋气儿，老在那儿憋气儿，那这个也是不健康的，就肯定是应该来看病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发现其他的慢性病控制的不好啊，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用了好多药了，他还是控制的不好。或者是发现了一些它跟一般规律不同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血压的这个波动，这种节律性消失了，那这个也是应该关注一下夜里的情况的。
1: 刚才董主任跟我们说了一些啊，算是症状啊，或者算是一些表现啊。如果有这些情况的人呢，还是建议您到呼吸科去看一看。
0: 对，
1: 如果说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问题，那我们通过医生帮我们做治疗，还是会有很大的，对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是会有很大帮助的。但可能很多人就会说，那我打呼噜打了这么多年了，我活得好好的，那到底这个严重的打鼾，或者说我们的呼吸暂停综合征，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伤害呢？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从这个疾病的角度来说哈，它是一个慢性病啊，那个它呢，其实我们说的危害呢也是两方面的啊，就是特别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病人，它是存在夜间猝死的风险的啊，
1: 还是有危险的。
0: 非常非常那个、这个我有切身的体会啊，因为
1: 您遇到过这样的病人，给我们讲讲例子。
0: 这个病人本身他也是这么一个心态，他就我打呼噜这么多年了，其实40多岁当时看病的时候，那么。孩子的妈妈是做医药行业的，她是有懂一点啊，她就老觉得不行，应该让她来看，那么就来看病了。来看病呢，这个一做监测，因为我们要做一个睡眠监测，多导睡眠监测，病人需要在我们睡眠中心睡一晚上。那么当然现在呢，就是咱们设备技术提高了，就可以在家做就行。那么这个病人呢，一坐以后就是个重度的啊，就特别重，也呼吸暂停的次数也多，停的时间也长，所以夜间的缺氧也特别厉害。然后我就跟他谈，我说那你就得治啊，你就得带呼吸机治疗。这个当然我们在介绍这个主要的治疗方式哈，家里呢很积极啊，就呼吸机也调试了，也买了，就开始治疗了。开始治疗了呢，这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正好赶上过春节，春节这个假期结束了，又回去上班。回去上班，这个同事就聚了个会，聚会以后呢，就喝酒了。 啊，喝酒回到家可能晚了点儿，这个妈妈和孩子都睡觉了，爸爸就没带呼吸机，夜里就发生了猝死，而且没有抢救过来。所以特别的，就我每次说起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就汗毛倒立的这种感觉哈，就觉得特别遗憾，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可治的病，然后人又那么年轻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开始治疗了，然后就这么一个，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喝酒以后会加重啊，又有加重的因素，然后还没有带呼吸机，所以就真的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这个可惜啊，特别特别可惜。所以呢，就是我们经常跟病人说的就是，就我们的治疗措施会让你更安全的睡觉啊，不是说我不治能怎么样，而是说你治上了，你就睡的就更安全啊。那么这是我们说，首先有猝死的风险啊。第二呢，就是它和很多慢性病的这种急性问题，比如说冠心病心梗啊，冠心病心梗大家都知道，那也是可能要命的，不要命，它夜里出来这么一茬，你也很难受哈。中风啊，那这些呢，都是在我们叫后半夜或者接近凌晨的时候是高发时间，这个高发时间很多时候都是跟睡眠呼吸暂停相关的啊，因为我们后半夜的时候，正常人的这个睡眠结构是到了这个快速眼动睡眠期，也就是做梦这个期。做梦期呢，人的肌肉最松弛，也为了让你放松嘛，就是休息的一个方式。人的肌肉最松弛呢，然后他的这个呼吸道的这肌肉也松弛了，所以他的呼吸暂停在那个时间段是最重的。后半夜，所以这个好多好多这个事件，我们说缺血性事件，梗塞、出血都是和这个呼吸暂停密切相关的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影响白天功能啊，有的病人就是哎就记不住事儿了。我刚到我们睡眠中心的时候，这都要说都是20多年前了。刚到我们睡眠中心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叫化工大学的老师，老师说讲课哈。特别就是他说话的时候就特别这个声情并茂啊，讲得特别生动。他就跟我们说，他说哎呀，你们不知道我有多痛苦，说我都讲了好几十年的课了，我发现我早就不用备课了，我现在发现我天天老得备课，为什么？记不住了啊。然后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记不住了呀，以为是老了，以为是，但是觉得又没有那么老呀，然后就来看病，一看就是个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戴上呼吸机以后又特别好啊！又老头说：“哎，我又不用备课了，全都在我脑子里了。”所以真的是对生活影响很大。那还有的病人就白天困得特别厉害，那这白天困得厉害的也很多哈。我经常会举一个例子，就是东北大姐来练摊的哈，那时候应该也得50-60岁了，白天困到啥程度呢？说一天的这个出摊结束了，该数钱了啊，这个。数着数着没数完呢就睡着了，然后我就跟他们开，我说您这么兴奋的事儿都能让您睡着了，您这个也太他一醒了钱撒一地，然后再归拢归拢再数，还没数完呢又睡着了。所以就真的是你像这样的困，那肯定是特别影响他生活质量的啊。那还有就是开车的时候他一犯困出现交通事故啊，这个也是，这个在咱们国家现在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因为我们国家可能城市里头堵车多，但是就是到高速，尤其是像西方国家哈，就欧美国家，他那都是全都是靠开车的，很多时候就是出现特别严重的交通事故啊。所以这个说危害呢，其实是还是有很严重的危害。那么我们的就同行们经常说，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呢，它是很多多系统慢性疾病的一个源头性疾病啊。就可能我找原因，哎，原来发现是它在哪儿捣乱呢啊。
1: 董主任说到的这个严重的胆汗，就是睡眠暂停综合征的危害哈，我这么想，我听您说哈，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是不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就是缺氧，那么缺氧可能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风险，包括猝死，包括很多慢性疾病的急性事件，
0: 对，
1: 甚至包括因为它长期缺氧，可能我们的器官啊，长期得不到这个足够的氧气，
0: 对，
1: 也会有损伤，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让我们睡不好觉。
0: 对，
1: 然后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就困，所以又会造成一系列的不良后果。
0: 对对对，
1: 是这两个方面的因素。
0: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两大方面的影响哈，一个就是白天功能，就是因为 夜间的这个频繁的觉醒和缺氧，另外呢就是缺氧以后对器官系统的刺激就会造成他其他慢性病啊，还有就是猝死的风险这些。您总结的特别好。
1: 那我们再说就是这个从诊断这个角度啊，可能还是有些人就是不知道我到底需不需要去就诊。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说我

0: 相关的，密切相关的。如果是个20多岁的，他可能就是1%、2%的患病率啊。那如果他到了40岁，接近30%的患病率，男性。那到了50-60岁，50%左右的患病率。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如果咱们发现了他打鼾，他完全有可能夜里就有呼吸暂停啊。那么现在其实有好多那个什么手环呀、手表呀什么的，那其实有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病人其实好多时候他是浅睡。啊，虽然你觉得他睡得挺好的，但他其实这个频繁的翻身啊，然后这个憋都会让他的睡眠不好啊。如果他你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就说明他有问题啊。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老年人哈，他就白天的这个状态，特别是这个早上起来的状态，其实还是有一些提示作用的啊。就是早上起来就你睡一宿觉跟没睡一样，那就说明他这个夜里的休息是不充分的啊。如果是老年人发现打呼噜了，还是应该就诊的啊，还是应该就诊的。
1: 您刚才说到50-60岁以上的这个男性就有50%的患病率，那现在我们大家普遍寿命越来越长，就是说实话70-80岁的老爷子比比皆是，那是不是这些老年男性朋友有一半都需要去就诊呢？
0: 我们说的患病率哈，就是我们说那个5次以上就能诊断这个病了，就每小时发生5次。但是呢，就是发生5次以后，它是不是造成了临床症状，对身体有没有造成危害啊？那如果没造成危害，因为我们这个病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啊，综合征的意思就是它要有一些临床的表现啊，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而且这些东西是跟他这个我这呼吸暂停有关系的，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白天困了，有这些啊，那么我们才觉得他应该进行干预。就是说他来诊断我们是为了让他治疗，咱们的医疗行为其实是让他能从中获利的，不是说我就撒开了去查去。那如果他没有这些损害，我们也不用治。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就是他来看病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或者说我做完监测发现他是病人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我的治疗对他有没有多大的帮助和改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节目提醒大家，睡觉打呼噜严重，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要引起重视。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5: 名医一点通，
2: 睡眠呼吸暂停对全身健康危害很大，甚至有致命的风险。可能有些朋友会问，睡着了怎么才能发现自己的睡眠有问题？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董潇松告诉您，睡眠监测能帮助我们发现睡眠中的问题。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怎么做的这个睡眠监测呢？
0: 就是首先我们先说说这个正规的，就是说最金标准的这个诊断方法，就是多导睡眠监测，是在我们睡眠中心进行的啊。那这个睡眠监测呢，就包为什么叫多导呢，它就很多导联啊，包括这个我们要贴脑电导联啊，就是头上要贴4-5个，加上这个眼电的这个监测，这个肌电的监测，一共得有10多个这个小电极片贴在这个头上，还有呢，这是监测咱们这个睡眠状态的。那么还有呢，就是鼻气流啊，口鼻气流，胸腹带，血氧饱和度，还有鼾声。 心电图。

0: 那这些东西都连上，那这个鼻气流就是为了看咱们有气儿没气儿嘛，这呼吸暂停的这个改变。那这种情况下，煎完煎一晚上，我们就可以出一个这个叫多导睡眠图的一个监测报告。从这里头来得到的信息就是你睡了多少个小时，你睡的这个过程中呢，这个睡眠结构怎么样？然后呢，你的这个有没有呼吸暂停啊？有没有呼吸暂停？呼吸暂停的频率啊，程度，缺氧的情况，就特别全面的一个，
1: 等一下，董主任，我有问题。我觉得可能本来我换个地儿睡觉就容易睡得不好，然后再给我做这么多，身上带了这么多东西，那我还睡得着吗？
0: 对，您这个问题哈，就您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就说明您不是个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我们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特别是中重度的病人，他是很容易睡着的啊。就所有的这些东西，有的病人还没给他连完呢，他就已经睡着了啊。所以这个是，这些病人其实监测呢，就是也还有就是您提到这个也是实际的问题，就是如果他是个轻中度的病人，他可能真的是会受影响，尤其还有就是女性病人啊。所以呢，这些病人其实这个多导睡眠监测在他的发展过程中，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还有的人可以带回家做，就是因为中重度的病人，我并不需要特别精细的分析他的睡眠，我只要看他的这个气流的情况，我拿我的这个监测时间来估算啊，就知道他大概睡了8个小时啊，9个小时，那但是他的呼吸暂停已经很多了，好几百次，毋庸置疑啊，一定能诊断，那就而且必须要治疗啊，所以这些病人，我们说中重度的病人，他在家做睡眠监测啊，这时候在家做睡眠监测，我们最多的这些情况是没有脑电了，只有一个鼻气流，绑个胸腹带啊，甚至更简单的就只带一个胸带，就是绑的带儿也少一根儿，还有就是带个血氧啊，那这些呢就更简单了，很简单啊。那么这种简单的这个监测方式呢，就让他病人呢就这个影响就小一些哈，监测设备的影响就小。另外呢，他没有环境变化，他也会这个睡得更像他自然状态的一个这个睡眠情况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常用的两种这个监测方式啊。
1: 刚才您说到了一个，就是经常打呼噜或者严重打呼噜的人，其实都是很容易入睡的。
0: 对。
1: 所以呢，可能很多人我们在就经常会觉得，哎，是不是这个打呼噜的人睡眠很好，睡得很香？但实际上也可能因为这个气流的不够通畅，实际上他的睡眠质量并不好。
0: 是
1: 但
0: 的，
1: 他到底是不是不好，其实这个我们是可以监测出来的。
0: 对，就是如果我们要评估睡眠质量，其实我们是要做这个戴这个头上导帘的，在医院进行的啊。那么，但是呢，就是我们回过来说，就是如果我诊断了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他就要开始治疗了。那它跟它的这个睡眠结构就不是太主要的问题了，所以我们任何方式的检查措施，我们能诊断它是重度睡眠呼吸暂停，而且我认为它的重度睡眠呼吸暂停和它的临床情况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治疗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治疗的情况。我记得我有一个邻居的一个大爷就跟我说过这个话，说这个我打呼噜，医生说让我带一个呼吸机，那玩意儿跟马嚼子似的，我可不带，我不去。
0: 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临床中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其实呢，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治疗方法很多。第一呢，就是我们要看病人的这个颌面结构啊，就是我们的咽腔结构啊，还有
1: 下
0: 就
1: 巴
0: 是
1: 颏是不是
0: 下
1: 往
0: 巴
1: 里缩
0: 颏
1: 着？
0: 缩不缩，嗓子眼儿窄不窄，人胖不胖，还有就是他对各种治疗方式他接受的意愿啊。那么我们有几种治疗方式，第一呢就是上气道手术，上气道手术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嗓子眼儿。啊，嗓子眼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个小舌头，小舌头连着的那个就叫软腭。那这块肉就是这个软组织，其实就是它会低垂，它也还有就是它那个里面就会藏着扁桃体。那这个组织这一块东西特别多，特别堵塞，那就会造成咽腔狭窄，咱这个道就不通畅了，就会出现暂停。那么有一部分病人是可以通过这个手术解决他的呼吸暂停的，那么前提就是这个病人的呼吸暂停 不重啊，相对轻，病人自己呢又不是个大胖子，然后呢主要就在这个地儿堵，别的地儿没有，这下巴颏也没事儿，然后脖子也不粗，这个整体来说我们评估完了，我们觉得他适合做手术，
1: 是一个很小的手术，
0: 手术本身不大啊，手术本身不大，而且呢这个如果不是重病人呢，不是重的睡眠呼吸载里面，它的风险也不大啊，但是这个一定要好好把握适应症啊。我们也碰到过做完了这个一点没用的，因为确实它解决的这个部位是有限的啊，那做完做之前1小时50多次，做之后1小时60多次，那就没有意义了，对吧？那这是一种办法，
1: 是手术这一类主要是解决这个面部结构的
0: 是
1: 打呼噜的这一类人吗？
0: 手术这个我们说的是上气道手术，就是嗓子眼儿窄的，我们是解决这个扁桃体大嗓子眼窄，那这部分人是做手术可以，而且就他还不能太重。那么还有一部分我刚才说的，就是下巴颏有点短，往后缩一点，你看他的牙总觉得这个上牙包下牙包的特别多，这医学上叫深复合啊，就是下牙特别靠后的这些人，有一个措施叫口腔矫治器啊。那口腔矫治器呢，其实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在嘴里咬一个这个牙套啊，咬牙套的作用呢是为了让咱们这个下颌往前拉一部分，往前移，那病人睡觉的时候这个牙套把它固定住，就病人睡觉的时候就像一个下兜齿的这个状态啊，那前移的这个过程中他舌体就往前移了，我们说那个舌头后缀引起的暂停就可以改善。那么这个治疗方式呢对于中国人其实是很合适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多人都存在这个咬合的问题，下颌后缩的问题，下巴颏小的问题。那么但是呢它同样是啊稍微轻一点的病人，因为咱们这个下牙往前移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啊，这个过程其实病人不舒服啊，这个过程中呢他就会觉得这个酸啊，咱们自己就知道他会牙会酸，然后他要这么一咬咬一晚上啊，他就会这个早上起来会牙会觉得不舒服，而且这个前移的这个程度前移的这个量是有限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病人会流口水啊，因为他嘴里等于多含一个东西他嘴闭不上他就会流口水。如果选择好的话，就是我们选择这个病人群选择的好的话，效果也是不错的啊，这是第二个办法。那么还有一些手术就是比较大的手术了，像这个下颌前移手术，就把下颌骨要敲掉一块，要切开接上一块，让下颌骨整个往前就长出来一块，应该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成一个整容手术啊，因为这个做完以后你的颌面是变了的，就是脸型也变了。通常来说是在哪些病人身上做呢？咱们有那些就是下颌没发育好的，就特别小的下巴颏，在小孩的时候18、9岁的时候之前去做啊，那这时候呢他做完以后孩子又好看了，然后呢又杜绝了以后发生这个问题的风险啊，那这个手术相对大。第四个方式就是呼吸机治疗。呼吸机治疗其实是和上气道手术几乎同时问世的啊，就它是应该是八几年，就1980几年左右，这个就已经用于临床了。没有呼吸机之前，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特别重的是怎么治呢？是要做气管切开的，就他得病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切开以后把这个管儿，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这个管儿打开，这气儿就不从鼻子走了，就从这气管切开的这个地儿走。然后他睡醒觉了呢，没有这个问题了，他把这块堵上，他可以接着吃饭说话。所以他其实呼吸机用了以后呢，重病人来说他其实是明显改善他的生活质量了啊。那么呼吸机的作用原理呢，就是咱们不是说这个上气道塌陷导致的这个狭窄了啊这些啊，那么这个呼吸机呢就像一个气体的支架一样啊，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支撑，那这个正压通气的这个气儿呢就阻止了这个气道的狭窄和这个塌陷，那就不发生暂停了，也不会有呼噜了啊。那么它是通过一个小鼻罩罩在鼻子上，把这个气儿就给送进去了。确实是病人会觉得麻烦，因为它不像我们自由自在的睡觉哈，它因为这个鼻罩的固定需要一个头带固定在这个鼻子上面，而且呢有个连个长管再连个机器， 但是呢，这个它是一个目前来说治疗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最有效的一个措施啊，而且是无创的，就它不切你什么，不割你什么。我自己感觉就是在我做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临床工作的这二三十年吧，病人的接受度其实是在明显提高的啊，因为可能也有很多人他是担心这个手术的风险啊，或者是手术以后复发的情况，因为他做的越多复发的人会越多，病人都会了解到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呢这几种治疗方法，那么这些呢都是叫医疗上的治疗方法。我们还有叫一般性治疗，就是大夫不给我治，我自己也应该注意的问题。第一要戒酒啊，刚才咱们说了，说过很多次了，就喝酒会加重咱们呼吸暂停，戒酒是必须的。第二呢就是这个当然了，我们呼吸暂停的病人可能很少去吃这个安眠药啊，但是呢也有一些病人的表现很特别，他就老醒，他就会去吃安眠药。那么还有呢就是控制体重啊，控制体重非常非常重要啊，就是越胖的人也越容易打呼噜啊，就是体重和呼吸暂停是密切相关的啊，密切相关的。
1: 这个我问一下，是体重肥胖本身就会造成呼吸暂停，还是如果肥胖了就是那个软腭那一部分可能会阻塞气道的那一部分的就是脂肪会多，然后更容易让我们的呼吸暂停。
0: 两方面因素其实都有啊，就是第一呢就是机械性阻塞，就是这个地方的脂肪堆积多了，它这个此消彼长，牵拉的力量就不够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就更容易塌陷。那么第二呢，肥胖本身它会造成我们说的这个胸腔的那个残气量是降低的，所以呢它就会这个肺本身它对于这个气道的牵拉是减弱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激素的水平它也变化了，所以它胖就容易喘，它也容易憋，所以它就是肥胖本身它也是造成呼吸暂停的一个原因。肥胖的控制，体重的控制，我们现在这个大部分病人是靠饮食控制和运动，那么就是年轻人啊，现在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叫减重手术啊，减重手术不是说吸脂减肥手术，而是通过医疗的措施把你的这个胃和肠要进行一些处理，手术处理啊，比方说把胃就给切一大块下去啊，或者是做一个吻合式的，就是切了胃还要把肠子接上去，那这些措施让你呢不能吃那么多，或者是吃完了不吸收那么多，那这样通过这个措施，减重手术的措施把体重减下来，然后来治疗相关的疾病啊，包括糖尿病、代谢病、其他代谢病、高脂，还有就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节目提醒大家，睡觉打呼噜严重，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要引起重视。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发生了睡眠呼吸暂停该怎么办？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董潇松带您了解睡眠呼吸暂停如何治疗。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做很多事情来避免它更加严重。
0: 对，
1: 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控制体重。对于我们自己能做的，一个是避免饮酒，避免吃这个安眠药类的这个药物，因为我这么想啊，可能是不是我们吃了这个，我们肌肉会更放松，就更容易出现这个暂停。
0: 对，除了这个因素以外，还有一方面就是它会抑制咱们呼吸中枢的那个反应性啊，所以它也会让你在 低氧的刺激，本来应该是氧低到80你就喘气了，现在你吃了药以后你低到75%才能喘气，它就让你加重了啊。

0: 所以这个是应该注意的一方面。
1: 那董准给我们讲讲病例吧，就是在您门诊当中遇到的那个比较典型的，或者说有误区的那个，就是患者，自己错误的一些那个方式的。
0: 其实很多病人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我的病人呢，就是有一个病人是生活习惯哈，就爱吃肉、爱喝酒，就这种，比较自由的这种生活习惯。这个病人就是很严重的属于面会暂停，因为他就医的时候啊是特别早，就是九几年，我们刚刚开始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门诊和这个刚刚开始做监测，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认识是不是特别清楚哈、啊？大家就是来了以后都是先做手术，而且呢，就是很多病人都会想，哎，我手术一刀切完了不就好了吗？就切完了就没堵的了，那不就好了吗？这个病人就做手术去了，这个做完了。确实有一段时间是好了，那过个半年一年又开始出现呼噜，出现呼噜呢就又有暂停，那这个之后呢就又切了一次。这个手术其实我们觉得这嗓子眼好像除了这个这没什么太大作用，是不是？但这个病人后来到切了，应该是切了2次到3次之后，他不能再切了。他自己说，他说他现在就是不敢吃这个饼干。因为他一吃饼干哈，这个饼干渣就从鼻子出来了。就这个，我们这个小舌头这个软腭这块，它是一个感受器。它你这个吃东西怎么让这个会咽起这个好的起一个好的作用？该关门的时候关门，该让它下去时候下去，它就没有这个作用了。那么他后来还是走到了带呼吸机的这个，他接受了这种方式啊。后来呢，这个退休以后也，他依从性还比较好，就是挺听话的，在带呼吸机。其他的情况也还蛮好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老院长，老院长是外科大夫，这个更相信手术。从年轻的时候一开始有问题，就是我要做手术。那做完手术以后，其实也是很快就复发了啊，因为老院长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自己就是一个，高高壮壮的一个就胖，然后还是很快复发了。复发了以后呢，就还是在我们科啊，就是，调试了呼吸机啊。其实整体来说，后来的治疗还是比较满意的。
1: 那我听董主任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手术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儿，而
0: 对。
1: 呼吸机本身它本身是无创的，而且，
0: 对，
1: 就是没有什么伤害，但是它可以一直能够帮助我们的患者保持比较好的这个呼吸。那其实我就比较好奇了，如果我一直戴着，会不会很麻烦呢？
0: 这个呼吸机呢，其实确实有它的这个麻烦的地方哈。第一呢，就是说你每天都得多干一件事儿哈，然后第二天还得给它做清理啊什么的。这时候其实是考验的是病人对于这种生活方式改变的一个接受度。我有很多病人就是能坚持的特别好啊，因为他觉得他戴上以后的这个整体的状态是改善了，特别是这个我们当年做这个健康宣教哈，就有一个病人我印象特别深，他就主动要给我们去讲，他说我一定要给这个别的病友讲一讲啊，因为当年哈，就是咱们现在的时候带呼吸机，呼吸机就是一个很小巧啊，就是比那个电脑的这个主机还小啊，就是摆在那儿就像一个电话机似的，它其实就是也不笨重啊，就是然后呢，它你出差携带它呢，就是旅游携带它，它都是就是多背一个包的这种情况。我那个病人呢，我们那时候呢，就是那个呼吸机还很大呢。病人说我要多带一个箱子，他要出差要多带一个箱子。但是呢，他就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坚持的这么好呢？他在治了半年以后，他又做了一次体检，就是单位组织的体检，他就发现他，血糖血脂都正常了啊。然后呢，他连那个就是脂肪肝。他都发现，哎，他脂肪肝也比原来是个中度的，后来就变成了一个轻度的，他就特别高兴。他说："我一定要让所有的病友知道这件事儿，就是只要我坚持下来，它是有很多好处的。就是说，我也知道病人会有很多想法，他就会觉得太麻烦了，而且，到夏天他呼在这儿，也热啊，也有很多不舒服。然后冬天呢，有时候我们会有冷凝水，冷凝水一流，病人也不舒服。"但是我们要想想， 付出这个以后我们能得到什么啊，比如说血压控制的更好了，我血糖控制也挺好的，夜里不会出现那些风险了。

0: 我有一个病人更逗，跟我说："哎呀，没事儿，憋死就死了吧，没事儿。"我就跟他提，我就说："我说咱有时候你想憋死就死了，咱是一个幸福的死哈，就咔嚓没了哈。但是有时候他不让你这样，他让你来一个中风，然后一会儿又来一中风，让你瘫在床上。你说你不是，咱不是给家里添麻烦吗？所以真的是就是说，接受呼吸机或者把它带得很好，是需要病人很多努力的。
1: 我这样想，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不带这个呼吸机，然后如果有这个睡眠暂停低通气的这个状况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就是在我睡眠的时候，特别是在我后半夜深睡的时候，其实我所有的脏腑的血氧都不够，那么，久而久之，是不是对这些
0: 是
1: 脏腑
0: 的，
1: 都
0: 是
1: 会
0: 的，
1: 有伤害？
0: 对对对，其实啊，就是最大的伤害就是脑子和心脏啊，因为我们这个脑子和心脏，因为是大家都知道这是重要的脏器，平常我们的血供是优先这两个脏器的，咱们老百姓可能最清楚的就是这冠心病心梗，还有就是这个脑梗，那这个梗就是说它血没有血了，没有血过去了。睡眠呼吸暂停的作用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即使血过去了，带去的氧也不够。所以这个损害其实跟你这个血管窄了的意思是一样的，因为血去，我们血的作用就是带着氧走，就是你到这个血管供的血没有氧，其实意义也是不大，也对你的损害是持续存在的。
1: 这个东西就怕积累哈，经年
0: 对。
1: 累月的，如果是这个睡眠呼吸低通气，那么其实真的想想还是蛮可怕的。
0: 对对，是。
1: 那我还想最后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可能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病因是肥胖，那么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成功的减肥以后，哎，我这呼吸机就可以摘掉了呢？
0: 哎，真的有，真的有。您说的这个，就是我们也经常说哈，这个减肥是这个世界难题哈。但是我真有的病人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病人，因为我在这个研究生期间，我就专门做了这个课题，就是我不是专门做这个减肥的课题，但我做的课题是，带呼吸机的依从性的情况。那我这个病人呢，他自打诊断了睡眠呼吸暂停，他也很好的在带呼吸机，然后他非常有毅力的在减体重，怎么减呢？运动量。他就每天，因为他上班可能不是特别远，他每天就要走。这个现在可能走的人很多了哈，在当年走的人还不多，在将近20年前呢，他每天要走这个上班变成走1小时，下班走1小时啊。然后呢，这个吃饭的时候呢，他就不吃炒菜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董大夫，我就坚持做就是水煮白菜，我这水煮白菜吃了好几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特别有毅力的人，他确实是体重减下来了，而且我那时候要随访病人，我要给他复查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睡眠监测的，我给他做完监测，他的这个就很好，就没有事情了，就是他不带呼吸机做睡眠监测是一个完全正常的，所以他就不用带呼吸机了。那么我另外一个病人呢，是不是完全靠自己哈？他是靠做了减重手术。它是更重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不单有睡眠呼吸暂，还有这个通气不足，所以它呢出现了这个特别严重的，白天都有严重的低氧和二氧化碳储留，所以他带呼吸机带的是那个病人也年轻哈，带了很长时，就即使很年轻，他还带了很长时间的呼吸机。后来呢，病人自己就是特别积极，他是我们医院第一个，用减重手术啊来治疗这个呼吸暂停的病人，他就特别积极的跟我们要求说："我一定要做这个手术，我不做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就完全就是废掉了。"因为他不停的在，还需要经常需要调呼吸机，然后他就做了个减重手术，体重就减下来了啊，就是他减体重的过程也挺艰难的，他从180-190斤，因为他个子特别矮，减到了120斤。那之后，我们再给他复查，这几年的过程中，我们复查了几次，就在10次左右。那么，因为他年轻嘛，也没有什么损害，所以这个10次左右，我们也没让他带呼吸机。所以，真的是就是这个体重啊，密切相关。
1: 好，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阻塞性睡眠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治疗方式的。那
0: 对。
1: 么，包括医生可能给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式，包括我们自己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通过控制体重，其实都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救治的。
0: 是的，
1: 可以给我们这个有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朋友，其实也是可以有很好的生活质量的。
0: 是
1: 关
0: 的，
1: 键是我们要及早就诊。好好的听医生的话。
0: 是的。
1: 今天有观众是睡觉打呼噜，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希望大家都能有个好睡眠。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董潇松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们知道运动健身有益健康，但您是否知道正式运动之前之后，如果没有进行科学的热身和整理活动，不但不会为健康加分，反而还可能给身体带来损伤。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合理运动容易被忽视的全套流程。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肥胖已成为威胁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深度探讨摆脱复型肥胖的话题，助力大家科学营养减重。利用他人微信账号非法获益，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说到肥胖啊，很多人是把肥胖当成一个体型问题，觉得它影响自己的身材，影响美观。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肥胖早已经是威胁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它不只是影响身材，更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一系列慢性疾病，甚至是多种癌症都紧密相关。过去大家关注肥胖的问题，只盯住了 BMI 指数，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决定健康风险的除了体重之外，腰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国家健康理念也早已经从肥胖防控升级为科学体重管理，而标准和认知也都有了全新的变化。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把肥胖和疾病的真实关系跟您讲清楚，带您看清那些被忽略的健康隐患，掌握真正有效的体重管理方法。首先，主持人舒东就将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陈君石跟我们详细聊聊这个话题。
2: 陈院士您好。
3: 您好。
2: 先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从营养学和医学专业的角度来讲，肥胖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分类？
3: 是的，因为肥胖就是脂肪多了，身体里面的脂肪多了，那么根据身体里面脂肪的分布的部位，我们可以

0: 有不同的类别，
1: 嗯，
0: 一类全身性的肥胖，
1: 嗯，
0: 脂肪是分布在皮肤下面，主要的分布是在四肢、胳膊、腿、臀部和躯干，这样的一个胖的人，你看起来是比较均衡的胖，
1: 均匀的胖，
0: 胖，另外一类脂肪的分布主要是在肚子里面，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肚子里面的内脏的周围，所以你从外面看出来的话，那就是这个人的肚子比较大，
1: 嗯，
0: 我们称之为腹部的肥胖，或者叫做腹型的这样一个肥胖。实际上很多胖人他是两种都有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光是全身性的肥胖，他肚子不胖，也有相当多的人他就是肚子胖，所谓的皮下脂肪并没有那么的多。所以我们从肥胖的分类可以分为全身性的肥胖和腹部肥胖这两种类型，它主要取决于脂肪的分布的部位。
1: 这两种不同的肥胖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可以见到的，而且现在在我们身边大家会感觉到更多的朋友是您说的第二种，就是大肚子。以前呢，大家会觉得肚子大了是个好事，哎，说明这叫吃得好了，您家庭环境好，经济水平好，对吧，说这叫将军肚啊，富贵肚。但是现在大家也不这么认为了，因为大家慢慢的会知道肚子特别大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隐患，有很多的疾病容易发生。所以我们接下来想请陈院士给我们说说，相对于全身均匀的这种肥胖，为什么腹型肥胖的人对他的健康威胁更大呢？
0: 无论是中性性的肥胖还是腹部肥胖，对健康都是不好的，
1: 都不好。
0: 比如说全身性的肥胖，
1: 嗯，
0: 那它主要的危害就是因为它体重过重，对这个关节的承受的压力大了，
1: 对，
0: 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关节就会出毛病，它就行走就困难了，另外这个胖人的体型发生了改变，那肯定是体型就不可能很完美，就看起来就不好了。那么跟今天我们的话题主要是要讲腹部的肥胖，因为它是对健康的危害是比较大。
1: 那陈院士，您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说说，对于这些肚子比较大比较胖的朋友来说，患哪些疾病的风险都有所上升呢？
0: 肚子里这些脂肪的堆积会影响身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
1: 对，
0: 而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大家现在很关注的就是脂肪肝，因为你代谢不行了，所以这个脂肪就堆在你这个肝脏里面了，造成脂肪肝。脂肪肝是很容易用 B 超就可以来诊断的，但是人们不太重视，不像对血压血脂这么重视。其实脂肪肝要是长期下不去的话，肝脏的抵抗力就低了，所以它容易感染肝炎，最重要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变成了肝硬化。
1: 哎呦，
0: 第二个，糖尿病。
1: 糖尿病，
0: 这是因为它是影响了代谢，就是它对胰岛素有抵抗，那这个血糖就失控了，所以会造成血糖升高，而且在一天之内它高高低低，它不稳定。那么第三类的对健康的危害就是心血管系统，还是由于它的代谢的障碍造成了血压血脂，也都升高。而血压和血脂显然是对心血管病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素。
1: 没错，
0: 腹部肥胖以后它的血管的硬化就提前了，血管硬化血液流动减慢，这个后果就是所谓的心肌梗塞，就是心脏的动脉堵住了。另外呢，对中国人的50万人的潜在性的研究证明，腹部肥胖的人 对心道的衰老会加速，明显的加速，后果就是前面讲到的这样一些后果。那么第四个就是癌症，特别是一些最致命的常见的癌症，比如说胰腺癌，包括现在更常见的人们光吃不动以后所发生的结肠直肠癌，这样一些都和腹部肥胖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方面的证据是很充分的，因为对于腹部肥胖的人，我们刚才强调了代谢紊乱比较严重，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身体里面的慢性的炎症，炎性反应我们称之为，对于胖人来讲这个炎性反应就比较高，那么这个对于癌症风险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1: 所以您看刚才陈院士给我们讲到很多大家是非常熟悉我们身边很常见的疾病，其实都和大家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问说，我到底属不属于胖呢？我到底属于刚才陈院士讲的哪一种肥胖呢？今天呢我们在这儿要带给您有一个简单的判定方法，科学自测，一秤一尺。我们请陈院士给我们讲讲啊，怎么利用一秤和一尺测量咱们的身体肥胖情况。
0: 好的，因为前面我们讲到了肥胖有全身性的，有腹部的，我们这个一秤就是一杆秤，测量身高和体重，用来判定全身性的肥胖，有一个公式，就是说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我假如是70公斤，那么除以身高1.7米的平方，出了一个数叫做体脂指数，我们通常就叫做 BMI，然后我们有一个国家统一的标准，我们一般分为4类，比如说 BMI 值小于18.5，那就说明你太瘦了，
1: 太瘦了，
0: 说明营养不良。第二类的那就是正常的 BMI， 那么第三类就是超重，也就是说你的体重超了，但是第四类是肥胖，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肥胖。还有一个尺，一个尺用来干嘛？就是量你的腰围，腰围是判断你肚子里脂肪多少的一个最好的指标，然后这个和 BMI 值一样，我们是有国家有中国的判定的标准的，
1: 有标准的，
0: 男的和女的是不太一样的，
1: 不太一样的。对，
2: 在家就能判断自己的肥胖类型，您学会了吗？第一步，算 BMI， 用您的体重除以身高，再除以一次身高，就能算出 BMI 值。对照中国标准，就能清楚判断自己是否属于全身性肥胖。第二步，量腰围。测量时需自然站立，不刻意收腹，保持平稳呼吸，用软尺在肋弓下缘和髂骨上缘的中间位置水平绕一圈，测量出的数值就是有效腰围。参考中国成人腹型肥胖标准，就能判断自己是否属于腹型肥胖。那么一旦判定自己属于肥胖，到底该如何科学甩掉多余脂肪？接下来就为您揭秘热门减肥法。
1: 那我们在网上啊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是层出不穷，我们在这儿呢也列举了几种很常见的，比如说第一个有轻断食，另外呢有生酮饮食，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另外最新的我们还看到了一种汉堡馒头减肥法，这不是吃上去挺胖的吗？这又怎么减肥？待会儿我们请陈院士给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些五花八门的热门的减肥方法到底科不科学，靠不靠谱，咱们该如何选择，如何来坚持啊？
0: 首先我们要了解人为什么会长胖，
1: 对，
0: 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脂肪不管是在皮下还是在肚子里面，怎么就会多出来的？
1: 对，
0: 那就是能量，这个一侧它吃进去的能量，另外一侧是它通过身体的活动，包括运动，也包括所消耗的能量，
1: 这边是进的，这边是出的。
0: 对，为什么会胖？那就是因为你吃进去的能量超过了 你消耗的能量，
1: 对，进大于出了，
0: 对，脂肪就堆积了，从这个道理来讲，怎么解决呢？你要不就是把吃的能量减少，
1: 哎，少吃点
0: 表示，要不就是加强身体活动，多消耗，当然我们通常的这个医生的建议，两者同时并举，既要管住嘴，
1: 哎，
0: 还要迈开腿，
1: 哎，
0: 所以我们下面主要是讲怎么来管住嘴。
1: 但是具体怎么做呢？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种轻断食。其实这种轻断食啊，也是分不同的方法的轻断食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在时间上进行控制。比较流行的有两种，第一种是在一天24小时当中进行拆分，16+8的轻断食；第二种是在1周7天内进行拆分，5+2的轻断食。好，我们请陈院士分别给我们讲讲这两种到底靠不靠谱，我们可以怎样采用。
0: 这个轻断食我自己认为相对比较科学，还是可以推荐给大家作为参考的一种方法。这个两种方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16+8吃就在那个8小时里面吃，
1: 16是休息，8是吃，
0: 16让你的胃休息，
1: 让胃休息，不吃
0: 不吃，但是8小时之内�吃，还是吃3顿，而且这个3顿不能胡吃海吃，
1: 对，
0: 否则就不叫轻断食了，是吧？它的关键的作用点，这你这个整个消化系统有16小时的休息，脂肪可以分解。你在轻断食里面还有一种类型，5+2，5+2是5天吃2天控制，也就是说5天你本来怎么吃还怎么吃，
1: 还怎么吃，
0: 但是也还是轻。也有科学证据证明这种轻断食对于两种类型的肥胖都有不同的效果，但是对于腹部肥胖的效果就更为明显。
1: 好，不管是16+8还是5+2的轻断食，刚才陈院士给我们讲的非常清楚了，还是要提示大家，轻的主要是能量要轻量化下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进行时间或者日期上的一个断食啊，大家一定要合理调配，而且要坚持执行才会慢慢看到效果。第二种叫做生酮饮食，这里面画了一大块肉啊，没有其他的，这是什么意思呀？可以选择吗？陈院士，
0: 所谓的这种生酮饮食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几乎不吃主食，甚至于完全不吃主食，同时也不吃很多蔬菜和水果，主要就是吃肉。所以呢，从食物来讲是变成这么一个非常极端的这么一个吃法，从营养素上来讲主要是脂肪提供能量，在短期内效果可以相当明显，他的体重可以下来，腰围也可以缩小，他就是把脂肪把它烧掉，产生更多的酮体，酮体是有利于促进脂肪分解的，从分解脂肪来讲它是有效的，
1: 有效的。
0: 但是减肥不是短期就完成任务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关键是可持续，它是不可持续的，它一旦停了以后，它的反弹是非常严重的，就跟刚才的轻断食相比的话，轻断食可以长期坚持，
1: 长期坚持，
0: 而且可以不会反弹，而这个生酮饮食是不可能的，
1: 不可能，
0: 它一定会反弹。
1: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生酮饮食对于一些极端的想要减肥的人士来说，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我们可以短期采用，但是它不是一个长久之计，长期采用生酮饮食的模式对您的身体来说可能是弊大于利的，这是我们说的生酮饮食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说第三种，这是最近在网络上挺火的一种减肥方法，叫做汉堡馒头减肥法。那大家乍一看会觉得这东西吃下去不是长能量的变胖的吗？其实它吃也是有方法有策略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大概是怎么吃呢。其实啊，它第一也是要求我们在一个8小时的时间内完成饮食，这个有点像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轻断食，这个断食的节律。另外就是它每一顿的这个饭啊，其实要求的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早餐吃一点简单的黑咖啡， 外加上一两个水煮鸡蛋，不吃主食。所以你看，就是用咖啡来提神，鸡蛋一些蛋白质的补充。到了午餐，开始吃汉堡了啊，一到两个汉堡。但是您请注意，这个不是咱们平常去快餐店买的那种高热量的，里面很多酱、很多浓汁的那种汉堡，不是那样的，是做了精简调整的。比如说，里面的肉类选择鸡肉、鸡胸肉或者鸡腿肉，用烤的方式，没有太多的油脂，还把那些高热量的酱料都去掉，或者只放一点点。另外，多加蔬菜，比如说生菜呀、西红柿啊等等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把那些高能量的那些配料给去除了，吃这样的汉堡。到了晚餐就更简单了。到馒头了啊，吃一到两个白馒头，这是纯主食，纯碳水，而不吃别的了，没有肉也没有菜。另外，全天下来以后，多喝大量的温开水。陈院士，您来评价一下这种吃法。
0: 这个汉堡馒头，这种方法它是做到了断食，但是没有做到轻，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的清淡还是要主食、蔬菜、水果，适当的搭配动物性的食物。
1: 对，
0: 那么现在他这个做法呢，那显然是就不一样了。然后也强调，这个脂肪也是低的，蛋白质都不能保证了。这个低蛋白质、低脂肪，那你吃进去的显然它是营养不够，营养不够，这变成营养不良了，不符合减肥的这个一个原则。
1: 明白。
0: 总体来讲，我们希望减肥是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
3: 听众朋友，总的来说，当下流行的减肥方法，其中轻断食相对科学合理，也是专家较为推荐的减脂方式，而生酮饮食、汉堡馒头减肥法，饮食结构过于单一，方式极端，虽然短期内能够看到减重效果，但并不健康，更无法长期坚持。就拿火爆的汉堡馒头减肥法来说，改良低脂汉堡搭配单一白馒头，食材搭配失衡，营养摄入匮乏，极容易造成蛋白质、维生素等关键营养不足，久而久之容易引发营养不良，违背健康减脂的核心逻辑。专家特别提醒，即便选择轻断食模式，也不能盲目节食、单一饮食，要坚守饮食清淡、营养均衡的底线。根据成人肥胖食养指南标准，三大宏量营养素要比例得当。假如把我们的一日三餐看作一个餐盘，那么碳水化合物应该占一半，主要食物来源是谷物和薯类，蛋白质、脂肪分别占整个餐盘的四分之一。蛋白质多来源于禽肉类、鱼及大豆类食物，脂肪多源于植物油及动物油脂。只有合理把控每日能量的科学配比，均衡搭配，循序渐进，健康瘦身，才能安全减肥，不损伤身体。我们说到腹部肥胖，其实不同人群呢也有一些差异，我们要有针对性的进行不同的科学应对。我们曾进行了一些临床案例数据的搜集，发现大致可以分成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身体条件等等几类人群。那么究竟他们的特点都是什么呢？又该如何有针对性的来进行应对？好，接下来主持人舒东就将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王世东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
1: 欢迎您，王医生。
4: 您好，舒东好。
1: 王医生，刚才我们提到了腹部肥胖哈，接下来我们要具体的分类了。这是我们初步分类的几种人群。好，那我们首先来讲讲这个相对年轻的群体。
4: 这些年轻人呢，尽管啊新陈代谢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但是呢，由于在脑力活动的时候啊，大脑消耗的能量啊占全身能量的主体，有时候也有这种说法呢，要达到90%以上，所以呢，这时候呢还是会引发呢比较明显的饥饿感，而这种熬夜加班和久坐呢，就造成了我们既吃得多，能量呢摄入的多，同时呢，相对来说呢，又有一些呢用不掉的能量就在身体里边寄居起来了，这时候呢就形成了腹型肥胖。 那由于这些年轻人呢，其实平时还有一些体力活动，比如说上下班挤公交，自己有一些锻炼，所以呢，他四肢的肌肉的量呢并不少，而腹部呢呈现出肥胖的情况。那从中医学的角度呢，我们看到这些。

0: 形成了肥胖。
1: 怎么来解决这样的朋友的问题？给大家推荐的是轻卡刮油的平肚餐。
0: 那它所代表的这个意思呢，也在这个餐的名字中呢有非常好的体现。第一个呢是轻卡，所谓的轻卡呢是指着呢热量呢是比较少的这样一个热量。我们也知道呢，每一克脂肪呢，那么能够产生的热量呢达到9000卡，而每一克碳水化合物呢大概呢是4000卡左右的这样一个热量。所以呢，油脂一旦多了以后，尽管还没有吃饱，但是热量已经超标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刮油。
1: 刮油、
0: 所谓的这个刮油呢，是体现呢我们能够使我们的这个血脂啊得到呢这个改善。那么吃什么样的食物有助于血脂改善呢？
1: 对，
0: 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食物中呢要避免高脂肪的食物。比如说呢我们看到那些红烧肘子啊、烤鸭啊、当然呢我们吃到的这个早餐里边的炸油条、炸油饼、炸糕、那么这些呢都是高脂肪的食物，我们尽量避免选择这样的一个食物。那么如何能够促进肠道呢少吸收油脂类多排出油脂类呢？那么就需要摄入一部分呢纤维素饮食。那么这些纤维素饮食呢可以包裹着脂肪的微粒，这样呢减少呢我们消化道呢跟它接触的面积，这时候呢就有助于呢排泄了。那么什么样的食材有助于呢形成这样一些纤维素的包裹呢？这些新鲜的蔬菜，特别呢是这种有叶子或者是茎，就是茎叶的蔬菜呢能够包裹，比如说像芹菜那么它就有这样的作用。那除了这个芹菜以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的呢就是大家经常说到的黄瓜和西红柿了。这些黄瓜西红柿呢是非常可及性非常好，大家都能够买到，价格也不贵。那另外一个配餐的时候呢，红配绿呢颜色鲜艳，给我们带来了视觉上的一些更加清新的感受。那当然最重要的呢就是黄瓜和西红柿呢有一定的清胃火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吃哪些食物容易这个生胃火呢？内经说肥者令人内热，其实吃肥的食物那么油腻的食物呢是容易造成呢内热，而吃青菜像这种果蔬类富含水分的就有养阴和清热的作用。那另外呢有一些菌类呢也有这个作用。
1: 蘑菇
0: 对对对，像蘑菇啊，像黑木耳那么它的多糖的成分是有助于发挥纤维素促进肠道蠕动的这样一个作用。我们在烹调方式方面呢也应该能够体现一些呢刮油的这样一个特点。第一个呢鸡蛋呢我们摒除了煎蛋，选择的呢是煮蛋或者呢是蒸蛋或者呢是荷包蛋。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主食方面呢可以选择更加富含纤维素的这样一些像全麦食品。再有呢就是肉类呢不选择这些烧烤或者呢是煎炸，而选择呢像蒸的鸡肉或者呢是一些低脂肪的肉类都是可以的。
1: 好，谢谢王医生的介绍。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食材搭配，说到了烹饪方法，给大家提供了这道平肚餐的选择。
2: 守护家人健康并不难，就从好好吃饭开始吧。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系列节目《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

0: 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男子擅自带走原公司微信账号用于拓展新公司业务，不料惹祸上身被起诉。而另一男子公开获取他人微信账号进行贩卖，被警方抓获，最终被判刑罚。两名男子都是利用他人微信账号非法获益，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接下来的法律讲堂，青岛市律师协会律师李秋航为我们以案说法。
7: 微信账号是大家喜闻乐见的社交工具，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都对微信账号情有独钟。我们按照各自的意愿赋予了微信账号不同的功能，岂不知微信账号也会成为违法犯罪的目标，一旦保护不好，就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今天要讲的两个微信账号就是关于这方面的。先走进第一个案例，班的主人公叫曹军，2023年春节刚过，他从农村老家返回城里。上班的第一天，曹军给同事们带来了家乡的特色小吃，同事们围在一起，一边吃一边夸赞曹军家乡的美味，让曹军心里美滋滋的。就在曹军沉浸在喜悦中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看着那串熟悉的电话号码，曹军的心陡然一沉，喜悦的情绪瞬间消失了。他拿着手机悄悄躲到走廊上，犹豫着接通了电话，只听电话那边一个愤怒的声音传来：曹军，你今天必须把单位给你配备的手机送回来，否则就对你采取法律措施。听到这话，曹军的额头瞬间冒出了冷汗，他立刻撒谎说：我在医院陪护母亲，等我母亲好转了，我立刻去见你。对方迟疑了一下说：限你3天之内把单位的手机送回来。听着对方挂断了电话，曹军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松了口气。
8: 那么这位给曹军打电话的人是谁？他为何让曹军还单位的手机？曹军又为何拿着单位的手机不还呢？要想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从曹军的第一份工作说起。
7: 农村出身的曹军大学毕业之后，凭着优异的毕业成绩，顺利地入职了当地一家不错的中介公司。经过3个月的实习期，曹军的努力得到了公司的认可，很快单位便与他签订了劳动合同和竞业禁止及商业保密协议。公司的负责人郑经理也来自于农村，相同的出身让郑经理格外的爱惜曹军。为此呀，作为新员工的曹军获得了很多宝贵的客户资源，这让曹军得以快速的成长。不到1年的时间，曹军就在公司崭露头角，获得了骄人的业绩。这曹军刚出校门就遇到了伯乐，他自己感觉很幸运。不到3年的时间，曹军便成为了公司的业务骨干。随着曹军在公司的业绩不断提升，他的内心却失衡了，逐渐对公司的考评机制有了看法。公司在年底考评时，不但要看员工的业绩，还要看员工在

0: 单位的工作年限。这曹军入职不足三年，这种考评机制对于新人的他很吃亏。曹军意识到，如果继续在公司熬下去，想拿到理想的年终奖，至少也得七八年的时间。然而，家里常年生病的母亲急需用钱，曹军对现在的收益感觉不满意，他想换一家挣钱更多的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曹军决定跳槽。不久，他发现了一家更适合自己的公司，这家公司只以业绩论英雄，凭着自己的努力，应该能很快取得更大的收益。于是，元旦过后，曹军便正式向原单位提出了辞职，这让郑经理十分惊讶。他试图挽留，但曹军去意已决，他只好尊重曹军的决定。
1: 就这样，曹军离开了苦心培养了他近三年的原单位，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新公司。那么既然原公司同意曹军离开，郑经理为什么还会愤怒地给曹军打电话索要手机呢？这部手机对原公司到底有什么重要价值？
0: 原来曹军与单位正式签订劳动合同后，单位按照工作惯例给曹军配备了专用手机，这部手机里有单位的微信工作群账号，而微信账号里的部分客户资料是原公司的部分核心商业秘密，通常员工离职时必须要上交单位配备的手机才能办理离职手续。但是曹军认为，手机和微信账号虽然是单位的，在自己工作的三年时间里，客户业务之所以得以快速增长，离不开自己的辛苦努力。为此呀，曹军是不甘心将这个微信账号交还单位，于是他先从人事部拿到了离职手续，又欺骗负责交接工作的男同事说忘记将手机里自己的信息备份卸载了。因负责交接工作的男同事之前曾经突发疾病，当时是曹军将他背下楼快速送进了急诊室，男同事一直感念曹军的帮助，虽然违反单位的规定，他还是悄悄地将工作手机交给了曹军，并叮嘱曹军尽快送还。曹军拿到手机之后，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公司。到了新公司后，原单位的工作人员就不断打来电话，让他尽快将手机交还，但曹军却置若罔闻。直到半个月后，前公司负责人郑经理得知了此事，愤怒地给曹军打来了电话，才让曹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拖延交付手机的时间，他在电话中谎称母亲生病住院了，这就出现了我们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如今面对原单位三天交换手机的时限，曹军是寝食难安。手机可以交回去，但是手机号与微信账号是捆绑的，原单位对每个客户都会事前告知优惠福利等信息，只有通过两个渠道通知，一个是单位的手机号，另一个是单位的微信工作群。自己新入职的公司与原单位经营范围相同，想要快速实现跳槽之后多挣钱的目的，原单位的这批客户资源对他是太重要了。他认为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失去这批客户资料，所以啊，他决定不向原单位移交手机和微信账号。为了不让原公司的人找到自己，他拉黑了原公司所有的联系电话和微信。就在曹军认为原公司拿他没有办法时，他却接到了法院的传票，原单位将他起诉了。原来原公司依据曹军就职时签订的劳动合同和竞业禁止及商业保密协议，将曹军告上了法庭。原公司要求曹军 停止侵权，交回手机和微信账号，并赔偿经济损失。法庭上，曹军却辩称，虽然手机是原单位配备的，微信账号也是原单位的，但是是自己3年的苦心经营才维护了这批客户，并让业务量不断增长，这些客户资料自己完全有权带走。曹军要求法院驳回原单位的诉讼请求。那么曹军的答辩理由是否能够成立？原单位的手机和微信账号是否还能要得回来？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商业秘密的认定。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根据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知道，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班中作为单位微信群内的公司客户，是具有名称、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的习惯、意向、内容等，该类信息仅限于公司业务员及少数有权限的人知晓，并不为公众所知悉，并且这些信息与公司的客户拓展模式相对应，是公司需要保护的客户信息。而公司也在曹军入职时就与他签订了竞业禁止及商业保密协议，并在日常工作中对单位微信好友进行了定期管理保存，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因此曹军构成对公司商业秘密之客户信息的侵权。最终法院判决曹军返还单位手机和工作微信，停止侵权，同时结合曹军的主观过错程度、暗涉商业秘密的重要程度、传播范围以及公司合理支出费用，酌定曹军赔偿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费用12万元。收到判决书后，曹军后悔不已，因自己一念之差，错误地选择了侵占原公司的微信账号，想借着原公司的客户资源快速攫取自己梦寐以求的钱财，最终不单没有赚到自己想要的利益，反而要赔偿原单位巨额经济损失和合理开支费用，着实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悔之晚矣。原公司收到胜诉判决之后，给曹军就职的新公司发去了律师函，告知新公司保留对其追诉的权利。新公司快速做出反应，并在律师的帮助下，两家公司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了和解。之后新公司担心曹军今后会故伎重演，同样会侵占新公司的商业秘密，很快就辞退了曹军。那我们再来说说原单位那位私自将手机交给曹军的男同事，通过单位调查得知，他违规将单位的手机交给了曹军，导致曹军将原公司的手机和微信账号据为己有，给公司管理带来了极坏的影响，最终决定扣除他半年奖金以示惩戒。在刚才的案件中，曹军辞职后擅自带走了原公司的微信账号，他的行为不但让自己对原单位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还失去了新的工作，可以说是得不偿失。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男子不想朝九晚五的去上班，而是通过转卖微信账号谋取利益，没想到他竟然触犯了刑律，只落得是锒铛入狱的下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因为不满母亲唠叨，男子离家出走，他谎称找不到工作，实则是沉迷网络游戏。为了筹集游戏经费，男子非法获取微信账号出售，却不知这些账号被用于电信诈骗。随着诈骗团伙被抓获归案，男子的罪行也被揭露。那么他将会受到什么惩罚？接下来李秋航律师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
0: 北方一小区里，一户人家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一位男青年说，我已经找到工作了，房子也租好了，今天必须得搬出去。一位中年妇女生气地 指责他

0: 这个家少你吃还是缺你喝了？搬出去谁管你？今天你不准搬走。男青年回怼说，你天天唠叨我没工作吃白食，我现在有工作了，要出去自食其力，你又不让我走，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满意？话音未落，男子愤愤地拖着行李箱扬长而去，只剩下中年妇女站在原地怒骂道，你个白眼狼，我管你是为你好，今天搬出去以后就不用回来了。男子名叫江磊，与他争吵的是他的母亲，父亲长期在外地工作，从小到大江磊与母亲相处的时间多。江磊因大学所学专业比较冷门，毕业快一年了，一直没能找到工作，为此呀，他没少挨母亲的唠叨。他曾经尝试着跑了两个月快递，没想到这个工作实在太辛苦了，自己根本就坚持不了。眼看找工作无望，江磊就欺骗母亲，谎称自己已经找到了工作，要离家独居。实际上江磊心里很明白，虽然母亲时常唠叨自己，其实呀，他很爱自己，担心自己搬出去无人照顾，但是自己在家里待着实在是不自由，特别是晚上上网打个游戏被母亲看的是死死的，想玩个痛快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来找不到工作就已经十分沮丧了，玩个游戏还不能尽兴，再不换个环境，自己简直就要抑郁了。
1: 就这样，江磊拎着行李箱来到了提前租好的房子里，房间虽然简陋，但这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他如飞出笼子的小鸟，无比兴奋。那么江磊的新生活真的能如他所愿舒心自由吗？
0: 就这样，他像脱了缰的野马，没白没黑的驰骋在游戏的世界里。妈妈给他发信息他懒得回，被妈妈打来的电话逼急了，他只简单报句平安，声称工作很忙，就挂断电话继续玩游戏。游戏虽然好玩，可买装备的钱不是个小数，江磊手里那点跑了两个月快递的薪酬很快就用完了。手头没了钱的江磊不得不放下游戏，考虑起赚钱的门路。江磊把自己关在屋里苦思冥想，如何既不出力又能快速赚到钱。他百无聊赖地在网上闲逛，一条信息吸引了他，一个网名为老陈的人发布了一条收购微信账号的信息。江磊顿时感觉做生意的好机会来了，对方信息显示微信账号使用一年以下的收购价为300元，微信账号使用一年以上的收购价为600元。江磊心想，转卖个微信账号就可以赚钱，这赚钱也太容易了。江磊立刻开动脑筋琢磨如何做好这份生意。尽管卖微信账号赚钱容易，但一个人能够注册的微信账号是有限的，那么如何才能获得更多的微信账号呢？江磊是个游戏迷，他深知游戏皮肤和道具对玩家有着巨大的诱惑力。想到这一点，江磊瞬间感觉眼前一亮，他自以为想到了一个弄到微信账号的好办法。江磊在自己常玩的网游里发布了一条赠送游戏皮肤和道具的虚假广告，以此来诱骗玩家加入自己建立的 QQ 群。没想到这个办法竟然立竿见影，信息发布不久，就有几十人加入了自己新建的 QQ 群，而他则在群中伪装成客服人员，让大家尽快提供微信账号和微信密码，先提供的就会获得心仪的游戏皮肤或者道具。这个办法还真管用，大家竟然争先恐后地提交了各自的微信账号和微信密码。之后江磊分别登录了这些微信账号，将账号密码及绑定的手机号进行了更换，一番操作之后，江磊很快掌控了他人的几十个微信账号。之后江磊按照网上老陈提供的交易方式将这些微信账号卖给了老陈，第一笔就赚到了9000元。江磊心里乐开了花，这皇天不负有心人，自己终于找到了发财的门路。 为了继续轻易获取微信账号，江磊购买了少量的游戏皮肤和道具发在 QQ 群里。没想到这点小小的诱饵给他带来了更大的惊喜和收益。就这样，不到两个月时间，江磊转卖了1000多个微信账号，先后获取了近17万元的利润。江磊简直要乐疯了，凭着自己的学历和能力，上哪里能找到这么高薪的工作？看来网络真是个好东西，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财富积累。然而就在江磊打算大干一场时，警察却找上门来。转卖微信账号为何会招来警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天江磊点好外卖，照常疯玩游戏，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江磊以为是自己的外卖送到了，漫不经心地打开了房门。然而站在门口的不是快递员，竟然是两名警察。面对突然出现的警察，江磊顿时懵了。自从搬进出租屋，自己除了上网几乎都没下过楼，怎么会招惹到警察呢？
1: 江磊被带到派出所后才意识到，估计是自己转卖给老陈的微信账号犯了事。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老陈在网上公开发布的收购微信账号的信息怎么可能犯法呢？
0: 原来江磊倒卖给老陈的微信账号惹下了大祸，1000多个微信账号被老陈转卖给了诈骗分子，诈骗分子将这些微信账号用于了电信网络诈骗，先后有多个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公安机关的全力侦破，这个四处诈骗的犯罪团伙被陆续抓捕归案。经查实，多名受害人被诈骗金额高达数百万元。被抓捕归案的老陈如实向公安机关供述了微信账号的来源。就这样，警察是顺藤摸瓜找到了江磊。接到儿子拘留通知书，江磊的母亲无比震惊和难过，两个多月没有见到儿子，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会进了派出所。很快案件经过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至检察院。经过审查，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江磊提起了诉讼。法院开庭这天，面对法官的审问，江磊虽然承认自己有投机取巧的行为，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构成犯罪。他认为微信账号大部分是虚拟的网名，即使有人用真名，也仅仅是民事范畴内的侵权，充其量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并不应该上升为刑事犯罪，并且自己跟诈骗分子至始至终没有任何联系。那么江磊的辩解理由是否能够成立？他的行为到底是民事侵权还是刑事犯罪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根据刑法第253条第一款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条第三款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2022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指导性案例，在通过该批案例进行释法中，明确了非法制售带有公民个人信息的社交媒体账号，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由此可见，微信不仅是一种通讯工具，因其同时具备社交、支付等功能，且微信号和手机实名绑定，可与银行卡绑定，和自然人一一对应，因此微信账号应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法院经审理认为，江磊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通过窃取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出售，其倒卖的1000多个微信账号 因被诈骗分子用于了电信网络诈骗，给受害人造成了数百万元的经济损失，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情节特别严重。江磊的行为已经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最终法院判处江磊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7万元。而老陈所在的犯罪团伙因人数众多，予以了另案处理。看着旁听席上泪如雨下的母亲，江磊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痛哭着请求妈妈原谅。父母含辛茹苦地将自己养大，自己读完大学后不但没有任何回报，反而是误入歧途，锒铛入狱，多少悔恨都已无法洗刷人生的污点。信息网络的发达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快捷与便利，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法律问题。今天第一个案例中的曹军，因攫取原公司的微信工作账号，不但败诉并承担巨额赔偿，还让他今后的就职蒙上了阴影。而第二个案例中的江磊，用窃取的微信账号作为谋财的手段，换来的却是锒铛入狱。这两个案例告诉我们，不管是公司的还是公民的微信账号，都是所有者特别享有的，依法受到保护，任何人不得随意侵犯的权利。这世间赚钱的道路千万条，要切记违法的道路不可取。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8:00。